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中国。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么一般呢，就是无论过节还是平时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呀、就是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大家就是以正能量为主。那么正能量呢，那就反对负能量。那什么叫负能量呢？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你要是碰见了同事朋友啊，掰着嘴问啊，问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你说你答你是不答对吧，你如果答就是答出来这个答案比如问孩子，问老公，问妻子，比他的强，在他听起来这就是负能量的，对不对？因为你强我弱，那他为什么要问呢？他问就是希望得到的这个答案比他差，那你要是比他差呢，你就体会到他的这个情绪感受了，哎，他就会觉得挺高兴，在他听起来，你这个话就是正能量的，因为正能量、负能量是根据听的人的感受来确定的呀，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这个。

0: 就是麻辣烫，各种油打的多的好吃，好吃，好，我给大家分给大家吃，这叫正能量。但我觉得清淡好，哎，这叫正能量，
1: 是的，
0: 是这意思吧？
1: 对，每个人的理解
0: 感受不一样，因此当别人掰着嘴问的时候，那你说应该怎么答呀？如何去答？
1: 其实
0: 你是如实答呢？
1: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会有这样的哈，其实有时候你说，
0: 对啊，
1: 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至亲的，真的是至亲的，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想让你好的人，只有你的父母，你的我们
0: 也不一定，这个呢是大概率。不，它不绝对。
1: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0: 大概率。
1: 如果这个都不能肯定的说的话，那你说还有什么是肯定的，对吧？
0: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有时候啊，你看雷锋同志说啊，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这雷锋同志说了，有句可查了，这不是瞎编的。这那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同志，咱们有同样的目标，咱们一起奋斗。哎，这个时候，那你说他是不是？超越了亲情啊，那肯定的呀。
1: 对，
0: 所以我说的这个，它不是以某一种东西作为一个绑定。是父母是孩子就一定不是，它是要第一我们要处得好，第二一个呢我们那个脾气相投，第三一个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够互相给对方一鼓励和温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大部分的，就刚我说的哈，大部分的父母按概率来说 99.99% 都是希望孩子好的，这没错，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亲戚可能就稍差一点，是不是？那您说远亲不如近邻，为什么呀？因为你跟邻居你朝夕相处啊，他有利害关系呀。那亲戚，你比如说你帮我看一下门，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这没有时间，孩子他有一个利益关系在这儿。
1: 身边哈，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聊天的时候就说哈，说哎呀，你看这个，比如说某某某一个行业哈，可能突然一下之间就不好了。那以前呢，可能
0: 都有起落，
1: 对，都有起落
0: 。
1: 比如说有高光的时候，可能也有低谷的这个时候，
0: 也有夕阳的时候，
1: 对，也有夕阳的时候，
0: 朝阳时候就
1: 夕阳时候。但是他这个行业还是要有的，对吧？你这个你现在其实每一个行业可能比如说你赶马的，
0: 这都我跟你讲，这都不是事儿，关键是他拿这个嘲笑你，这就是事儿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儿子，他考试他没及格，他自己难道不难受吗？他是个智商正常人，他都难受，他没考及格。但是如果邻居叔叔拿个事儿笑话他，因为邻居的孩子跟我孩子同班呢，回去跟他讲，他班的谁谁谁没考及格，就他一个没及格的。那你说他当着我的面问你孩子考怎么样，他都明明知道他还问。
1: 是
0: 但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正能量了吧？
1: 对，
0: 他绝对不是正能量了。
1: 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不要拿你的现在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嘲笑别人。
0: 对呀，
1: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这是做人的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0: 那关键如果他问你了你怎么答呀？这个是核心呢。他不，你光说你不该这么做，他就真这么做了，那你应该怎么办？
1: 对，真就这么做。
0: 那你应该怎么办？这是解决问题。
1: 我觉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直接摔脸。
0: 摔脸不是上策
1: 啊，
0: 摔脸肯定不是上策。任何时候还是以和谐为主。
1: 你这样说吧，比如说
0: 你摔脸，
1: 我们就说有些行业可能不是很好了，然后人家就说，哎，你们那怎么样了？哎呦，3000块钱工资，以前可能都3万的，对不对？
0: 有收入就好。
1: 对，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就。那个真的就是至亲的这种家人，就是一问你怎么怎么样了，哎呦，现在都快发不起工资了。
0: 不问钱，不问钱，钱的事是不能问的。
1: 然后呢？
0: 女人的年龄，男人的钱哪能问呢？
1: 人家就问了呢。
0: 问了不答，没听见啊？
1: 人家就问了。
0: 我这噪音，我这没听清。
1: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我感觉到好像对方脸上有一点窃喜。
0: 你看，就。你想多了，你可能想多了，你正能量一点，你想多了。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说，哎呀，也同样是面临这个行业差不多的行业嘛，然后也被问到了，哎呦，就他就感觉到，比如说和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没。就是在别人身
0: 岔开话题，他问你，
1: 人就掰着你的嘴问，
0: 那
1: 你怎么弄？
0: 那你就捂着嘴不答
1: 啊？
0: 哎，
1: 然后
0: 他说，
1: 然后人就说，
0: 他跟你说工资怎么样？你跟他说今天吃了没有？他跟你说月收入多少？你跟他，
1: 然后人家就说你现在怎么样了？然后
0: 你锻炼了吗？
1: 不是很好，然后又问你，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0: 跟现在一样啊。
1: 我这个朋友就说
0: 不要你管呢。
1: 我这朋友，那他说你养我呀，是不是？你有钱你借我点呀。
0: 对，我跟你讲，
1: 你看
0: 这个，
1: 我觉得最聪明的方法可以这样说：你我吃不上饭了，你能借我点吧？
0: 最聪明的方法不是，那你叫还是怼人。

0: 还是刚人家，那还就是内心还不够强大。
1: 嗯，
0: 你看啊，人家说这个，哎呦，我难受了，我玻璃心了，不要。
1: 嗯，
0: 哎，真正正能量的方法是应该听而不闻。
1: 嗯，
0: 对不对？我自做我自己的，人家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当别人用语言来问你刺激你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不想答。
1: 嗯，
0: 他又能怎么样你呢？他能罚你款吗？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啊，
0: 对对，
1: 我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每一个人生
0: 要求不了别人
1: 啊，不，我说什么意思呢？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每个人生可能都会经历高光啊，低谷呀，
0: 都有。
1: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被人有意无意识的就问到。
0: 嗯，
1: 其实有些人呢，比如说，哎呀，他现在家里正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哎，先啊，就是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们尽量的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和别人沟通，然后你就想自己默默的去承担去处理的话，我们就选择给他一些安静，然后不去打扰人家。其实，在我们身边，我真的就遇到了一些人。那天和一个朋友在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嘿，谁，当时那几年的经历，确实，我们就是想帮他，但是呢，他没有表示他需要帮助。
0: 嗯，
1: 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像正常一样，就像家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哎，你看现在他终于过来了。过来之后，我们就说：，哎，是不是那几年没有去帮助他？但是后来我就反思一想，我说他没有需要你帮助，他也不需要你去可怜他，他很勇敢，他默默地去承担去消化，那他现在终于就是回归到正常的这种生活了，我们就是祝福他。
0: 嗯，
1: 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0: 那你这个心态多
1: 我觉得
0: 多健康啊。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这种，因为当时我在，因为当时我在和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我想到是什么，我想到就是那几年他过得不容易，然后你听我说完，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我没有去帮助他，有一些自责，
0: 是
1: 有一些自责，
0: 还有自责。
1: 对，但是呢，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每个人的需求，他在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不一样，或者是你和他的关系没有这么近，也许他会把他的就是心里的事情和他最最亲密的朋友或者家人说，他可能不会给你说，因为他不想再次揭开他的伤口去说这个。
0: 嗯，
1: 然后
0: 负能量，
1: 对对，哎，然后呢，就是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们这就是开心组。
0: 嗯，
1: 然后你给他能量就是开心，咱不提这事儿。
0: 对，
1: 但是事情过去之后他也不想提，那就相当于我们也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想去多问，就相当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0: OK，
1: 对吧？我觉得这是尊重。然后朋友再见面的时候，哎呦，都是开心的事情。
0: 嗯，
1: 那些事情就过去了。
0: 是，
1: 也许他只是你想起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印象，他不会占据你生活的全部。
0: 对，
1: 那有些人呢，就像我刚才我们说到的，你明明知道这个行业不行，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不行了，那你至亲的人，你还要一次一次的问，一次一次的问。然后我这个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他就没有刚才说你借我钱啊，没有，就是我刚刚反应过来，如果别人问你的时候，问你的收入不高啊或者什么，你怎么样去怼他？那确实家里现在不行，那手头比较紧，
0: 不要考虑
1: 怼，对吧？这个也叫
0: 化解矛盾，
1: 对，化解矛盾，化解矛盾。其实我这个朋友他就说，老是后来他就老是觉得你为什么老是追问这个事儿呢？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还当着外人的面嘛，
0: 舒服就玻璃心了，
1: 他就不想说，就不想再说了嘛，就觉得你其实单独的嘛聊也能聊，对吧？但是就不想说了，你还是老是追问。那我这个朋友就说，那你人家就问你怎么弄，然后就说，然后他就说啊，你给我说。我没问题，我都这年龄了，我没事儿，我怕什么？我老公养，
0: 就是，
1: 以后我孩子养，
0: 是，
1: 然后现在我公公婆婆养，我这个朋友就说，我公公婆婆养，我觉得这个说的就很得体嘛，对不对？现实情况也是这样，你老是操心别人干嘛？
0: 也不得体，还有更高得分
1: 啊！
0: 我有手有脚，我还能饿着自己啊？
1: 啊，对，是，
0: 这时候比你那个得分更高，比公公婆婆养得分更高，
1: 对。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当时也想说这个，我当时我也想到这个，哎，你可以这样回答或者怎么怎样回答。但是其实有时候，其实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一些创业成功的人，他都是什么？都是经历过低谷的。
1: 那当然了，都是被这种瞧不起，那样瞧不起。
0: 对，他就是靠看人家冷眼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就是家里揭不开锅了，那小孩要给孩子交学费，然后要水电煤气费，然后这各种各样的费用，他怎么办？没办法，没办法，他怎么样？他去摆个小摊儿，摆个小摊儿又怎么样？那
1: 从零起步。
0: 对呀，人家又做出来多少个连锁店或者怎么样，这不就是转变嘛？其实我觉得，
1: 所以不要怕人说。
0: 对，
1: 不要，我跟你讲，还是要把你的玻璃心要变成
0: 没有玻璃心。我和这个朋友，他既然能跟你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明他也
1: 已经看开了，
0: 已经看开了。
1: 要不然都不能说。
0: 后来我在给他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低谷走出来的，
1: 很正常。
0: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大家正能量。其实很多人，你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和这个朋友谈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你说你工作呀或者是什么，这些都是小事。
1: 是，
0: 都是小事儿。你只要你的健康，
1: 只要你活着，
0: 你健康，你活着，你身体好，
1: 那才是
0: 对，能吃能睡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家人健康，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我说只要这个，只要有这个东西，
1: 就管，
0: 你就有资本。这就是你的资本，你的底气
1: 就行，
0: 对吧？那这就是你的，就是你以后重新开始你的底气。你如果说我觉得真正承受不了的是，就是人的身体也不好啦，然后家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1: 那样就承受不了呀。那也一样承受，
0: 那也一样承受。但是我觉得你和钱啊和工作比起来，什么最重要？
1: 对，
0: 这是人最重要嘛。你只要人在，那你就你的基本盘就在，
1: 以人为本嘛。
0: 对啊，
1: 哎，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其实都是从软弱开始变强大的。谁天生强大呀？谁天生都不强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软弱到强大，它有一个过程，就是那些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
0: 更加强大。是、
1: 哎、
0: 是。
1: 记住这句话。
0: 嗯。
1: 然后，如果今天人家汤浪给你来一顿，你一听你心里不舒服了，不是吗？你要检视自己，哎呦，我不舒服了。这怎么回事？别慌，叫我五分钟待待，我想想。我还在乎他说我这个，在乎我这个工作差了，考的孬了，在乎我失恋了，我为什么要在乎？我不是还活着呢吗？
0: 其实你看，
1: 我有手有脚，我可以继续啊，
0: 是，
1: 可以翻篇啊。
0: 对呀、
1: 啊，
0: 是你看和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是我就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去嘲笑别人，或者是揭别人的短，
1: 这个，
0: 或者是别人在处于低谷的时候，
1: 一个成年人基本上
0: 对最基本的
1: 啊都不会做这个事儿了。你说的小朋友，
0: 对，是的，是的，
1: 真脏，
0: 对，是的，
1: 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成年人有成年人还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就这一条，就是成年人不做改变，只做选择。
0: 其实还有什么？
1: 你就白白了，不要跟他废话。
0: 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在想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看得这么重？
1: 因为他只有这个。
0: 我和这个朋友聊，对，我和这个朋友聊完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总是掰着人的嘴问这个？他可能会有优越感，他可能会有优越感，但是呢？那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1: 你优越感，你优越感。
0: 我觉得生命意义仅仅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吗？仅仅是一个人生？我觉得从我觉得以前哈，我和这个朋友
1: 这种人看来，
0: 对，我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在小时候，比如说小时候也经历过这个家以前好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突然之间然后家就败完了，就我在小时候也能听到这些故事，但是呢好像并没有深究，并没有去
1: 太想太多，
0: 太感同身受，你知道吧。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你再看身边的工作起起落落，然后就是比如说你的生意起起落落，人生起起落落，但是后来你再积淀下来，你再看之后，它有起有落，它可能还会有起。
1: 那
0: 有些人可能就被打倒了，有些人就像你说的，打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加强大，
1: 对呀、
0: 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就是一眼望到头的一个工作，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这辈子可能也觉得是很稳定，可能也很幸运或者怎么怎么样，
1: 这不就行吗？
0: 对，也很好，
1: 图啥
0: 也 经很好了。
1: 对呀、
0: 啊。但是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那你就要自己去承受。也许你只有自己，比如说啊，你家长说你这个墙不要撞啊，你就非得去撞那个南墙。那你撞的时候，哦，好疼啊。那你不撞的话，你这小朋友你去不要去摸他呀，他摸那个烫，他非得去摸一下，他知道他那个烫。那作为人也是一样的，你肯定说啊，那个南墙不要撞或者什么，你肯定不会拿头再去撞墙，对不对？或者那个水热，你肯定不会去摸。但是这个人生是一个更广阔的，你没有认知的，很多人没有这个认知的，
1: 看不见墙在哪，
0: 看不见，对，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墙在哪，
1: 对，
0: 所以
1: 谁看见墙会撞啊？
0: 对，
1: 人都是在不，
0: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呢，就是如果你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幸运没有经历的，那你真的是很幸运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他经历一些东西，你如果能够去帮把手的话，你就去帮；如果你不能去帮的话，那你也不要去问，除非他主动来提。
1: 没有人会，
0: 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这样的，他问你，那你说我真的需要缺钱，我需要用钱了，我真的就是你是我的至亲，你是
1: 我
0: 最好的朋友，
1: 他不会帮你的。
0: 那我问你借钱的，你会不会借？
1: 不会了。
0: 事实证明不会。
1: 对，我跟你讲啊，我遇到过帮人的人哈、啊，帮人的人一般是什么？他有个特点，帮人就是你困难不困难，其实大部分人一大眼就能看见，他基本上他是不会去问的，问就是想看笑话的，那么帮人的人是什么呢？他一看到你家来，
0: 他不问，
1: 他不是不，他
0: 不忍心揭开你的，
1: 不是，那是第一层，我说第二层，比如说到你家来，哎，王阳最近怎么样？不错吧？那个什么，很随意的，就是这个你先拿着。我先走了啊，有事再说。一打开里边几万块钱，这叫真正帮人的。我以前遇到过，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干啥的？我不困难，哎，放你这儿，哎，我需要再跟你要，放你这儿，你给我保管行不行？我只保管了，哎，别废话，你就给你了。
0: 那你可能我说一句实在话哈，你可能没有就是没结婚没有孩子，那如果说你有孩子的话，人家会说这给孩子的
1: 啊，对
0: 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啊，或者是
0: 那真的是
1: 给老妈的，给阿姨的，
0: 对，
1: 给阿姨买点那个什么，
0: 是，
1: 你看，
0: 对，
1: 人家这话一说，你心里清楚，他看到了你的困难，他什么都不说，他就是说我这是给阿姨，不是给你的
0: 啊，
1: 我这给嫂子的，这是给
0: 又体面又。给面子，然后有帮助，
1: 这是真帮人的人，他什么都不会问，他到这儿转一圈，明白了，第二天拿个

0: 牛皮纸袋给你塞点钱。
1: 其实你看，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个老年人在，可能也得有八年几年做客节目，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和他聊，然后他就说，哎呦，我之前经历过一段困难，然后我翻遍了我的电话号码本，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我。
2: 那当然了，
1: 没就是至亲的，你先打的都是亲戚啊，都是最亲的人。
0: 浪费了电话费，其实你早就该知道。
1: 然后没有人帮他，但是当打到一个就是没有太大交情的人，然后给他说我需要帮忙，人家二话没说，然后就给他打钱，他就说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帮我。
0: 你看，这说明你平时认知还是有问题，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没分清楚。
1: 其实有时候哈，就是有时候。人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可能只有你的父母，最希望你不好，最希望你不希望你好的他希望你好，但是不希望你比他好。其实有时候我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你遇到一些或者是你比较就是飞黄腾达或者事业啊什么都很好，其实你的朋友可能会慢慢的疏远你。有些人呢可能是觉得
0: 贴上来了，哎呦，
1: 有些人
0: 不见你发财了，
1: 有些人呢可能是
0: 带着我一起，
1: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熟人最不希望你好。就是还有是什么，比如说你做生意，你做生意，后来我看过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经历啊，听过人也说过，那帮你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陌生人。熟人去买你东西或者怎么怎么样，他有时候熟人比如说你做生意了我去买，有些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你要多少钱，我也不好意思还价。有些时候呢，那我宁愿去买别人的东西，就可能这是正常的心理哈。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给朋友就是实心实意的，然后就是给朋友一些实惠啊或者什么。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人帮你的人，可能到最后有些时候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的，可能都是一些陌生人来给你的一些帮助或者是鼓励。
0: 对，这个无论怎么说吧，我们还是应该从正能量的角度来理解这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哎，我们呢第一不是要伤害别
1: 人，
0: 第二一个
1: 呢，还有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我们不往心里去，
1: 哎，
0: 然后呢该远离远离，该帮忙帮忙，一切都以和谐为结论，要以正能量为结论，对吧，只做选择不做改变，改变不了别人咱也不要去怼人家，没有必要，就算了，让我自己心里强大，我做好自己，这不就行了吗？
1: 不要往心里去，
0: 哎，
1: 别人一说，你看我那个朋友就说我老公养我啊，对吧，
0: 你那话都是那个话
1: 都
0: 是激火，都是激火的话。明白吧，你一激这个火，人家就说哦你老公那天又怎么着，这个书记话一说就不好听了。明白吧，就一笑置之，就是当你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隐含着要有什么夹枪带棒的意思的时候，一笑置之，哈哈哈哈，完了，扭头就走了，对吧，他一看这样的以后你还跟他啰嗦啥，咱不是能对话的人，不就行了吗，你说你跟我说话是对牛弹琴，我是那个牛，你这个琴声我听不懂，可以吧，自嘲，
1: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呢就是咱们也聊到哈，就是你看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不对？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都是和谐相处，和谐共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恶意对你，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谈这个话题啊，也是比如说和朋友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反思的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你不能是总往上走的
1: 啊，他有，
0: 对不对？
1: 对，
0: 人的这个
1: 螺旋
0: 式上升，人的这个，对，人的或者螺旋或者是起伏式的，有低谷有高谷，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才正常
0: 嘛。你螺旋式的还是一直在上升，但是其实有时候是起伏式的，但是总体是往上走的，对吧？你今天起伏了，或者什么，或者是落到谷底了，然后可能又起伏。但如果你身上有这种正能量的话，你纵开整个人生的话，那可能它的总体是往上走的。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也不是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感受到，就是你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就是提着一口气嘛。
0: 对，真的就是你昨天那个。

0: 就也看到了，或者是那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
1: 不服输，
0: 他说我说你看，其实小时候啊，看了一些人，你不觉得什么？然后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定的阅历之后，你又会觉得啊，别人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他为什么会有困难？可能就没有敬畏心了，或者是人生总会经历低谷，但是你只要不被打倒，你就有机会重新再来，对吧？我觉得是这个。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你看，巴菲特在经历这种。说那个熔断啊，几次熔断，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都九十多岁，他说了一句，还是我太年轻了。
2: 你看
0: 是不是？
2: 对他，这是怨自己啊。但是他说还是我太年轻了，这个话对于那么多股民来说没有帮助。他说过另外一句有帮助的，就是怎么说的呢？就跟这个话很像，但是呢，就对别人听起来就更有帮助了。说的是，你如果都不能允许你的资产被套50%的话，你就不可能赚到100%。那你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即便有回撤，有吃亏，有打压，你忍着，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否极泰来”。
0: 对对对，
2: 对吧？这是被套了，但是你可知道，这被当然对他来说，那套那一下子50%，可能就上百亿啊。那是的，但是没影响你现在日子啊，没影响吃喝呀。随着一段时间的推移，逐渐这个行业又起来了，再一次受到别人追捧了。
0: 是。
2: 那这个时候你就遥遥领先了。所以呢，他就是说，就是要有承受力。那么承受力呢，就是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要有耐心。那承受力和耐心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你一个是即时的，他啪啦一顿话过来你打你，好，我扛着。另外一个接着就是我等事态的发展和发酵。哎，过不了多长时间，我跟你讲啊，任何时候的高光时刻很短。那么同样的，任何时候的低谷时刻也很短。但人往往呢，在高光的时候总觉得，哎呀，那我一辈子我肯定是这睥睨于天下。那人也往往容易在低谷时候可毁喽，这日子以后怎么办呢？
0: 他就老是觉得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
2: 其实
0: 不是。
2: 不是的。其实正常的是大部分是平庸的时候。就是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你现在想想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危险呀，没有危机呀。你平平淡淡才是真呐。这叫正能量。平平淡淡才是真，你想想是不是正能量？
0: 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巴菲特到90多岁，然后说还是太年轻了。
2: 对呀。
0: 那我觉得哈，就是我刚才又想到了一个感受哈，就有时候你的你年轻与否，或者是你的认识，你的成长，你的成长，
2: 对，
0: 其实有时候和你的年龄是无关的。
2: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2: 我见过很多老人70、80岁了，还跟小孩一样天真。我就觉得才好，保持童真。但这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
0: 那是一种幸运啊！那是一种幸运，就是你没有经历过。
2: 当然他分两种啊。一种是他故意的。他什么都懂，他故意表现得很天真。另外一种是真天真。
0: 真天真。
2: 哎，真天真的话，你
0: 我觉得都值得去。
2: 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要看透，要看明白，然后你还能保持天真。
0: 对。
2: 还能保持热爱，依然热泪盈眶，依然奋勇向前。那这个状态就对了。对吧？
0: 对，我觉得。
2: 我知道有多凶险。
0: 我觉得。
2: 没问题，我经历过。
0: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就是那第一种状态。状态啊，就是真的没经历过什么，被保护的很好的，
2: 那容易玻璃心。
0: 这种人，
2: 哇，哭了。
0: 这种人是很少的，很少的。就是你一辈子，比如说，比如你小时候有父母宠着你，然后你中年的时候有老公或者老婆宠着你，就咱就说女的吧，然后有老公宠着你，然后那个到老的时候有你孩子养着你，那真的就是。
2: 你说这个1、2、3对吧？三阶段，我就问一句，三个字儿，凭什么？
0: 我说的是
2: 凭什么？
0: 我说的是幸运中的幸运。
2: 对，他一定得
0: 是幸运中的幸运。
2: 他一定得凭点什么？就是这个是宇宙的能量是守恒的。你说我长得特漂亮。OK， 你说我这人特别聪慧。也 OK。你说我特别贤淑。还 OK。你说我这个人知书达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进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那也 OK。小时候在爸妈跟前乖孩子。结婚以后相夫教子，那就知道配合。那在单位里头好同事好领导。交给你任务全部完成。这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公婆了，在公婆面前那做的比亲闺女还好。能做到吗？
0: 我说的意思，
2: 如果做到了，我刚才说这些，就能说到得到你想要的那些。小时候父母关爱，然后老公关爱，然后 公婆关爱，这两者是一一对应的。
0: 嗯，
2: 这是硬币的两面。
0: 我感受哈，就是能够就是你说的，我们这些说的就是还是人为可控的。
2: 嗯，
0: 有些时候是不被人为所控制的，对吧？
2: 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放
0: 所有都集合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2: 嗯，
0: 真的是很少。
2: 嗯，
0: 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是要经历过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之后，
2: 亮亮呛呛，
0: 才能说我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能够很开心的、快乐的面对这种生活。
2: 嗯，
0: 这种人我觉得
2: 正能量满满，
0: 也是也是有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很多人可能都是看不透这些本质的。
2: 那当然了，这个就像船呐，啊，
0: 嗯，
2: 就是两头尖，中间肚子大。
0: 嗯嗯，
2: 就两头尖的，你看啊，两头尖的一头呢是船长，
0: 嗯，
2: 领航人，
0: 嗯，
2: 他必然是少数，
0: 嗯，
2: 船长大副加上两个工作人员，对不对？
0: 嗯，
2: 中间呢乘客肯定是最多的，
0: 嗯，
2: 乘客往往都是迷茫的，
0: 嗯，
2: 你带我上哪儿去上哪儿，你不是刚坐完船吗？
0: 嗯，
2: 对吧？中间的乘客都是好几层十几层，是不是中间肚子很大？
0: 嗯，
2: 那船尾的人其实也很少，
0: 嗯，
2: 对吧？看看过去的风景，然后一个人失落了，跟着一群人也待不到一块儿去。我到船尾，我想自己静静，
0: 嗯，
2: 也很少。
0: 嗯，
2: 就是领航人和失落人都很少，大部分人是迷茫的。
0: 嗯，
2: 大部分人需要学习，需要指引，需要告诉你，
0: 嗯，
2: 下一站我们要到哪儿了，大家做好准备，下船一小时，待会儿回，是不是啊？
0: 嗯，
2: 耳提面命，看着时间啊，别晚了，晚了待会儿我汽笛鸣三声我就走了。
0: 嗯，
2: 他一定要告诉他。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跟朋友去接触，你看这个人是领航人，那行，那我多跟你聊聊天儿。这一看这个人，你张嘴就是掰着嘴问，那算了，我没时间跟你这儿浪费，就咱不啰嗦了，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啊，或者什么，那个伊丽静，就是现在网络上特别就是采访了很多这个人哈，也是被认为这个像毒蛇一样，然后提问很刁钻，然后绝对就是有什么就问什么，可能，
2: 那是很好的问题，
0: 很好的，对，很好提问者，
2: 因为你做节目嘛，
0: 因为他这个比如说在给人提问的时候啊，他这种问问题的这种能力，对吧？然后他的对他的这种
2: 不留情面，
0: 就是被很多人喜欢，
2: 嗯，
0: 但是呢那天我就看到了鲁豫采访他，就别人采访他，就是那两个主持人啊或者两个记者在互相在沟通，
2: 这水平就高了，
0: 对，那你就在听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就是媒体人哈，你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把你推到这个中央电视台让你去做这个主持位置啊，但是他真的就是从一点一滴自己做起来的，然后现在很多这种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功的人士啊或者经历过低谷的人士啊，然后都接受他的采访，然后他就说到他也经历过低谷，他就说当时他就真的是没有钱，然后住地下室，那他怎么办？在那个低谷的时候怎么办？就像你刚才说了一句，我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个房子能住，对吧？然后有
2: 活着，
0: 然后还有3000块钱，还能吃饭，
2: 这挺好，
0: 这就挺好的了。
2: 对呀，
0: 那对于他来讲，你比如说到北京，然后住了地下室，然后就是兜里的钱可能只够吃几顿饭，都不敢，都舍不得吃饭，都不知道你要熬到什么时候。他就说我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态，我觉得就决定了一个人在能不能爬出低谷，或者他怎么迎接他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他就说我在低谷的时候没有自怨自艾，然后他就是说我就读书，我就去
2: 跑步，
0: 看一些比如说电影啊，然后读书，看一些人的励志的这种故事，
2: 对，
0: 然后你在家里看嘛，在家里看那没钱去到影院去看电影，然后就看这些名人自传啊，或者是看书，
2: 你只能自我鼓励啊，
0: 对，然后他就说我就去图书馆去看书，然后那个
2: 长见识很重要，
0: 对，然后就积累，就在这个时候积累，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很多人我觉得他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这个，就很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就痛苦然后消沉，
2: 那这古今中外这种从
0: 太多了，是不是，
2: 对啊，爬起来的人能名人掌过太多了，
0: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面对低谷的时候就是和 这些现在来看成功的人，他们在之前面对低谷的时候的态度，就决定你以后到底能走多远，
2: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2: 对，那个什么越王勾践，这十年，你比比，
0: 对对对，
2: 都亡国破国，他哎呦，那你一看，那简直是他哪一天你都过不下去，
0: 嗯嗯，
2: 对吧？那这是中国的，那林肯，你看看他林肯以前年轻的时候要干石匠，他一段时间还精神崩溃过，还疯过，
0: 哎，
2: 后来又自学的律师，然后怎么样？就是古今中外全有例子，
0: 真的是。你说作家，就是《红楼梦》曹雪芹，他如果不经历过家里这种变故的话，
2: 你看蒲松龄，
0: 他会写出这个。巨著嘛，他写不出来。
2: 对，
0: 就他首先，我觉得其实现在回头再想一想哈，其实你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你才知道珍惜。你经历过一些这种痛苦啊，一些低谷的时候，你才能够绝地反击。
2: 就是
0: 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就是傻白甜。其实人的一辈子，我刚才说的那是极幸运、极幸运的人。其实很多，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女士，她被小时候被父母宠，中年被那个宠，然后被孩子宠，她就傻白甜。其实这都是好像都是这童话故事一样的这种生活。但是其实更多的就是最后，比如说就是老公啊，就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老公也是到最后也都宠着她，结果老公突然先走了怎么办？
2: 对啊，没人，
0: 那她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2: 是的，
0: 就以前我听你也说过这个，
2: 对、啊、
0: 对吧？说过这个事情，
2: 我有亲戚这样的。
0: 对啊，就是你不能寄托任何人，你必须要自己强大。
2: 对，
0: 你必须要自己，那你怎么会强大？没有人说我在温室里就强大了。
2: 对，
0: 你必须要经历一些风雨之后，你才能强大。
2: 他，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上来不是说凭什么吗？他开始得到的那些宠爱，集宠爱于一身，是因为他开始很强大。可是呢，别人宠的时间久了之后，他把他的强大收起来了。他想小女人了。完了，等去世80岁了，去世了，毁了一下，再重捡之前的强大。
0: 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呢，就是人这么顺的啊，是我认为这是极少数的人，很少很少的人。
2: 对，
0: 然后。他即使幸运，他可能也会，如果来了一个打击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 对，
0: 他就承受不了。那同样的打击在别人身上和在他身上是不一样的。
2: 所以诸葛亮有句名言叫常败者不死啊。我一打仗败了，我看看哪有问题再来。常败者不死嘛。你要是不常败，项羽就败了一次，死了。
0: 刘邦就赢了一次。
2: 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失败。
0: 对对对，
2: 他说我这就能过江去见江东父老了吗？怎么不能啊？
0: 对呀、
2: 啊、怎么不能，我十次我都回来了。
0: 是的，
2: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脸皮厚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承受力强。心态，对吧？我不能见江东父老，你怎么不能见呢？见了又怎样？
0: 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正在可能会处于这个人生或者是事业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从一些小事啊，
2: 主要是不免，
0: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2: 自己强大嘛。
0: 你消极也是去面对，那你积极的生活就装到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有也能过，我没有也能过。
2: 哎，你这就说到，就是人要善于忘记，忘记就像电脑里边 delete 删除一样，因为电脑硬盘再大都有满的时候，或者说你说我这个电脑其实特别大呢，但是装了很多内容了，才一半，可是我想找什么找不着，那你用不着了就删掉，比如这个文件，这个已经都知道咋回事了，那么要不然移到其他硬盘里面，要不然就直接删除，那么同样的，就像他伤害你一次，他一定会伤害你 N 次，就是他在心里已经瞧不起你了，就即便你将来飞黄腾达，他一样瞧不起你，那这样的话就算了，就是
0: 就不要讲这儿
2: 嘛，缘分尽了，
0: 对对
2: 对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独木桥就算了，这世界上那么多人，我干嘛非要跟你这个跟我看不上，我不跟你讲，他就是亲戚，他就是朋友，他就是什么，那人早晚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啊，这一天早点来就是了，对不对？你看见我就刺了我，看见我就揭我伤疤，那就算了，我也不想揭你伤，我也不想回怼你，我就看你那儿过来了，我就低头玩手机了，行不行？过五分钟等你过去了，我再看手机，不行吗？哎，你看那么长的，我扭头从这个弯路走了，不行吗？我以前经常这样，你知道吧？你没办法，你弱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时间长以后你会发现怎么着？哎，在这个过程中，你每一个人的玻璃心都是一点点变成 这个强大起来了，
0: 嗯嗯，
2: 对吧？我会躲了，我就好狠了。
0: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2: 当然了，
0: 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除了就是吃饱，就是最基本的这种物质。哪怕我去啊，就是到饭店去吃饭，哪怕我吃饭我摆个。

0: 哦，行，我讲就是吃哈，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一种心情。其实你花几千块钱或者吃什么，其实那就是心情。其实你只需要可能一碗粥，一点肉，一点菜，
1: 你是说
0: 然后一点米饭
1: 在能量上吗？
0: 对，我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大卡多少？
0: 我说其实很多的东西，你买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愉悦内心的。
1: 哦。
0: 都是愉悦内心的，其实我们本身
1: 提供情绪价值，
0: 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哦、
0: 但如果你反过来一想，我为什么这个东西让我痛苦呢？是因为把它看得太重了。
1: 哎，
0: 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
1: 哎，
0: 就是你只需要那一点肉，一点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1: 哈，能量，
0: 一点能量。实在不行，我们一个馒头也能生活，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顿吃的，我和那个今天我花1000块钱吃的大餐，
1: 嗯、
0: 在能量上、营养上，其实
1: 都差不多，
0: 这个可能还更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吸入进去，
0: 它
1: 是以能量为。
0: 我说所有的外在的东西，可能都是让你的心情愉悦。
1: 嗯。
0: 那如果你不去想这些糟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心情也是愉悦的。
1: 哦、嗯。
0: 对吧？你反过来这样一想，其实就是你说你哎，我工作不好，人家挣20000，我挣3000，
1: 没有什么好不好？
0: 对，那不就是
1: 360行，拿好拿不好？
0: 你哪天不知道你的。又起来了嘛，
1: 对
0: 不对？
1: 360行，
0: 其实你看，
1: 你很难说哪好哪不好。
0: 对，其实每个行业有时候它就是有周期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哪个行业我们不需要呀？
1: 他为什么以前古代人说360行啊？因为它硬核360度，
0: 嗯嗯，
1: 360度不正好是一圈吗？
0: 可能得更多了，
1: 就是它就是一圈，这个意思就是都是一圈。你看，你说这个表盘上从12点到6点到3点到9点这样转一圈，
0: 嗯，
1: 你告诉我哪个更高尚，哪个更低贱？
0: 你说有些职业哈，有些职业是这样的，你看着。比如说以前赶马的，我不需要马车夫了，
1: 嗯，
0: 但是他需要不需要通行啊？
1: 那我变成司机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哎，
0: 然后就是
1: 司机不要了，我变成飞手了，我可以操纵你这无人机，
0: 对吧？
1: 哎，
0: 然后这种需求是在的。
1: 嗯，
0: 那你说可能有些人说啊，没人看了，没人怎么了？但是他还是有这种需求的。
1: 没人看我就说，
0: 他只是换了一个平台而已。
1: 哎，
0: 他这个需求还是在的。那就是人需要精神愉悦，需要吃穿，需要住。就说要行，那只是换了一个场景，
1: 对，
0: 对吧？换了一个平台，对，换了一个马甲，它还是要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深耕自己的行业就可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做到优秀
0: 啊，
1: 别人看你的眼光都
0: 会赞许。然后你深耕，你把你自己的那个行业做好，
1: 比别人强，
0: 对，比别人强，
1: 哎，
0: 或者你超越了自己，你自己得到那种。满足就可以了，
1: 嗯，成就感，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成功啊，可能是啊外界的成功，
1: 都是
0: 外界的成功，可能就几天就过去了。但是你说我学了一项技术，哎呀，我今天打比赛我打了第一名，
1: 嗯，
0: 那种内心的狂喜啊，
1: 是
0: 别人体会不到的。我们要追求这种精神境界。
1: 有好多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什么什么李宁鞍马跳，嗯，什么什么牛顿第一定律。
0: 嗯，
1: 什么瓦特什么这个都是光荣啊。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这个是多少瓦特，这个是多少安培，那不都是人的名字吗？
0: 嗯嗯，
1: 那就是人家发现了，人家弄出来的。
0: 嗯，
1: 这个是需要我们。
0: 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人在获得人的这种欲望啊，是很难被填平的。
1: 嗯，
0: 什么欲望？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欲望。
1: 嗯，
0: 比如说
1: 求知嘛，
0: 就是你就说，哦，我今天想考上这个大学，
1: 嗯，
0: 我考上了，
1: 嗯，
0: 那你会一直开心吗？不会，你可能只会开心那么几天。
1: 嗯，
0: 然后你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很满意。
1: 嗯，
0: 然后你会一直开心吗？可能也不会。
1: 嗯，
0: 人就需要不断的去翻越这个高山。
1: 嗯，
0: 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嗯，
0: 那你这是人生的阶段。那比如说，
1: 这是正能量。
0: 对，那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学一项，比如我学琴，
1: 嗯，
0: 那我今这次我会弹这个曲子了，
1: 嗯，
0: 我下次可能会挑战更难的曲子，
1: 对，
0: 我下次可能会挑战这个贝多芬的什么第几协奏曲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止境，
1: 没止境，
0: 就是人就要达到这种，
1: 嗯，
0: 就是不要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你只要躺在这个功劳簿上，
1: 嗯，
0: 你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1: 对，
0: 今天淘汰的是他，明天淘汰的可能就是你，
1: 你看看那人太累了，我退休不行了。
0: 对啊，但是有人呢，就是有人呢就可以躺平，有人就是觉得，或者有人说啊，你现在躺平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也不是。那天一个专家就说，他累了，他需要休息，他需要躺着，可能躺一年，可能躺两年。
1: 我侧着躺，我不躺平。
0: 对，然后呢，其实就说人家就说要允许他
1: 允许
0: 休息，
1: 对，
0: 允许他这段时间不做什么。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张弛有度。
0: 对，所以呢，就是人生有很多种生活状态，有很多种可能，你不要拿。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现在已经是到了处暑节气，意味着暑热渐退，天气渐凉，转眼间夏天成了故事，秋天成了风景，人间最美是初秋，让我们收拾好心情，走进明媚的秋光中，去领略多彩的世界。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虽然已经是到了处暑时节，那我市的天高温天气呢依然是在30度加，所以说这两天呢也是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处暑过后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候也比较干燥，我们会常常出现唇干舌燥，皮肤干燥瘙痒，干咳少痰等一些秋燥的症状出现。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可以多喝水，注意滋阴润肺，减轻秋燥对人体的伤害。在饮食方面呢，大家不妨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银耳啊，还有梨啊，还有一些莲藕、乌鸡、豆浆、蜂蜜、芝麻、核桃、甘蔗等等，来起到滋阴润肺的效果。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苹果香》。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我才从新疆旅游回来，不到新疆真的不知道新疆是那么的美，是不能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美，风景如画。原来歌词中的六星街、湖蓝色的院墙都是真实的存在。我喜欢新疆，也喜欢能歌善舞的新疆人民。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苹果香》，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苹果》。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水果好像是女士们的专利，而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想做一个健康的女人还是男人，必须多吃水果。

因为水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可以延缓衰老，而所含的果胶、纤维素等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所以无论男女都要多补充水果。下面我就把一首广场舞神曲《小苹果》献给大家，希望大家水果吃起来，一起嗨起来吧。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科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

0: 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 自己在外面也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2: 是当我
0: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0: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
0: 就是幸福。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呢却早早出了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和孩子说，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甚至啊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感受效果，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0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加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秀莲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红枣树》。
1: 大家好，我叫朱秀莲，最喜欢夏季水果盛产的季节，多姿多味的水果给予了人们丰富的营养。红枣成熟的时候，红中带绿，甜滋滋脆脆的，特别好吃。下面我给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

0: 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郝秀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成都》。
5: 大家好，我是郝秀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成都》。这首歌就是想表达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留恋。这首歌曲曲调相对比较简单，让人听了有一种思念之情，让每一个喜欢成都这座城市的人产生一种共鸣，让人感觉到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多么的美好。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中老年朋友呢，仔细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4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

0: 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日常生活呢都受影响。不妨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呢都比以前轻松很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失忆》。
4: 冬雪老师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失忆》。一个女孩名叫失忆，心中有无数秘密，因为难逢知己，女孩俏感寂寞，悄悄地去寻觅知己，她不知道她露出痕迹写在了脸上，一首诗意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4: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就是

0: 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 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

0: 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0: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

0: 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解放军爆破攻坚接连受阻，面对死守的敌人与驰援的敌军，人民军队该如何突破僵局拿下阵地？请听《古城春色》第47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47集。
5: 指导员郝平一边点着头一边提，嘿，烽火台是沙土城的命根子，他还不拼了命的派队伍增援，那没问题吗？跑出6连截击他，团里还派大炮足这么一通的轰击，把敌人的炮兵阵地打乱了，他还增援个屁，就说是嘛。说着他们就进了连部。秀珍在后边捅了捅旁人，你听，战斗就要打响了。这个时候就听外面咕隆咕隆响了这么两声，是宣传队打出去了几发宣传弹，命令敌人无条件投降。现在恐怖笼罩着沙土城，少将处长王京堂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的。在屋里头溜达了会子，往沙发上一坐，那脸就跟死灰一样。现在战场上就好像断了气的死人，既没有哒哒哒的机枪声，也没有乌隆乌隆的炮声。要不是在空气里头还飘着浓厚的硝烟气味，那王京他还真以为他的归路被卡断，这个事儿不存在呢。可是几件事实他不能否认，16军两个师在康杰集就那样轻而易举的被歼灭了，104军和48师用了3个师的兵力， 向杨家营共军两个团的阵地猛攻了整整的一个上午，不但没有见了效果，而且伤亡是非常重大。最后丢了成批的死尸和一些伤兵，又跑回沙土城了。现在这个局势是很紧呐、已然是兵临城下，火烧眉间，再没有后退之路。西面15华里就是共军华北野战军，虽然说那儿还有104师的一个师那儿盯着，那管个什么用啊。目前要是东西两面的解放军一时高兴再往前进一步，那就全完蛋了。王京堂的脸沉沉的，皱着个眉头，脑门上直出汗。原来解放军靠近沙土城第3天的时候，王京堂和104军就接到北平剿总司令部的指示了，命他们迅速回北平。可是怎么回去呢？他们现在打算从南面通过沿河城门头沟一带跑回北平，由于这一带情况不明，又觉着不保险，所以一连3天派出便衣侦探，一方面侦查这一带解放军的兵力，一方面打通道路熟悉地形。可是每次派出去的侦探都像石沉大海，有去没回。这回是第3次派出去的了，原定是2点钟回来。王京堂看了看表，3点多了，心里挺着急，怎么还不回来？哎，这条路总该是共军的空隙吧，即便有队伍的话，也是一些地方武装，只要便衣一回来立即可以行动。他越等越不回来，看看表都4点了，可真着急。怎么派出去的侦探又落到共军的手里了？哪这么多的共军，明明是这些个家伙们趁着机会他们逃跑了，真可恶。王京堂急得两只手合在一块儿，搓了搓直咬牙。他想出去问问，把大衣披好了转身往外就走。来到院里这么一看，呵，这雪下得还不小呢。他刚走了几步，就听在他头上哐哐两声爆炸，吓得他一哆嗦，差一点没坐下，转身就往屋里跑。这鲁青跑过来把他扶住了。处长先生，您稳点，您稳点。王京堂抬头往空中一看，半胸空中朵朵的云烟里头喷出上千带万的纸条来，这些纸片唰唰的就像下雪一样都落下来了。鲁青，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落到院里的这么几张，鲁青跑回去把它捡起来，转身到屋里递给王京堂。王京堂接过来这么一瞧，上面写着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只有无条件投降才是生路。另一张写着执迷不悟，坚决抵抗，人民解放军将坚决彻底，一个不留，给予歼灭。王京堂没看完呢，这手就好像烫了一下似的，一哆嗦他就把这些纸条全扔在地下了。来人呐，来人呐，哎，五爷，不，少将先生，我在这儿了。命令督战队全体出动，把传单收集起来，全给我烧掉。
6: 是，
5: 等会儿，私看传单者枪毙，逆耳不交者枪毙，交头借耳议论者枪毙，快去。鲁青答应了3个事，转身就跑出去。时候不大，一群大兵就好像出了窝的狼狗，向4面8方凶恶地奔跑去拾捡那些传单。街道上、居民的院子里、屋里、阵地上、墙角上，到处都是乱窜乱跑啊，闹得是鸡飞狗跳墙。 可是那些军官的衣兜里

0: 头，士兵的枪筒子里头有没有这些传单呢？他们没敢搜啊。有一个督战队员竟闯进48师司令部去了，被一个戴眼镜的军官看见，他瞪了他一眼，干什么啊？检查检查检什么查啊？啪啪给了俩耳光，这小子夹着尾巴他又跑了。这事儿王金堂坐在屋里的沙发上，俩手捂着脑袋侧耳听着，听见外面那些吵闹声、咒骂声、零星的枪声，夹杂着一些女人哭喊声，好像这样他那个恐惧心呢才平静了一点似的。乱了一阵子，慢慢的又平静下来。王金堂正着急呢，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少将先生。他抬头一看，正是104军政训处的处长韩明奎进来的。韩处长，军部派出那个侦察回来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军座是怎么打算的呀？
1: 他准备明天再看一下，如果再没有消息，他就决定明天黄昏突围。
0: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今天晚上突围啊？
1: 今天晚上他要召集军官会议，
0: 还开个屁会议？昨天晚上共军在烽火台做了一次试探性的攻击，还捉走了我们一个士兵，你明白？共军对烽火台已经很感兴趣了，要是这块高地一旦落在敌人的手里头，哼，那我们就休想突围，到那个时候耽误军机之罪由他来负责。
1: 不不，少将先生，烽火台今天已经又换上了一个加强连，并且炮兵阵地对那个地方有加强火力支援，敌人想拿这块高地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吧。
0: 老弟呀，问题不在这儿，张家口新保安已经叫共军围了2星期了，现在还没有发起进攻了。我们这里沙土城也被围了7-8天了，可是共军既不做四面包围，又不做决定性行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的兵力尚不充足，要是他们全准备好了，别说是一个烽火台，就是2个、3个也挡不住他们呢。老弟呀，我请你奉劝军座还是尽早行动，不然就悔之晚矣了。
1: 少将先生请原谅，我们军座的意思是，共军作战素来是诡计多端的，开始平绥路上不也是很平静？那时候我们认为南口康吉吉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绝技是后顾无忧的，可是现在南口康吉吉倒变成我们府中之大患。现在从沿河城到门头沟这一条路从来就是共军的游击区，这一带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敌人又偏偏在这一带没有设置兵力，难道说敌人真的那么天真，给我们让出这条道，就叫我们回北平而置之不理？所以军座一再考虑，情况没有探明之前绝不敢轻举妄动。王金堂听完了点了点头。沿河城一带丛山峻岭、深沟幽谷的景象他脑子里马上就出现了。是啊，这一带地势险要，如果敌人在这个地方埋伏上千军万马，那就不堪设想了。王金堂越想越害怕，脸就像死灰似的，血管都膨胀了，来回转了2圈，他回头又问，烽火台换的是谁的部队啊？
0: 保安团一个连。
1: 不行，叫48师去一个连，突围的时候由他断后，保安团我得亲自带着，快去给我换下来。
0: 是，马上就执行。
1: 韩明奎敬了一个礼，转身就出去了。王金堂看他走远了，往院里看了看，这阵的雪风更大，心里想啊，

0: 只要今天晚上不出错，明天就可以突围了。可是偏偏就在今天晚上半夜的时分，烽火台悄悄被我军包围了。五连在烽火台的东面向敌人的正面仰攻，六连在西面准备阻击由沙土城来增援的敌人。王德带着四连的三排在烽火台山脚下西北边配合六连阻击敌人。连长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带着一排二排要强攻烽火台。乔振山带着战士们来到烽火台下，离敌人还有200米的地方隐蔽好，发现在上边有敌人的哨兵，他把手这么一挥，温明顺轻轻的就爬过去，直接奔了敌人的哨兵。这阵风挺大，除了树林子里呜呜的山响，风吹的铁丝往上那铃呢叮啊当的跟着一块起哄。这阵敌人的哨兵嘀嘀咕咕的抱着个枪，这边瞧瞧那边瞅瞅，听听没有别的动静，他就继续抱着枪往前走。温明顺到他脚跟底下一抄他脚脖子，窟窿就蹬下来了。没等这家伙说话，把脖子一掐，嘴里一塞东西就给架下来。乔振山把手这么一挥，来把他压到后边去，爆破组马上爆破，机枪准备射击。这个时候后边爆破组早就等着了，走。说了一声走，爆破组的几个战士怀里头抱着爆破筒一闪就不见了。大家都在下边等着，在进攻的前一分钟那真比一个钟头还难熬。大家等了会子，就看在那个烽火台的西面上唰唰冒起三团火光，接着就是哐哐哐爆炸声。看见自己的战士跑回来，好，爆破成功了，射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就打响了。紧跟着就听见哒哒滴滴滴，冲锋号这么一响，冲啊！枪声、号声、喊声，就连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响了。可是战士们狂喊，谁也没动。都知道这不是真冲锋，这是连长计划好了的，先把敌人西面那三个小地堡啊给他炸了，然后用机枪这么一扫射，吹起冲锋号，把敌人从碉堡里头框出来，用炮火把他消灭。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就趴那儿都没动。哼，烽火台上可乱，人声嘈杂，骂声不绝，敌人从碉堡里全冲出来，占了露天工事，拼命地往四围射击，扔着手榴弹，啊，乒乒乓乒乒乓，是一通乱打。这阵突然一颗炮弹，在烽火台上爆炸，这响声没等响开，就叫成群的炮弹给吞没了，就像暴雨似的全落在烽火台上。人声鼎沸的高地霎时就变成一片火海了，有一种特别沉重的爆炸声，把泥土、树枝、碎木头全给抛起来。这是师部107的重迫击炮在射击，烽火台上的敌人在炮火的黑烟里头爹妈的乱叫，上面的树也打着了，有些个敌人的尸体随着爆炸的气浪一人老高又掉下来了。敌人们遭着大快人心的惩罚。这阵指导员郝平紧挨着乔振山，老乔你看敌人在上面跟炮弹哪扭秧歌舞呢。是啊，这是名副其实的烽火台。老乔啊，我该到三排去看看去了，我看看老王他那布置怎么样，要是有事儿的话就到山下边小树林里去找我。哎，好吧，你告诉老王要注意西北方向。可以了。指导员郝平领着一个通信员转身走了。 乔振山眯着眼睛看着烽火台，在慢慢的计算着时间，准备冲锋。十分钟以后，我军的炮火像凶猛的飙风一样，滚滚腾腾的又移向沙土城敌人的炮兵阵地去轰击。只有重迫击炮对烽火台的主峰还进行着效力射，掩护着主攻部队。乔振山一分钟也没有耽误，带胸脯这么一挺，驳壳枪一挥，张马来冲，带着一个耳派一口气的冲上去。上边的敌人全叫我军的炮火给消灭了，所以在路上没有碰到任何的抵抗，就占了三个小地堡。战士们跳进壕沟，占领了阵地。乔振山扶着沟沿，向主峰飞快地扫了一眼，整个山梁上都被我军的炮火轰击的一个一个的弹坑是一片灰黑。主峰上的大碉堡仿佛像被炮弹震昏了似的，哑巴了，任何火力都没有。一分钟也不能停，趁着敌人的火力还在昏厥状态，炸开大碉堡。李排长，立即爆破！快！是，爆破！一排的爆破手一跃而起，冲着大碉堡就冲去。这阵乔振山两只手扶在沟沿上，支着身子，全神贯注地看着爆破手的动作。可是爆破手离碉堡还有几十步远，说是迟那是快，敌人的大碉堡的火力又复活了，所有的射孔都开始疯狂地射击，枪弹手榴弹就像冰雹似的扔下来，把我们的爆破组员给嫩到半路上不能前进。乔振山把手这么一挥，机关枪加强火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打得非常的激烈。那里说根据作战的计划，爆破所在这样的优势火力掩护下，成功的炸开第一道门那是没问题的，然后趁着爆炸的气浪把敌人冲昏的一眨眼的功夫，接着就去炸第二道门，应当说这一切全是合理的。可是不然呢，夜间尤其是在这个大风雪的夜间，射击的命中率是很低的，况且射手们刚从山下冲上来，呼吸短促，风雪迷眼，看不清瞄不准，仓促的射击那效率就更低了，因而第一组就没有成功了。赵文江一摆手，第二组上去。文明顺带着一个战士一跃而起，把二十多斤沉的炸药包往怀里这么一抱，他就跑在头里。他的动作是那样灵巧敏捷，可是跑出去五六十步远也一个跟头在那儿不能前进。这是双方的枪战十分激烈，烽火台上荧光乱飞，火星闪耀，乔振山的心咚咚的乱跳，全身绷紧，上牙咬着下嘴唇，锋利的目光看着大碉堡。敌人仍然在疯狂的射击，手榴弹成堆的往外扔，在地下爆炸，火光里现出躺在敌火下的战士，连长的心就像刀扎的一样。赵文江回头命令第三组，第三组冲。乔振山一摆手，站停。他两步跑到赵文江的跟前，老赵不能蛮干呐，马上检查火力，重新组织射击，把敌人每一个射孔都封锁起来，我们要为战士们的生命负责，快去。是。赵文江答应一声，转身就往机枪阵地跑。乔振山在壕沟里走着，检查着各种火器。这阵烽火台的东面五连进攻的方向枪声正紧呢，火光闪闪，子弹乱飞。可是不久这个枪声就渐渐地停下来了。乔振山心里明白，那里的攻击也发生困难，这个时候山脚下的枪声也响得挺急的。乔振山回头往下一看，在黑影里火光闪闪，这是从沙土城来了三关的敌人， 和六连的部队打上。他刚要回指挥所，就看从山下上来了一个人。连长，连长。乔振山一看，正是跟指导员郝平去的那个通信员小张。他从山下跑上来了。怎么，指导员那儿出了情况了？小张，
1: 连长，
0: 指导员那儿出什么事了？
1: 没有什么事，连长，指导员叫我报告你一声，六连的侧翼窜过一股敌人来，已经接近烽火台了，副连长带着三排把他们打回去了，现在敌人往上扑，我们就往回来打，现在打得正激烈着。
0: 指导员还有什么事儿？
1: 没有别的事，叫我报告您，他那一切都挺好。
0: 好，你回去吧。
1: 是。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山下的阻击战同样惨烈，敌军疯狂反扑，激战正酣时，机枪突然发出异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又暗藏怎样的危机？请听《古城春色》第48集。
5: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9: 第48集。
10: 小张敬完了礼，转身跑回去。这种情况，乔振山心里明白，烽火台上的战斗必须要争夺时间，尽早结送，抽出部队来支援指导员他们。他赶忙走在了重机枪的跟前，俯下身子看了看，把营火点对准敌人碉堡的射孔，马上修正，别胡打乱敲的。是。射手很快就把枪口移动了一下。乔振山检查完了火力，回到了指挥所。排长也检查完了火力，回来向他报告。全都准备好了。好，马上准备射击。对烽火台的强攻立即又开始了。经过检查后的火力，那是又准又猛啊。敌人正面的射击果然减弱了。这个时候，一排长回头喊了一声：“第三组，准备爆破。”还没等爆破组上去，借着火光一看，温明顺又站起来了。乔振山一看是他，好压力，他又起来了，没有牺牲啊。是啊，温明顺没有牺牲。他往上冲的时候，发现敌人的火力太强，没有办法冲上去，他只好卧倒了。在这儿敌人的火力减弱了，他一看是个好机会，

我们的火力打得这么强，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回手碰了一下旁边那个同志，同志起冲。可是推了两下，那个同志不动。他往前爬了两步，低头一看，这个同志牺牲了。温明顺的心里头很难过。同志，我给你报仇。他毛腰摆这个药包抱起来，一跃而起就往上冲了去。他的动作是十分敏捷，但是三跃两跃，突然这人不见了。乔振山很担心，乖，难道他钻地了？他用手擦了擦眼睛，借着夜光弹的灵光仔细这么一瞧，原来通往大地堡有一条盖沟，被我们的炮弹打得竟是些个口子了。温明顺呢，就跳到这窟窿里去了，弯着个腰，抱着个药包，盯着正前方。他从这个坑又跳到那个坑，来回躲着敌人的火力，跳的是那么快。乔振山一看，好样的！他把袖子一挽，回头命令道：“二排，准备爆破！只要头一道门炸响了，马上你们就上去炸开他第二道门。”是。后边战士们都准备好了，就瞧着温明顺，动作是真快，两窜就接近了敌人的吊跑大门。这阵楼子上的敌人可真乱，敌连长低头往外一看，可真吓坏，把手枪这么一挥，逼着他的士兵给我射击，打下去，无论如何不能叫他贴近了，要把门炸开了我们就完蛋了，给我打。可是上边的枪这阵是无能为力了，温明顺站的是个死角，敌人的机枪又不能拐弯，只好拿手榴弹往外拽。可是那射孔也有一定的地方，他拽也拽不到这个死角上。连长，看这架头啊，我们这个地方保不住了，要不咱就干什么？想交枪投降？谁投降我就枪毙了谁，给我打！上边这么乱，文明顺不管三七二十一，接近了大门，把炸药包往这一戳，伸手把导火索就拉着了，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火旺盛这么一着，文明顺一转身，咕噜一个滚就咕噜出老远去。这个动作必须得敏捷，如果把炸药包拉着了，自己还在那儿站着，窟窿一爆炸，把自己也得伤了。他一滚就滚出去老远，找了一个地方把自己隐蔽好了。这阵就听炸药包响了，惊天动地，烟火四起。乔振山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样的，准备！二排，伤啊！把第二道门再炸掉了，就是胜利！快！二排长把胳膊这么一甩，第一组。冲！二排第一个爆破组向前就冲去了，刚接近吊堡的门，突然大吊堡里边黑洞洞的口子里喷出了成群的子弹和一堆一堆的手榴弹，像一道火墙把爆破组挡在门外进不去了。第一组的战士牺牲，接着第二组又冲上去，可是没跑几步，被敌人的机枪把炸药包给打着了，炸药包爆炸，响起动人心弦的呼隆声，在夜空里滚动着。大风雪之夜，浓烟滚滚，显得是天昏地暗。战士们的牺牲激怒了指挥员的心，二排长一跳而起，连长，我去。一排长赶忙抢过来，我去吧，连长，给我一百斤炸药，我把他给整个的大碉堡都给他抬到天上去。乔振山把手这么一挥，不，不行。乔振山脸绷得铁一样的严肃，挡住了气呼呼的两个人。他看着牺牲的战士，连长的心焦急万分。

沉痛之至，恨不得自己冲上去把敌人抓出来撕成了碎片，为同志们报仇雪恨。但是目前情况告诉他冷静，战斗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敌人碉堡内部的射击使我们的火力是无能为力，就是铁人上去也白费。第一次爆破的经验证明必须把攻击暂时停下来。他转回身一挥手停止射击，机枪停止了。他转动了眼睛死盯着黑洞洞的碉堡门，忽然一个念头闪过，小刘哟，你告诉六零炮在碉堡的上空打三发照明弹，快去。是，小李转身跑了。他决定要看看里边到底是个什么名堂。时间不大，在树林深处立即啪啪啪响了这么三声，三颗照明弹像火球一样低低地划过烽火台的主峰，像三盏游动的小电灯泡掉在大碉堡的上空，光亮照在乔振山的面孔上，他的太阳穴血管鼓砰砰地在跳动，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直盯着大碉堡的门口。大门里显出一堵石砌的挡墙，上面并排着黑洞洞的三个射击孔，他看得很清楚，照明弹熄灭了，一切又是那么黑沉沉的。乔振山沉默了一会儿，周围几百只眼睛都在望着他，他的心翻腾着，大冬天急的是满头大汗，嘴里不住的嘟囔着，鬼东西，你是天门阵还是妖怪洞？一排长赵文江紧走在前边，连长，干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保证把他炸掉。慢着，慢着，光着急不行，想想看，打不掉他才见鬼呢！他不眨眼的看着大碉堡，好像他的两只眼睛能放出粗大的火柱，喷进碉堡把它烧掉。可是碉堡门里的还在喷着火苗，打得地下的积雪乱飞，火星子四溅，炸药必须放到里面，不然一切全是白搭。不，不行啊，进不去人，炸药自己怎么能走进去？要不用手榴弹？不行，火力太小啊。乔振山苦苦地思索着，突然一颗炮弹在他不远的地方窟窿一下爆炸，身边两个战士受了伤。乔振山感觉到危险随着时间走啊，必须尽快地把他拿下来，不然的话是越来越严重。作战计划是他亲手制定的，他要对这次战斗负责，要为战士们生命负责。他脑子里迅速着画着圈，雪还是那么下，大棉花桃的雪片唰唰四外纷飞着，落在他的脸上化成了无数的水点，顺他的前额流下来。乔振山由于久经战争磨练，越在焦急中他越能保持头脑清醒，他极为仔细地琢磨着如何把炸药能送到碉堡里边去爆炸。对，有了！他摆手举起来往大腿上啪这么一拍，赵文江还以为连长答应他让他去爆破呢，高兴得不得了，回身就把炸药包抱起来转身就要走，叫乔振山一把手拉住了。老赵，你先等等，快去，你把九儿步兵炮调上来，就在这儿用炮往里轰，快快去！他的声音是那么坚决，
对吊保门实行抵近射击，使炮弹钻进去，在敌人的内部爆炸。他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赵文江答应一声，转身就走了。战士们一家伙就活跃起来，各人全抄起了武器，等待着冲锋。这个时候，沙土城方向的战场上，到处都在响着枪声。看来全团的部队正以火力行动牵制着敌人的注意力，支援烽火台的战斗。在烽火台的山脚下，枪声炮声响的是更加稠密激烈。迷蒙的风雪里闪着射击的火光。乔振山担心指导员郝平和副连长作战情况。这个时候，赵文江带着步兵炮班上来了，他一边急促地呼吸地说：“连长，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向六连进攻，指导员跟副连长带着三排配合六连，被敌人打回去三次了。他叫我告诉您，他们那会儿没有问题了，还担心咱们这会儿进攻的怎么样。”乔振山没来得及跟他说别的，赶快加炮。带来多少炮弹？报告连长，带来30发，全是延期引信的。好，赶忙准备。什么叫延期引信？炮弹一般的来说分两种，一种是瞬发引信，那个炮弹打出去碰上一点东西它就爆炸。延期引信的呢，打进去之后它往里钻，钻到一定的深度它才爆炸。乔振山为了把敌人的挡墙打塌，所以要用这种延期引信。炮兵战士们紧张地架着炮，叮当的乱响。尽管天这么冷，他们还是满头大汗。这阵大吊堡里的敌人还是疯狂用机枪扫射的，有几个战士受了伤，炮很快地架好，汤的一声装上了炮弹，关好了炮栓，紧拉着拉火绳。报告连长，炮架好了，打吗？嗯，打。目标，吊堡大门，放。

0: 炮身不住的跳动，炮弹一个一个的钻进了大吊堡，在里边一团一团的火球窟窿窟窿的爆炸，这火球烧红了四面的墙壁，喷出灵火闪闪的箭沫，敌人的射击立即停止了，炮弹接二连三的吼叫着飞出去。十一发以后，门里的挡墙啊给打垮了，炮弹的爆炸，吊堡内部发出了沉闷的呼隆呼隆的声，接着就传出敌人的嚎叫声，鬼哭神嚎，是一阵大乱。阵地上所有的人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班长过来问：“连长，还打不打？第二道门已然轰开了。”“揍，揍他个混账东西！不投降，打到天明。”孙猴子借火扇，一物降一物，是，十七，哐哐，炮身又继续跳动着，炮弹在大吊跑的里边呜隆呜隆的爆炸，射孔里，吊跑的大门里喷出了浓烟。忽然，一面白旗在冒着烟的射孔里飘动着。乔振山一挥手，停止射击。炮声停住了，乔振山冲着大吊跑喊：“出来，交枪投降！”这一会儿，有二十多个敌人从这烟里头钻出来，举着手，哎呦哎呦的直哎呦，不住的呛的咳嗽，慌慌张张的站在吊堡的门前。乔振山冲他们喊了一声：“都到这里来！”“
1: 是是是是。”
0: 敌人们下了山坡走过来，站在乔振山不远的前边。乔振山用仇恨的眼睛盯着这些惊慌失措的俘虏们，他把所

0: 有的愤怒、仇恨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霎时心里燃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火烧山区的村庄，侮辱和屠杀人民，轰炸杨家营，杀死杨大娘，呼吁顽抗，拒不投降，杀死我们姐姐弟兄的人，就是眼前这群家伙。乔振山越看越有气，牙根咬得咯吱咯吱山响，他把袖子抿了抿，提着驳壳枪走在俘虏的眼前，把驳壳枪递给了左手里，腾出右手掂了两掂，准备上去给每个人一个耳光子。要是在过去，乔振山完全可以这样做，可是现在他经过革命长期的锻炼，党的教育，他已经能够以党的政策控制自己。再说给他一个耳光子又管什么用啊？他们造成的罪恶就是杀了他们也还不清啊。战场的纪律使他很快的清醒了，他把手伸出去指着俘虏的鼻子问，你们为什么不投降？
1: 是我们
0: 连长他不让投降。哪个是你们连长？
1: 他死了，他拿炮弹给炸死了，所以我们才投的降。
0: 乔振山还想问点什么，赵文江忽然就伏在连长的耳朵边上，低声地说，连长，是不是赶快把他们送走啊，我们趁早打扫战场，整理工事，六连和森关的敌人打得这个激烈。
2: 对，你派一个班把他们送到营部去。
0: 乔振山回头看了看山脚下，
3: 二排长，带两个班一挺重机枪到副连长那儿去，其余的立即修工事打扫战场。
4: 是。
0: 说完了，乔振山就奔大吊棚走去。这是二排长领着两个班带着重机枪直接就往山下跑，这阵副连长王德和指导员郝平带着三排，在六连的右翼烽火台的西北，借着地坎坟丘的掩蔽，阻击沙土城增援来的敌人。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烽火台是敌人的命根子，战斗队形一展开就像发了疯的一样冲上来。王德集中力量指挥两挺重机和三挺轻机枪，指导员郝平专门指挥六门迫击炮和步兵炮，三排长指挥全排的步枪和手榴弹，三个人协调的像一盘大机器。敌人的头上一明一暗的照明弹，炮弹在敌人的堆里爆炸，光亮里溅出了雨点般的火星。这是指导员郝平给重机枪指目标呢。激烈的战斗坚持了三个小时了，敌人冲啊喊呐、啊，上来一群给打退了，上来一群又打退，可是一群下去了立即又拥上一群来，退回去的敌人被督战队又给赶回来，敌人的死尸一片一片的躺下去了，有些个敌人越过了敌人的尸体又往上冲。王德紧咬着牙怒视着敌人，机关枪在他身旁跟他的心脏合着拍击，哒哒哒哒哒哒哒跳动着。他真想带着队伍冲上去杀他个痛快，可是他忍住了，因为那样一来经过周密计划的火力体系就会遭到破坏，敌人可以趁机会冲上来威胁烽火台。他狠狠地想啊，来吧强盗们，你们就是铁人也打你几个洞，想增援烽火台是比登天还难，打，狠狠地打。他指示着重机枪，重机枪嘟嘟嘟嘟嘟嘟一个点的往外扫射着。

0: 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1: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

0: 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张廷玉获准告老还乡，担忧死后失去配享太庙的殊荣，恳请乾隆出具保证。次日派儿子代为谢恩，门生暗中通风泄密，暴露结党嫌疑。乾隆震怒，削去其爵位，取消配享资格，将他遣返回乡。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0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二十集。
1: 申请退休，却受到乾隆严厉的批评，被指责为不忠诚。张廷玉当然心惊胆战，只好打点精神，继续到朝中点卯。不久之后，孝贤皇后病逝，张廷玉被罚俸一年。这个事儿啊，更是让张廷玉是吓破了胆。他步入仕途47年，没犯过任何错误的光辉记录，就这样被打破了。乾隆13年（1748年）之后，乾隆皇帝性情大变，接下来他是不是还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呢？因此啊，张廷玉是日夜提心吊胆，精神总是高度紧张，老得就更快了。到了乾隆14年（1749年），78岁的张廷玉牙都掉得差不多了啊，而且这个脸上到处都是老年斑，腿脚也越来越不好使。要是没有人搀着呀，已经没办法长距离的走路了。张廷玉的身体变化，乾隆当然是看在眼里边啊。他发现乾隆13年到14年这一年，张廷玉老得太快了，思维啊明显不如以前清楚了，说话有的时候也是颠三倒四。乾隆的心里边也不免感叹岁月无情。乾隆14年1749年11月，有一次他召见张廷玉聊天的时候，关心了一下张廷玉的身体，说啊，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我看你老得挺快呀。张廷玉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详细的把自己身上的几种老年病说了，说皇上啊，我实在是干不动了。这一次啊，乾隆动了恻隐之心了。这个张廷玉固然为人有取巧之一面啊，但是呢，40多年如一日为爱新觉罗家族工作也确实是不容易。那不如啊，放他回家去享几年清福吧。所以乾隆发布谕旨说，张廷玉这一年老得太快了，因此特批同意他退休。张廷玉大喜过望，哎呀，看来终于能平安降落了，自己这辈子总算功德圆满，能得个善终了。截止到这个时候啊，咱们可以说张廷玉的一生确实还算是很完美，享受过荣华富贵，能够及时的平安降落，死后又能够配享太庙，名垂千古啊，这是所有做大臣都追求的最高境界呀。可惜呀，人的命运往往难于琢磨，就在一切本来都安排得很好的时候，又节外生枝了。

这次节外生枝可以说是张廷玉年老糊涂自己犯的错。我们说过，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死了，那么在那之后呢，鄂党一位重要人物大学士史夷直就接过了鄂尔泰的班，经常和张廷玉作对。上一次张廷玉请求退休，乾隆不是批评他不够忠诚吗？打那儿之后啊，这个史夷直就经常到乾隆面前进谗言，说张廷玉这个人啊确实不够忠诚，又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没有资格配享太庙。所以说申请退休成功之后，张廷玉心中虽然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是另一块石头却悬起来了啊！史夷直又一直鼓动皇帝取消自己的配享资格，如果说自己回老家之后，史夷直在皇帝面前再进谗言，乾隆耳朵根子一软，真的取消了自己的配享资格，那个、怎么办呢？啊，一想到这儿，张廷玉啊，又睡不着觉了，在家里边翻过来覆过去，琢磨了这么几天啊，张廷玉终于下定决心，决定豁出老脸再进宫一次，面见乾隆，请求乾隆做出一个保证，保证他不会推翻雍正的遗嘱，让自己在死后还会配享太庙。我们说啊，张廷玉这个举动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你大臣怎么能随便找皇帝给你写保证书呢？啊，在此之前，这样的举动以谦退闻名的张廷玉绝对是做不出来的。现在他快80岁了，确实有点老糊涂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11月中旬，张廷玉冒着寒冬的严寒，颤颤巍巍再一次进了紫禁城，跪倒在乾隆面前，说明了自己的这个忧虑，说我这辈子啊挺满足，就是一样不放心身后的事，因此免冠乌阴，请一词以为劝啊，就是跪在地上哭着磕头，请皇上您表明个态度，发个文件。这个事儿啊，让乾隆十分的意外，也十分的不高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不准张廷玉配享，张廷玉却提出了这样过格的要求，这明摆着是信不过自己这个主子啊。不过啊，张廷玉毕竟早年做过乾隆的老师，后来又是顾命老臣，如今哭哭啼啼跪在自己面前，他不好意思撕破面皮啊。更何况自己已经答应让张廷玉退休，那么干脆就送佛送到西，让他高高兴兴地走吧，这样也能创造一段与三朝元老有始有终的历史佳话。所以啊，乾隆就同意了，专门发布一道保证

用张廷玉以后会配享的诏书。但是张廷玉出宫之后，乾隆一个人坐在那儿，越想这个事儿心里边越不是滋味，所以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派人送给张廷玉。诗的内容是这么说的：造西陈情起一词，动与金策动与悲，先皇遗诏为亲此，去国于私或过之，可立清田原幼庙，漫愁正国竟催悲，无非尧舜谁搞气，汉简评论且听一。这首诗啊很有琢磨头，前四句很好理解，你到我面前跪地陈情啊，请我给你一个保证，这个举动啊让我不免起了恻隐之心，先皇的遗诏我当然会遵守，你原本不必担心。那么可立清田原幼庙什么意思呢？清田啊是指刘基，刘基是浙江清田人，我们前面说过刘基得到了配享的资格，同时又曾经退休，所以乾隆说有刘伯温的先例，我就同意你退休回家。漫愁正国竟催悲啊，这个典故可就有点不祥了。正国是指唐代的名臣魏征，魏征被封为正国公，生前很荣耀，但是死后唐太宗翻旧账，认为魏征犯了很多错误，下令把他的坟前的碑给砸了。最后两句，无非尧舜谁搞气，汉简评论且听一，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尧舜是有名的圣君，搞气是当时有名的贤臣，这句话直译啊，我算不上尧舜之君，我也不知道谁可以配得上称为搞气那样的贤臣，将来啊历史怎么评价我们君臣呢？随他的便吧。那背后的意思啊，是你原本没有搞气那样大的功劳，父皇让你配享，现在看你也许不够格。这两句诗里有很大的情绪，这谁呀都看得出来。张廷玉兴奋之下看到皇帝的这首诗也没太影响心情，在他看来乾隆既然保证自己会配享，其他一切呀、就无所谓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所以说他心里边这块石头都落了地，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回到家爬到床上就呼呼大睡。按理说啊，这乾隆皇帝确实是破例施恩，一般皇帝都不可能同意给大臣写什么保证书啊，所以按照朝廷惯例，第二天早上他应该亲自去进宫谢恩。可是啊，他年近八旬之人，昨天进宫已经折腾了一天了，太累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没起来，就命他的儿子张若成替他到宫中谢恩。张廷玉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疏忽可是惹来了大祸了。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我们说过，张廷玉一生40多年陪伴在皇帝身边，从来没有在礼数上犯过错，所以啊，乾隆原以为如此施与特恩，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肯定早早的前来谢恩，所以啊，乾隆起床后呢就在那儿等着，谁知道跑来宫里的是张廷玉的儿子。本来已经对张廷玉不满很久的乾隆，心里边的怒火一下子腾的就被点燃了。乾隆认为张廷玉没有亲自来证明了他的猜测，那就是张廷玉对他乾隆这个皇帝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他伺候乾隆只是为了得到好处，所有要求一一都得到满足之后，就是皇帝为末路，居然连最后一面他都不愿意见了。乾隆给他写了那么长一首寓意深长的诗，他居然也没有回应，那显然是以为反正我要回老家了，再也不用搭理皇帝了。很长时间以来啊，乾隆呢一直在寻找张廷玉的错误，想收拾他一下，但是张廷玉这个人太精明了啊，一直没找到。这一次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泄心中的怒火了。乾隆马上命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解释一下你不来亲自谢恩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天写旨的军机大臣是谁呢？恰好是张廷玉的门生，叫汪尤敦。汪尤敦知道乾隆皇帝这次发火可是非同小可，生怕张廷玉倒大霉，因此连忙派了一个小厮跑到张府，把这个消息传过去，让张廷玉好有所准备。不料啊，这事儿弄巧成拙，张廷玉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吓糊涂了，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就勉强支撑着跑到宫中，跑到乾隆面前去叩头请罪。这真是一个再愚蠢不过的举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命他明白回奏的谕旨按理要第二天上午才能发到他张家，那就是说谕旨还没发到家，张廷玉就已经提前知道这事儿了，这分明是告诉皇帝有人向张廷玉传递了消息。军机大臣当中居然有人敢于泄露朝廷机密啊！乾隆认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朋党行为，自己打击朋党10多年，没想到在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敢这么干。乾隆打击张廷玉出发点就是要打击朋党，不过呢，以前他一直没抓住真凭实据，现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真凭实据自己送上门来了，乾隆自然不会再放过这个机会。如果说在此之前乾隆对于怎么处理张廷玉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的话，那么这事实却让乾隆决心必须把张廷玉彻底搞垮搞臭，把张廷玉一党彻底打散。因此啊，乾隆当面把张廷玉痛骂了一顿，赶出宫中，又花了一整天时间亲自写了一篇上谕公布天下。上谕中说，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主泄露消息之故，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失声而成门户，在朝则以示眷注，事事要备恩典，即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流星替月，此可孤荣乎？就是说张廷玉头一天不能来亲自谢恩，第二天却早早跑来，这肯定是军机处中有人泄露消息的原因。汪尤敦当初是张廷玉举荐的，汪尤敦因此和张廷玉相通消息，这明显是结党营私的行为。张廷玉临退休前索要了所有的好处，然后举荐汪尤敦这样的人当大学士，这是要在皇帝身边安插亲信流星替月，实在是太阴险了。因此乾隆宣布着削去伯爵，削去张廷玉的伯爵爵位以示惩罚，汪尤敦呢也被革去了大学士之职。

既然撕破了脸皮，乾隆索性就把这十几年来啊对张廷玉忍住没说的话一伙全说出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张廷玉实在不应当配享太庙。是思太庙配享皆左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与之比肩乎？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啊。配享太庙的那都是做了特别巨大贡献的人，你张廷玉有这个资格吗？说完这句话呀，乾隆又把历代配享的臣子列了个名单啊，送给张廷玉，你啊好好看看，让他明白回奏，你比得上这些人吗？配得上配享之荣吗？乾隆这么一问呢，78岁的老臣张廷玉他还能怎么回答呀？他只好回奏说，臣老貌神昏，不自度量，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臣奏，敢肯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这就是说啊，我年老糊涂了，犯了大错，现在呢我请求皇上罢去我的配享资格，并且治我的罪。乾隆一看回信说，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于是明令取消了张廷玉的配享资格，把他赶回老家。张廷玉啊，为了这个配享啊，我们说奋斗了一辈子啊，没想到到最后了还是栽在这个上面。张廷玉费尽苦心要平安收场，没想到最终却丢了伯爵还有配享这两个殊荣，一生的脸面呢都付之东流了。处理了张廷玉之后啊，乾隆终于是出了一口气啊，他如此的羞辱张廷玉，那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张廷玉已经彻底失宠了，你们以后谁也别再想攀附他了。果然呢，这满朝的大臣都吓得是噤若寒蝉，张廷玉出京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敢给他送行啊，可见呢乾隆打击朋党确实起了作用了。乾隆15年1750年春天，张廷玉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老家。从想退休那天开始，张廷玉就无数次地设想自己衣锦还乡那一刻的风光场面。在他的想象当中啊，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回到老家，那一定是轰动性的场面。可是没想到实际的情况啊，却是非常的尴尬。地方大员们为了避嫌呢，没有一个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带着几个家人抬着一顶小轿把他接进了祖上的老屋。张廷玉也感觉啊非常的羞愧，那回到老家之后呢就闭门在家，很少见客。在这家里边啊整整的休息了一个月，这才有心情拄着拐杖到外边散散步去。好在呀，这故乡的山水风光那是对老年人最好的安慰。几个月过去之后，张廷玉把心情是渐渐地调整了过来，心情呢也慢慢地开朗了点儿。然而厄运却并不甘心到此为止啊！就在我们说张廷玉出去走走这心情啊慢慢好了一些的时候，朝廷当中

0: 又出事儿了。这回啊，是他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权犯了贪污罪，叫乾隆给抓起来了。您说这事儿发生的可真不是时候，一抓起朱权呢，这乾隆就想到了张廷玉。那因为朱权最初被提拔起来就是因为张廷玉的举荐，何况后来张廷玉又和他做了亲家，这回朱权成了贪污犯，张廷玉显然啊，当然举荐是有错误的。乾隆皇帝这回一生气，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物品，以示对张廷玉的惩罚。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张廷玉回乡后，因亲家贪腐一案遭官府抄家，全程未搜出非议朝廷的文字。5年后，他郁郁离世，乾隆恢复他配享太庙的资格。肃清朋党、勤政劝农等举措，造就乾隆一朝全盛时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1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1集。
1: 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张廷玉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老家。从想退休那天开始，张廷玉就无数次地设想自己衣锦还乡那一刻的风光场面。在他的想象当中啊，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回到老家，那一定是轰动性的场面。可是没想到实际的情况啊，却是非常的尴尬。地方大员们为了避嫌呢，没有一个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带着几个家人抬着一顶小轿把他接进了祖上的老屋。张廷玉也感觉啊非常的羞愧，那回到老家之后呢，就闭门在家，很少见客。在这家里边啊，整整的休息了一个月，这才有心情拄着拐杖到外边散散步去。好在呀，这故乡的山水风光，那是对老年人最好的安慰。几个月过去之后，张廷玉把心情是渐渐地调整了过来，心情呢也慢慢地开朗了点儿。然而厄运却并不甘心到此为止啊！就在我们说张廷玉出去走走，这心情啊慢慢好了一些的时候，朝廷当中又出事儿了。这回啊，是他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权犯了贪污罪，叫乾隆给抓起来了。您说这事儿发生的可真不是时候。一抓起朱权呢，这乾隆就想到了张廷玉。那因为朱权最初被提拔起来就是因为张廷玉的举荐，何况后来张廷玉又和他做了亲家，这回朱权成了贪污犯，张廷玉显然啊，当然举荐是有错误的。乾隆皇帝这回一生气，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物品，以示对张廷玉的惩罚。这件事在《清高宗实录》当中也有记载啊，说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份，乾隆啊派出了一个自己特别信任的人，那就是内务府大臣德宝去执行这个任务。德宝临出门之前，乾隆是特意把他召到宫里边啊，在他的耳边呢这么着啊秘密的嘱咐了几句话。那么这一年的八月份，钦差大臣德宝来到了张廷玉家，张廷玉率领全家是跪在门口迎接，他早早的就遵旨把康熙以来三朝皇帝赏赐给他一切东西，包括字画珠宝以及衣服器物什么的，收拾到一块儿，打包准备交给德宝。谁也没想到啊，这德宝身边不但带了十多名随从，还从知府那儿寄来了200名士兵。德宝说，你这些东西啊全不全呢？他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赏赐物品。这200个士兵啊，那显然都有了充分的准备了，进了张家不由分说是开箱砸锁，挖地三尺啊，居然是抄了张廷玉的家。哎，张廷玉的家人这么一看，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呀，但是也只能眼睁睁地在旁边看着。好在啊，结果张廷玉的清廉并非虚言，抄了半天的家也没抄出什么财产来。事实证明张廷玉确实是个清官。不过啊，德宝却带走了抄家过程当中翻出来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像什么书籍啊、文章啊、信件啊，乃至说张廷玉写的便条，一块打包带回了北京城。原来德宝出京之前，乾隆在他的耳边嘱咐的就是，到了张家呀，你一定要借着查找赏赐字画的名号，严格的给我检查一下张廷玉的私人文件还有藏书，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对朕的 不满之词，看看这个老家伙他是不是在私底下骂我呢。把这些文件带回北京，细细地审查了半个月，德宝一无所获。他于是对这位张阁老啊，不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我们知道，张廷玉是一个文臣，进士出身，文人嘛，谁也保不住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用文字发泄一下，也保不住会在书信日记当中啊品评当朝人物，说那么几句牢骚话。特别是那些当过大官的啊，回到老家之后也都爱写写什么回忆录啊，记录点高层政治的秘密。但是这张廷玉却没有这么做，在他的数百封私人书信当中啊，没有一个字儿涉及政治的。当然张廷玉回家之后啊，也确实编了一本年谱，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张廷玉年谱啊。不过说这本年谱当中啊，也只是详细的记载了三朝皇帝对他的恩遇赏赐啊，虽然说细到哪一天皇帝赏了他几块萨其马，给他了一个小荷包啊，却没有一字涉及对朝政的品评。德宝虽然素知张廷玉以谨慎闻名，不过他也没有想到会谨慎到这样的程度，那简直都成了精了。正是这样的谨慎让张廷玉逃过了一死。您要知道这次抄家如果说稍有把柄，那张廷玉就必然要咔身首异处了吗？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对三朝老臣由收缴赏赐之物变成抄家这个举动，引得朝廷上下一片惊疑之声。毫无收获的乾隆皇帝也觉得啊，这事做的没什么意思，后来也不得不下道谕旨，说是德宝弄错了皇帝的旨意，他并没有命人抄家。不过大家谁都心知肚明，抄家这是何等的大事儿啊，这个德宝他不弄清楚情况，怎么就敢贸然的抄一个三朝元老的家啊？就算德宝真的是糊涂弄错了，这乾隆后来为什么没处分德宝，反而还升了他的官呢？哎，这个事儿他就明摆着就是皇帝想置张廷玉于死地呢。话说回来，虽然说张廷玉逃过了一死，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抄家，他的名誉啊却彻底扫地了，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了。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了，门生故吏都最终确认张廷玉在政治上啊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因此是树倒猢狲散，各寻出路。打那儿之后啊，是再也没有人敢登张廷玉的门，这张党终于是不复存在了。乾隆打击朋党终于以全胜结局，这个事儿啊奠定了乾隆中期以后再也没有朋党活动。我们观察中国历史啊，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啊，那些著名的大王朝，朋党之争咱们也聊过，都非常激烈。但是清代乾隆中期之后，朋党却彻底销声匿迹，直到说嘉庆、道光两朝也没有显著的朋党活动。可以说这个乾隆在中国历史上治理朋党问题是最成功的皇帝了。

修炼了一辈子陈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经过这场打击，张廷玉是彻底的灰心丧魄，每天傻呆呆的坐在家里边，一整天可能一句话也不说。乾隆二十年1755年，回到家中苟活了5年之后，张廷玉终于死了。消息传来啊，乾隆也感到一丝的悲痛，一想，哎，毕竟君臣相处了14年了，再想想张廷玉这一生的所作所为，乾隆也觉得啊，自个儿对张廷玉是不是确实太苛刻了那么点儿呢？毕竟啊，这个张廷玉为大清朝也是辛辛苦苦的工作了近50年呢。于是乾隆皇帝又做出了眷念老臣的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

0: 一切过失，
1: 仍然命他可以配享太庙，让他和雍正作伴去了。只是不知道这张廷玉死后还能否知道这一切呢？时间又到了乾隆44年1779年，乾隆在这一年还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自己驾下曾经工作过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就有张廷玉。乾隆是这么写的：张廷玉虽有过，于仍不加重遣，仍准以大学士衔修治，及至既卒，仍令配享太庙，欲与廷玉取士保全，使彼泉下有之，当如何贤感乎？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啊，这个张廷玉虽然犯了错啊，我没有严惩他，仍然让他退休了。即使他去世之后呢，我仍然允许他配享了太庙。我对张廷玉是如此的优容，如此的好。如果他地下有知，是不是得感激的在地下还要再死一回呀？

处理张廷玉是乾隆王朝在出现全盛之势前的最大一个政治行动。处理张廷玉这个事儿啊，我们说有一个代表性，那就是代表着乾隆朝整顿朋党的成功，也代表着乾隆防范体制内的五种力量，前面咱们聊过，后妃、皇族、太监、权臣、朋党的威胁最终成功，这就为乾隆王朝出现全盛创造了条件了。现在咱们聊起乾隆啊，可能每个人头脑当中都有一个第一印象，那就是一位盛世之君。确实大家也都知道，清代有过一个康乾盛世，那么这个盛世的起点是康熙23年1684年，因为这一年以前康熙平定了三藩，这一年呢又收回了台湾，天下彻底太平。终点是嘉庆4年1799年，因为这一年乾隆去世，长度是115年。那么在这个100多年的盛世当中，有一个公认的全盛时代，那就是从乾隆24年1759年到乾隆45年1780年这21年。人们公认啊，乾隆全盛时代不光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鼎盛的时代。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说过，乾隆全盛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它的盛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明在内的所有王朝。因此咱们说啊，这个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统治成绩夺得了第一名啊。当然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也不服了啊，说为什么是乾隆啊，不是其他的皇帝夺得这个第一呢？啊，您别着急，董浩啊慢慢跟您说一说。乾隆全盛之势的到来啊，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我觉得呀，有这么几点原因，我说说您听听。第一点就是咱们刚才聊到的，乾隆有效防范了体制内的五种政治势力，保证了政治纪律的严明啊，这是我们以前一直重点和各位聊的。第二呢，乾隆打造了一支

0: 高效率的官僚队伍，这是全盛之势出现的第二个原因，之前咱们也说过了。第三点啊，就是乾隆本人的勤政。中国的传统社会啊，这皇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他是不是勤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反观一下中国的历朝历代啊，绝大多数皇帝上朝那都是要等大臣们来齐了之后，皇上的大驾这才姗姗而来，是大臣等皇上。可是呢，在乾隆一朝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是皇帝等大臣。因为乾隆啊太勤快了，每天早上啊不知道是不是失眠啊，五点乾隆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他就已经穿戴整齐啊，把这什么朝珠啊都挂好了，坐在那儿等着上朝。然后啊一趟趟的派太监出去啊，说你去看看大臣们来齐了没有。经常是太监们跑出去看了好几次了，大臣们呢始云齐集啊，也就是到齐了。这个过程中间啊，乾隆经常啊也是等得不耐烦啊，不能总是傻坐着呀，是吧？于是呢只好流连京史，坐以四之。什么意思？东翻翻西找找啊，看看书来打发时间。所以说啊，这个乾隆皇帝也经常发火啊。在清高宗实录当中啊，乾隆曾经这样训斥群臣啊，说凡朕御门听政，变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他就是说啊，我每天呐、啊、天还没亮就起来等你们来，都是要问好几次你们才来齐，今天又是这样，你们到我这儿都不着急啊，你们上班是不是更不上心呢？这乾隆个人的勤政是乾隆达到全盛的第三点原因了。还有一点原因，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的重视。有这么个事儿，咱们可以印证，说的是乾隆26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了。当时啊天降大雨，一连是下了7个昼夜，城里城外一片汪洋，德州城里的老百姓房子啊都进水了，只好是扶老携幼登上城墙啊，在城墙上搭些窝棚，在那儿住着。住了半个多月，水还没有退，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粮食可都吃光了，眼看着几万名老百姓都要挨饿，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德州城里边它是有粮食的，在哪儿呢？在官仓之中。因为山东粮道衙门的官仓设在德州，但是这个时候德州城里边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山东督粮道阎锡深不在城里，发大水之前他出差在外。督粮道啊，就是掌管粮食收支的道员，他不在，没有人敢打开粮仓。为什么呢？因为这清朝规定啊，动用官仓的粮食乃是国家大事，一定要有督粮道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够放粮，否则啊，擅动仓谷那是一项极大的罪名。事后啊，你不但要丢官，而且你放了多少粮还要自己补赔给国家，那谁敢放粮啊？是不是？所以说城里边的其他官员只能是眼睁睁地坐在那儿等着阎锡深回来再说。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潜逃在外。

0: 的德放冒险现身查援，秘密与父亲杭汉相见，前路吉凶难料，杭汉能否成全儿子的心愿？请听《筑草围城》第6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64集。1969年的春节与酒有关，走到哪里人们都在画葵花，一共九朵，象征着就要召开的九大。少女们手里举着两朵绸制的大葵花，一路唱着：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那一年春节什么都得凭票，连买茶叶沫沫都得排队，大家都在马路上摆世面，人行道上买茶叶的队伍排得几里长，马路上迎接九大召开的五队也排得几里长，两条并排的长龙相互看着，谁也不干扰谁。居民区凭证指定购买的茶叶店，正是杭家从前的忘忧茶庄，先是公司合营，之后成为国营商店，一路改了许多名字，最后改成了现在的红光茶叶商店。白天依稀还能看到一点天光的杭家河，多年来第一次自己排队到他自己从前开的茶庄去买茶。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叫他，凭感觉他知道了，这是特意来向他们告别的军人李平水。转业的消息刚刚知道的时候，李平水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个名叫迎霜的小姑娘。他倒也没有认真想过对那小姑娘究竟怀着怎么样的一份情谊，只是觉得杭家与他的个人感情眼下已经可以用患难之交来形容了。这么想着就到了杨坝头杭家，听说迎霜不在家，心里却有些失落。爷爷家和一边排队一边跟他聊了一会儿话，告诉他受德放的牵连，德图现在还在海岛普陀山的一家拆船厂里服苦役，好在盼姑姑带着他的女儿叶生在那里陪他，他还算过得去。老人家不愿意多讲自己的不幸，转了话题对即将脱下军装的李平水说，平水是个好地方，刘大白就是平水人。李平水很兴奋说，爷爷你也知道刘大白，他和我爷爷他们可是年轻时认识的，很有名气的呢。嘉禾说，我也认识他呀，写卖不摇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诗，是我的老师啊，葬在灵隐，也不晓得坟有没有被挖掉。他们过去也没交谈过多少话，那一天却说了不少。突然他们都不吭声了，他们几乎同时都看到了那支正在马路上练习迎九大召开的舞蹈队。舞蹈队中的杭迎霜人一下子拔高了，奇怪的是他的脖子竟然长出了一截，两只细胳膊正在严肃地挥着那指向日葵，有时随着音乐向前伸两只胳膊，有时向后飞上一条腿。他看上去就是那种跳主角的人物，一群少女总是围着他转，他是葵花心子，而他们只是葵花叶子。李平水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很想叫他一声，但他知道那样是不妥的，他又希望迎霜能够看到他，因此站着不动，等着他向他一步步的舞来。迎霜果然和他的队友们舞过来了，但他没有看到李平水，他专心致志地飞了过去。李平水很失望，他呆呆地看着姑娘远去的方向，

0: 要转身，突然看到那明眸皓齿向他飞快地一转，那灿然的一笑便瞬息即逝了。江南多雨，难得有那么春意盎然的日子。杭汉在衬衣外面加了一件中山装，一大早就来到了所里后园茶树育种研究室的那片茶园中。这个研究室是杭汉在非洲的时候建立的，现在已经颇具规模了。运动以来，虽然一切都停顿了，但从前的积累还在。草木不懂人间的运动，依旧顾自己春来萌芽，秋去开花，长势良好。宋代老祖宗宋子安在他的《东西试茶录》里把茶树分为七种：白叶茶、干叶茶、早生茶、细叶茶、鸡茶、晚生茶、丛茶，把树形分为了三种：灌木、半乔木、乔木，把茶叶分为两类：大叶与小叶，它们发芽的时间也分早与晚。一般来说，叶片大，萌发早，新芽肥壮，制作出来的茶就好。以后各朝代沿用的都是这个分类法，杭汉他们现在依据的也还是这一种传统。新品种示范园里种植的一些新品种，倒是杭汉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过的。50年代末的那几年，杭汉和他的几个同事花了3年时间跑遍了浙江省，调查出了20多个比较好的品种，加上引进的云南大叶种茶与当地福鼎茶的杂交种，再加上苏联和日本引进的品种，还有全国各种的优良茶品，当有数百种之多了。比如龙井43这种中叶类特早芽的无性繁殖系新品种，早在1960年春天就开始试种了。那还是杭汉和他的同事们在龙井茶区众多的茶树品种群体中采用单株选育而成的呢。从目前的试验情况来看，它的发芽早、发芽齐和产量高、品质优的优势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这几天在造反派的监督下，他们这些臭老九知识分子还是给龙井43做了一次鉴定，发现它的产量每亩大约能够产毛茶200公斤以上，比福鼎的大白茶可增产20%呢。制成的炒青或烘青品质也都超过了福鼎茶。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看它能够制作出什么样的龙井茶。为此他们特意到西湖各乡村去网罗炒茶高手来。造反派最后确定的制茶高手乃三代贫农，正是大名鼎鼎的九锡爷。九锡爷一上手抓一把茶叶便倚老卖老，抖着那嫩叶子说：
1: 哎，识不识货就看你识不识得茶的神气。你当只有人堆里头有神气啊？茶堆里头也有神不神气的呢。你看看这个锃亮，再看看这个暗粗粗的，痨病鬼一样。
0: 有个年轻的造反派专门负责管押杭汉他们这几个牛鬼，人倒还嫩茬儿。此时把那两种干茶比了又比，说：
1: 有什么花头精，我看差不多。
0: 九锡傲慢地盯了他一眼，说：
1: 那是懂行的人才能够明茶事嘞。那年周总理来了，看了我的炒茶，倒是说出一番内行话来。你们这种胡子还没生出来的潮潮鸭儿，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来呢？好比看中医，总还是要找老中医的。为什么？老中医一望你这脸的气色，便晓得你病在哪里了呀。你能行吗？
0: 那年轻的造反派虽然碰了一鼻头，倒还算是一个求知欲尚未泯灭的人，又加上九锡爷三代贫农，工农一家，不好较真儿的，便蹲下来一边看着九锡爷爷打磨那口锅，

一边问他，同样的茶怎么炒出来的神气会有区别？老九溪摊开手心，指着当中那一点说，这叫什么你晓得吧？这叫劳工学，炒茶人的精气。我们炒茶人叫他汁浆，统统都要由劳工学里流出来，进入茶叶片子里去。人的精气足，茶片子的精气也足，人的精气不足，茶的片子也不足。那年轻人拍拍胸膛说，他精气足啊，他炒出来的茶最好。九溪爷爷看看他说，那倒是，你行吗？十大手法，抓抖搭拓纳，推扣甩磨压，你要行，我这个位子让给你。年轻人尴尬地摇摇头，说他进茶科所还不到一年。九溪说，正是啊，你也就配押送押送这几个不敢动弹的人。九溪明摆着是在为杭汉他们几个抱不平呢，可把杭汉他们听得冷汗下出，倒不是怕他们再吃皮肉之苦，却是怕年轻人火气上来不做这科研又把他们压了回去，那一年的季节可就又耽误了。没想到年轻人那天脾气还特别好，只说，老大爷，你说给我听听，也是学一手，抓革命促生产吗？以后这些东西总要学的。杭汉他们几个也低头哈腰的，不停地给九溪打眼色，让他放一马。九溪这才摆摆手说，你要愿意，我们老头子也不会把这一手带到棺材里去的。说起来，总还是你们年纪轻的人汁浆足，炒出来的片子亮头光，神气足。我们老头还有他们妇女比不过你们的。女人一般就炒炒青锅，女人家手是软，也就是把嫩茶叶子上的露水抖抖干，叶片嘛甩甩皂，等到青锅炒好，摊在扁里凉一凉，梗子叶脉里的水分往叶片上走走匀。炒第二锅的灰锅，那就一定要由男人出场了，壮男人有劲道啊，不拿出劲道来，这茶叶片子怎么拖得平，又怎么压得扁呢？毛毛糙糙的又怎么拿得出去呢？因此吃茶吃到壮男人炒出来的茶，那是很运气的呢。小伙子一听乐了，说，那我以后就专门吃壮男人炒的茶。九溪爷爷看看那后生，却摇头说，我看你面相现在还不能喝壮男人的茶，须喝我这样老头子或者妇女炒的茶才行。他这一讲，别说那年轻的造反后生愣了，连杭汉他们几个也有些纳闷，看面相还能看出喝什么茶来，这倒也算是个新鲜说法了。正心里打问号呢，九溪自己就揭了谜底，说，年轻人，你现在火气旺得很呀，阳气太足，你须喝我老头子的茶，采采阴，阴阳互补，这才有好处。年轻人开始听了还笑着点头，后来却听出弦外之音，这不是说他们做人太凶吗？杭汉连连摇手说，开炒吧。九溪爷爷这才一板一眼的用心干起活来。那次炒出来的茶外形秀挺，呈糙米色，泡开来喝香气持久，滋味醇厚。九溪爷爷一边品着一边对杭汉说，不相信让你伯父来说说看，他肯定说是和狮峰龙井一模一样的。年轻人突然来了一句，比群体龙井茶品种的产量可要高得多了。九溪爷爷说，后生，你倒是说了一句行话，这几个牛鬼，你跟他们多学一点，以后你不会

0: 吃亏的。
1: 年轻人朝行汉他们看看，果然没有发火。此刻，行汉蹲在茶园坡地旁边，静静地看着这些沉默不语的茶棚，看着他们在阳光下无忧无虑的样子，除了偶尔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又看看手表，他几乎一动也不动，仿佛自己也已经蹲成了一棚春茶。正在此时，见那专门管押他们的年轻人急急地走了过来，见了行汉也蹲了下来，轻声问：“老行，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眉间有立志？”行汉吃了一惊，连忙要站起来，被那年轻人按住了。从那回九锡爷爷炒茶之后，这年轻人对行汉他们，特别是对行汉本人，态度要好多了。行汉点点头，年轻人紧张地说：“我把他从后门带进茶园了，你千万别说是我带进来的，我见过他。”年轻人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在通缉令上。”行汉的背上一下子就渗出一层冷汗，然后一把抓住了那年轻人的手。年轻人慌慌张张，边回头边走边说：“你叫他说完话就走。哦，不，你叫他等今天飞机喷药之后再走，人多就可能认出来。”没等行汉说你放心，那年轻人就连走带跑的不见了。两分钟后，德放从茶树棚里站了起来，他仿佛是从土里一下子钻出来的一般，见了父亲，拍拍屁股上的土说：“你放心，没人看到我。”行汉依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儿子仿佛有些尴尬，说：“听说，爱光要上山下乡去了。”浅蓝的天空上突然响起了飞机的轰鸣，行汉一把拉着儿子蹲下，说：“不要紧，不要紧，是我们查科所和民航系统合作，用飞机在大面积防治害虫，这些天，每日这个时候都来。”说话之间，就见飞机开始喷洒农药，一股强烈的敌敌畏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开去。德放仿佛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他想起了上次和爱光一起来时，爸爸告诉他们的那些关于茶叶害虫的事情。他本来没有想过要和父亲谈什么害虫的，结果开口却是一句专业用语：“防治效果怎么样？”行汉说：“敌敌畏、敌百虫、乐果，这些农药治茶齿祸、茶芽。”那可真是100%，不过鱼塘里的鱼也死了，桑树也污染了，总是有一利有一弊吧。你怎么样，见着你那个女朋友了吗？”德放突然脸红了，手一下子就摁住了胸口，那里面藏着他的护身符，那两条美丽的长辫子，他的整个身体都往东面望去，那里的一架山岭自天竺山由北而南，几经周折延伸到五云山，天空是多么辽阔，多么蓝，云薄得几乎透明，薄到了几乎没有，空气多么香，是阳光下的鲜茶的香气，带着强烈的青草气，连敌敌畏闻上去也带有一丝甜味儿。什么都发生过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平静。飞机又回来了，飞得很低，发出了很大的响声。德放涨红着脸对父亲说：“爸爸，我这次是从天台山偷跑出来的，表叔要送爱光去云南，这还是我和表叔一起出的主意，可我实在是想见他一面。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所以我没找别人，找了你。我不能再连累我们行家人了， 我已经把大哥给害惨了，现在我哪里也没去，你想办法让爱光到锒铛岭上来等我好吗？杭汉摸了一下儿子的头发，儿子东藏西躲，竟然已经鲶鱼。父亲愿意为他上刀山下火海，他说，我也收着监督呢，不准随便进城，不过我可以想想看能不能让你妹妹替你跑一趟，我明天能够见到她。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

0: 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爱光即将动身下乡，德放一心想要与他见上一面，父亲能设法成全他吗？请听《筑草围城》第65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65集。春天来得早，西湖郊区群山间的明前茶绽出了嫩芽，采茶姑娘们上了山。因为突然下来的任务，杭迎霜所在的这支文宣队跟着全校初中生一起来到了翁家山烟霞洞旁。采茶是个看上去快乐，实际上非常累人的活儿。往年采明前茶是断断不会要这些学校的女学生的，为只为今年九大召开，要从月初开到月底，而龙井茶历史上就是贡茶，49年以后不叫贡茶了，叫人民大会堂需要的茶。这次九大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头一个点了名的就是这龙井，大批量的采摘，人手就一时不够，这事情恰好让翁采茶负责。还是吴坤给他出的主意，找一些中学女生到龙井茶乡学农劳动，光荣的任务就是替九大采茶。迎霜他们这些女孩子这才来到了茶区。来虽来了，还不是一上手就行的，学校方面特意安排了2堂课，一堂是老贫农的忆苦思甜，一堂是茶叶工作者讲解有关采茶方面的知识。迎霜一见的老头眼睛就直了，那不是龙井村的九溪爷爷吗？大爷爷和九溪爷爷有些交往，迎霜一看到就认出来了。但九溪爷爷会干活，不会讲话，一讲话就要豁鞭，讲到不该讲的范围之外去了。因为有了九溪爷爷的教训，再讲采茶知识，学校专门到茶科所去请专家，挑来挑去竟然挑到了杭汉。他是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虽臭，大家却抢着要吃。看来学校方面也不一定知道杭汉就是杭迎霜的父亲。总之父亲走上那临时的讲台后，也没有对迎霜流露出特殊的感情，他的目光漫射了一下台下，在女儿的脸上停留了片刻，露出了只有迎霜才能感觉到的笑容。迎霜的脊梁骨一下子挺了起来，一种深刻的自豪感升起在他的心间，那是我的爸爸呀，是我的爸爸来传授知识了呀。他取出小本本，

0: 目不转睛地盯住了爸爸。也许这就是航汉一向的工作作风，也许这里面确实夹着父亲对女儿的特殊的感情。总之，那天航汉的有关龙井茶的采摘课讲得非常用心，非常仔细。他先讲了采摘茶叶的重要意义，他说，采摘茶叶既是茶树栽培的结果，又是茶叶加工的开端，它关系到茶叶品质和产量，也关系到茶树生长的盛衰和寿命的长短。接着他开始说龙井茶的特点，以细嫩见长，细嫩里头还要再分品级，分为莲心、雀舌和奇腔。他又讲到了采摘的标准，若按季节，春茶是按一芽一叶的标准开采的，清明前后采的是特级茶和高级茶，到了谷雨前后至立夏，那就可以采一芽二叶了，再迟一点也可以采一芽三叶了。再接着他说到国家定的标准，收购茶叶都是有标准样品的，一至八级再加上一个特级，那就一共有九个等级了。若要说以鲜叶的标准，航汉说到这里举起手里的鲜茶嫩芽告诉大家，现在大家采的特级龙井茶就是这样的，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二叶初展，芽要长于叶子，芽叶间的夹角很小，芽叶的长度是二至三厘米。等到采一至二级的茶叶时，芽叶的长度就基本相同了，叶片也要略略大一些了。再到三至四级时，采的就是一芽二叶到三叶了，叶子也开始长于芽了，叶片也就更大了。到了五至六级，叶芽里头就可以夹着幼嫩的对荚叶了，叶子可以长到五厘米了。至于到了七至八级，叶子就已经长到极限，不再长了。航汉讲课的时候又是实物又是图片，坐在下面的同学们纷纷站了起来，伸出手去，嘴里就嚷着，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迎霜静悄悄地坐着，他看不到父亲了，只看到一片雀跃的手。一会儿大家都坐了下来，像击鼓传花一般地传递着那枚小小的芽大于叶的龙井鲜茶芽，一直传到了迎霜的手里，迎霜就不再往下传了。他轻轻地把这枚芽茶放在手心，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父亲，父亲的目光掠过了他，盯在窗外的茶山上。父亲开始讲采摘期了。如果不是父亲告诉他，那么会有谁让他杭迎霜知道茶树刚刚吐露出春芽的时候，茶农就开始在三月的春风里开采，那是被称为摸黑丛的呢？而春茶为什么不遗留针叶，为什么要洗丛呢？那是因为春茶留下的针叶到夏茶时会转青，那就被茶农们称为抱娘茶了。那些抱娘茶半老不老的，会在采摘夏茶的时候被摘下来，影响夏茶的质量呢。至于说到采摘方法，父亲说得多么好，采定级，炒定分。采摘是茶叶品质中多么重要的一环呀。这里的茶农历来用的都是提手采摘法，父亲模拟了一下这种采摘法的样子，真像采茶舞里那些姑娘的采茶动作呀。手心向下，大拇指和食指夹住鱼叶上的嫩茎，轻轻向上那么一提，看着的同学们都轻轻的会心的笑了起来。父亲的动作还有他说话的口气，那是多么幽默呀。突然父亲的口气严肃起来，父亲说，采下的茶叶一定要是芽叶成朵，大小一致，匀度好，不带老梗老叶和夹蒂，这样既不会伤害芽叶，又不会扭伤茎干。 同时要求茶从采茎顺序从下采到上，从内采到外，不漏采，不养大，不采小，要全部采茎。迎霜的同学那个大个子姑娘真讨厌，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不习惯这种严肃的传授知识的课堂，还是为了出风头，一举手站了起来，然后两只手像鸡啄米一样滑稽地动了起来，又像一只下水鸭子般地叫了起来：
1: 喂，那你说这样采茶是台上跳跳的还是真的那么采的？
0: 他的话显然冲淡了刚才大家严肃的学习气氛，大家看着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大金牙笑得嘴上一片金光。这个大金牙一直从小学跟他们进了中学，就像甩不开的牛皮糖一样令人生厌。凝霜气愤地盯着大个子姑娘，她恨她，觉得她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小市民，一个从头到脚粗俗不堪的弄堂女人。她想父亲一定会很尴尬，但父亲却比她估计的要平和得多，他甚至也一起笑了，说这个同学问题提得好，双手采摘是一种新采摘法。1958年由梅家坞大队的沈顺昭和他的十姐妹从提采法发展而成的，不过这种采摘法一定要做到一集中三协作五个巧。一集中是要思想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做到心静手灵眼准脚勤，三协作是要眼手脚密切配合，五个巧突出枝条的茶芽要自下而上交替采，从间茶芽要双手插入用手挡开枝条采，不同高低的茶丛要蹲立交替采，雨天和露水茶芽要抓把采，晴天要随采随手放入茶篓。又有人学着大个子姑娘喊：
1: 那茶篓是不是也像台上跳舞用的那样啊？
0: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这一次迎霜也不像刚才那样气愤了，他发现父亲能够轻松地应付这种场面。父亲已经开始做结束语了，他一边收拾着那些食物和图片，一边说：
2: 茶篓也要讲究啊，鲜叶一下树就容易失水，还会散发大量的热气，所以要用通气好的茶篓。他们现在这个季节采茶用的是高档茶篓，都是一斤到两斤装的，等采中档茶了可以用三斤装的，等采低档茶时就可以用五斤装的茶篓了。还有千万记住，不要为了多装就用力按压，这样子会把鲜茶按坏的。你们看还有什么要问的？
0: 大家站了起来拥到杭汉面前，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倒把迎霜挤到了外面。他的心里热乎乎的，父亲呀，我多么爱你，你让我多么骄傲啊。等到大家慢慢散去的时候，他才走到父亲身边叫了一声爸爸，眼睛里湿湿的，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倒是杭汉平静一些，问他刚才讲的课他有没有听懂。凝霜用力点点头，说他都听懂了，还记了笔记呢。那一天对他多么重要，他向老师请了假送父亲下山。他和爸爸走在一起的时候，分明看到了人们向他投来的羡慕的眼光，有一丝这样的目光他就够了。已经是薄暮时分了，同学们都去集中吃饭，烟霞洞前没有人了，父女俩站在洞前。杭汉突然说：
2: 从前洞口竖着一块字碑，上面写着烟霞此地多，那是印了前人的一句诗，叫做白云烟霞此地多。你大 大爷爷告诉我，这就是烟霞洞的来历。你们现在当了临时宿舍的房子，从前就叫做烟霞寺，后来改做茶楼。我们一家还到这里来喝过茶呢。
0: 迎霜很少听父亲讲那么多家常话，他有些吃惊地问：“我怎么不记得了？”父亲抚着他的肩膀说：“
2: 那时候还没有你。”
0: 他想了想又说：“
2: 不，已经有你了，在你妈妈肚子里正好三个月。”
0: 他没有像家中的其他人一样在迎霜面前尽量不提妈妈，这使迎霜感到巨大的温暖。他想，就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吧，他们之间有权利互相沟通他们的痛苦。正是这种慰藉安慰了他，使他听到妈妈这个字眼时没有像往常一样流下眼泪。他们趁着最后的天光往洞里走去，说着女儿和父亲之间的悄悄话。迎霜第一次知道父亲原来懂得那么多，他问父亲：“为什么这个洞里会有那么多石雕的和尚呢？你看，都被红卫兵砸得那么七零八落了，还剩下那么多，为什么呢？”于是父亲便告诉他关于烟霞洞的传说。一个和尚经神人指点，在洞里看到六尊罗汉像显形，所以把他们镌刻出来。他刻完了六尊像后就死了。又有一天，吴越王做梦，梦到那和尚对他说：“我有兄弟十八，现在才只有六个，那其余的得让你来帮我聚起来了。”吴越王醒来后就到处找，果然在这个洞里面找到了六尊石像，连忙把那十二尊补上去。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你家和爷爷带我们出来踏青时讲给我们听的。这里本来有38尊大石像，还有一些小的，我小时候专门数过。这些石像都是利用天然岩穴镌刻而成的，它们大多是五代时的作品。五代，你知道是什么朝代吗？
2: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算了，你就记住是夹在唐宋之间的那个朝代吧，以后还是要读点书啊。你过来看，这里的入口处有一尊苏东坡的像，那是清代人刻的。你看看，这洞口两旁的观音像，你看他身上披着的薄衣，真的像是风都可以吹起来的呢。
1: 迎霜禁不住上前摸了一把，说：“真的耶，好像给他哈一口气，他就会活过来一样。”
0: 杭汉看到女儿懂事的面容，他想，可惜交锋看不到，女儿长大了。他们走出洞口的时候，天色又暗了一层。父亲把迎霜带到了烟霞洞左边的象鼻岩前，这是一块天然生成的象形巨石，两只耳朵紧贴着，鼻子下垂着，一直拖到地上。父亲问女儿这是什么石，女儿说：“我们一来就知道了，这是象石啊。”父亲又问她还看见了什么，女儿摇头。父亲指着那十大象腹下一只小石像说：“
2: 看到了吧，它躲在大象肚子下面，不敢出来了呢。”
0: 迎霜看看胆怯的小象，又看看父亲。父亲突然说：“
2: 爸爸就像大象，你和你哥哥就是我的小象。”
0: 迎霜抱住了爸爸的脖子，眼泪就流出来了。16岁的少女知道父亲的脾气，她明白父亲到了什么样的境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关于二哥回来以及他想见一见谢爱光的事情，就是在这时候由

0: 爸告诉迎霜的。迎霜听了这消息之后吃惊地说，爸爸，爱光姐姐明天就要走，我们还要到车站去送他们呢，这件事情交给我了，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了。1968年底，浙江省60万军民在省城集会，杭州130名中学毕业生和近1000名知识青年表示要到遥远的冰天雪地黑龙江之边，爱光首当其冲地被安排在这批人员的名单之中。布朗把这个消息传到天台山中，德放就开始坐立不安，好几次动脑筋想潜回杭州，都让布朗给挡了。他把胸膛拍得砰砰响，说，
1: 侄儿，你要相信我，把爱光交到我手里，我送他回云南去，等他在那里安顿好了，发个消息，你也一起来，我们全家到大茶树下快活。
0: 德放说，你要走早就好走了，你又没人抓，不是姬草姑婆不放你走吗？布朗说，
1: 这么待下去也不是一个事情啊，
2: 反正工作也丢掉了，老婆也讨不到了，还不如一走了之呢。
0: 德放听了深感惭愧，无论丢老婆还是丢工作，德放觉得都和自己有关。倒是布朗大方，说了一声，你在山里等着我的好消息，可别乱跑，找不到你大哥要跟我算账的，粗粗叮咛了一番便下了山。他和德放不一样，年来还出入过杭州城几次，派仗打得正紧，也没有人来管他，他倒还算顺利地回了家。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乡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物载一方情。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大自然馈赠给我们人类无数独特的风物，它们或藏于深山的密林，或生于蔚蓝的大海，或传于世代匠人之手，承载着乡土的温度与生态的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开启家乡特产季，在绿水青山之中探寻风物特产。浙江省台州市

0: 海岸绵长，海域辽阔，928个岛屿分布在东海之上。位于台州列岛中南部的大陈岛是台州列岛106个岛礁中的主岛，海岛风光壮丽，有着东海明珠的美誉。大陈岛以盛产大黄鱼闻名，渔业资源丰富，但鲜美的大黄鱼为何要在夜晚捕捞呢？台州人为何钟情于生姜制品？台州府城墙历史悠久，见证了台州怎样的历史变迁故事？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州。
1: 位于台州列岛中南部的大陈岛是台州列岛106个岛礁中的主岛，海岛风光壮丽，有着东海明珠的美誉。甲午岩有东海第一大盆景之称，岩壁如削，造型雄奇，让人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这就是甲午岩，
3: 现在和它平视，还是很大的哈，感觉像是海边突然生长出来两颗巨石。它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景点呢，王老师？
2: 因为它的形状呢非常优美，而且非常奇特，它孤立于岸边，但又很接近，人与它交往很亲切。你刚才说生起的两巨石，其实很多渔民把它当成两帆船帆。
3: 像船帆。
1: 甲午岩的主体由两块挺立在海上的岩体构成，最高点海拔35米，因为形状就像船上插桅杆的基座家杵，取其谐音被称为甲午岩。汪江好1961年在大陈岛出生，8岁时离开家乡去椒江读书，喜欢摄影的他工作后经常回到这里拍摄家乡美景。40多年间，他用镜头展示大陈岛的风光，记录大陈岛的变化。汪江好说，不同季节、不同角度的甲午岩都有不一样的美。他带我们去往山下一个更理想的拍摄位置。
2: 这个就是我们大陈岛十大景点之一，奇峰映日。这个方向，这是朝东方向。然后呢，每到日出的时候，太阳冉冉升起，甲午岩变化万千，奇美无比。
3: 光线在不断的变化。
2: 对。
3: 现在虽然太阳挂得很高啊，但这个景色仍然是很漂亮的。刚才和汪老师一路往这儿走的时候，这个声音是逐渐在接近我们的。海浪拍打着礁石翻滚入海，那个声音越来越近。现在我们不说话也听，非常大的海浪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屏保了，对吧？而且虽然甲午岩上都是岩石，但是还是看到有一些绿色的植被，
2: 是
3: 点缀在上面，很好看。
2: 是，这些植被非常典型，这些绿色的就是我们大陈岛的岛花，叫芙蓉菊，芙蓉镇的芙蓉两个字啊，菊花的菊，芙蓉菊
3: 啊，这是岛花。
2: 岛花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有着跟我们大陈垦荒精神的一种内在联系跟状态，
3: 即便是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
2: 对，
3: 仍然能够扎根，或者都看不到土的地方。
2: 对，
3: 您对于它还是有一些家乡的情感在里面的。那您还记得第一次拍甲午岩是什么时候吗？
2: 我记得很清楚，79年，冬天11月份，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如果说港湾到了甲午岩这个位置，起码有50分钟时间要走徒步过来，然后还要翻山翻到这个拍摄点。那个时候79年呢，我们相机也是就是很最正常的标准镜头的相机，也没有广角，随着我们的相机的进步，每年16年我觉得我那张是拍的是我心目中的甲午岩拍到了。
1: 海风扑面，甲午岩下白浪汹涌，涛声如雷，甲午岩的壮阔让我们经久难忘。大陈岛渔业资源丰富，以盛产大黄鱼而闻名。由于大黄鱼遇光，外表的金黄色会很快褪去，捕捞通常是在晚上。傍晚时分，我们来到梅花湾灯塔附近的一处码头，准备和工作人员一起出海捕捞大黄鱼。
3: 咱们坐的这个船。
4: 哦，这个船啊，
3: 是用专门用来捕捞黄鱼。
2: 对，
3: 因为我发现它没有船沿，没边。
2: 对，它为了干活方便嘛，上下船什么都这样子方便。
3: 低头看一下，这个是给黄鱼准备的。
2: 对，晚上等一下打包这冰啊。嗯。等一下加点水，黄鱼就活的捞来直接冰，因为黄鱼晚上为什么晚上捞？晚上捞它颜色会黄，但是会黄的情况下，它见风的话，等一下慢慢让它死掉的话，它颜色黄色素也会退掉的。只要直接把它用冰死掉，它颜色就定型了。哦，它就会黄。
3: 所以这么一大盆的话，能装几斤？
2: 这一盆的话可以装2000多斤，晚上捕的，因为我们现在季节卖鱼的季节不是很旺季的话，晚上捕的大概在1000斤。
3: 1000斤，它能装2000斤，但我们今天大概只捕1000斤左右。
2: 对，因为我们保证他们的品质的话，最多是2-3天给他卖一次捕捞一次。
1: 陶晨波出生在大陈岛，2001年开始在浪通门海域养殖大黄鱼，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经过10多分钟的船行，我们到达了养殖基地。
2: 先上面。
3: 好，谢谢。哇，这上面已经长满了各种藤壶啊、牡蛎啊。
2: 慢点。
3: 我先往上走了。
1: 陶大哥介绍，这个养殖基地面积有600平方米，里面有11万尾大黄鱼，每年通常在4月底、5月中旬投苗，养殖5个月左右就可以捕捞。
3: 下面就是海了。而且这个围栏都不是两边的，只有一边，所以走在上面一定要小心啊。大概只是够
2: 等一下
3: 一个人通过，已经有一个大哥后面一起来的走过去了。看他在这样的鱼排上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1: 这个养殖场采用单边支架的设计，是为了捕捞作业方便。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鱼排上，再加上不能开灯，视线受到影响，我们摄制组有些担心安全问题。
3: 让我们看一下鱼排这个工作者超高的行走技巧，好不好？
2: 这个也不算超高，你只要不害怕，一般人都会走。
3: 好，来，而且是夜里。
2: 像现在我们这走都是没问题的。
5: 这有什么关系？
2: 只要手稍微抓住一点，
3: 王老师扑通掉下去了。
6: 我还恐高的，
3: 你还恐高啊？
5: 你单独走一个吧。
3: 我和你走走看看吧。走吧。
7: 放松，
2: 慢慢放松，没事的。
8: 海上会有大风天啊。
2: 对吧？我们这边还特别多。
8: 怎么办？
2: 风
8: 浪不晃？
2: 不会晃。
8: 不晃，那你们得来作业吧，得来捕捞吧。
2: 因为用船的话，9级风以上基本上不出来作业。
8: 所以8级风还是
2: 正常操作
8: 的。
2: 对。
8: 看到工作人员拿了个手电筒，在远处一直在转悠哈，绕这个鱼排转。他们在做什么？
2: 现在他们就是为那个捞鱼做前期准备嘛，那个什么捞盆啊什么都给他弄好了，等一下按下来颜色黄了就可以捕了。
8: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哈，远处是大陈岛的晚霞，甚至现在已经看不到晚霞了。我觉得捕黄鱼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要等到这个时间，要在这个地方转几圈，开始做这个准备，然后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够完成哈。
1: 陶大哥告诉我们，捕捞作业必须等到海面上几乎全黑才能进行，月光太亮的夜晚他们也不会捕捞。
3: 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绳子啊，小心，
2: 这里也宽一点嘛。
1: 经过耐心等待，夜幕完全降临，捕捞作业开始。
3: 一过来，陶大哥递给了我一条黄鱼，看一下。
8: 我现在看它已经很黄了，所以说它还会再黄一些。
2: 通情的，我们像这一块呢，是金黄的，就像这个鳍的颜色。哦，这鳍颜色你看比这个不深一点吗？它这一块背上它没有这么黄，又是这样差不多的。但它肚子这一块呢，跟这个鳍的颜色是差不多的，接近的。
8: 所以您是让我看一下它不太黄的时候哈。如果有光照的话，它就不会再黄了。
1: 大黄鱼的黄色由体内类黄色素细胞的分布密度决定。白天这种类黄色素细胞是聚集的，到晚上才分开，而当类黄色素细胞分散的时候，外表才会变黄。由于大黄鱼的颜色直接影响销售价格，因此养殖户通常在夜晚捕捞。为了减少灯光对捕捞过程的影响，我们在很远的位置拍摄到几个画面。捕捞过程中，我们看到陶大哥和工人们只用了几盏头灯照明，最大程度保持捕捞区的黑暗。10多分钟后， 大黄鱼搬运到运输船上，我们也准备返航。
3: 陶大哥他们已经把1000斤的黄鱼捕回来了，听到这个渔船马达的声音了吗？快快快，带大家去看一看金色的黄鱼。
2: 等一下，
3: 我来了，我来了。
2: 慢慢，
3: 没问题。现在1000斤的大黄鱼就已经捕捞完成了哈。
2: 对对对。
3: 先看一下，哎，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黄鱼还在这个冰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还没有定型。
2: 对对对。
3: 对吧？所以陶大哥他们为了保证这个黄鱼的颜色，看一下，缸是黑的，布也是要盖住的，让他们一点光都感受不到。嗯。大概要等多久？
2: 本来正常的话要起码要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那你现在都还在动，还没有等它全部冰死的定型了，没活性了啊，那个鱼的颜色才基本定型啊，因为它活动血液在体内流的话，它会变色。
3: 对，
2: 周边边上稍微看一眼，因为我它这个光会
3: 来一条。嗯，哇，看到没有？哎呀，看到这个金色没有？
2: 漂亮，
3: 哇，好金呐、啊！这就是一条纯金色的鱼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4: 有丝号称叫堆金黄花啊，堆金黄花
3: 啊，诗中形容它这个堆金黄花真的就像是有金粉堆在这个鱼的表面一样，非常的漂亮。我再转动一下表面的鳞片呢，也发着这个金黄色。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

0: 仗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和我们刚才看的那条稍微褪色的鱼有了明显的区别，就是它通体现在看上去是金黄的。我转动一下，对，它的鳞片泛着这个金色，尤其是它的腹部，看一下，在我的蓝手套的对比下，它是非常非常鲜艳的金色。好了，把它冰回去吧，
5: 放回去，等一下再加下放它就变白了。
4: 好，保留一些神秘感哈。今天我算是深刻的感受到了黄鱼的养殖以及黄鱼的捕捞的这个过程哈，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要看天气，看光线啊，还要看风向。所以您觉得这个养殖黄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5: 很难的，经历多少年经验什么的。
4: 嗯，
5: 因为我们传统的鱼以前是养重量的，只要把它养大，分量是占优势。现在反而这个鱼条性要好看，体重增加不上去了，那个价钱也是跟以前差不多，只是卖了。现在我养鱼的人多嘛，
4: 嗯，
5: 但是我们岛上的优势，这个鱼养出来没有一点泥腥味，没有一点那个什么腥味。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淡季啊，旺季的话我们哪里够，一天起码七八千斤一万斤呢。
4: 淡季的
5: 话，
4: 我们每天要补七八千斤
5: 啊，
4: 淡季就一千斤，然后分给各个店去卖。
5: 也不用了，我们自己卖。
4: 自己卖？你在哪里卖？
5: 对，椒江有点。
4: 当晚坐船，明天坐船把它送去椒江。
5: 明天来呀，因为我们交通船量少，我们就用这个交通船。
4: 那下一次捕捞什么时候？
5: 也看订单的吧，应该订单的大概就三四天一次嘛。
6: 虽然夜晚的东海上寒气逼人，但满载大黄鱼的运输船上，感受到的却是喜悦和兴奋。运输船驶进梅花湾，灯光明亮了宁静的海湾。此时的我们倍感温暖。
4: 我们要靠岸了。往往以前的渔民呢，回家回到岛上迎接他们的呢，是灯塔微弱的灯光或者是渔火。但是这个时代生活在海岛的人，如果夜间坐船归来，大家看一下，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的景象，很漂亮的梅花湾，各种琳琅满目的店铺。这边呢还有各种灯教的塔和景观，所以如今的大臣和两位原台看到大臣就已经不一样了，这就是生活的改变。
6: 北依北湖山，东临东湖，西南有临江流淌，山水环抱下的台州府城，从公元七世纪唐武德年间设台州，到1994年台州市政府迁移到椒江区，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台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这座3.12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依然生活着2.8万居民。
4: 您好，
7: 你好，
4: 刚开门哈。
7: 对对，
4: 我就说为什么一走进这条西门街就能闻到淡淡的这个姜味儿，我站到这儿就闻到了非常浓的那个姜的气息，是正在做吗？
7: 现在是炒姜片
4: 啊，
7: 因为像这个房子造好以后呢，别的糖都没做过，都是做姜糖、梨膏糖一类的，包括木头里面的，还
4: 都所以门板里
7: 都是姜的味道。
4: 我闻一下这个木头会不会？嗯，还真是。
6: 西门街上的这家糖店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上百年时间。到周保卫这一辈已经是第六代。店里售卖的产品有十几种。我们到访时，周保卫的父亲已经在炒制姜片。
4: 姜片是用来做姜糖的吗？
7: 不是，直接吃的。
4: 哦，就是吃这个姜片的。
7: 对对对。
4: 但是表面还是糊了一层很厚的糖啊。
7: 对对对，那就是糖加姜一起在锅里炒，把那个

0: 水分炒干，把姜里面的水分都炒干。
1: 我明白了，就是用这个糖来炒姜片。
0: 对对。
1: 一共炒了多久了？已经。
2: 对呀，最基础的走。
0: 炒一个小时。
1: 啊，已经炒一个小时了。
0: 哎，对对对。哦，
1: 所以我在街上的街口早就闻到了你们这个淡淡的姜味儿。
0: 是。
1: 是因为一个小时前阿婆就在这里已经开始炒了。
0: 对对对，那将那味道飘出去了就。啊。
3: 台州地处江南，湿气较重，用生姜制作而成的各种小吃一直很受当地人欢迎。周保卫的父亲虽然从小双目失明，但靠长辈的口传心授掌握了姜糖的制作工艺。目前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分工合作，经营着这家老字号。
0: 后来就炒，还它里面还是
1: 要开电风扇干嘛？哇，
0: 把它吹凉。
3: 姜片炒制完成，还要经过用风扇加速冷却，等到水分完全蒸发后就可以包装出售。
1: 这是它的好辣
0: 辣，对，它是原味的姜，就直接生姜的油。
1: 但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吃姜的人，但是台州人非常爱吃姜。大家看一下，我咬过了里面的姜的那个丝，一丝一丝都非常清楚，表面粘的是一层干干的糖，但是一咬开里面那个湿润的发着光泽的那个糖汁还是在里面的。
3: 随着古城从清晨中苏醒，周边来往的路人多了起来，周保卫一家开始了工序更复杂的姜糖制作。周保卫的儿子周文广首先要完成扯糖的工序，看似简单的扯糖其实需要足够的力量和技巧。1998年出生的周文广曾经外出学习拳击，一身好力气正好运用在扯糖工序上。
1: 它有点像拉面。
0: 对对对，
1: 把它先拉成一根之后这样，哦，这样甩。好，大概明白了。
4: 好的，
1: 好一些哈。受到了这个阿婆的表扬。就这样一直打吗？要打多久啊？
0: 差不多了。
1: 这是在做什么？
5: 嵌花啊，三角条形嵌花啊。
1: 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打过的这个姜糖的颜色就发白了很多，但是没有打过的就是这种红糖色的感觉，把它嵌进去有一个很漂亮的花色。
5: 对，花纹。嗯，
1: 小时候看起来很年轻啊，但是他很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学制作姜糖了，是一位这个制作了很多年姜糖的老手艺人了，很熟练。
3: 嵌花完成，周文广给我们展示了他已经熟练掌握的剪糖手艺。
1: 看到没有，果然这个临海的传统的姜糖制作后继有人。你做的姜糖有拿给同学们和朋友们吃过吗？
5: 有。
1: 他们怎么评价？
5: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
5: 有临海老风味的感觉。
1: 他们是怎么做到咔咔咔的剪的？我这样试一下。我们的导演不仅说我剪得慢，还说我剪得难看。难看好看味道都是一样的，对吧？
6: 味道一样，味道一样。
1: 就是这一次是一次独特的姜。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3: 小周告诉我们，剪糖的技巧其实就是熟能生巧。平日里订单多的时候，他和家人要互相协助，一天制作出200多斤的姜糖。
1: 大家，我身后这个画面，奶奶和孙子一起忙活着在制作姜糖，可以说是很温馨了。最开始呢，我是闻到了这个姜的味道走进了这家店铺，但是进来之后呢，却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一股暖意，因为这是一间祖孙三代共同经营的这个店铺。在制作姜糖的平时呢，全家人的爱都倾注在了这里，真的是很温馨。
3: 儿子能够独当一面，周保卫夫妻俩很欣慰。不过说到儿子为做糖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周保卫的妻子很心疼。
7: 以前不怎么熟悉的话，那手呢，你看一下他的手真的把我那个心都碎了，你看一下，伤疤很严重的。
1: 妈妈心都碎了，因为这个糖刚出来了，特别烫。
7: 那这个很厉害的，那哇这样子的，它深度很深很深的。
1: 哎呀，还真是。嗯，现在都有很明显的疤哈。
5: 三四年了。
1: 三四年前，
7: 对，
1: 那个时候还十七八的时候
7: 啊，心疼死了，他真是。
1: 当时
7: 他跟我都安慰说没事的，男孩子没事的，有疤也没事，我说肯定有疤，其实他是很懂。
3: 甜中带辣的姜糖也蕴藏着人生的滋味。这间不大的店面里，一家五口人互相扶持。随着古城旅游的发展，生意越来越好。台州府城因山水就地利而建，至今保持着宋朝时的形貌。这里既有江南古城的灵秀，又因为有江南长城之称的古城墙的拱卫，多了几分雄浑之气。因为紧邻临江，为防止水患，古人在城墙之外还建了宽达3米左右的汉城。
4: 宋代以前没有这个汉城，就是城墙，因为外面是大江，水流要冲击到城墙堤的，为了防止城墙不向海里开，给家里加了一个护保护的作用的，下面挡了桩，下面挡了桩，上面垒了石块，加固了这个城墙的基础。
1: 这个很少见了哈，
4: 这个不多。
1: 一般这个古城的城墙就是一堵墙，但是台州府城的城墙外面有这样一个台子，啊，这个台子叫做汉城，啊，就是捍卫城墙的意思。
4: 对对对。
3: 台州府城墙全长6280米，现存4730米，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位移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临江东岸，延伸至尖山西路。和许多平原地区古城的方正城墙轮廓不同，它依随地势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在山峦江河间勾勒出一条曲折起伏的优美线条。除了防洪，明朝时戚继光曾在此创造性地修建了13座2层空心堤台，这样的设计可常驻兵力，且便于瞭望、防守与传达信息。
1: 这应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了，
4: 一个制高点。
1: 黄老师，我觉得这个堤台是长城上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军事设施的一部分嘛，对吧？为什么说在这儿才创立的呢？之前没有堤台吗？
4: 戚继光给我们临内台州矿屋扣的时候，发现屋扣的时候呢，它垒的路线很隐秘，我们的士兵在这城墙上面站岗，在挡雨沙很辛苦，如果一战争这张力不强，它如果是一个高地上面造一个堤，能瞭望，下面能水放东西，不打仗的时候能休息，又提高了战斗力。所以戚继光在我们台州临海发明了双城堤堤。
6: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这个知识今天给我更新了一下哈，没想到我们去爬长城那么熟悉的双层堤台是在江南的台州的临海发明的。
3: 双层空心堤台，台下为砖石结构，台上可置木楼。后来戚继光将空心堤台运用于北方长城修建。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赞誉台州府城墙为

0: 北方明长城的诗范和蓝本，瓮城天窗马面双层空心地毯，正是依靠这样的城墙防御体系，戚继光率军多次挫败来犯的倭寇。江南长城、台州府城墙是临海人的骄傲，历经千百年的风雨，至今屹立不倒。既有古人的建造智慧，也与临海人保护古城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今天，它也成为市民生活的环城公园，一个主客共享的城市休闲空间。临近中午，古城里很多小吃商铺都排起了长队，整座古城变得更加热闹。黄老师介绍，当地还有一道跟戚继光有关的小吃，他要带我们去尝一尝。
1: 尝这个紫阳街上的小吃哈，生意还挺好的。
2: 我们到楼上，这里人很稳啊。中午就要吃我们临沂小吃里面比较特别著名的糟羹。
1: 糟羹啊，十五元。还有
2: 糟羹，还有我们临沂的梅虾
1: 啊，三鲜炒麦虾18元。我想说，确实临海的小吃种类太丰富了，我们之前已经品尝过很多了，但是这一家这个小馆子里，大家看一下哈，有很多我还没有见过的小吃，比如这个酒酿蛋，这个扁食啊，麦饼。
0: 我们来到的这家婉君小厨已经在紫阳街开了10多年，引进一家三代人共同经营。因为店里小吃品种多样，口味纯正，不仅受外地游客喜爱，本地人也时常来尝鲜。
1: 经过征得店主的同意，现在我带大家去到这个紫阳老街的这个小厨的后厨房来了解一下。刚才我简单了解了，这是一家人是吧？刚才门口欢迎我们的那个是
3: 我爸。
1: 您父亲？
3: 我父亲，对。啊，
1: 您分别介绍一下。
3: 这是我妈。啊。这房子呢，就是他原来单位分的宿舍。
1: 啊，就这个店的位置就是原来
3: 啊
1: 尹大哥母亲分的宿舍。
3: 对对对。
1: 那现在还在这儿，还要交宿舍的租金。
3: 要租金要交。啊，公家的房子。
1: 明白了。
3: 对对。
1: 所以婉君是谁？
3: 婉君是我老婆。
1: 是您啊。
0: 有着千年府城之称的临海，特色小吃有100多种，糟羹、麦虾、扁食、姜汁条蛋是客人最常点的几道小吃。
1: 我们就先品尝一下这个糟羹吧。
2: 糟羹，
1: 大家看一下这个糟羹的菜色，看起来像是一碗青菜粥啊，并且把它搅动也是有粥的这个质地的哈。
2: 对，
1: 非常的好吃哎，这个糟羹，咸粥的味道，
2: 很鲜。
1: 对，味道有点靠近我们平时喝的，就有放肉的瘦肉粥的味道。
2: 对对。
1: 但是比瘦肉粥的味道要丰富很多，有这个叶子的口感，然后有肉的这个很有嚼劲的口感，有豆腐那种很软的，包括还有一个啊蘑菇香菇是吧？
2: 香菇也有，
1: 香菇那种很有韧劲的感觉。
0: 在临海，糟羹是一道最具地方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小吃。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率领军民修筑城墙，当时正值隆冬，临海父老上山慰劳筑城将士，军县的食物多种多样，人们用大锅把各家各户的菜肴放入煮熟，再加入豆面和米粉熬成糊状，做成糟羹。
2: 糟羹就大家就留下来了。为什么留下来了呢？说我们台州府城墙没有吃糟羹，今天修明天拆，吃了糟羹这个城墙牢固了，就是充分材质在这个糟羹里面。哦，
1: 还有这个说法。
2: 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又留下来我们的小朋友啊，到学士那个吃糟羹的时候呢，大家呢又呢每家每屋都要去吃，小朋友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吃了越多越聪明，你成长都是有牢固了，
1: 就这么传下来，
2: 对，垂到现在都是这样。
0: 糟羹的制作原本是无心之举，后来独特的口味被临海人接受。为了纪念这段军民同心共御外地的历史，临海人还将元宵节提前一天，每年正月14过元宵，这一天家家户户制作糟羹延续至今。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 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浙江省舟山市20000多平方公里的东海海域内，分布着2000多个岛屿。一座座岛屿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犹如散落在东海上的一颗颗明珠，构成一幅幅海天之间的画卷。桥对于舟山人来说意义非凡。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的全线贯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而今天的舟山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海桥梁群，他们共同见证着这座城市从孤岛走向大陆的发展历程。一座座跨海通道不仅连接的是海岛与大陆，也连接着舟山人的梦想与现实。
1: 从宁波丽舍机场出发，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通过了我身后这座金堂大桥之后，便进入到了千岛之城舟山。这一路啊，司机师傅一直在给我们介绍着舟山跨海大桥给当地人出行带来的便利。桥对于舟山人来说意义非凡，如今也成为了他们的骄傲。
2: 东海之上，星星点点散落的岛屿，连接对外的交通曾经是制约这里发展的主要瓶颈。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舟山悬浮海外的时代。舟山跨海大桥全长40多千米，由岑港大桥、响江门大桥、桃腰门大桥、西后门大桥、金堂大桥五座跨海大桥组成，横跨4个岛屿，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岛陆联络工程。这些蜿蜒在东海之上的桥梁依岛而起，跨海而建，成为了东海之上亮丽的风景线。金堂大桥是舟山大陆联岛工程五座主桥中最长的一座，全长约21千米，跨海桥梁长约18千米。为了更好地探索大桥建设的故事，我们找到舟山当地有名的桥梁摄影师，带我们了解舟山跨海大桥。
1: 我们在船上远眺金堂大桥啊，就像是一条巨龙横卧在这个东海之上，它连接的是舟山的金堂和宁波的镇海啊。单从这个桥上通过，这个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
3: 我们一般在开的话，差不多20分钟左右。
1: 那过去没有通车之前呢，想要去到这个宁波的镇海，大概坐船要多久？
3: 没大桥就是坐交通船。交通船呢是1个多小时。原来的小船的话时间还有多，而且也不安全，天气原因，就是因为风浪。金堂跟宁波镇海曾经有过10多天没有交通船。
1: 所以说对于生活在岛上的人们来说哈，能够与大陆陆桥相连是几代人的梦想，那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2: 金堂大桥取名字金堂岛，金堂岛也是从宁波进入舟山的第一个岛屿。姚峰告诉我们，舟山通桥是很多当地人的梦想。2003年，他看到金堂大桥地质勘探工作开始，便拿起相机记录下了大桥建设的第一张照片。以后的10年间，他辗转舟山各个岛屿，用一幅幅照片记录了每一个大桥的施工节点。
3: 这是金堂大桥刚刚开建第一根桩大桥。
1: 这是在哪一年？
3: 这是2005年。
1: 2005年
3: 我们是金堂大桥是全面开建。
1: 当时为什么想着要记录下来这一个时刻？
3: 海岛人有个大桥真的是千年梦想，我呢也喜欢拍照，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2: 姚峰告诉我们，为了展现大桥不同的美，他经常会寻找一些独特的视角进行拍摄。我们来到了位于约200米高的西后门大桥吊索塔顶。
1: 壮观啊！先来欣赏一下我身后令人震撼的大桥美景吧。其实平时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以这样的视角来俯瞰大桥，其实站在这儿哈，我们往远处看还能够看到舟山跨海大桥的另外几座桥梁。
3: 最左边的那个是北向大通道的是周代大桥。往右过来，中间的这一座是桃腰门大桥，再往右后边的是富士门大桥，连接的舟山本岛也是连接北向大通道的。
2: 登上塔顶，

0: 山跨海大桥的每一座桥梁尽收眼底。姚峰曾拍摄过各个角度的西后门大桥，每一张在他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美，每一张都在东海上勾勒出来不同的曲线。
1: 哇，真美啊！
2: 这个是
1: 大桥建成以后拍摄的，这是航拍的画面吧？
2: 哎，航拍的画面。
1: 天气非常的不错哈，远处就像仙境一般，云雾缭绕的。那您平常啊拍摄这个大桥的时候，大多是喜欢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记录？
2: 图片嘛，总要反映一点美。从再加上现在有航拍器，就是用上帝之眼，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我们跨海大桥的美。
0: 西后门大桥是宁波前往舟山方向的第二座跨海大桥，桥梁总长2.588千米，也是整座舟山大桥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建造时是世界上跨境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离开吊索塔顶。我们找到桥梁技术中心数字信息化部经理史慧斌，他向我们介绍，舟山跨海大桥堪称桥梁的博物馆。五座大桥依据不同海域的地形地势特点，桥梁结构也大不相同。由于地处台风影响频繁的海域，桥位处水文、地质、气候条件复杂，西后门大桥建造时面临的挑战很大。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当地有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船长大好当，这个西侯门难过，就是指的是
1: 在这行船是很困难的。
0: 对对对，行船比较困难。这个地方呢，每年台风实际上都会光临这个桥。比如去年啊，实际上我们测的那个最大风力已经达到十七级。这个桥呢，设计的最大风力也可以看到十七级。
2: 西侯门大桥，凯中国在台风区宽阔海面建造特大跨境钢箱梁悬索桥的先河。史慧斌告诉我们，为了减少台风天气对大桥的影响，桥梁两侧设计了独特的风嘴造型，以减少风力给大桥主梁造成的压力。而桥梁每四根吊索用风格架来减少摩擦，以保证吊索的寿命。与吊索相连的竹篮也是整个大桥承重的核心，而竹篮的秘密就在大桥之下的锚室。
1: 我们来到的这个锚室啊，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抬头望上去是很壮观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整座大桥的一个竹篮了哈。
0: 对，
1: 其实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这个竹篮，大概
0: 圆形的，
1: 只有
0: 83公分，
1: 只有80多厘米直径这样的一束竹篮。
0: 对，
1: 但进入到这个锚室之后呢，就把它分散开了。
0: 对，
1: 一共是有多少根啊？
0: 一共是分散了169束。
1: 169束。
0: 对对，
1: 是固定在了这个墙体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大桥共有四个锚室，锚室内呈梯形的墙壁便是大桥的锚地，而大桥的悬浮便由锚室内的锚地来承担。
1: 那像这些竹篮啊，它是怎么能够固定到这个墙体上的呢？
0: 它是通过一个锚具把它锚到这个混凝板上去，就类似于比如这个一个螺钉啊，一个螺钉穿到一个板后边有一个螺母，这样就给它一个力，
1: 就螺母给它拧上的，
0: 把这个力就传到这个混凝板上去了嘛。原理是跟那个是一样的。
2: 简单的螺丝钉原理运用到大桥的建造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史慧斌告诉我们，由于舟山海岛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为了避免海风和盐雾对岩石的影响，大桥的锚地选择建盖锚室来固定，也减少了大桥的维护工作，增加了大桥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对世代依海而生以舟代步的舟山人来说，建桥跨海曾是几代人的梦。在跨海大桥开通之时，舟山人的梦想实现了。驶过一座座跨海大桥，我们来到了岱山县。岱山位于舟山群岛中部，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入海交汇处，是中国海岛县之一。全县共有571个大小岛屿，其中面积最大的岱山岛也是舟山的第二大岛。
3: 这个位置啊，是进入到岱山县的第一站，位于岱山岛最西端的双河村。当地人啊是这么形容这里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石头。在这里可以看到连片的原始裸岩，并且村庄当中呢依旧是保留下来了许多石头屋的海岛民居。和其他的岛屿相比啊，这里的岩石山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调转一下镜头的方向，看我的身后是不是很特别？这些嶙峋的怪石当中啊，有挺拔的石峰，弯弯曲曲的石廊，在崖壁之下还能够看到清澈见底的石潭。您是不是很好奇这些奇特的石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当然，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告诉您还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工匠们的无心雕琢。
2: 2021年12月，全长28公里的舟岱大桥通车运营，双河村这个原本偏僻的小渔村成为了进出岱山县的重要门户。舟岱大桥的开通吸引了很多长三角地区的游客来这里度假，村里的民宿生意也逐渐兴起。走在双河村，我们看到这里虽然民宿很多，但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古朴，有的时尚。王岱名家的民宿小院就像一座小花园。
4: 王老板，
5: 哎，
4: 你
5: 好。你好，
4: 唐老嫂。唐老嫂，
5: 你好，王大哥。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是在忙着收拾这个盆栽呢哈。
4: 对，打理一下。
5: 您这个小院里面盆栽摆了不少哈。
4: 哎，很多，
5: 打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小花园。
4: 花花草草呢，我跟我老婆呢都个人呢特别喜欢。那所以说呢，去买一点过来，或者赛道去跑一点过来。
2: 王岱名的民宿共有6000方，根据客人的需求，他把自家老房子内部做了升级改造，外部依旧保留原始的模样。这种冬暖夏凉的石屋更受客人喜欢。
4: 这个房子是在30年代40年代建的
5: 啊，已经有八九十年了，
4: 八九十年了。它这个房子的里面全都是泥土，后来。

0: 五六十年代水泥什么再封一点。我们现在在砌墙的时候只有40公分左右，它的宽度有80。
1: 王坦明告诉我们，虽然是淡季，但由于自己烹饪的鱼虾菜很拿手，岛上依旧有很多客人来这里订餐。
2: 王大哥呢，现在是带我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仓库哈，看这身后好多的小桶，里面腌的全是宝贝。
0: 对，这是渔民的宝贝。
2: 渔民的宝贝，
0: 渔民的宝贝，
2: 您拿出来一个，让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人认出来这是什么？
0: 这可能也是我们舟山市最有名气的海鲜品里面的一种，两头都喊做最有名气的，
2: 是海蜇，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
0: 对，
2: 这是海蜇头，
0: 这是海蜇头，
2: 对吧？
0: 对，
2: 我看这边应该是还有一些海蜇皮，
0: 对，
2: 是吧？
0: 海蜇头是红颜色的，皮是白色的。如果是你跟它。皮跟头混在一起的话，这个水会发黄发红，颜色就不好看了。分开以后这个口感更好。
1: 王太明16岁开始下海捕鱼，有着20年的海蜇捕捞经验。他告诉我们，这些海蜇都是当地野生的，被称为两头洞海蜇。由于舟山近海海域是几条大江的入海口，营养物质丰富，所以海产品的味道也更加鲜美。
0: 这个是皮哦，这个是皮子。
2: 哎呦，这看起来这个头不小啊。
0: 对，个头很大。哦，这个其实说就是海蜇的脑。哦，
2: 说这个营养价值更高。
0: 这个、更高。哦，我们这里基本上是每年的7月20号左右，才开始捕捞。到7月30号基本上结束了，15天左右的时间。
2: 半个月的时间。
0: 半个月的时间，这是允许的。本身是5月1号到9月1号是一个休渔期嘛。当地的渔民他的网眼是很大的，基本上在小鱼小虾都不会进来的。
1: 王坦明介绍，遇到好的天气时，双河村一户渔民半个多月就能捕捞约1000斤海蜇。腌制好的海蜇头售价50元一斤。海蜇皮一斤40元左右，所以这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0: 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全都是用这里本地的海洋，都是可以吃的。渔民拿上来的时候，拿到家里以后，跟头跟皮先把它分开，就用这个盐去腌一次。皮子呢，就直接可以腌了。像这种头子的话，它捕捞上来的是不是这个颜色的？它是红色的，外面还长着所有的海洋毛都在，它。拿上来以后起码在外面要放12个小时以上，外面的这个东西蛆啊东西啊不好的东西都把它赖掉，干净了以后才可以腌制。我们是用这个盐去腌制，第二层再上来再抹盐那所以说一层一层的加上去抹好以后再放在桶里面。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大概是烦了一天。你把这个盐放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水随风就会出来，再拿出来重新也是这样子加工，一次两次三次
2: 到三次就可以。那大概这个时间的周期呢？
0: 3天左右就可以吃了。它这个海蜇可以保证2年是没有问题的。
1: 临近傍晚，我们跟随王太明回到家中，他和妻子张英热情地招待我们，做了虫草菇拌海蜇、红烧金鲳鱼、虾蝉炖豆腐等几道当地特色的鱼虾菜。
2: 来介绍一下这一桌鱼虾菜吧，哈，这是大哥烧的，是叫
0: 虾蝉豆腐汤。
2: 虾蝉豆腐汤用的是这种比较小的虾蝉鱼，哈。
0: 对，
3: 这个菜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大饭店里面，叫做飞龙卧雪地，是一道名菜。
2: 像这道是什么？
0: 这个是鲳鱼，
3: 舟山的鲳鱼是银鲳，银色的。
2: 这就是一道时令的鱼鲜了，哈。旁边看到的就是今天大哥说到的渔民的宝贝。海蜇，来尝一下哈，像这个海蜇皮哈，里面是拌了有这个虫草菇，这个好像之前没有见到过，一般都是拌一些黄瓜在里面。
4: 黄瓜跟莴笋都可以拌，现在我们都是，还有可以拌那个苹果丝，拌起来更加好吃。
2: 虽然是海蜇皮哈，但吃起来也是很有嚼劲儿的
0: 哈。
2: 而且像这个海蜇，其实本身是没有味道，它无论是和什么样的这个。配菜来搭配起来，
0: 对，
2: 妙就妙在它能够更好的诠释这些食材的原本滋味。
0: 对，
1: 凉拌海蜇脆爽清甜，虾蝉豆腐白嫩爽滑，入口即化。多年的渔业捕捞经验，加上对烹饪的不断钻研，让王淡明对于各种海鲜美食如数家珍。
0: 我们有句话要自富现造肉，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深刻的体会。
1: 拍手时，王淡明夫妇介绍，他们的民宿已经开了4年，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偶尔也会通过网络平台帮助家里推广民宿，

0: 我们登上摩金山就能够欣赏到岱山岛山海相拥岛礁相望的美景了哈。而且在这个洋面上星罗棋布分布了很多大小的岛屿，这也是岱山岛的一大特色。
1: 一大特色，对。大岛的周边这个有那么多的小岛环拥着，这在整个舟山群岛中很少见。
0: 其实来到岱山哈，有一点让我感觉有一些遗憾，就是这里的海水为什么是这么浑浊的？
1: 因为它是这个钱塘江、长江的江水和海水的交汇处。但是有一点啊，它鱼好吃啊，鲜美啦，对不对啊？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不少中老年人存在一体多病的情况，也就是同时确诊2种及以上的疾病，这样的患者用药更需谨慎。
9: 今天呢，我们讲一讲一体多病的调理啊，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中老年人或者身体瘦弱的人群呢，往往他身上都不止一种病。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新闻报道过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平均每个老年人呢患有 3.1 种疾病，并且呢他所患的疾病的种类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而增加。那么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在多种慢性疾病的基础上，那机体的功能呢就逐渐下降了，那就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我认识很久的患者，一位老大哥啊，他今年75了，他从50来岁的时候身体就开始不太好。20年前呢，他得了乳腺小叶增生。我想听完我这句话，可能很多听众会顿一下，对吧？我告诉您啊，就是啊，男同志50来岁的时候得了乳腺小叶增生啊，别感到奇怪啊，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只是呢患病率呢要比女性低。所以如果男性出现了乳房胀痛肿胀，也应该呢去做个乳腺彩超啊，要检查一下。那我们继续说老大哥的病啊，15年前呢他又得了心梗，住院抢救，下了2个支架，之后呢血压经常不稳定，忽然升高，有时候呢能达到210、220这样的。10年前呢他又发了一次心梗，又下了2个。

支架，这以后他身体免疫力呢就不行了，经常感冒，一感冒也很麻烦，不容易好，要住院治疗才行。而且呢他又得了哮喘，这肺呢也有毛病了。这还不算完呢，10年前他又得了前列腺肥大啊，尿不出尿，尿潴留了。无奈之下呢住院治疗，插了12天尿管。从那以后啊，他这平均2-3个月一回住院输液消炎啊，插尿管等等。另外他还便秘啊，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别人便秘呢可以使劲儿，他不敢的。他血压那么高，他怎么敢使劲儿呢？所以呢就只能依靠开塞露呢解决一点问题。那么常年用开塞露的朋友都很清楚啊，排完便都会有很多肠黏膜脱落，对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黏洞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药物刺激呢本身就会导致呢肠黏膜脱落。肠黏膜是什么？它是我们肠壁的铠甲呀。盔甲呢你都丢掉了，肠壁完全暴露在外面。而且你肠道里装的是什么？是粪便的。粪便里大量的毒素都有。那么你想想看，你的肠壁已经裸露了，肠黏膜慢慢脱落完了，你说你的肠道能好得了吗？所以长期便秘啊也很容易得肠癌。这不是危言耸听啊。那么他每天呢他要吃降血压的药，保护心脏的药，哮喘的药，前列腺的药啊，还要用便秘的药。这些药啊吃来吃去啊，把这胃给吃坏了，肝也吃坏了，肾也不好，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还伴肠化，中度肝坏死。其实这样的现象啊在老年人中间呢并不少见，病情这么严重的人可能不太多，但是身上有2-3种病吃4-5种药的人是很常见的。你可以回去呢问问你的长辈，70-80的老人，你看他们是不是这样的。这药越吃越多，病呢越吃越重，最后怎么样呢？多病缠身，很痛苦，很虚弱。那么像这种情况，单纯的通过食物来补充营养素作用已经不大了，因为他胃也不好，身体整体也弱，即便你吃了水果蔬菜鱼肉什么的，他也消化吸收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营养补充剂了，要用医疗营养，就特别适合呢他这种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的多病人群。那么都需要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酵素啊，补充活性酶。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活性酶就没有生命。我们常说活性酶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利用啊，包括体内垃圾通过大小便的排出，都是需要活性酶的催化作用的。没有酶就没有生命。除此之外呢，它还参与生产免疫细胞，生产免疫细胞它是个化学过程，它是精蛋白发生了化学变化，它是一种性质的改变。那么这个化学变化它是需要酶的催化的。那如果你身体里的精蛋白很丰富，活性酶很充足，那么就会有很多的蛋白呢转化成免疫细胞，很快就把这些病毒消灭了。那么精蛋白它从哪儿摄入呢？要补充一些相关的精蛋白的一些营养，比如呢我给大家推荐过的小分子羊奶粉啊，因为呢羊奶粉呢如果运用小分子纳米包埋技术，通过羊奶加工得到的小分子精蛋白产品啊，它吸收非常好，作用很快，而且呢它没有障碍。你像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它也能喝，对不对？如果你粗蛋白就不是这样了，大分子颗粒的不好吸收，反而增加肝脏的一些负担，包括肾脏的负担啊。那么小分子的精蛋白它比吃鸡蛋包括鸡肉鱼虾的吸收利用率呢高得多得多。我们中医啊一直把羊奶啊看作是对肺和气管特别有益的食物，所以呢它哮喘也特别有好处。还可以加上了真菌多糖啊，因为真菌多糖它是菌菇类的提取物，它可以加速黏膜细胞的修复。那么哮喘的、支气管炎的啊，总是反复发作的，它就是因为肺气管这些器官的黏膜呢没有修复好，它没有抗菌能力，它抵抗力太弱。那么把蛋白质和真菌多糖给补齐了，让我们的黏膜呢加快修复，黏膜修复好了能抵御细菌的侵袭了，同时呢配合消炎治疗，那这个病是不是就好了，就不会复发了呢？这是肺的问题，那它还有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呢？

我们也介绍过，它可以用铁三角，除了酵素还有辅酶 Q10， 它会对心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它还可以催化营养转化为能量，让有限的营养和氧气呢发挥更多的作用。那用我们营养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呢，它能增加心脏对缺血缺氧的抗性。第三个呢是虾青素，血管清道夫，它可以把血液里呢比较大的斑块溶解成细小的微粒，随着血液呢到达肝脏了，那么在活性酶的帮助下呢，通过肝脏的代谢出去了。因为补充虾青素啊，它可以清理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可以降低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啊，虾青素呢已经是流行了好几年的营养素了。那但是有的朋友他不会选，加上一些不良商家的忽悠，你可能花了很多钱没有买到适合你的产品。所以呢，我推荐大家选择营养素，特别是医疗营养，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运用。那么刚才我说这位患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呢，其实呢在中老年男性当中啊，几乎都存在前列腺问题啊。你不相信的话，你这个40岁以上的男同志，你可以去做一个 B 超，你看看你前列腺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做一个前列腺液的分析，你看看你的卵磷脂小体，看你的白细胞的技术是不是正常。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前列腺是男性朋友重要的器官之一，要怎样保护好前列腺呢？
2: 前列腺疾病呢，它是咱们男同志啊高发的疾病，主要呢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前列腺炎呢，它的表现呢是尿频、尿急、尿痛，或者呢小腹会阴部呢有胀痛，多发呢是20到40岁左右的人群，中青年人嘛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啊，是前列腺体积增大，是一种良性增生，主要表现的是排尿困难、费劲儿、夜尿增多，每次排出的尿量呢反而减少。发病人群主要是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前列腺癌呢是肿瘤性的疾病，早期呢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改变，发病的时候呢往往呢是以血精或者呢无痛血尿为主，发病人群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大家呢要摒弃没病就不去医院的这种观念呢，一旦有上述的症状，我们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早治疗。预防和改善前列腺疾病的症状，我们需要做到几方面。第一呢，就要戒烟戒酒啊，因为烟酒啊对身体的损伤是毋庸置疑的。烟草当中已知的致癌物质呢高达70多种，其中呢尼古丁、焦油这些成分会对肾脏以及呢男性的生殖健康造成巨大的伤害。酒类当中的酒精成分就更不用说了，前列腺呢它是对酒精高度敏感的，酒精会让前列腺处于充血扩张的状态，原本狭窄的尿道受到挤压，空间就变得更小，严重的时候连解小便也成了困难了，真的是活人尿憋死了啊！

那么肿胀的前列腺往往要经过3到5天的时间才能恢复，那时间长了以后，一些前列腺相关疾病呢，它就很容易找上门来。如果呢本身就有前列腺炎症的问题，那么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就是多喝水，喝水啊能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排尿，冲刷尿道，可以帮助排出前列腺分泌物。保护前列腺的健康，预防前列腺炎症逆行感染，这个很重要啊！别感染了膀胱和肾脏了。缓解呢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排尿困难的痛苦。我们需要注意啊，喝水啊尽量以白开水为主，像碳酸饮料、功能性饮料呢就算了，多喝反而会加大肾脏代谢的负担。另外，在晚上可以适当的减少饮水。免得睡着以后膀胱呢过度的充盈。第三呢，就是营养饮食不可逆的时候，那就只能换肝了，移植嘛，那没有其他办法。基本上到了肝硬化阶段呢，医生呢就会建议你做肝移植。肝病治疗呢比较麻烦，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啊，我希望大家重视这种疾病，在平时一定要养肝护肝。那有什么方法呢？我们之前讲过酵素啊，因为酵素呢可以补充的大量的活性酶，它可以促进我们机体的新陈代谢，提升我们肝脏的代谢水平，并且提升肝脏的疏泄功能，就减少了肝脏的负担了呀。所以它对我们肝脏是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的。你从一点就可以证明，比如说呢，你今天喝点酒啊，你之前呢，如果你喝的是上乘的那种液体果蔬酵素。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酒量好像不一样。但我跟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并不是让你去酗酒的啊，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之前呢，你喝上一些，啊，真正的质量比较好的果蔬的这个酵素的原液，之后呢，酒后呢，你再喝一些，你试试看。另外呢，就是喝这个小分子的羊奶粉，补充呢优质的精蛋白。也可以提高酶的活力，改善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呢肝糖原的储存，有利于呢养肝护肝。我们中医讲啊，青色入肝经，所以平时我们应该多吃一些青色的食物，比如呢菠菜、西兰花、芥蓝、青瓜、冬瓜、绿豆啊，它都是具有呢滋阴润燥、疏肝养血的功效的。另外呢，山楂、山萸肉啊，包括像枸杞。也是具有保肝的效果的，还有呢，保肝你得先戒酒啊。酒精主要的代谢场所就是肝脏啊。如果你经常性的大量饮酒，酒精损伤肝细胞、肝脏，肝功能就会出现异常。酒精肝、脂肪肝的出现都是长时间喝酒行为引起的。养肝护肝呢，我们还要保持好的心情，遇到事情冷静处理，不要太过心急，也别经常激动。最主要的是少生气。很多人肝脏之所以功能降低，是长时间的情绪波动引起的。在负面情绪产生以后，心脏还会受到严重的刺激，血压呢容易变化，肝脏也容易受到牵连。而懂得保养好身体的人呢，他会情绪稳定的控制，坚持下来呀，你身体呢才能保持健康。如果有其他方面的疾病需要用药物治疗的话，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药物的相关禁忌症，你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熟读说明书。如果具体情况不清楚，一定要咨询医生，我们才可以呢，在正确用药的时候呢，恢复身体健康的状态，避免我们的肝脏受损。别不问青红皂白，拿来就吃，啊，很多的药你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适不适合你，而且你还要呢，详细的询问医生。现在呢，坐诊的医生他每天那么忙。他不可能呢深挖你的病情的，那还不是你说啥他听啥，对不对？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具体的来调整药量。你要不说，那你说你这个吃了对肝脏损伤严重的药物，那你不是自个倒霉吗？有一些药物啊，这肝功不全的人是不能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血脂高，已经形成颈动脉斑块的，啊，又特别是那种软性斑块，稳定性比较差，肯定你要吃药的。一般呢都是采用他汀类的药物来控制降脂，但是呢你要呢做肝功的监测，
吃个一段时间。

后你查肝功，如果你的转氨酶超标3倍，你是不能吃的，或者要减药。这些呢可能医生开始是不会跟你说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呢了解健康知识啊，只对你有好处啊，只对你有好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盲目用药呢会让我们肝脏受到损伤。我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远离故土在外呢打拼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就像龙女士那样病情严重了才后悔啊。好了，刚才我们提到长期服药会伤肝，其实生病了要吃药啊，这是件正常的事儿。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过度的依赖药物，甚至呢还会患上呢药物依赖症，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说到的叫严重的药源性的疾病，您听说过吗？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生活中有不少朋友稍微有点头疼脑热就马上吃药，殊不知盲目用药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额外负担。
3: 昨天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药物依赖症。我给大家呢先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啊，有一次呢看到他吃完晚饭，他拿出来一个药盒，倒出了一大把药吃了下去，其中呢有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抗血小板聚集的、保肝的、护胃的，哎呦，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吃这么多药，你真的舒服了吗？他说不吃药啊，这各项指标不正常，吃了药呢，指标呢倒是接近正常了，可是这个人呢整天就晕乎乎的，也好像舒服不到哪儿去。其实呢，他这个就是有药物依赖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啊会上瘾，可能不知道吃药啊也会上瘾，对吧？可能还觉得药物依赖症跟自己呢离得太远了，我又不是用的吗啡、杜冷丁那些东西，怎么会药物依赖呢？其实呢，这只是对药物依赖症狭义的理解，没准啊你已经患上了药物依赖症，只是呢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生病了需要吃药的时候当然不能硬扛着，该吃还得吃，但问题是很多人在不需要用药的时候服用药物。今天呢不开心了就吃点抗抑郁的药，明天睡不着了就吃点安眠药，后天呢脸上长个痘痘就涂点激素类的药膏，头稍微有点疼马上吃止痛片，孩子一发热马上带他去输液，身体呢明明是好好的，非得吃点补药才安心。那您说这样是不是已经患上了药物依赖症？可能你还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你还会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这是爱惜自己呀，我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你的方法错了，这样依赖药物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好处。把各种药物呢当作灵丹妙药，有个头疼脑热的，皮肤稍微发痒的就吃上一颗，这不仅不利于健康，还可能呢通过各种方式呢损害身体。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复方甘草片，这个药的主要成分呢是甘草酸，在止咳化痰方面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呢长时间的服用这类药物的话，它就会在进入人体以后呢被转化为甘草次酸，就很容易诱发呢低钾血症的出现。钾元素啊，它是我们身体里维持细胞代谢的，体内呢如果钾元素不足，就容易出现的全身乏力、头昏眼花、疲乏、心跳减弱这些症状。还有呢他汀类的药物，它是降血脂的，但是长期服用呢就会造成肝功能的异常，还会导致呢肌肉无力、沉重、痉挛、僵硬、疼痛这些症状。长期的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呢还会导致身体的维生素 D 的合成量减少，进而呢就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所以啊，平时啊除了正确用药以外呢，某一些营养物质呢也要及时的针对性的补充。另外呢，中药当中的雄黄也要慎用，雄黄吃多了会导致中毒症状。雄黄当中富含砷，富含的砷呢你可能不太熟悉哈，但是呢它的氧化物叫三氧化二砷，你肯定知道，它就是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砒霜啊。所以这个砷呢如果过量了，它会损害人体的免疫力，会影响到细胞的新陈代谢，造成多个器官的损害。其实要说药物依赖比较严重的，我认为就是止疼药了。止疼药顾名思义啊，就缓解身体的疼痛。如果生活当中出现牙痛、腹痛、胃痛，大家一般呢都会先选择止疼药，服用以后呢疼痛会减轻啊，但是呢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像阿司匹林可以抑制凝血酶原在体内的形成， 还能影响呢血小板的生理功能，使得凝血的时间明显延长，造成呢出血，还可以引起呢胃溃疡。因为药物啊，它可以刺激胃黏膜，引起呢严重的胃肠道反应。例如消炎痛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引起肾炎、肾功能不全，还有部分镇痛的可以有成瘾性，长期的服用啊可以上瘾。我们不是说不能使用药物啊，只是有一些疾病呢它是能够自己痊愈的，或者呢用其他的方法呢就可以缓解调理的，那你就没必要服用药物的。就像现在刚刚宣布的新冠，它就属于自限型的疾病。什么叫自限型的疾病呢？最通俗的话就是自个儿不需要治疗能好的病，就叫自限型疾病。还有比如我们讲的失眠呢，我们可以泡脚按揉涌泉穴啊，比如呢分心木泡水，比如便秘呢我们可以用点酵素，对吧？比如病毒性的感冒，我们多喝水多休息，补充点维生素 C 几天就好了。可是有些人呢他非要服用抗菌素的药物，非得吃头孢，那你吃了也是白吃啊，你不仅白吃还会让身体内的细菌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其实呢我们在很多疾病上都存在呢滥用药物，对药物过度依赖的现象。我只能跟大伙说，不要在心理上过于的依赖药物，滥用药物这种事啊做得越少越好，因为现在药源性的疾病、医源性的疾病是越来越多了。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

0: 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一众好汉潜入皇家宅院准备动手，作恶多端的黄文炳能否躲过这场灭顶之灾？请听《水浒传》第18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84集。
5: 兵大同学勇说，这三条狗得怎么治呢？侯先生怎么治啊？江湖上有的朋友送给我点蒙汗药，这蒙汗药都是给人用的，今儿个我把这边给他狗用上，你说怎么样？那也行，上厨房里边偷仨馒头，把这蒙汗药塞那馒头里边，扔给狗吃完了，看他蒙不蒙。肯定蒙啊。好，就这么办。那么这20个护院的加这个铁头太岁阴云呢？侯先生，咱们这样吧，今儿晚上咱请这帮小子喝酒。据我所知啊，这个阴云可不是物，他在这儿仗着黄文炳的这点势力，在吴威军城内抢男霸女呀，经常抢人家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弄到后院里边，他们寻欢作乐，人家谁也不敢惹他呀。你一惹他，他就跟你动手打呀，你打打不过他，你告告不倒他，就这么一帮王八蛋。所以今天晚上把这帮混账东西咱把他聚集到一块儿，以什么名义呢？以什么名义？咱就这么说呀，咱得了赏钱了，请他们喝一顿啊。这帮小子不花钱的酒那是最乐意喝呀，咱把他聚到一起的时候把他们灌醉，灌醉了到三更来天，估摸着就差不多弟兄就该进来了吧。他们一个个醉不刀枪的，就是动手的话也无力还击了。薛勇说，对，就这样。郝建马上到厨房里边，先偷出仨馒头来，把自个儿身上带的这点蒙汗药就塞到这馒头里边了，先不着急给这狗吃，他把这馒头装在一个包里边，放在自己这屋子里，然后他就来找这位阴云阴教师。这阴教师在后院自个儿一间房在那住着呢，人送外号铁头太岁。侯建一见铁头太岁阴云，跟他假套近乎，因为侯建在皇宅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跟阴云出来进去的经常碰面，俩人也说话。这个阴云呢，有的时候要求侯建帮他做那么一件两件的衣服，侯建呢插空也就给他做了，俩人呢比较熟悉。侯建见了阴云就说了，哎，教练，今儿个我打算请您吃顿饭，不知道您赏不赏脸啊？怎么请我吃饭呢？是这么回事，我呀这活啊给咱们黄通判做完了，两件袍服一条带子送给黄通判之后啊，黄通判看完了非常高兴，赏给我20两银子。您想想，咱们都是一个府里的弟兄啊，虽然我不是这院里的，可是跟您见面这都是缘分，我觉得您够朋友，所以呢小的我打算高攀一步，我呀拿出10两银子来请客，请您包括您手底下这伙子徒弟们

0: 们呢聚在一块儿，好好的喝点。黄通判呢，拿那两件袍服跟那袋子过了江了，他又不在家，咱们呢喝个痛快，您看怎么样啊？这殷云一听到这儿，把那嘴一撇，
1: 哎呀，我说侯裁判，可没想到你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呐！啊，看来在这宅院里边待了这一个多月，咱们之间待出感情来了啊！既然是你受了赏了，我们大伙跟着沾沾光，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只是我们心里边有点不落人呢。
0: 嗨，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咱们都是弟兄啊，您今儿吃我，明儿我还得吃您呢。
1: 好，冲这么说，我负责把我这徒弟们都找起来，你就甭管了，你就张罗东西得了。
0: 好，我就上街置办东西去，剩下一部分呢拜托厨房里边大师傅帮着给做点。
1: 行了，
0: 咱们在哪儿吃？
1: 哪儿吃啊？就在我这屋。让他们把这桌子借来摆在这儿，咱们在这儿吃还方便。
0: 好嘞。就这样，侯健当时到外边采办东西，又告诉厨房大师傅给帮忙置办了这么两桌大圆桌面搬他屋子里边来了。这殷云把他这些个徒弟们都叫来了，20个就到屋子里边分两桌坐下。侯健呢把薛勇也引进来了，带着薛勇一进屋，先跟这位教师爷引荐，说这个呢也是我的朋友，帮着做医生的，互相指引之后，在这圆桌这就坐下。他酒席摆上，把酒这一倒上，开怀畅饮。侯健跟薛勇两个人都有酒量，今天跟他们喝酒可都藏着尖呢。尤其是薛勇呢，那是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的出身，这薛勇还会变魔术呢。喝酒当中他有招数，你看那个杯往嘴里边一晃到里边了，其实没到嘴里，一转眼的功夫都泼地下了，这些人哪注意得了啊。侯健呢天生的酒漏子，喝多少酒都不带醉的，就这两位就把这20来位就灌了一个东倒西歪，开始的时候划拳行令，最后舌头就短了，再最后眼睛也离了。你还别说，这铁头太岁殷云比他那徒弟们是高一抽，喝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能保持清醒，但是也有点晕乎乎的。这天可就到了将近三更了，侯健估摸的差不多了，他一捅薛勇趴到耳根台底下嘀咕了一句，你得上外边看看。薛勇呢端着酒杯给这些位又敬了一圈酒，最后把酒杯放下。薛勇站起来了，
1: 众位你们喝着啊，我在外边方便方便。
0: 薛勇一转身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他的后门，他有前门有后门，这后门是经常从里边锁着的。薛勇来到后门这儿，捡起一块石头把这锁子就给他砸开了，砸开之后抽开这个门栓把后门开开。薛勇出了后门在这一站，左右瞧着，因为原定计划就在这个时间弟兄们赶到，不知道弟兄们来没来。薛勇正在注意观察的时候，就看胡同口外边有人影摇晃，薛勇就知道可能是自己的弟兄到了。薛勇往外走，外边的人往里来，在胡同里边就见了面了。第一个是赤发鬼刘唐，刘唐一看薛勇，怎么样？薛勇说差不多了，一切就绪。院子里边没有什么防范，20个护院的都在一个屋子里边喝酒呢，只是黄文炳这小子过了江了，但是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赶回来，可是现在近三更天了，他早应该回来，为什么没回来呢？我估摸着也许他贪点晚，但是他一定能回来。刘唐说好，就这样。刘唐他们怎么来了？宋江众为弟兄分成4只大船，船上带了多少捆芦苇，还有很多喽啰兵都奔这儿来的。船一靠岸，宋江晁盖为首领留了几个人看着船，带着众弟兄就往前行进。远远的先看城头，城头上看看有没有白旗，将近城门附近的时候看到城头上白旗摇晃，就知道白日鼠白胜已经得胜。白胜怎么回事？白胜带着10个喽兵啊，各支兵

0: 忙到夜晚的时候就到城门洞这儿了，把守城门的门军毫无防范，白胜领着这十个弟兄到这嘁哩喀嚓三下五除二，这些门军全给宰了，从门军的身上搜出来开城锁的钥匙。白胜走上城头，在城头上早已把白旗预备好，拿一个杆在那挑着，挑这个白旗在城头摇晃，所以宋江一看白旗摇晃就知道白胜已经成功了。来到城根底下，这功夫城门正好开放，这些弟兄非常顺利的就顺着城门洞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在白胜带领之下就来到了黄文炳的宅院后门。刘唐头前带路，他一见了薛勇，一听薛勇这番诉说就知道一切顺利，告诉薛勇回去看住他们那些人。薛勇说，你们行动再迟慢一步，他这院子里边还有三条恶狗啊，我们原打算用蒙汗药装到馒头里边，把这狗喂完了让他睡着了你们再进。刘唐一听就乐了，哎呀，这点想得多余，我们人都不怕，还怕他那几只狗吗？狗算得了什么？事到如今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他跑不了了。好，那就动手，动手，你们听我的，我们一动手你们在里边就动手。好，
1: 薛勇转身回来。薛勇回来之后一进屋子一看，好嘛，这些位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有两个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嘴里边直吐噜沫，
2: 这酒真不错呀，我说郝建你够朋友啊，冲你这十两银子请这客，今后咱们这就有交情了啊，以后我说干脆你就进府里边来得了，你给黄空派就专门当做衣服的裁缝，这比什么不强啊啊！
1: 郝建说，好啊，那感情好啊。这铁头太岁在旁边也撇拉嘴，郝建行，冲这时候你是个朋友啊，今后咱们俩要多亲多近啊。我到外边先方便方便。
0: 铁头太岁站起身形往外走，铁头太岁往外走的功夫，薛勇就来到侯建的耳旁边，低低的声音说，都来了啊，一切就绪，就等着外边的动静。
1: 好，侯建在这挨个瞅着周围这圈人，心想，你们这帮护院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今天都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0: 这个时候外边梁山众好汉已经从这后门都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之后，赤发鬼刘唐手中提了刀先奔厨房。到厨房里边，那厨房大师傅今天晚上给他们做饭呢，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大师傅正在那准备点剩菜自个儿在那吃呢。刘唐迈步就进来，刘唐进来把刀手中一举，这大师傅当时就吓堆了。刘唐把这大师傅捆起来就塞在柴火垛旁边了，然后把厨房里边的油桶就提了出来了。外边很多喽啰兵扛着一捆一捆的芦苇全都进来了，把这个芦苇就围着他这个院子前前后后摆了一圈，很多弟兄提了油桶分头往这芦苇上浇，这芦苇上边用油都给浇透了，紧接着就点着了火了。这火一起来从四围烧起呀，嘟嘟嘟嘟，火光冲天，随着火光这一着，刘唐大喊了一声杀，杀声一喊，这院子里边可就乱了。那三条狗先汪嘛，狗一汪汪被刘唐手起刀落，狗头就滚落平川。教师爷阴云刚上厕所出来，出来之后掐着腰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怎么着了火了，再一看人影摇晃就知道坏了，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快点出来，进了贼了。他这些徒弟们又打屋子里边往外就出，一共出来有七八个，怎么就出来七八个，那十来个都在屋子里边醉得动不了地方了，这七八个出来之后也都是东倒西晃，哎，儿子们这怎么回事，这怎么都着了火了。侯建和薛勇两个人抽出短刀来照这七八个人噗噗噗噗全完了。这位阴云一看，啊，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要你的命。这个院子里边一阵大乱，把黄文炳这个宅院周围都给点着了，四周围火光这一起呀，院子里边可就乱成了一锅粥了。他那些个护院的人

这阵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很多人出了桌子底下就再站不起来了。即使有几个能晃晃荡荡出来的，也是醉意未消，站在院子里边的舌头都发短，不知道说什么。哎，这个怎么的？这怎么样？这死人了？怎么都着火了？你还别说，那个教师头阴云倒是没醉，上趟厕所刚一回来，一看四周围都起了火了。你们还都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给我动手救火！他刚说完这句话，由打他身后边就来了一个人，谁？正是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一看这个小子在那想当指挥要救火，李逵在他身后就大喊了一声：“你这个小子是什么东西？休走！看我要你的狗命！”这一声喊，就好像在阴云的后脑海这个地方打了个霹雷一样，阴云当时吓得这么一激灵，刚一回头，李逵这大斧子呜，一斧子下去，就把这阴云给切开亮着了。阴云这一死，这府里边可就更乱了，没有头了，家丁们、使女们、丫鬟们是东逃西散，黄通判的家眷想着往外逃跑，哪跑得了？早被黑旋风李逵还有其他的这些梁山英雄好汉一个个全都给斩杀了吧？他们院子里头尸体横陈，黄通判的一家老小全都死了，他的家丁们有的逃走了，有的被烧死了。宋江和晁盖指挥着梁山众位英雄，找到了黄文炳储存金银财宝的那两间仓库，马上把这仓库门打开，把里边这些东西就都搬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他们搜刮来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这些东西运出来之后，装到三辆车上，赶着车出了城就奔江边，到了江边卸了车之后就都装船上了，这些东西要都给他带走。东西都运走了，院子里边众位梁山英雄就都撤出来，火势此时也是越着越大。黄通判家里边这一着火，四周围的老百姓全都醒了，百姓们睁开眼一看，这怎么的了？今儿半夜老黄你怎么着火了？哎呦，他家着火了，咱们得救啊，要不救的话日后他知道了还不得报复咱们呢。有的端着盆的，有的提溜着桶的，全都出来了。他们正要往前救火，这些梁山英雄们还没走呢，在他宅子周围围成一个圈，告诉老百姓谁也不准救，今天他是罪有应得，要烧他一个片瓦不存。老百姓一看，哎呀，这还有人管着不让救火的，不让救火咱快回去睡觉去吧。平常都说人不报天报，现在这叫天不报人报，这小子作恶多端呐，不定把哪个山头上的英雄好汉给惹急了眼了，人今儿个上他家洗劫来了，这个咱们可是沾不着，快走，他就全烧光喽，与我们也无关。老百姓都走了，这儿火势是越着越大，这火已经着起来了，眼瞅着想救都救不灭了。宋江跟晁盖这才传命令，吩咐弟兄们往外撤。他们弟兄们出了吴为军的城，奔江边上船想要走。这些弟兄们走了，那么黄文炳呢？黄文炳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黄文炳不是见蔡九知府去了吗？给那蔡九知府打溜须去了，拿着新做的袍子还有那条带子，准备送给蔡九知府，取得蔡九知府的欢心。还别说，他把那个东西送去之后，蔡九知府一看真就高了兴了，留着黄文炳在府里边吃了一顿晚饭。晚饭吃完了，又跟着蔡九知府在那聊了一阵。聊什么呀？主要是闹江州之后逃走的这些人如何再把他捉回来。黄文炳又献计献策，献完了带着两个家丁摇着一只小船，他就过江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个船靠到岸上，黄文炳领着两个家丁一上了岸，奔吴威军城走着，老远的就看见那边天都红了。哎呦，这怎么的了？哪儿着火了？他正在疑虑之际，就看对面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个人，走近了一看，认识，正是他府里的一个家丁。这家丁啊30来岁，
原来

0: 是黄文炳府里面的一个厨子，这个厨子遭黄文炳的贬谪，去打扫厕所去了。那位说，厨子怎么还受贬呢？要不说呢，黄文炳这府里边净出了新鲜事儿。这个厨子原来呀，做菜做得非常好，此人姓关。黄文炳呢，把这个关厨子招到府里边来之后，吃他做的这个菜，非常得意。这年呢，过春节，三十晚上过春节不是都讲究说点吉庆话吗？这黄文炳啊是官迷，老嫌自个儿这官啊升得不快，就想三十晚上借句吉庆话往上升一升。头一天呢，就把这官厨子叫来了，跟他讲说，明儿晚上下饺子的时候，你把这饺子别煮熟了，把它煮一开就捞出来，到时候我去问你，我说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因为你姓关，我喊你的时候自然就得喊小关了，但是我不喊小关，我就叫你一个字儿。我一问关啊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这就行了。好，老爷我记住了。这关厨子记住之后就回去忙活去了。你想到了三十晚上那是最忙的时候，说这关厨子三十晚上做菜呀，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儿紧着往上上，那边还老催他，忙忙活活的到煮饺子的时候，他就把昨天黄文炳嘱咐他这茬就全忘了。饺子下到锅里边了，这边还得忙活炒菜，这菜炒着炒着那饺子忘了活拢了，这饺子开过火了，成片汤跟丸子了。他一看煮成这么一锅了，这怎么办？正这功夫黄文炳来了。黄文炳在厨房门口的一站，官啊怎么样了啊？他这么一愣，黄文炳心想，这小子忘了，我得给他提个醒，生了吧。啊，哎，老爷生不了了，都烂了。把黄文炳气的，嘿，我就要的这句吉星话，你给我来这么一句。第二天黄文炳告诉他，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别给我在这做饭了，你干脆给我收拾厕所就得了。就因为这句话没说好，所以他就收拾厕所去了。这关厨子一收拾厕所的时候，把那事儿也想起来了。你看看，老爷要听这句吉星话，我就没说上来，我太笨了，今后我可得注意，不管说什么话也得挑着那吉庆的说，不是吉庆的话老爷不爱听。但是呢，他再想说吉庆话找不着那机会了，天天跟那厕所打交道，所以他心里边老憋气。今儿个梁山英雄这一进去，点着了这一把火，周围这一着起来，他先跑出来。跑出来之后他就奔江边，因为他知道黄文炳上蔡九知府那儿去了，回来的话毕竟从这个方向来。果然他碰见黄文炳了，一见了黄文炳，黄文炳一问他怎么的了，老爷您可别提了，咱们家呀，嘿嘿，好了。啊，咱们家怎么好了？火烧旺地呀，都着了。黄文炳一听这叫好了啊，他一抬手啪给他一个嘴巴，说的他妈的什么话啊，这都着了，怎么着的？这厨子就把梁山英雄好汉怎么到他们府里这个事儿一讲。黄文炳一听不好，快点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 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李逵准备下山探母，宋江立下严苛的规矩约束他，嗜酒莽撞的李逵真能安分守己不惹事吗？请听《水浒传》第18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85集。
0: 上哪儿去？快点回去，咱们上船奔江州，向江州知府禀报。这阵我要是回去，正好让他们帮我抓住。就这样，黄文炳领着这个官厨子还有两个差人转身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江边，刚才他们摇的那只小船就在江边那儿停着呢。黄文炳迈步就上船，吩咐两个家丁给我摇船过江。两个家丁这就摇着橹，刷啦刷啦刷啦，这船就离了岸了。这船刚一离岸，由打对过就过了一只大船，船上边站着一个人，喊了一声：“船上什么人？”黄文炳一听：“啊，你是什么人？”“
4: 我是江上的渔船。”
0: 黄文炳一听是渔船，一瞅他那船比他自己坐的这个船大，那个大船比我这要快呀。黄文炳急于要逃命：“
4: 船家，快点摆我过江。”“
0: 摆你过江？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黄通判黄文炳。”“
0: 哦，是黄通判呐，那请上船来吧。”大船往这边一摇，黄文炳跟两个家丁再加那个官厨子一块就上了大船了。上了大船之后，这个大船一掉头顺水往前走。黄文炳一看不对，你要过江的话应该往江心摆呀，怎么这个船顺着水走啊？哎，你这个船是往哪儿摇？
4: 往哪儿摇啊？顺江摇啊。
0: 哎，我让你过江啊。
4: 你让我过江？
0: 你让我过江就听你的吗？你好大胆，你不知道我是吴为军的通判吗？
4: 知道你是通判，所以才顺着江摇呢。
0: 哎呦，黄文炳马上意识到自个儿上了当，船上这个人肯定是梁山来的贼寇。黄文炳听到这里之后，他突然间一转身蹦咚，他就跳江里边去，他想借着水路逃跑。这黄文炳小时候在他们家那水湾里边也会两下狗刨，他想借着这两下本领在水里逃命。他刚跳到江里边，船上那位一纵身随后跟着也跳下来。船上这个人是谁呀？ 正是浪里白条张顺。张顺那是什么水性，在水里边抓虾米小鱼都能活着，黄文炳跟他比，那是天上地下，那是星星跟月亮，那是鹰跟兔子，差得太悬殊了。张顺下去之后掐住黄文炳的脖子，哗啦哗啦几口水，黄文炳就人事不醒了。张顺掐着那脖子就把他又捞上来了，捞上来之后上船，往船板上一扔，吩咐捆，把黄文炳就给绑起来了。绑起黄文炳之后，这阵众位梁山英雄好汉有打无为军的城里边全都回来了。上船之后摇着船顺江而下，回来回到哪里？回到穆宅，到了穆太公的家中。到在穆太公家中之后，众位英雄一起庆贺此行的胜利，火烧乌威军呐、把乌威军的城里是闹了一个天翻地覆，把黄文炳家里边烧了一个片瓦无存。黄文炳就在大家酒席摆上之后，被绑在院子里边柱子上一刀杀死。至此宋江才觉得平息了自己的胸中愤恨，但是宋江也想到此处不可久留啊，必须立即撤离，马上回转梁山。因为蔡九知府绝不肯善罢甘休，肯定要调集官军征剿梁山英雄好汉，不能让他们的官军把他们包围起来。商量决定之后立即动身。那么穆弘和穆春这哥两个呢，也不能再在这儿住了。他们两个窝藏了梁山英雄这么多天，官府的人肯定能有知道的。如果梁山英雄都走了，把这穆太公自个儿撇下，这老头非让官府中抓起来不可。穆弘、穆春这哥两个一琢磨，既然走，咱们就彻底走吧，拔营起寨吧，把老头也带着。收拾家中细软之物，一起装在车辆上，大队拉开，浩浩荡荡就奔梁山行进。临走的时候把这铺宅院放一把火全都烧光了。至于说老穆家这些土地谁爱种谁种吧，全都不要了。这些梁山英雄们奔着梁山行进，在半路上路经黄山门，黄山门这个地方又有几位占山威王的英雄好汉，一共是四位寨主。其中有一位寨主姓欧，叫欧鹏，是黄州人士，人送外号叫魔云金翅。第二位寨主呢姓蒋，叫蒋静，是湖南潭州人士，人送外号叫神算子，因为这个人呢很会算账，算盘打得好。第三位寨主姓马，叫马林，是南京健康人，人送外号叫铁笛仙，他会吹笛子，而且他这个笛子还是铁笛子。第四位寨主叫陶宗旺，是光州人士，人送外号叫九尾龟，他长得呀有点驼背，你瞅那个样子像龟灵那个样子，力量很大，是农村的庄稼汉出身，但是学就了一身好武艺，手中使一把大铁锹。他这个兵器不在十八般兵器之内，十八般兵器里边没有铁锹啊，因为他平常干活老使铁锹，练完武术之后他觉得这玩意儿挺好，我就使铁锹得了。所以这位也在这是占山为王，称为一位寨主。这四位寨主一听说梁山英雄好汉有打这路过，他们甘愿与梁山英雄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一起上梁山。宋江和晁盖把这四位寨主也收服下来了，带着这四位寨主以及他的喽啰以及他的山上细软之物，一起编入梁山的队伍，奔梁山行进。梁山的好汉们回到梁山寨了，这下的队伍又扩大了一块。到梁山寨之后大排宴宴庆贺三天，排宴宴之前众位英雄要排一排座次。晁盖呢非要让宋江坐这头把金交椅，宋江说，晁大哥，这个头把金交椅说什么我也不能坐，因为梁山您是开山之人，小弟我是后来的，无论从资历，无论从声望，无论从本领，哪一方面我都不及大哥，这个头把金交椅我是不能坐的。如果大哥您执意要让我坐这头把金交椅，我宋江只好离开这里。晁盖一看，那好吧，既然这样 那么我就还做这头把金交椅，那么你就是第二把。宋江算勉强答应，觉得自己连二把都不应该做。大伙说，您要二把不做的话，就对不起众位弟兄了，您本应该做的第二把。宋江一看，好吧，宋江排座次在第二位，第三位呢就是军

0: 是吴用。
1: 第四位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愚者终为弟兄。宋江提出一个建议，宋江说：“咱们现在先不要都排左次，这么样吧，左边为主位，算上座，就是原来梁山的好汉在左边，右边呢是后来的梁山好汉，咱们按这个座次排。这样一来，左边上座都有谁呢？有林冲，有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麦、朱贵、白胜。右边呢是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衡、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英、薛勇、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林、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一共是40个人，各安座位坐下了。排好这座位之后，大庆三天呐，庆贺当中就把黄文炳家里面那几个财帛金银全都拿出来了，一大部分留作山上公用，剩下一部分分给众位弟兄。当初戴宗曾经上东京汴梁给蔡京送过寿礼呀，那份寿礼也是价值连城啊，他已经把这份寿礼留在梁山上了。这个时候晁盖把这份寿礼又拿出来了，这份寿礼他想交给戴宗。戴宗说：“晁大哥，这份寿礼我可不能要，这么多钱我能自个儿要吗？我把它就献给我们梁山寨。”这又是一笔钱。这次江州之行，梁山英雄可以说是在人力上、在财力上都有了新的扩充。有了钱，这就什么都好办了。梁山上人多了，房子就不够住了，怎么办呢？这就得盖房子。梁山上人多了，官府就注意了，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御，对水陆军的训练要日日抓紧。梁山上的人一多，相继而来的有关的家属家眷就得往梁山上接了，因为梁山上气候大了，对官府的威胁也就大了，就要了解你们每个人家小都在哪儿住着，你要不及时的往山上接，弄不好官兵去了就把你家小给抄了。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宋江的家小，告诉宋江：“宋大哥，您的家可不能再在郓城县宋家庄待着了，得想办法把宋太公接到梁山上来。”宋江说：“我也想到这一步了，必须立即动身。”在晁盖的安排下，派了几位弟兄悄悄地跟宋江一起就到了郓城县，把宋太公给接到梁山，同时把铁扇子宋清也给接来了。宋太公开始是不同意宋江入伙当贼的，事到如今，老头一听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了，他要不跟着上梁山就有被全家抄斩的危险，老头权衡一下利弊，也觉得自己活命要紧，他就跟着也上了梁山了。宋太公的家小接到梁山上来之后，大家伙又一番庆贺。就在这庆贺的酒席宴上，入云龙公孙胜提出来了，他也要探探家。公孙胜说：“宋大哥把老爷子接来了，我就想起了我家中的老母，我的母亲今年已经是70多岁了，我本应该回家去看一看，可是这一阶段由于咱们梁山事务繁忙未得抽闲，现在看来我们现在可以稳定一个时期了，我回冀州得看看老娘。”晁盖说：“你就甭看了，干脆把老太太也接来吧。”公孙胜说：“用不着，我的老娘啊性格孤僻，要把他接到梁山上来呀，恐怕他就活不长了。我家呢住的也比较偏远，再加上我在梁山上很少有人知道，料也没有什么危险，我只是看看他就可以了。”晁盖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多带些银两到家里边，多给老太太放点安家费，让他乐度晚年。”说着就端过一大盘子金银来。入云龙公孙胜一看：“用不了这么多呀，我拿两顶银子就够我娘用的了。”公孙胜带了两顶银子揣放在兜囊当中。这个酒席还没等吃喝完，

0: 云龙公孙胜立即就告辞，马上就要走。晁盖说：“你自个儿去，怕不安全吧？我派两个人保护着你。”公孙胜说：“用不着，我是一个道长打扮，谁能把我怎么样啊？”就这样，入云龙公孙胜告辞众位弟兄，下了山了。公孙胜走了之后，大家伙接着还在这喝这个酒。酒宴上正在喝着的功夫，有人就听着，这哪水牛叫啊？就听着，晁盖说：“哪来的牛啊？”“对呀，咱这附近没有牛啊。”旁边白日鼠白胜说话了：“大哥，您呐听离了，这不是牛叫，这是李逵在那儿哭呢。”“啊，李逵哭了？李逵哭什么？快把他叫来。”白日鼠白胜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有打廊下就把李逵给叫上来。李逵上来之后：“大哥，兄弟给您见礼。”“李贤弟，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我难过。宋大哥把他爹接来了，这公孙先生也知道回家看娘去了。你们都有爹有娘啊，我铁牛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吗？啊，是在土窝里边爬出来的吗？我家里边也有老娘啊，我那老娘我多长时间也没见着了，就靠着我大哥当长工养活我娘啊。我从小就是孝子，我现在想起我娘来了，我在这儿又喝酒又吃肉，我娘在家里边不定遭的什么罪呢，我要回家探看我的老娘。”宋江说：“兄弟，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探看老娘就探看老娘啊，哭什么呢？哭什么？我怕你们不让我去。”宋江说：“哪能不让你去，贤弟，你探看老娘出自一番孝心呐，这是应该让你去的，让你去，别哭了。”“好，既然是让我去，那我就不哭了，我马上就动身，我立即就走。”“慢。”宋江说：“走可是走，你下山探看老母跟别人不一样，你这个人性格刚烈，容易闯祸呀，要想下山回家探母，得给你规定几条，这几条你要答应我就让你下山，如果不答应，按照梁山的规矩也得服从命令，那就不让你下山。”“好，你说吧，一共几条？”“我答应。”宋江说：“三条。第一，你此次下山探母要戒酒，能做得到吗？”“啊，戒酒？这哎，我说大哥，咱商量商量，咱不戒酒不行吗？咱就戒水，我水不喝了。”宋江说：“你水不喝了，拿酒当水，那更厉害。戒酒，答应就让你去，不答应不让你去。”“好，我喝出去了，戒酒，不喝了。”“好。”“第二条，你这两把斧子不准带。”“斧子不让带？那我走在半路上，万一要碰见劫道了呢？万一要碰见官府的人捉拿我了，我就拿拳头跟人家打吗？”宋江说：“你可以带一口刀。”“行，让我带一口刀就行了。”“第三呢？”“第三，你要速去速回，一路上不准你招惹闲事。”李逵说：“好，我都答应了，我就此下山探母。”军师吴用在旁边说话了：“李逵啊，不是宋江大哥对你要求过客，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咱们梁山众位弟兄聚集在一起，也应该要有个山规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奖惩不成体统。从今往后，我们山上也要立规矩了，这个规矩就从你这儿开始。”李逵一听，该我倒霉，头一回立规矩就让我摊上了。“好，我就听哥哥的教训， 这回酒指定记了，我只带一口腰刀，路上有什么事我也不管，就谁家房子着了火我也不救，旁边有人杀人我也不问，这还不行吗？啊？吴用说：“李逵，你能做到吗？”“那当然能做得到。”“李逵，我告诉你，恐怕下了山之后就不是你了，尤其是这个酒，要给你戒掉，谈何容易呀？如果你要是见到酒一馋想要喝，这山上可就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不知道我是军师吗？军师军师，犹是先知，犹是不知何为军师啊。我学过六爻八卦，我会推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哪天刮风下雨我都能推断出来，你喝不喝酒我能不知道吗？你只要一端酒杯，这酒往嘴唇那么一沾，我这就知道了。知道之后，我在山上就给你记一笔账，回来之后咱们一块儿算，明白吗？”“
0: 哦哦哦，哎，吴用哥哥，这您放心，我指定不喝这酒。”“
1: 好，为了让你下山戒酒，今天你在山上可以把这顿酒喝个够，下了山就不准喝了。”“
0: 好。”
1: 李逵马上一转身奔廊下去了，到廊下酒桌那儿往那一坐，喝，使劲喝呀，他想把这一顿酒能带出半月的份儿来。这一通喝，喝了个烂醉如泥，最后站起来了，摇摇晃晃：“
0: 哎，我要下山了，要去探母去了。”
1: 吴用在旁边看见说：“不行，李逵，就这个样子下山，一下山你就得闯祸，今天不准下山，明天早起酒醒了之后你再下山。来呀，搀着让他上后边休息。”有弟兄过来搀着李逵上他屋子里边休息去了。李逵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醒了之后问山上的喽啰兵：“
0: 昨晚上我怎么回事？”“
1: 昨晚上您醉了，吴军师让我们把您搀过来的，没让您下山，让您今天酒醒了再下山。您醒过来没有？”
0: 李逵说：“现在醒过来了，快点给我打洗脸水。”
1: 李逵漱了口，净了面，一切收拾停当，刚要动身的功夫，军师吴用来了，晁盖、宋江随后也赶到了，给李逵送行。晁盖特意拿出来几顶银子交给了李逵，李逵感谢大哥，然后把这银子揣带在怀中，肋下挎着一口腰刀，没带这一对板斧。晁盖、宋江和吴用三个人一直把他送下山来，到了金沙滩那边把船摆过来了。李逵临上船的时候，吴用又说了几句：“
0: 李逵，昨天我嘱咐你的话你记着没有？”“
2: 哦，吴用哥哥，我记着呢。”“
0: 记着什么呢？”“您会算，我要是一喝酒您就给我算出来了，在山上就把账给我记住了，回头跟我一块算账。”“
1: 对对对对，记住这句话就好，切记不要喝酒。”“
0: 是了。”
1: 李逵上了船，船离开岸边，到在梁山坡的岸边酒亭朱贵那儿接待着李逵。一问李逵上哪儿去，李逵说要回家探母，朱贵把李逵又送了一程，李逵这才算是登城上路。李逵在路上走着，心里边牢牢记着宋江大哥和吴军师以及晁大哥对他的这一番嘱咐，暗想：“俺李逵这回说什么可是也不能喝酒了。”大踏步往前走，走得快近中午了，肚子饿了。这肚子一饿，李逵首先想到的就是酒，肚子一饿的时候感情这酒馋劲才上来。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

0: 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世忠、赵振铎演绎的相声《大保镖》。这部作品里，两位徒弟跟随师傅学习武术，却误打误撞参与了一次保镖任务，过程中充满了对武术的误解，从油锤灌顶到旱地拔萝卜，各种奇招怪事层出不穷，在欢笑之余，也让我们对武术和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段充满启迪的相声吧。
5: 这个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6: 哎，不一样。
5: 文不加便是武不善作，
6: 不错。
5: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6: 是啊。
5: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6: 很讲究练。
5: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6: 哦，您稍差。
5: 要讲究练武生，
6: 嘿，您也不行啊。
5: 我还是个练家，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6: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5: 灌顶。
6: 嗨。就那油锤灌顶啊。
5: 油锤怎么灌顶？
6: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5: 哦，
6: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5: 怎么样？
6: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5: 您说那叫什么呀？
6: 那叫功夫。
5: 功夫那叫玩儿。
6: 玩儿？谁敢这么玩儿？
5: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6: 您呢？
5: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6: 火车头灌顶？
5: 哎，
6: 哦，上车站里头，火车在那儿站着吗？您过去拿脑袋蹭火车头去，那也叫灌顶啊。
5: 火车站着
6: 啊，
5: 那算什么功夫？
6: 是啊，
5: 火车得开着。
6: 开着。
5: 还告诉您说，有的撞，有的不撞。
6: 撞什么车？
5: 撞快车。
6: 干嘛呀？
5: 马力足啊。
6: 哦，
5: 慢车不能撞。
6: 怎么？
5: 马力不足，咣你这么一撞，给撞出轨道外边去，那多危险
6: 呢。这是啊。
5: 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急行特别快车
6: 啊，
5: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事儿他不容那个车进站。
6: 怎么？
5: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他马力就不足了。
6: 嗯，
5: 我就往羊旗外的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到脑瓜门，这有个名词，
6: 叫什么？
5: 这叫天花宝盖。
6: 哦，
5: 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鞭儿，这是怎么意思？
6: 让你躲开。
5: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6: 我照这儿来。
5: 火车过来，我搂起身来，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6: 照旧
5: 碎了。
6: 哦，碎了，我还等照旧。
5: 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6: 没动了，
5: 连影都找不着。
6: 哪儿去了？
5: 让火车给带跑了。
6: 是啊，

0: 您这是练功夫吗？
1: 我这是自杀。
0: 哎，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1: 六年了。
0: 撞过几回呀？
1: 一回也没撞过。
0: 您怎么不撞
1: 啊？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啊，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0: 你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1: 撞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0: 在火车前头？
1: 后头。
0: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1: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0: 又什么气功？
1: 脑袋没挨着火车。
0: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1: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0: 哎，
1: 提起我来不明白，
0: 是
1: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0: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1: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0: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1: 住在京西。
0: 什么地方？
1: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0: 哦，胡岭
1: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0: 啊，
1: 净出练把式。
0: 您呐
1: 是把式
0: 了，您别说了
1: 啊，
0: 胡岭啊
1: 啊，
0: 那不是把式窝子，
1: 那是
0: 粽子窝子。
1: 粽子
0: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一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小枣拿粽子料，窝里就是卖粽子的。
1: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净是卖粽子的。
0: 哎，
1: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北京人。
1: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0: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1: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0: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0: 他贵姓？
1: 姓姜，
0: 大号
1: 名米，字表小枣。
0: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1: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0: 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0: 哦，你哥哥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
0: 你呢？
1: 我叫馅儿的。
0: 嘿，俩小粽子。
1: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0: 你是瞪着的。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0: 哦，捋铁叶子。
1: 哦，捋苇叶子。
0: 干嘛捋苇叶子？
1: 捋得了好包啊。
0: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子，
1: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0: 叫你们
1: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0: 叫徒弟干嘛呀呀？
1: 嘿呀呀，他瓷实，
0: 还是粽子呀？啊，
1: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0: 是啊，
1: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0: 嗯、
1: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0: 什么功夫这是？
1: 这功夫，嗯，成了，
0: 成了。
1: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0: 这话大
1: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0: 嘿，
1: 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0: 嗯、
1: 师傅，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0: 是啊，
1: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0: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1: 你成了，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0: 得，
1: 而你不教了，
0: 别介，
1: 徒弟太爷不小了
0: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1: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
0: 是啊，
1: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0: 哦，
1: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0: 对，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0: 学罗成呢，
1: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0: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1: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0: 什么叫鸡户？
1: 这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0: 哎，他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1: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见过您呢。您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0: 买粽子的来了。
1: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0: 是。
1: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0: 怎么？
1: 今年他没货。
0: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1: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0: 哦，保镖。
1: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是啊。
1: 不是，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0: 哦，
1: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0: 喊什么？
1: 接打棍。
0: 哇，
1: 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0: 怎么咳嗽？
1: 砰啪，
0: 这多别扭。
1: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八十余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
0: 嗯，
1: 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扬。

0: 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打来的鲁莽铁的人，你就
1: 是、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好，又翻戏迷了，
0: 携手拦完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
1: 嗯，
0: 有三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还趁着抻来你们的。
0: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1: 哦，
0: 老达官一滴了一人，今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1: 嗯，
0: 瞧着点。
1: 对，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您等会儿吧。
0: 嗯，
1: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0: 哎，
1: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该瞧我的。
1: 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三丈多。
0: 嗨，才三丈多高，六丈六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人啪，劲儿大，上房子。
1: 人上房子，
0: 鞋、
1: 啊、鞋上房子，怎么鞋上房子？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而来人呢？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1: 这点气，
0: 倒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经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官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
1: 嗯、
0: 你的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肉、
1: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啊、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儿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1: 那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大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店铺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店铺窜至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啊。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怎
1: 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
1: 这挨着
0: 呢。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1: 什么叫六合枪？
0: 这是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一扎没存，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金井，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稳着、
1: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往这儿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月。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乃正，乃是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盘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儿，刀机右手踏背里，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练贼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来买大力丸，
0: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别喜欢，买不着别老转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牙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是一位。

0: 至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没练俗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
2: 就讲，这姓什么？那怎么讲呢？老师为了开化他，我告诉你，赵，记住了，我不姓赵吗？赵老师，知道赵老师，钱不是到月头交学钱吗？交学钱，明白吗？交学钱。赵钱孙，北京人骂街的话，好孙子了，好孙子，对对，孙李不讲理那李，周呢就瞎胡周那个周，吴呢叫吴里有那吴，知道吗？正不正经，知道吗？不正经的正，不正经的正，李是不讲理李，知道吗？王就那王，骂人的话老王八，知道吗？老王八，明白了吗？明白了。能讲吗？老师，我能讲是能讲啊，我不能打上面往下讲，我能打下边往上讲。那讲着我听听，那个老王八不正经，无理由瞎胡诌，好孙子不讲理，要学钱赵老师。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这不对呀！脑子特别笨，由于他笨呢，我脑子也不太清楚。我跟您说，我一共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孩子笨，最笨的是我们这小三儿，要多笨有多笨，说出话还特别不吉利。这是去年8月15，我买了几斤月饼，刚往这一搁，我这仨儿子围着我，问我一句话，吓我一大跳：“爸爸，咱怎么分呢？”我说：“咱也不土改，咱分什么呀？”今天咱们搞个家庭小联欢，这不有几斤月饼吗？我提几道题，你们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答不好不给谁吃。我们的大孩子说：“您说吧，什么题啊？”我说：“问问你，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我们大小子说：“我能答。”那可以，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那个8月15的月亮圆又圆。您听，有道理，8月15的月亮圆吗？我说什么缺半边呢？又不是这日子缺半边啊。我什么乱糟糟啊？那个满天星斗一出来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睡着了就静悄悄。你做什么呀？给拿了两个月就让他走了。我把老二叫过来，这老二呢特别滑稽啊，那说相声上我们家串门去，他能把说相声逗乐了。我那个二儿子长得特别漂亮，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有意思，说话特别幽默。我老二，我问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的？您买的月饼圆又圆。我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不是缺半边吗？我什么乱糟糟？要把它嚼碎了不是乱糟糟吗？我什么静悄悄？要都吃光了不就静悄悄吗？哎呀哎呀，行，我给他五个月饼，给他五个月饼他拿走了。老三儿过来了，那是爸爸，你问我呀，你问我呀，别着急。那倒霉的话、丧气话、那不吉利的话都不许你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你问呢？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呢？那个爸爸妈妈圆又圆，我们俩圆什么呀？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我们大伙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

0: 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攀比。人要是攀比起来，那可真是笑料百出。您听，这两人从比衣服到比电器，从比孩子到比家具，什么都要比一比，争一争。这笑林买了电动摩托车和冰箱，李国盛都要换个更大一号的，这攀比之心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且听这部相声对贪慕虚荣的深刻批判，也让我们在笑中反思，体会什么才是幸福和满足的内在。
3: 风吹着杨柳，
4: 说，
3: 哎，啊，怎么乐队哪去了？乐队呢？乐队你怎么给他伴奏完不够伴奏啊？
4: 哪有乐队啊？你不是老说会独唱吗？哎呦，独唱就一个人，
3: 出难题啊！告诉你，我独唱，大伙儿也爱听。
4: 不一定，
3: 爱听不爱听？
4: 这
3: 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
4: 还真唱上了。
3: 买齐了东西，我高高兴兴赶回家。

0: 些干嘛呀？
1: 左手电子琴，右手电吉他，
0: 真哎，你没完了，像话。
1: 旁边是多嘴的胖娃娃呀，咿呀咿嘟喂。
0: 你这什么词儿啊？这
1: 哎呀，谁的孩子快领回家？
0: 你这都像话吗？
1: 谁让你老跟我捣乱呢？
0: 我是说你买那么多东西用得着吗？
1: 攒了一年了，我有钱。
0: 哎，好容易攒的钱你也别胡花呀。
1: 我怎么胡花了？
0: 你瞧这月份你买柔姿纱的衣服，嗯，怎么穿呢？
1: 那是给我爱人买的，不给你爱人穿。
0: 我知道，你爱人穿上也冷啊。
1: 要漂亮就不能怕挨冻。你没听人家说
0: 说什么？
1: 美丽动人。哇，
0: 这不花钱受罪吗？
1: 你当我乐意这样啊？这不是都是比的吗？
0: 比的？
1: 你看过我们的街坊邻居，那是一家赛着一家啊。哦，啊，你其实你手里有钱，你买东西我们不拦着，我不眼红啊。你悄悄的，啥？你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候往家搬，你别让警察逮着，这是。哎，这就算偷了吧？哎，这
0: 你多新鲜呐！
1: 不是，我是你有了钱，你别让那满世界都知道。哦，你看我们旁边那家，
0: 他怎么了？
1: 给他闺女买了一个电动洋娃娃。哦，哎呦，这么老大个儿，那模样跟李国盛似的。
0: 嗨，哪有这样的娃娃？
1: 你说这多让人着急呀！这个，
0: 人家给自己孩子买东西，你着什么急呀？
1: 他闺女有，我儿子能没有吗？哎，还得比他强。
0: 哦，这就比上了。
1: 他闺女有一个假的啊，我儿子就得有一个真的。哎，
0: 真的。
1: 哎，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儿子找了一个小对象。呵。
0: 您五岁的儿子就找对象，
1: 你想想啊，现在独生子女都想要男孩，嗯，今后女孩子太少了啊，找一个先存着。哎，
0: 做梦都想这个，你可真够费脑子的。哎，
1: 你说我就这么费脑子，这也怪了啊，我这头发一根都不掉。
0: 那是你年轻。嗯，哦，你说我呢？
1: 我可不是说你呢吗？
0: 不是，你说我干嘛呀？
1: 你凭什么买一架钢琴？
0: 什么叫凭什么？
1: 你买没买？
0: 买了。
1: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0: 谁欺负你了？
1: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买

0: 琴，你不是逼着我也买钢琴吗？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多让我着急呀、啊！我
1: 那是给孩子买的。
0: 又、给孩子买，你那孩子是那材料吗？就买钢琴？
1: 我们的孩子怎么就不是那材料？
0: 你们老两口都五音不全啊，唱出歌了全这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 别胡搞了，就我是这么唱歌吗？你呢？
0: 就你还买钢琴呢？你
1: 哎，那你不是也想买吗？
0: 你能跟我比吗？
1: 怎么不能？
0: 我有音乐细胞啊！我嗓子好啊！哟，你听我给你唱一个。
1: 行，你唱吧，大哥。

0: 这别鼓，他唱的这什么呀？还鼓掌呢？
1: 你哪有这音乐细胞啊？
0: 啊，
1: 这是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那也是你唱啊，跟你那孩子也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我那孩子继承了我的遗产。
0: 哎，
1: 所以我、啊、不是我的遗嘱，所以我
0: 什么
1: 不是？我们遗传，
0: 哎，你吓我一跳。
1: 我那孩子五音俱全，你那孩子比得了吗？
0: 啊，我那孩子，
1: 嗯，
0: 集中我们俩的优点。
1: 你还有优点？
0: 啊、我爱人仨音，我俩音，我们孩子五个音凑齐了。
1: 凑齐，呵，这有现凑的吗？
0: 啊，反正五够了，
1: 够了。那你也比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孩子
0: 啊，
1: 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啊。
0: 是啊，
1: 天生的一副音乐家的模样。
0: 这音乐家都什么模样？
1: 你看我孩子今年刚刚五岁，
0: 嗯，
1: 你看我孩子长得
0: 什么样？
1: 那真是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啊，
0: 小老头啊！
1: 尤其他那双手长得太好了，太适合弹钢琴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六个手指头，
0: 哎
1: 啊，哆来咪发嗦拉，比别人都弹一个音儿。
0: 别美了，你们那孩子也不是那材料。
1: 你们都抢着买钢琴，
0: 嗯，
1: 闹得我们的天才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没什么呀，
1: 嗯，
0: 你们家那冰箱买的好。
1: 别提冰箱。
0: 怎么不提呀、啊、
1: 怎么了？
0: 双开门175立升。
1: 行了，175比你那差多了。
0: 我们家人多呀。
1: 175啊，
0: 啊，
1: 换大的。
0: 是吗？
1: 明天我就250。
0: 哎，哼、啊，你现在就够了。
1: 他们家那冰箱
0: 啊，
1: 哎呦，那是三开门一水的菲律宾的木头啊，那也、
0: 哎、
1: 啊
0: 木头电冰箱啊。
1: 你那大衣柜，
0: 你提那干嘛呀？
1: 他那冰箱比大衣柜大多了。
0: 这从哪儿的事？
1: 夏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
0: 啊、
1: 嗯、哎呦，屋里这叫热哟，两间屋里找不着人，我一开冰箱，人家一家在冰箱里避暑的
0: 啊。冷酷，
1: 冰箱我得换大的。
0: 嗯，哎，
1: 啊，
0: 那你那彩电甭换了。
1: 怎么了？
0: 18寸带遥控，
1: 18寸不行了，
0: 这也不行。
1: 你看我们的街坊，
0: 街坊
1: 人家家那彩电是一天一换呢，
0: 一天一换。
1: 前天18寸，昨天20寸，今天就22寸，明天肯定24寸，后天就得40寸。
0: 他干嘛一天一换呢？
1: 他不就是
0: 啊，
1: 修理彩电的吗？
0: 啊，这你也跟人家比？
1: 比。他有的我就得有。
0: 是啊，
1: 我也得换。
0: 换
1: 我换
0: 换
1: 78寸的。
0: 啊、嗯、哪有那么大彩电呢？
1: 你甭管，我找去。
0: 你找着、
1: 啊、
0: 买得起吗？
1: 我借钱去。
0: 你买的家那怎么看呢？
1: 你哪知道
0: 啊
1: 我把电视搁屋里头，我站楼下看。
0: 哎啊，这不折腾吗？
1: 我有78寸的电视了，你们都没有啊。
0: 这就美上了。
1: 在这个大电视面前要看你的相声表演呢
0: 啊，
1: 你这个大脑袋那就更。
0: 哎，别提话、
1: 啊、哎呀，甭说脑袋了
0: 啊，
1: 在这个电视面前就看你的两个鼻点儿，就跟下水道似的。
0: 呵，那你就别形容了。
1: 想起我这78寸的电视啊，我真恨不得
0: 嗯
1: 把你那彩电给砸了。
0: 哎啊，你干嘛砸我的呀？
1: 砸完你的我就不着急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反正我得比你强。
0: 何苦老跟我比呢？
1: 你有的我就得有，你没有的我也得有。
0: 哎，你都得有啊。
1: Yes。
0: 什么叫 Yes 啊？
1: 就是是你。
0: 嗨，你现在东西已经不少了，
1: 不能这么说。
0: 好些个买的家用不着在那儿搁着，已经是浪费了。
1: 你听我说，
0: 再说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1: 你不要说个不休，别人有的我就有。
0: 好吗？啊，要说这就可以了。
1: 可我

0: 有呢。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郭达、蔡明与郭冬临为您呈现小品《过年》。那年春节，郭大爷刚出院，一个人守着空屋子过年，兰花是他的保姆。身为保姆的他，新婚半年却要面对两难选择，丈夫进城接她回家，可就这么回家了，留下一位孤苦无依的老人自己过年，他又于心不忍。一边是独自一人的雇主，一边是期盼团圆的家人，兰花会怎么选？这个新年还能过得喜庆满满吗？
4: 兰花，兰花，
5: 哎，来啦来啦，哎呀，这是谁呀？
4: 我姐，你回家过年了？咋了？
5: 俺不是给你去信了吗？过年俺回不去。
4: 你要不写信，我还不来了。
5: 为啥？
4: 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一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呢。
5: 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4: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5: 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
4: 兰花，
5: 干啥？
4: 俺想跟你对个活。
5: 我就知道你要弄这。有人
4: 哪儿？吓我一跳，真有人！这是谁呀？
5: 郭大爷呗，还能有谁？
4: 咦，郭大爷也是，你早不咳嗽，晚不咳嗽，都这个时候咳嗽。哎，兰花，活还没对着嘞，接着对。兰花啊，来，给我对个活。怪不得不想回家了，这儿找着对活的了。
5: 你瞎说啥呀，郭大爷？你又想抽烟了吧？大夫说了，不让你抽烟，不许抽啊！
4: 中！
6: 吓我一跳！哎，中！郭大爷是咱老乡啊？
5: 可不是呗，
6: 说话可方便呢。
5: 是。
4: 老板啊，你在门口跟谁说话了？
5: 跟一个买白菜的。
4: 这咋？哎，老板啊，一会儿街道要给咱们送白菜了，你不要买了啊！
6: 你咋说我是买白菜的？
5: 那个说你是俺丈夫，郭大爷非得让俺给你回去不行。
6: 那不正好啊？
5: 啥正好？俺走了，郭大爷咋办嘞？我跟你说啊，进屋以后约法三章：第一，不许说你是俺丈夫；
6: 中。
5: 第二，不许说俺是你媳妇儿；
6: 中。
5: 第三，不许说咱俩是两口子。
6: 这不一样啊？
5: 一样就一样。走，进屋吧。走呀。
6: 兰花，
4: 好激动
6: 啊！兰花啊！
5: 哎。松手
4: 啥
5: 呀？松手
6: 哦！
4: 这个买白菜的跟着你干啥呀？
5: 买白啊，他不是买白菜的，他是俺的一个老乡。你说话呀！
4: 俺俩不是两口子。哎、来抽烟吧。
6: 你我不会抽啊。
5: 他不抽烟。
4: 不抽烟
5: 啊、
4: 我刚才听你们在门口老说对活对活的。
5: 他名字叫对活。
4: 哦，对花啊，对花，对花，
5: 叫你来，
6: 叫我，奥义，我叫对花。
4: 来来来，对花啊，你坐下啊。哎，我说对花啊，
6: 郭大爷，
4: 这名字咋真别扭呢？找浪花有事儿啊？
6: 对，找，哎呀，没事儿 啊，
5: 没事。

0: 他是来给俺捎个口信儿来。
1: 对，
2: 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哎呀，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
0: 哎呀，不是不是啊，家里边说了啊，不用让俺回去了。
2: 不用让你回去了
0: 啊。
2: 哎呀，你这刚结婚半年多，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啊？
0: 他一点都不想我，对吧，德花？
1: 对，他爱人年轻无所谓，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2: 他爹他妈想的受不了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你还体会不到啊？
0: 俺丈夫说了，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他那个人呢，心眼可好了，特别厚道，特别会关心人。你说话呀？
1: 俺俩不是两口子。
2: 哎呀，你在这搅和啥了吧？
3: 三哥，郭大爷，白菜来了。
0: 哦，知道了。
1: 郭大爷，
0: 对活。
1: 哎，啥事儿啊？
0: 抱白菜去。
1: 我以为让我对活来。
2: 兰花啊，你过来。兰花。
0: 哎，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
2: 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啊，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我看他老乡对你动手动脚呀。
0: 郭大爷，他可是个好人。
2: 好人
0: 啊！
1: 郭大爷，这白菜放哪儿啊？
0: 哎，你就放在门口吧。
1: 行，兰花，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我的好兰花。
2: 你看他，他像个好人吗？这
4: 兰花啊。你出来半年多了，你得多个心眼儿啊！啊，你了解他不了解啊？
0: 俺俩不是两口子，
2: 对吗？这还是不了解吗？啊，人心隔肚皮，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不能再给他好脸了。你笑啥了？你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1: 郭大爷，那白菜都放好了。
0: 耶。看你累得这一头汗，一头汗，俺也不给你擦。
1: 咋了？兰花？
2: 郭大爷，翠花啊，你搬白菜辛苦了啊。
1: 没事啊，
2: 这100块钱你收下。
1: 这是干啥？
2: 买个火车票就回去吧。
1: 你一路平安，俺回去哪能用你的钱呢？俺走了。我上哪儿啊？兰花，
0: 哎，
2: 你咋又回来了？
1: 没事啊，兰花，咱说点事儿，走进屋。
0: 哎，
2: 进屋！你站住！我跟你说，兰花可是个好闺女，你不要在这纠缠她。这大过年的，你别弄一身伤。
0: 郭大爷，你不知道啊？
2: 你别说话，我过来的人，我啥不知道啊？你出去！
1: 你郭大爷，你别开玩笑！
2: 你出去！
1: 干啥呀你？
2: 你出去！
1: 干啥呀？俺大老远来看看俺媳妇，跟他多说两句话不行啊？
2: 啥？是那媳妇儿？
1: 你不相信你问他是不是？
0: 俺不是。
2: 他说不是。我一看你早就看上在那占便宜了，我一看你不像个好东西。
1: 兰花，你别叫他，不是郭大爷，
2: 你别叫我。
1: 你干啥？
2: 你再说我就揍你！
0: 郭大爷，他真是。他叫高大
2: 林。你不是说他叫对活吗？
0: 哎呀，
1: 对活那是俺小两口开玩笑的一句话。干啥？
2: 对活啊？不是大林呐、啊？来，你看这大爷认错人了、啊。
1: 哎呀，
2: 把你当了坏人了、
1: 啊。没事儿啊。
2: 哎呀，你看你这个小伙子啊，这猛一看啊，不像个好东西啊。可是越看呢，就越像个好东西啊。哎呀，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啊，长得这个确实啊，确实。没有啥严重的缺陷呢、啊。哎呀，兰花啊，你咋不早说了嘛？啊，我明白了，大林是来接你回家过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哎，你这个闺女呀、啊，快收拾收拾，跟大林回去吧，快走啊！你听见了没有？你再不走，我就生气了。

0: 再说的好好的，让出来，来还，来还。
1: 都怨你，那不让您说，谁让丈夫你偏说，计划出来就当晚了。
0: 我不想说的呀，可是多讨厌。
2: 兰花啊，快点跟大林回去吧，啊，大爷没事儿，你放心啊。
1: 大爷，俺能放心吗？你刚出院，大夫说了，身边不让离开人，你孩子在国外回不来，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衣服谁洗，肉谁炖，饺子谁包，孤孤单单的，你可照顾这个年吧。大爷，俺虽然不是你的亲闺女，可你待俺比亲闺女还要亲，俺能扔下自己的老人不管吗？
2: 好闺女，兰花啊，你这是跟大林刚结婚，这是第一个团圆年，小两口不能分开啊。
0: 郭大爷别说了，兰花你过来。这是俺爹给你带的，这是俺娘给你带的，那我就一个人先走了，你陪着郭大爷好好过个年啊，听话。郭大爷，我就先走了，兰花陪着你过年没事啊，你老多保重，我给你拜个早年，你老万事如意。
2: 兰花啊，你过来，大林呐，你也回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大林呐，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累赘的话，我跟你们一块到乡下过年，中不中啊？
0: 你说啥？
2: 不行就算了啊。
0: 你太好了呀！
2: 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正想回去看一看了，
0: 赶快收拾收拾还能赶上火车。郭大爷，太好了，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空气可新鲜，哎呀可热闹，还让放炮啊。
2: 是啊，那咱们准备准备吧。
0: 准备啥？家里啥都有啊。
2: 哎呀快走啊。
3: 大林呢？兰花，
1: 哎，
3: 那咱回家过年。
1: 对，
4: 回家过年。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孙悦心情不错，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高英培、范振玉为您表演相声《破镜重圆》。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可真钻了牛角尖，小事儿也能闹翻天。有对夫妻就是这样，打小一块长大，感情甜得很，却因一句玩笑闹了误会，俩人硬是分居4年，偏偏就和范振玉有关。这名字到底藏着啥门道，咱们接着听。
5: 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因为我们住街坊，小时一块长大的，一块上的学，一块毕的业，一块分配的工作，一块搞的对象，一块结的婚。
6: 不，你这都废话。
5: 嗯，
6: 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吗？
5: 嗯，
6: 要是你一个人结婚呐，你那神经病，我告诉你吧。
5: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
6: 哦，
5: 我们俩人感情别提多好了。
6: 好到什么程度？
5: 可以说形影不离。
6: 呵，
5: 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
6: 嗯，
5: 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来，下班一块走，上班来是高高兴兴，下班来是乐乐呵呵。
6: 嗯，
5: 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
6: 哦，
5: 我们俩人可以说一块逛马路，一块上商场，一块逛马路，一块看电影，一块吃臭豆腐。
6: 哎，臭豆腐
5: 啊，
6: 我吃臭豆腐在一起吃啊，
5: 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6: 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2块好不好？
5: 那不行，2块就没感情了。
6: 哦哦，非得一块两人吃。
5: 嗯，
6: 这才有感情啊。
5: 当然了当然了。
6: 嗯，
5: 是是。后来我们就生了2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6: 嗯，
5: 男孩叫大虎，女孩叫小妞。
6: 嗯，
5: 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
6: 是
5: 搁在一块叫虎妞。
6: 哦，你就弄骆驼祥子是吧？
5: 你才骆驼祥子了，这怎么说话啊？
6: 虎妞嘛，
5: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
6: 嗯，
5: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
6: 是啊，
5: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挑油。
6: 你说说，
5: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
6: 嗯，
5: 能给他们厂子打7次电话，
6: 我接得过来吗？
5: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马上登报寻人。
6: 我至于吗？
5: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
6: 嗯，
5: 就坐那儿等着我，哪怕等到半夜12点，他也在那儿等着我，
6: 饿着肚子，
5: 感情就这么好。
6: 哼，
5: 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
6: 我值当的吗？
5: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
6: 他怎么这么寸呢？这
5: 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
6: 嗯，
5: 哎呀，那真叫好的蜜里挑油。
6: 好幸福生活美满的家庭啊。
5: 是啊，好大发了。
6: 那什么叫好大发了？
5: 好的过了头了。
6: 怎么了？
5: 后来老吵架，后来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一天到晚老吵架。
6: 哎，吵架。
5: 嗯，
6: 发生矛盾了
5: 啊？
6: 找找原因呢？
5: 找了，找着原因，琢磨怎么回事呢？也许是下雨下的，天反常。

0: 哦，要不就是刮风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
1: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是这
0: 也可能要闹地震。是不是
1: 不像话，不像话，
0: 反常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找找找啊，
0: 找不着啊，
1: 找不着
0: 啊，
1: 找不着，我给你找
0: 啊。
1: 这个夫妻过日子、啊、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
0: 哪几样？
1: 你们甭问。你们是为孩子吧？
0: 啊，
1: 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管，容易发生矛盾。
0: 我拦您清谈，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
1: 是是，
0: 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
1: 啊，
0: 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
1: 哦，
0: 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为孩子，
1: 不是为孩子。不是为孩子，那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上边不顺心。
0: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
1: 为经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
0: 啊？
1: 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
0: 我们可不那样、
1: 哎、
0: 我们可不像你、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银行的存折在我兜里带着，我在我们家掌握大权。
1: 嗯，
0: 我有财权呢。
1: 是，
0: 我是我们家的财政部的部长。我就告诉你，不是为这个，
1: 不是为这个，你们为什么？
0: 我们就因为比个儿比的。
1: 啊，不、你跟这爱人的矛盾为什么？
0: 为比个儿比的，就是比谁长得高、长得矮，比个儿玩比的。
1: 您比个儿干嘛呀？是吧？
0: 就是我们比个儿没事吧？这吃完了饭，我们家有个三开门的大立柜，那有个镜子闲着没用，我们打算把这镜子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就站着比个玩，
1: 就比个。
0: 一比个，我一看，我爱人才到我肩膀这儿，我就跟他说：“哎呦，我说秀英，你才到我肩膀这儿。”我这么一说，这个这不开句玩笑吗？他急了，干嘛呀？压根儿就到那肩膀那儿，从搞对象那天就到那肩膀这儿。也不是跟你结婚以后现抽抽的，
1: 抽抽，
0: 你等着买布了，一下水还抽一块，
1: 人没有抽的，
0: 就这么高的个儿，就到那肩膀那儿，干嘛呀？嫌我个儿矮啊？谁个儿高，你找谁去？哎，我说对，我说范振宇个高，我找范振宇去吧。
1: 不，你找我干嘛呀？是
0: 麻烦了。
1: 怎么
0: 事情发生就因为你这名字？
1: 我名字怎么了？
0: 人这名字怎么听怎么像女人的名字。
1: 那怎么像女的？
0: 是女人都带玉字的。
1: 不见得。
0: 黄爱玉、张小玉、李美玉、红楼梦里林黛玉都是女的。
1: 啊，我这名字也像女的。
0: 你看范振宇吗？他一听，哦，范振宇个高啊，好了，那你找范振宇去吧。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振宇去。就这个吵起来了。
1: 嗯，
0: 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1: 你干嘛去了？
0: 厂子里开会呀、就在我们礼堂那开会。
1: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0: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1: 怎么了？
0: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
1: 啊，
0: 就是怎么没晚饭，什么都没有啊。我赶紧说，我说秀英，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呀？依着你呢，我还得欢迎你家。我说不是，没那意思，我说我饿了，该吃饭了。哦，饿了。
1: 嗯，
0: 饿了你想起我来了。
1: 嗯，
0: 饿了你找我来了。
1: 嗯，
0: 你不饿了吗？
1: 嗯，
0: 去吧，找范振宇去吧，找范振宇去吧。
1: 我管得着你饭吗？你找我干嘛呀？是
0: 哦，我一听他没忘那茬，你跟我说实话，每天你6点钟就下班，今儿怎么7点半了？
1: 嗯，
0: 晚来一个半小时，你跟我说实话，你哪儿去了？
1: 嗯，
0: 我一琢磨，他没忘那茬啊。
1: 你告诉他实话
0: 啊，我更气他了。
1: 他去，
0: 我说哪儿去了？我找范振宇搞对象去了。
1: 你试试。
0: 我这么一说，更误会了。好了好了，你去找范振宇去吧。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儿呢，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
1: 嗯，
0: 您说人怎么那么寸，就打我兜里头，拿出2张票来。
1: 你看电影去了？
0: 没看电影。
1: 哪儿这2张票啊？
0: 就是听报告那2张。
1: 你怎么会2张啊？
0: 有我们车间大王的1张啊。
1: 嗨，你看看，
0: 我就搁我兜里呢。
1: 嗯，
0: 他洗着衣服一翻，兜里有2张票，坏了。
1: 怎么？
0: 我爱人更难过了。
1: 是。
0: 哦，怨的呢？怨的最近老跟我比个儿。怨的最近老说我个儿矮，老嫌我个儿，他有了外心了。甭问呢，这是跟范振宇看电影去了。
1: 嗨。
0: 看的什么片子我都知道。
1: 什么片子？
0: 阴谋与爱情。
1: 嘿，他还真会逻辑呀。
0: 好啊好啊，这范振宇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破坏我们家庭，叫他留点神得了。就为这老吵。
1: 嗯，
0: 越吵越凶，越吵越凶，怎么解释也不行，越描越黑。
1: 嗯，
0: 那天实在把我挤急了，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你别都得理不让人，干嘛这个？我说你给我再没完，我告诉你，我把你掐死。
1: 不，你 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2: 他已经说对啊，是啊，是你得掐死我，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玉给你出的主意。
1: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2: 你掐死我呀！你留点神吧，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
1: 嗯，
2: 哪天我搁点耗子药把你药死。
1: 这都是气话，
2: 吵起来这好，连饭都没吃了
1: 啊，
2: 睡觉啊，睡不着了。
1: 怎么了？
2: 我爱人琢磨了，他真想把我掐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
2: 我也琢磨了，真要给我搁点耗子药，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个，
1: 那也没法吃了。
2: 没过几天，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间房，另立家庭。
1: 哦，躲你了。
2: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哟，怎么给我来卷包会？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2: 哎，怎么不行抄家？怎么还干这个事？干嘛这个？嗯。什么都没有哦，明白了，走啊！嘿嘿，你走我也走。
1: 你哪儿去？
2: 我把门一锁，厂子里单人宿舍，我就睡去了。
1: 嗨，
2: 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分居四年。
1: 图什么许的呢？
2: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啊。
1: 哎，
2: 才200米，那真叫咫尺天涯，夫妻互不往来。
1: 我说，
2: 嗯，
1: 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你马路上要碰上怎么办？
2: 哎呦，碰见过呀。
1: 哦，碰上过。
2: 那天碰上了，错不开了。
1: 嗯，
2: 他领着我们那姑娘，那姑娘喊我爸爸。孩子刚喊完我，他告诉我别喊他，别喊他，去跟妈走，跟妈走，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
1: 嗨，得，那你当狗熊了？你呢？
2: 站着那个难过呀，
1: 哎。难过。
2: 圣人说得好啊。
1: 圣人说什么了？
2: 谁难受谁知道啊？
1: 这事儿哪个圣人说的？
2: 我说的。
1: 你是圣人
2: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这。
1: 这么个圣人呐、啊、
2: 嗯，就这样四年，
1: 嗯，
2: 愣不说话了。您琢磨琢磨，
1: 痛苦不痛苦？
2: 怎么会不痛苦啊？
1: 你们痛苦、嗯、这个心情不舒畅啊，影响生产。
2: 哎，您这话说错了、嗯、我们倒没影响生产、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这
1: 都挨不上啊。
2: 不但没影响生产，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啊，厂子生产是蒸蒸日上，同志们的生活一天比天好。
1: 哦，
2: 职工同志生活一好了，我们双方的领导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来了。
1: 我这才想起你们两口子来
2: 啊。
1: 你们领导啊早就应该做工作。
2: 跟您说啊、
1: 嗯、
2: 以前做过工作做不了。
1: 为什么呢？
2: 做我们俩人想不通，我们俩人可以说死心眼找轴子，
1: 这是
2: 全拧在一块儿了。
1: 呵，
2: 我们俩人拧 啊还有比我们拧的呢。
1: 谁啊？
2: 我们工会的主席老肖同志
1: 啊，
2: 和他们工会的女工委员小何同志，这二位比我们还拧了。
1: 怎么呢？
2: 在一起研究对策呀、
1: 嗯、
2: 研究我们这个办法呀，怎么才能使他们夫妻破镜重圆呢？
1: 应该是破镜重圆呢。
2: 圆得了吗？
1: 啊，什么叫圆得了？
2: 当然了，工会主席找我一谈话我就表态了。老高同志，我接受咱们厂子党支部的委托呀，打算跟你谈点事儿，关于你跟你爱人这个关系问题呀。我说主席啊，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研究点别的好不好？好不好？咱们得一起研究生产，我奉陪到底，千万别提这事儿。您要非让我理他，是不是？我不这么干。我要理他，我跟您说，我跳河去。我说
1: 你跳河去？
2: 哎，老高，不要这么想嘛，是不是？这个不要把矛盾把它激化了。再着说回来了，这个可以说内部的矛盾，多做点自我批评不就完了吗？
1: 是，你看感情很好啊。
2: 您爱人的厂子里头最近打来的电话。
1: 是
2: 要准备把您爱人送到外地去，搞技术表演去。
1: 啊、
2: 哦，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
1: 怎么呢？
2: 你他走了，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啊？
1: 哎，
2: 这不是成问题吗？这个，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他想那法子，那是他怎么想出来的？
1: 是
2: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
1: 啊、哦，头巾。
2: 买了块头巾，把我们那姑娘叫过来。嗯、哎，妞，快来，给你这头巾。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
1: 嗯
2: 啊，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1: 哎，我们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2: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妈，您瞧头巾，知道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1: 哦，生下了吧？
2: 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给范振玉。
1: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
2: 不要拿走。不是，我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1: 收了没收啊？
2: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1: 嗯，
2: 那边女工委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1: 是，
2: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
1: 啊，
2: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哎，虎子回来， 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1: 哎，他怎么知道啊？
2: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1: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2: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

0: 妈买的，我一看那酒，
1: 不要，
0: 咱把它喝了。
1: 我
2: 喝了啊？
1: 那可不，生活了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
0: 我那喝了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趁热打铁，
2: 怎么样？
0: 继续做工作。
2: 哦，
0: 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2: 是
0: 没有。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2: 上哪儿去了？
0: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
2: 哦，
0: 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2: 什么？
0: 他们娘仨来了，
2: 他们娘仨
0: 啊，就是他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2: 嗯，
0: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2: 是啊，
0: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犯着。
2: 甭这么大火，
0: 什么意思？
2: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0: 走来不及了。走是来不及了，
2: 是
0: 跟您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走了。
2: 怎么不想走了？
1: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
0: 您像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呢，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哎呦，他更撅着嘴呢。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2: 挺胸干嘛？
1: 长腰板
0: 啊。
1: 说你个矮你不服啊？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
2: 不，你怎么还说呀？
1: 没敢说，我是心里话。
0: 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阵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这个
2: 哦，
0: 我一想得找话头啊。我一摸兜，有了。
2: 什么？
0: 我带着一袋糖就递给我们虎子了。虎子把糖撕开刚往嘴里搁，我说虎子不是给你的，去给你妈吃去，给你妈吃去。
2: 呦
0: 虎子拿着糖，妈糖
2: 你在他
0: 不要就拿走，那里有敌敌畏。
2: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
0: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把糖里头搁上敌敌畏？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我心里多难过，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不是开玩笑吗？我一难过一掉眼泪，我爱人心软了，掏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儿，妞去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我把手绢接过来，我感觉这非常的幸福。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但是领导一想，嘿，有门了，
2: 是
0: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算对上茬了，
2: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
0: 圆得了吗？
2: 哎，怎么又圆不了啊？
0: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
2: 什么条件？
0: 他让我接他去。
2: 啊，接他去
0: 啊，
2: 接去吧。
0: 啊，
2: 接去吧。
0: 您说可倒简单。
2: 嗯，
0: 搬着不疼的家接去吧。哪儿接去？
2: 那帮忙接。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2: 接他去。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2: 嗯，
0: 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面儿。这个是
2: 这栽什么面儿啊？
0: 那怎么会不栽面？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他得老切跟着我。
2: 切跟你
0: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他告诉我了，是我乐意回来的吗？不是你把老太太接回来的怎么办？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2: 这个呀，你别这么拧，你去接他去吧。
0: 我才不接了。
2: 你不接，这是你。你真不接去吗？
0: 那当然不接。
2: 要不我替你背他去。
0: 这里怎么还有你呀？
2: 啊，
0: 你怎么老掺我们这事儿干嘛呀？我们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知道吗？
2: 对，我不掺和了。
0: 要没你，我们还吵不起来了。
2: 嗯，
0: 我不接去，人家女工委员小何给他做工作。
2: 是，
0: 我说秀英啊，咱们俩谈谈心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时间呢，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就回去吧？啊，
3: 我告诉你，何姐，我不想回去了，我绝对不回去，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
2: 嚯，
0: 也别这样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有任务，你就走不了，你都不看，你还得看你们孩子了。你瞧你俩孩子受罪不受罪？你都不看孩子，你得看看他不是？你们在一块儿过的时候，你看你把他捯饬多干净啊！那衣服穿的老那么板板擦擦的，
2: 就是。
0: 你瞧现在都什么模样了？浑身都是跟油包一样了。你仔细一看跟出土文物似的，这你难道不心疼他吗？从工作着想也应当回去。
3: 我跟您说，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跟您提过，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回去，我回去我绝对我八年不吃饭。他有了外心了。
0: 外心？
3: 他在外边跟范志毅搞对象了。
0: 嗨，这小何一听，哎呦，你呀太不爱好文艺了。你知道范志毅是谁吗？范志毅是说相声的。
2: 对，
0: 老头。
2: 哎
0: 呦，何姐呀，感觉这范志毅是男的。工会主席一瞧有门了，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
2: 哦，
0: 哎呦，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2: 热闹，
0: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快去瞧瞧去吧，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
2: 又结婚了？
0: 一进我们院一瞧，我可受了感动了。
2: 怎么了？
0: 我们屋里头贴了一副对子。
2: 对子
0: 是我们工会主席给贴上的。
2: 那这上联是
0: 为祖国同心同德干四化，
2: 下联呢？
0: 愿你们破镜重圆情更深。
2: 横批
0: 第二次握手。
2: 是第二次握手。

0: 用的还真恰当。
1: 进了屋我一瞧啊，我们这屋子布置的比新房还干净呢。哦，比我结婚的时候都热闹。
0: 是，
1: 大家说快谈谈吧。这阵我们工会主席说，同志们，今天这件事情我也很激动，我呢现场做了一首诗，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朗诵。
0: 做首诗？
1: 嗯。
0: 这诗是怎么写的？
1: 六中全会奏凯歌，党的政策暖心窝，
0: 是
1: 为给他们牵红线，我好话说了十六车。
0: 费劲不小啊。
1: 工会主席念完了，人家小何说话了，
0: 是
1: 女工委员，十六车算没白费事，他们总就算和好了，破镜重圆了，他们现在没条件了，该我提提条件了。
0: 什么条件？
1: 为他们这事儿我腿都跑细了，鞋都跑破了，您瞧瞧高跟鞋都变成平底儿了。
0: 呵，
1: 让他们俩人陪我鞋，大家得起哄啊。哎呀新郎，哎你快表表态吧。管我叫新郎，
0: 那你就说说吧。
1: 我一激动，我也说了四句。
0: 你怎么说的？
1: 贯彻军意，增干劲儿。工会为我们办好事儿。
0: 哦，
1: 感谢领导，感谢党。我再也不当活光棍儿。
0: 说心里话了。
1: 大伙儿这是更起哄了。那新娘，新娘怎么回事？别忍着，快点表态，表态。你看我爱人跟我行，
0: 是
1: 那本事大了。现在这脸臊的跟大红布似的。光在那低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0: 是，
1: 也别说，还是我们小虎子
0: 啊，
1: 给他妈算解围了。
0: 他怎么解的围啊？
1: 叔叔阿姨们，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她说不出来了，我替我妈说四句得了。
0: 哎，他怎么说的？
1: 敲锣打鼓带红花，我和妹妹笑哈哈，他送头巾我送酒，为了我爸爸娶我妈。
0: 是啊。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姜昆、戴志诚精心呈现的相声《踩脚》。咱们常说礼多人不怪，可过分的客气有时候比无理取闹更让人难以招架。有位小哥哥不小心踩了老大爷的脚，道歉的话刚出口就拉着大爷不撒手，又是要带人家拍 X 光片，又是要打110，甚至还扯上克隆技术，说要给老大爷换双新脚，愣是把老大爷绕得晕头转向。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儿，怎么越闹越离谱？这份过度的客气到底是真诚致歉还是给人添堵？
5: 有一天在大街上没留神
6: 啊，
5: 我踩着小带脚一下，
6: 哎呦，
5: 怎么这么硬啊？铁鞋大理石脚丫啊！
6: 哎，你这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5: 得客气，
6: 不客气可不行，还甭说你了，我这挨踩的要不客气，你都受不了。
5: 这挨踩的怎么能不客气呢？
6: 怎么能不客气
5: 啊？
6: 刚才你踩我这下，我给你来两句。哎，往哪儿踩啊？长眼睛了吗？
5: 我客气客气，
6: 您看我都50了，50你就踩人脚，你要活100不得上房啊？
5: 我的眼神不好。
6: 眼神不好怎么不踩自己脚啊？
5: 我腿脚不利索。
6: 刚才踩我那件挺利索的，成龙的腿脚比您可差远了。
5: 对不起。
6: 光对不起就完了？
5: 请原谅。
6: 我原谅你，谁原谅我？
5: 我下回注意。
6: 一回不行还想踩下回？
5: 嚯，哪儿那么多话呀你？
6: 你看要说话这么不客气，俩人能打起来。
5: 看来干什么事情都有个度。
6: 说话太不客气，别人受不了。
5: 太客气了，您也受不了。
6: 太客气了，能接受。礼多人不怪。
5: 我们院里有一个侃哥哥。
6: 侃哥哥
5: 特别能侃，
6: 是吗？
5: 有一天大街上也是没留神踩了一个老大爷脚一下。嚯，客气起来是没完没了的侃。差点啊，把那老大爷给砍晕了。
6: 能有这事儿吗？
5: 咱俩学学。
6: 来一来啊。
5: 你来那老大爷。
6: 可以可以。
5: 我来那砍哥哥，
6: 咱们听听这位砍哥哥怎么把我这老大爷砍晕了，
5: 也是没留神踩脚一下。
6: 不是，等等，咱俩谁踩着谁了？怎么踩着我你那儿叫唤呢？
5: 您瞧这是怎么话说的？就哭看您这上边了，没见过长这么富态的人，一亩金子就他，您的长相太有福气了，我忘了脚底下了，上来打听一句，刚才您是不是把脚搁在我脚底下了？啊？
6: 什么叫搁在你脚底下了？你踩我脚了？
5: 我说什么来着？就觉得脚底下软乎来着，没敢琢磨是什么东西。我平常有个毛病，踩着什么东西都好拿脚前后搓一搓，我怕是有用的。今儿幸亏没搓。您想我180斤的分量，往您的小嫩脚上前后使劲一搓，不说了不说了，您真有福气啊！
6: 我这还有福气呢。行了行了，小伙子没事了，走吧。
5: 走，踩完人脚我走，损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6: 那我走，
5: 谁走谁缺德。
6: 我还走不了了。
5: 我带您看病去。
6: 啊，不用了不用了。
5: 咱就照个 X 光。
6: 一个踩脚至于拍片子吗？
5: 哟，您可不能小看这脚啊，没进行过足底按摩。
6: 没有。
5: 这脚有全身的器官。
6: 是吗？
5: 俩脚并在一块儿，这就是个坐着的小人。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脚心是心脏，脚趾头是脑袋。刚才踩您脚趾头了，那就是踩您脑袋了。
6: 你多在踩我脑袋了。
5: 我一定要给您看去。
6: 不用了不用了，
5: 您怕麻烦、咱打个电话就行、就打110、110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管，钥匙落家人都给你给取回来、我们院里有一老姑娘得了一种病，看谁长得都像和尚，死活也不愿意嫁人、结果打电话，心理医生在电话里愣把病给说好了，现在正找对象呢。
6: 好，
5: 大爷您怎么样、您要是单身您就说话，我给你介绍介绍，您还别以为您老了，其实是正当年，岁数现在谁管谁呀？给你们说和成功了，我给您写一个对联、上联给您写上老姑娘嫁给老单身，
6: 下联
5: 老单身获得第二春，
6: 横批
5: 幸福小老头。
6: 行了，您听着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不是我踩您脑袋了，我心里过
6: 瘾。你没踩我脑袋，就踩我脚一下，小事儿
5: 又不能说是小事儿、小事儿捅大娄子、您知道有个法国吧、协和号飞机、那轱辘就踩着这么点一小零件、瞎了、整个飞机报销了100多条人命，30年业绩毁于一旦、整个飞机都不让飞了，多少钱呢、把那老板急的哟，这喝凉水败火，其实喝凉水哪能败火呀，大爷您有经验，拉才败火呢。啊，
6: 怎么样又砍到这上了，
5: 哎呦，火拉不下去，全走上边老流哈喇子。我是说，万一您老流哈喇子，前胸湿乎乎的，您多难看呐！
6: 谁前胸老湿乎乎的了？
5: 这个形象一不好，就影响我们北京申奥。因为这个事儿，您说街道要给您个处分，您冤不冤呐？
6: 我说您砍的这都哪挨哪儿啊？
5: 我一定给您看病去。
6: 我不用看了，
5: 咱也不照 X 光了，不搞 CT 了，咱们。看新的科学仪器。
6: 什么呀？
5: 电脑深层扫描。
6: 哦，扫描。
5: 哎呦，太好了。
6: 是吗？
5: 让您大冬进天的穿一个小裤衩、平躺的那块、从脑袋瓜到脚背上，唰唰唰唰唰唰唰，跟切羊肉片似的。
6: 这什么形容词啊？
5: 这机器太好了。甭说您有病，没病都给你扫出点病来。
6: 你这叫什么机器啊？
5: 我说不清楚、高科技的东西不明白、你说这个电脑现在发展多快啊、什么286、386、486、586，现在一转眼都改成折腾了。
6: 折腾、
5: 折腾一、折腾二、折腾三，都折腾四了现在。哎呦，
6: 你不懂，那叫奔腾
5: 啊！弄不明白什么英特网、网上还聊天
6: 啊，有聊天室，
5: 没有用真名的、谁都不信谁、前些日子有个相声演员姜昆跑上边挺热情跟人聊天、诸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昆，100个多人一起回答，呸，我还是马季呢。
6: 嘿，人家不相信你啊。
5: 你看人在家里都上网聊天了、我还在街上踩您脑袋玩呢，真是有差距啊。
6: 你没踩我脑袋， 就踩一下脚，确实是小事儿。
5: 这个时代没有小事儿。您说那个石油的事儿小不小？中东一闹腾，全世界的石油都涨价。哎呦，巴以和谈受挫，这边扔石头，那边就开枪。学学人家韩国跟朝鲜，两国。

0: 首脑会谈，家属会面，100岁的姐姐看97岁的弟弟，多大造化呀！
1: 是，哎，
0: 统一大业呀！提起统一来，我就烦这陈水扁，长个中国人样就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早知让他爸爸娶外国媳妇儿多好！提起这外国来，美国大选半年多了，不知谁是总统，万事来张选票，一张一张，一个窟窿眼一窟窿眼瞅。现在美国大街上那对眼儿特别多，听说都是手工点票落下的毛病，多让人着急呀！
1: 哎呦，您听听，这都有他什么事儿啊？行了，小伙子，你慢慢砍吧，我得先走了。
2: 不，带，
1: 你砍的有点没边儿了。
0: 咱不说外边，咱就说给您看病。咱们到医院里，哎，医院里科学家正在研究什么？研究克隆，您知道吗？
1: 我听说过点儿。
0: 有点儿可不行，时代在发展，咱得弄明白什么叫克隆啊？
1: 你说说。
0: 咱们唱歌叫夫妻双双把家还。哎呦，人家克隆的不用，人家说夫妻双双那不叫本事，人家科学家一个人解决。这问题自个儿在家里头生孩子玩啊，
1: 有自个儿生孩子玩的吗？
0: 世界这个舆论就不许克隆人，
1: 不许。
0: 您说也是，这外国这科学家没事在家里老克隆国家领导人玩，你说那还了得？一出门就碰见总统，一进厕所那蹲着两个首相，
1: 多乱呐！
0: 甭说克隆国家领导人，就克隆出3个您也麻烦呢。
1: 那怎么了？
0: 本来您是跟老伴儿一块睡，现在晚上这炕上一躺就4个老头，多挤呀！
1: 嗨。我把那仨老头啊都送你们家去，怎么就踩一下勾出这么多乱事儿？
0: 我踩着谁了？
1: 你踩着我了。
0: 我踩您哪儿了？
1: 踩我脑袋了。
0: 您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真把我砍晕了，就踩我脚了。
0: 咱就说这脚，脚是个器官，克隆发展到最后就是克隆人的器官。平常克隆点心啊、肝啊、肺啊、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
3: 你等一等，克隆这么多东西，我放哪儿啊？
0: 就存你们家冰箱里边啊。
1: 我们家冰箱一开门全是鼻子耳朵，吓人不吓人？
0: 不怕，都是自个儿的，看着挺眼熟的。
1: 眼熟那有什么用啊？
0: 哪儿坏了换哪儿啊？
1: 能换。
0: 您的心坏了就把这心拿出来给扔了，这边拿着心嘣给您搁上了。
3: 来一个，
0: 要把它一拽，然后坏了以后拿这个心的，哎呀，给您搁上了。要是肠子就这儿一脚，这边倒出20米来走。
1: 你这装电线
0: 多好啊。
1: 好什么呀，这跟我的脚没关系。
0: 太有关系了，脚踩坏了拿锯一锯就完了吧。
1: 你完了没脚了，我怎么走路啊？
0: 那儿有克隆好的，一边给您安上4个，您轮流使唤啊。
1: 螃蟹呀。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洛桑。柏林全新奉献小品《洛桑学艺之学唱歌》，藏族小伙洛桑从雪域高原远赴北京学艺，他的少数民族身份从来不是博眼球的噱头，恰恰相反，他把藏族青年的憨直真诚、对艺术的执着、对家乡的眷恋，完完全全揉进了表演的每一处细节里。他执意拜师求学，认准的事情绝不放弃。学歌时虽然闹出不少笑话，可那份专注认真半分都没少。念起家书，想起远方的家乡，他的眼眶瞬间又红了。这样鲜活饱满的人物，让民族风情与大众喜剧完美相融，也让咱们在笑声里感受到那份淳朴和真挚。
8: 大家好，我是柏林。
9: 柏林，哎，怎么你一个人来了？你那藏族学生洛桑呢？
8: 别提他了，不太适合。

0: 哎呀，哎，老三，刚才不是回西藏了吗？
1: 没有，我到了机场以后，我想了想，还得跟老师学习。
0: 是啊，是啊，那就好好学吧。
1: 好嘞，
0: 啊，好，那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洛桑，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跟你说过，我教不了你。
3: 为什么？
1: 我光会吹。
3: 您听我说，
1: 不要说了。我就会学老母鸡，不要再说了，我档次太低。
3: 老师，那过去的事情跟你开玩笑，说句真心话，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好的老师。
1: 我这人呢，就怕说好听的。说吧，还想学什么？
3: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学什么？
1: 我教你唱歌吧。
3: 唱歌？
1: 对，
3: 好啊，
1: 唱歌。首先得知道什么叫唱歌。歌唱，歌唱就叫唱歌。哎，这里边学问很大的，它里面包括美声啊、民族、通俗啊等等等等，很多了。
3: 那老师，你先教我美声吧。
1: 美声，要说美声呢，得说它来源于意大利，它的声音讲究要竖，而且呢要求喉咙打开，声音靠后。这样吧，咱们发发声。

0: 好一点，好一点，还得要靠后啊。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是
1: 老师，你不让我靠后吗？
0: 我让你声音靠后，谁让你身子靠后了？
1: 哦，理解错了，
0: 理解错了。我要说靠上，你是不是得上房啊？
1: 上房得用楼梯。
0: 还想不想学？
1: 我一定好好理解。
0: 要不愿意教你呢？注意听啊。好，刚才我们讲的是啊，是开口音，所以他张嘴。下面我们来训练闭口音，
1: 闭口音就是闭嘴吧。
0: 你先把嘴闭上，

0: 闭口音比开口音好。嗯，下面我们开口音闭口音连起来。
1: 好。
0: 啊啊嗯啊嗯，要通，要连贯。
1: 好，
0: 这样共鸣。啊嗯
1: 啊嗯
0: 啊嗯
1: 啊嗯，
0: 连起来。
1: 啊嗯，
0: 再响。
1: 啊
0: 你自己说说，你这都发出什么声音来了？啊，走吧，你这学生，我早就说过，我不愿意教你，不愿意教你，
2: 怎么会怨我呢？你让我通亮一点，快一点，把我训练成这样，谁教我呀？
0: 回来，你一个人呢也挺可怜的，一个人从西藏到北京，这么大个北京城，
2: 嗯，
0: 要在外边真要遇见一个二把刀的老师，我说实话，我心里还真不放心。
2: 嗯，
0: 算了，咱接着教，
2: 哦，
0: 好吗？
2: 谢谢老师。
0: 嗯，发声咱们训练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唱歌。世界十大男高音知道吧？
2: 不知道，
0: 什么都不知道，最起码的音乐常识，听着记住了。
2: 嗯，
0: 帕瓦罗蒂。斯泰芳诺、多明戈、皮尔卡丹，
2: 问我老师还有阿迪达斯吧？
0: 你买旅游鞋呢？皮尔卡丹的西装，十大男高音演唱的时候都必须要穿的，
2: 嗯，
0: 懂吗？
2: 懂。老师，不管他们穿什么衣服，你今天教我唱什么歌呀？
0: 我教你唱意大利歌曲，
2: 嗯，
0: 我的太阳，会唱这歌吗？
2: 会，我们这连放羊都会。
0: 你们那放羊的是不是都是音乐学院毕业啊？
2: 也不见得，音乐学院毕业的到我们那儿还不太习惯，因为他们只会唱歌，我们那儿的又会唱歌又会放羊。
0: 啊，不不不，我一边放羊一边唱。意大利原文会唱吗？
2: 您会意大利原文？

0: 老师，你唱的太棒了、
1: 啊、太好了，尤其你那高音是怎么喊上去的？
0: 什么叫喊上去的？这叫花腔男高音，老师这叫方法技巧、哦、懂吗？你喊一个我听听。妈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妈妈，你们听听这声音多么苍白啊，微薄了。不，你不懂，那颤音，听老师这个。妈妈，老师
1: 帮我甩甩手。
0: 甩手？
1: 甩甩手。
0: 甩手干嘛呀？妈妈，
1: 老师什么花腔男高音，
0: 这应该是甩手唱法。你说什么呢？哦，等以后你上台演唱，钢琴伴奏旁边坐一个翻谱的，你这旁边还得站着一个甩手的。
1: 不是啊，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还有什么简洁和快速的教学方法？
0: 当然有了，我要没两下子，敢教藏族学生吗？啊，听着，老师用一首东北民歌《新火狼》，我把三种唱法都给你加进来。知道这歌吗？
1: 知道，会唱，
0: 会唱。前面用民歌，音色明亮，位置要靠前，你先试试。
1: 靠前。
0: 哎，打起鼓，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好，来美声了。
2: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行了，
1: 行、
0: 啊、你还有容易表演。你要能演能唱啊，没听说他们现在都是影视歌三栖明星吗？
1: 那我呢，
0: 我怎么也得给你先培养成水陆两栖啊。
1: 啊，老师，你养过蛤蟆吧？
0: 什么叫养蛤蟆呀？水上地上我让你都能唱。
1: 还是蛤蟆？
0: 我的学生在哪儿都能唱
1: 啊。是吗？
0: 你听刚才老师给你唱了美声意大利的歌曲，下面给你唱一首民族民间的啊，好吗？
1: 好，
0: 你注意听啊。
1: 好的。

0: 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越州抚摸我的头，想家的。你又怎么了？
1: 老师，你唱这首歌，我能不想家吗？跟你这么说，我出来学习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回去，就连一封信也没给我们家里写。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再忙也得给家里写封信呢。
1: 我倒是想写啊。
0: 为什么不写？
1: 我写了，我怕那字儿我爸爸妈妈不认识。
0: 没关系，现在写。
1: 现在就
0: 现在写。你说，老师帮你写。
1: 你写啊？
0: 我帮你写，想想。
1: 嗯。好。
0: 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吗？身体好吗？
0: 这孩子多懂事儿。
1: 我现在北京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0: 那是一定想家了。
1: 出来学艺挺苦的，都说我进步挺大的。
0: 不要骄傲啊！
1: 我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老师他叫柏林啊。
0: 你就别提我了，谈谈你在北京的生活情况。
1: 北京的出租车价钱很贵，我也只好打面的呀。渴了我就喝大碗茶，饿了来套煎饼果子，冷了我就穿上棉袄，热了我就光着膀子。
0: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话？
1: 爸爸妈妈。

0: 那进去。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成名，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贾玲、白凯南为您呈现相声《芝麻开门》。自称玉女的贾玲撞见了偷拍，立刻火力全开，被抓包的大哥百口莫辩，只说自己是拍客，手机里没有八卦黑料，全是人间烟火。镜头里有辛苦谋生还能妙语连珠的大嫂，有年过半百仍然执着追梦的大妈，桩桩件件全是平凡日子里的小事，朴实却温暖。当玉女撞上了这些烟火故事，她对拍客的看法会有意想不到的反转吗？请听芝麻开门。
4: 我的名字叫玉女，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我天生属于玉女型的呀。
5: 没看出来。
4: 谁喊的没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吧，你得仔细看，是不是？大伙儿看啊，我文静的样子像张曼玉，嗯哼，说话的样子像佟湘玉，我的神啊，微笑的样子像林黛玉，噗呲，发飙的样子像方世玉，呼哈啪啪噗，不说像发飙，坏人总逼着我出招。刚才我就发现有个人在偷拍我，变态，偷拍像我这种惊心动魄的美女，然后发到网上。偷拍我这人啊，走路像大虾，脑袋像地瓜，模样像青蛙，眉毛是个疤，谁要看见他吓得能喊妈。
6: 妈呀，
4: 被你抢先了还。
6: 你吓我一跳。
4: 没个熊胆你还长一熊样。刚在那边偷偷摸摸偷拍我半天，你想干嘛呀？
6: 我得发到网上。
4: 这么直接
6: 啊，
4: 果然是变态中的 VIP， 是不是想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再弄出什么玉女门？
6: 哎，玉女门，我看你像防盗门，这太强悍了。
4: 谁让你干坏事了？
6: 我干什么了？
4: 手机就是证据，你让大伙看看这里拍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大美女，大美人，大美妞，大嫂子。大嫂子，
6: 这是我拍的大嫂子的视频，这大嫂子可有意思了，给你看看这视频。芝麻芝麻开门了。卖什么的呀？
4: 多功能的切菜刀，来一个吧兄弟，你就是用个方便。
6: 多少钱？
4: 5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车也贵房也贵，5块钱不算高消费，你就是买个方便。
6: 你这怎么用啊？
4: 情深深雨蒙蒙，小刀切菜多功能，向前进向后退，好像铁道游击队，大伙儿一看全都会，你就是买个方便。
6: 冲你的嘴皮子，哎，我就买一把。
4: 兄弟你算捡着了，我们家哥四个，老大最有出息赵本山，老二赵本卖，老三赵本甩，俺是俺们家老四赵本赔啊。
6: 嗯，
4: 跟钱都赚不回来，不赵本赔啊。不着急，先交钱后拿货，免得咱俩出啥错。出啥错不好办，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就是买个方便。
6: 哎，冲你这嘴皮子，我再多买两把。
4: 兄弟长得就是帅，洒向人间全是爱。兄弟既是敞亮人，我再白送六段词儿。
6: 没时间听了，我得赶紧上洗手间了。
4: 哎，对，就是方便。这大嫂子真有意思，
6: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0: 边工作边找乐呵。
1: 你到底干嘛的呀？
0: 我是拍客。
1: 拍客？
0: 就是把定位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拍客。
1: 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客多，什么博客、播客、视客、微客、晒客、拼客，还有你。
0: 什么？
1: 怪物史莱克。
0: 我真是拍客。
1: 那你干嘛拍我呀？
0: 因为我看到你捡到一个别人扔的橘子皮，把它塞进了垃圾箱，那感觉特像姚明把篮球扣进了篮筐，在我眼中你顿时高大了许多。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小朋友，有一点专业精神好不好？拍客就拿一破手机呀、啊？
0: 手机怎么了？
1: 手机怎么了？您这就相当于关公打仗拎菜刀，齐天大圣抡板锹，贵妃醉酒喝东北小哨，千手观音跳广播体操。
0: 手机方便快捷，上次我坐公交车就用手机抓拍了一段视频，咱们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1: 嘛呢？
0: 怎么了？
1: 怎么了？碰着我了？
0: 谁碰谁呀、
1: 啊？您碰我呗。
0: 我碰你呀、啊，你麻将牌，咱俩对对碰。
1: 就你长得跟一混儿似的，我还跟你对对碰。
0: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碰你了，怎么着吧？
1: 怎么着？碰我就不行？
0: 怕碰啊？跟车后跑去啊？上那儿挤什么挤啊？
1: 我发现你一大老爷们说话不着调，没见过美女，成心想卡油呢吧？
0: 我卡你油，93以下的油我都没兴趣。
1: 那也比您那地沟油强，整个一嘎杂子琉璃球，自个儿不照镜子，流氓您都算一山寨的。
0: 你别蹬鼻子上脸。
1: 就您那惊险刺激险象环生穷山恶水荒郊野岭的脸，我还怕有高原反应呢。
0: 甭给我来点立个愣，就是非给蒸出一伙樱花天罗地老 ABC 的跟高原反差不可。
1: 别在这长吁短叹，不择手段，横断蓝桥，肆无忌惮，少给我装蒜，甭给我捣蛋，不给你来点山花烂漫，你不知道什么叫干柴，有本事下车，
0: 有能力别走，
1: 我都坐过站了。这视频你也给发网上了？
0: 这个没发。
1: 为什么呀？这点击率肯定高。
0: 那就更不能发了。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得给人家留点面子？
1: 哇，没想到你复杂的五官下还有一颗朴素的心。哎，
0: 我芝麻小拍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1: 等等，你说你叫什么？
0: 芝麻小拍。
1: 芝麻小拍就是你啊！我知道你，网上总看你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0: 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长得真像庐山。
0: 我就随便这么一长。哇、哎！其实我就是一草根儿。
1: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哎，
0: 芝麻很小，
1: 价值不少。
0: 世界很大，
1: 充满美好。
0: 与你邂逅，
1: 纯属凑巧。
0: 万一来电，
1: 非诚勿扰。
0: 那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
1: 就是看过一个你拍的视频，一个想当明星的大妈，特逗。
0: 你说电视厂门口那个群众演员，这个视频我也有啊。
1: 是吗？
0: 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1: 快看啊！
0: 哎呀妈，
1: 拍我们了！
0: 导演，可把导演拍来了！
1: 哎呀，有才艺啊！
0: 不是导演啊，什么拍客？
1: 啥拍客？
0: 哎呀，有镜头就好使啊！俺俩才艺可多了，我先来一个吧，我先模仿一个文星宇，我是谁？
1: 他先来，他先来。
0: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既然是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说有一个女孩啊叫小蔡，后来被人端走了，哈哈哈哈，完了。
1: 你叫那个啥嘛，不要谈。哎，导演我来吧。我的特长是表演。
0: 哎呀，他们表演老好了，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你就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1: 那不还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不要吵啊，导演，我自己来一个吧。我用我们家乡的风味唱一首外国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
0: 哎呀，这英文四级呢，我跟你说。
1: 鼓掌。Happy 那个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那个 day, 哎呀，to you。

0: 去，你赶紧说吧，一会儿人走了。
1: 我觉得自己适合演个吊婆啊、泼妇呀、跳玻璃间呀，都是我的长项。我老公想开个大公司，他不是我老公。我想挣好多好多钱，给我老公开个大公司，我是为爱情奋斗。
2: 怎么样，芝麻小事一样感人。
1: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2: 嗯，
1: 哎，我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拍客。
2: 哎，你可别像我。
1: 怎么了？
2: 我走路像大虾，
1: 好几十亿斤呢。
2: 脑袋像地瓜，
1: 营养丰富。
2: 模样像青蛙，
1: 环保啊。
2: 眉毛是个疤，
1: 多吉利啊。
2: 谁要见着我呀，吓得就喊妈。
1: 妈呀，
2: 你看
1: 我就先拍妈
2: 啊，
1: 不拍芝麻。
2: 你可别拍我，我最怕别人拍我了。
1: 我就拍你芝麻芝麻。
2: 哎，朱涛姐姐救命啊。
1: 哎，我还没开门呢。大伙儿别忘了去网上搜我的作品啊，网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让芝麻飞。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殷秀梅马伊拉。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0: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0: 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红，郑绪岚。1984年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九州方圆》之中，这首《红》是一首唱给两岸同胞的歌曲。心中的红架在天上，天上的红架在心中。这首歌巧妙地运用彩虹这一自然意象，将内心的情感与外在的世界相联系。彩虹成为了人们心中希望的象征，也表达了两岸同胞期待早日团聚的美好愿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韩红、孙楠的美妙歌声《婚事》。

这首《婚事》创作于1957年，是电影《卢生恋歌》的插曲。这部电影以云南拉祜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残部的斗争为背景，穿插着娜扎和娜娃的爱情故事。于彦夫、雷振邦作词，雷振邦作曲。为了在银幕上表现拉祜族人民真实的生活以及追寻美好爱情、渴望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著名音乐家雷振邦深入拉祜山乡采风，在大量收集民间素材的基础上，根据拉祜族的芦笙曲调创作出了这首插曲《韩红、孙楠、婚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迟来的爱，李茂山。李茂山的嗓音温柔而深情，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深度。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不失细腻，使得整首歌曲在听感上既具有时代特色，又能跨越时空，触动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心弦。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曹艳珍，江苏茉莉花。

曹艳珍，江苏茉莉花。80年代初，曹艳珍是广州空军文工团的歌唱演员，那时候他还没有太高的知名度。作曲家杨树正邀请他为电影《乡情》配唱插曲《盼歌》，曹艳珍借着这首歌曲走进全国听众的视野。在这之后，他深耕民歌领域，录制了大量的民歌专辑。2002年，他推出一张名为《茉莉花》的专辑，搜集整理了全国各地不同版本的《茉莉花》小调。这首江苏版《茉莉花》在他的演绎之下，江南小调含蓄柔软的韵味被完整地展现了出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柳时鸣，一个美丽的传说。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

0: 房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韩磊极具辨识度的雄浑嗓音为歌曲注入磅礴生命力，醇厚有力的声线在《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激昂唱段中爆发十足张力，又在《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的深情倾诉里传递出壮志难书的悲壮。从追忆往昔的沧桑厚重到抒发豪情的荡气回肠，韩磊层层递进的演绎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深刻感受一代帝王的豪迈气魄与家国情怀。韩磊，向天再借500年。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利达之歌》第二段，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

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第二段《利达之歌》响起于利达与拉兹的感情面临诸多阻碍之时，情绪更为急切和哀怨，满是利达在困境中对拉兹的思念与期盼。黑夜象征着他们爱情面临的黑暗现实，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渴望爱人相伴冲破阴霾。这段利达之歌在旋律与情绪上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剧情发展，更将利达与拉兹爱情的曲折坚韧完整呈现，成为影片中情感表达的核心纽带。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太阳出来喜洋洋，恋正华。川渝盆地常年阴雨连绵，阴天久了，柴火无法晾晒，庄稼难以成熟，因此这里的百姓心底始终藏着对太阳的执念。这首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作品还藏着更深一层的寓意，乌云终会散去，阴霾终会消散，纵使日日遭遇轰炸，身处无边黑暗，所有人依旧执着等待太阳升起。因此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劳动山歌，更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永不低头的精神象征。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潘美辰《写不完的爱》。

围绕着爱情中的离别与思念展开，这首歌曲却又不止于表面的儿女情长。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像是一本记录爱情百态的情感日记，将爱情里的迷茫、孤独与坚守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发不同年龄段听众的情感共鸣。潘美辰，写不完的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笑脸，谢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

0: 起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张廷玉获准告老还乡，担忧死后失去配享太庙的殊荣，恳请乾隆出具保证。次日派儿子代为谢恩，门生暗中通风泄密，暴露结党嫌疑。乾隆震怒，削去其爵位，取消配享资格，将他遣返回乡。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0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二十集。
1: 申请退休，却受到乾隆严厉的批评，被指责为不忠诚。张廷玉当然心惊胆战，只好打点精神，继续到朝中点卯。不久之后，孝贤皇后病逝，张廷玉被罚俸一年。这个事儿啊，更是让张廷玉是吓破了胆。他步入仕途47年没犯过任何错误的光辉记录就这样被打破了。乾隆13年1748年之后，乾隆皇帝性情大变，接下来他是不是还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呢？因此啊，张廷玉是日夜提心吊胆，精神总是高度紧张，老得就更快了。到了乾隆14年1749年，78岁的张廷玉牙都掉得差不多了啊，而且这个脸上到处都是老年斑，腿脚也越来越不好使，要是没有人搀着呀，已经没办法长距离的走路了。张廷玉的身体变化，乾隆当然是看在眼里边啊。他发现乾隆13年到14年这一年，张廷玉老得太快了，思维啊明显不如以前清楚了，说话有的时候也是颠三倒四。乾隆的心里边也不免感叹岁月无情。乾隆14年1749年11月，有一次他召见张廷玉聊天的时候，关心了一下张廷玉的身体，说啊，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我看你老得挺快呀。张廷玉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详细地把自己身上的几种老年病说了，说皇上啊，我实在是干不动了。这一次啊，乾隆动了恻隐之心了。这个张廷玉固然为人有取巧之一面啊，但是呢40多年如一日为爱新觉罗家族工作也确实是不容易，那不如啊放他回家去享几年清福吧。所以乾隆发布谕旨说，张廷玉这一年老得太快了，因此特批同意他退休。张廷玉大喜过望，哎呀，看来终于能平安降落了，自己这辈子总算功德圆满，能得个善终了。截止到这个时候啊，咱们可以说张廷玉的一生确实还算是很完美，享受过荣华富贵，能够及时的平安降落，死后又能够配享太庙，名垂千古啊！这是所有做大臣都追求的最高境界呀。可惜啊，人的命运往往难于琢磨，就在一切

这次节外生枝可以说是张廷玉年老糊涂自己犯的错。我们说过，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死了，那么在那之后呢，鄂党一位重要人物大学士史夷直就接过了鄂尔泰的班，经常和张廷玉作对。上一次张廷玉请求退休，乾隆不是批评他不够忠诚吗？打那儿之后啊，这个史夷直就经常到乾隆面前进谗言，说张廷玉这个人啊确实不够忠诚，又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没有资格配享太庙。所以说申请退休成功之后，张廷玉心中虽然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是另一块石头却悬起来了啊！史夷直又一直鼓动皇帝取消自己的配享资格，那如果说自己回老家之后，史夷直在皇帝面前再进谗言，乾隆耳朵根子一软，真的取消了自己的配享资格，那怎么办呢？啊，一想到这儿，张廷玉啊，又睡不着觉了。在家里边翻过来覆过去，琢磨了这么几天啊，张廷玉终于下定决心，决定豁出老脸，再进宫一次，面见乾隆，请求乾隆做出一个保证，保证他不会推翻雍正的遗嘱，让自己在死后还会配享太庙。我们说啊，张廷玉这个举动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你大臣怎么能随便找皇帝给你写保证书呢？啊，在此之前，这样的举动以谦退闻名的张廷玉绝对是做不出来的。现在他快80岁了，确实有点老糊涂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11月中旬，张廷玉冒着寒冬的严寒，颤颤巍巍再一次进了紫禁城，跪倒在乾隆面前，说明了自己的这个忧虑，说啊，我这辈子啊挺满足，就是一样不放心身后的事，因此免冠乌阴，请一词以为劝啊，就是跪在地上哭着磕头，请皇上您表明个态度，发个文件。这个事儿啊，让乾隆十分的意外，也十分的不高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不准张廷玉配享，张廷玉却提出了这样过格的要求，这明摆着是信不过自己这个主子啊。不过啊，张廷玉毕竟早年做过乾隆的老师，后来又是顾命老臣，如今哭哭啼啼跪在自己面前，他不好意思撕破面皮啊。更何况自己已经答应让张廷玉退休，那么干脆就送佛送到西，让他高高兴兴地走吧，这样也能创造一段与三朝元老有始有终的历史佳话。所以啊，乾隆就同意了，专门发布一道保证张廷玉以后会配享的诏书。但是张廷玉出宫之后，乾隆一个人坐在那儿，越想这个事儿心里边越不是滋味，所以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派人送给张廷玉。诗的内容是这么说的：造西陈情起一词，动与金策动与碑，先皇遗诏为亲此，去国于私或过之，可立清田元佑庙，漫愁正国敬催碑，无非尧舜水稿气，汉简评论且听一。这首诗啊很有琢磨头，前四句很好理解，你到我面前跪地陈情啊，请我给你一个保证，这个举动啊让我不免起了恻隐之心，先皇的遗诏我当然会遵守，你原本不必担心。那么可立清田

田又庙什么意思呢？青田啊，是指刘基，刘基是浙江青田人。我们前面说过，刘基得到了配享的资格，同时又曾经退休，所以乾隆说，有刘伯温的先例，我就同意你退休回家。慢愁郑国敬崔杯啊，这个典故可就有点不祥了。郑国是指唐代的名臣魏征，魏征被封为郑国公，生前很荣耀，但是死后唐太宗翻旧账，认为魏征犯了很多错误，下令把他的坟前的碑给砸了。最后两句，吾非尧舜谁搞器，汉简评论且听一，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尧舜是有名的圣君，搞器是当时有名的贤臣，这句话直译啊，我算不上尧舜之君，我也不知道谁可以配得上称为搞器那样的贤臣，将来啊，历史怎么评价我们君臣呢？随他的便吧。那背后的意思啊，是你原本没有搞器那样大的功劳，父皇让你配享，现在看你也许不够格。这两句诗里有很大的情绪，这谁呀都看得出来。张廷玉兴奋之下看到皇帝的这首诗也没太影响心情，在他看来，乾隆既然保证自己会配享，其他一切啊就无所谓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所以说他心里边这块石头都落了地，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回到家爬到床上就呼呼大睡。按理说啊，这乾隆皇帝确实是破例施恩，一般皇帝都不可能同意给大臣写什么保证书啊，所以按照朝廷惯例，第二天早上他应该亲自去进宫谢恩。可是啊，他年近八旬之人，昨天进宫已经折腾了一天了，太累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没起来，就命他的儿子张若成替他到宫中谢恩。张廷玉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疏忽可是惹来了大祸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我们说过，张廷玉一生40多年陪伴在皇帝身边，从来没有在礼数上犯过错，所以啊，乾隆原以为如此施与特恩，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肯定早早的前来谢恩，所以啊，乾隆起床后呢就在那儿等着，谁知道跑来宫里的是张廷玉的儿子。本来已经对张廷玉不满很久的乾隆，心里边的怒火一下子腾的就被点燃了。乾隆认为张廷玉没有亲自来证明了他的猜测，那就是张廷玉对他乾隆这个皇帝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他伺候乾隆只是为了得到好处，所有要求一一都得到满足之后，就是皇帝为末路，居然连最后一面他都不愿意见了。乾隆给他写了那么长一首寓意深长的诗，他居然也没有回应，那显然是以为反正我要回老家了，再也不用搭理皇帝了。很长时间以来啊，乾隆呢一直在寻找张廷玉的错误，想收拾他一下，但是张廷玉这个人太精明了啊，一直没找到。这一次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泄心中的怒火了。乾隆马上命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解释一下你不来亲自谢恩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天写旨的军机大臣是谁呢？恰好是张廷玉的门生，叫汪尤敦。汪尤敦知道乾隆皇帝这次发火可是非同小可，生怕张廷玉倒大霉，因此连忙派了一个小厮跑到张府，把这个消息传过去，让张廷玉好有所准备。不料啊，这事儿弄巧成拙，张廷玉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吓糊涂了，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就勉强支撑着跑到宫中，跑到乾隆面前去叩头请罪。这真是一个再愚蠢不过的举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命他明白回奏的谕旨按理要第二天上午才能发到他张家，那就是说谕旨还没发到家，张廷玉就已经提前知道这事儿了，这分明是告诉皇帝有人向张廷玉传递了消息。军机大臣当中居然有人敢于泄露朝廷机密啊！乾隆认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朋党行为，自己打击朋党十多年，没想到在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敢这么干。乾隆打击张廷玉出发点就是要打击朋党，不过呢，以前他一直没抓住真凭实据，现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真凭实据自己送上门来了，乾隆自然不会再放过这个机会。如果说在此之前乾隆对于怎么处理张廷玉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的话，那么这一事实却让乾隆决心必须把张廷玉彻底搞垮搞臭，把张廷玉一党彻底打散。因此啊，乾隆当面把张廷玉痛骂了一顿，赶出宫中，又花了一整天时间亲自写了一篇上谕公布天下。上谕中说，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主泄露消息之故，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失声而成门户，在朝则以示眷注，事事要备恩典，即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流星替月，此可孤荣乎？就是说张廷玉头一天不能来亲自谢恩，第二天却早早跑来，这肯定是军机处中有人泄露消息的原因。汪尤敦当初是张廷玉举荐的，汪尤敦因此和张廷玉相通消息，这明显是结党营私的行为。张廷玉临退休前索要了所有的好处，然后举荐汪尤敦这样的人当大学士，这是要在皇帝身边安插亲信流星替月，实在是太阴险了。因此乾隆宣布着削去伯爵，削去张廷玉的伯爵爵位以示惩罚，汪尤敦呢也被革去了大学士之职。

既然撕破了脸皮，乾隆索性就把这十几年来啊对张廷玉忍住没说的话一伙儿全说出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张廷玉实在不应当配享太庙。

0: 十四，太庙配享皆左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与之比肩乎？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啊。配享太庙的那都是做了特别巨大贡献的人，你张廷玉有这个资格吗？说完这句话呀，乾隆又把历代配享的臣子列了个名单啊，送给张廷玉，你啊好好看看，让他明白回奏，你比得上这些人吗？配得上配享之荣吗？乾隆这么一问呢，78岁的老臣张廷玉他还能怎么回答呀？他只好回奏说，臣老貌神昏，不自度量，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臣奏，敢肯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这就是说啊，我年老糊涂了，犯了大错，现在呢我请求皇上罢去我的配享资格，并且治我的罪。乾隆一看回信说，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于是明令取消了张廷玉的配享资格，把他赶回老家。张廷玉啊，为了这个配享啊，我们说奋斗了一辈子啊，没想到到最后了还是栽在这个上面。张廷玉费尽苦心要平安收场，没想到最终却丢了伯爵还有配享这两个殊荣，一生的脸面呢、啊、都付之东流了。处理了张廷玉之后啊，乾隆终于是出了一口气啊，他如此的羞辱张廷玉，那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张廷玉已经彻底失宠了，你们以后谁也别再想攀附他了。果然呢、啊、这满朝的大臣都吓得是噤若寒蝉，张廷玉出京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敢给他送行啊，可见呢、啊、乾隆打击朋党确实起了作用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张廷玉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老家。从想退休那天开始，张廷玉就无数次地设想自己衣锦还乡那一刻的风光场面。在他的想象当中啊，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回到老家，那一定是轰动性的场面。可是没想到实际的情况啊，却是非常的尴尬。地方大员们为了避嫌呢，没有一个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带着几个家人抬着一顶小轿把他接进了祖上的老屋。张廷玉也感觉啊非常的羞愧，那回到老家之后呢，就闭门在家，很少见客。在这家里边啊，整整的休息了一个月，这才有心情拄着拐杖到外边散散步去。好在呀、啊、这故乡的山水风光那是对老年人最好的安慰。几个月过去之后，张廷玉把心情是渐渐地调整了过来，心情呢也慢慢地开朗了点儿。然而厄运却并不甘心到此为止啊！就在我们说张廷玉出去走走这心情啊慢慢好了一些的时候，朝廷当中又出事儿了。这回啊是他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权犯了贪污罪，叫乾隆给抓起来了。您说这事儿发生的可真不是时候，一抓起朱权呢，这乾隆就想到了张廷玉。那因为朱权最初被提拔起来就是因为张廷玉的举荐，何况后来张廷玉又和他做了亲家，这回朱权成了贪污犯，张廷玉显然啊，当然举荐是有错误的。乾隆皇帝这回一生气，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物品，以示对张廷玉的惩罚。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 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六十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张廷玉回乡后，因亲家贪腐一案遭官府抄家，全程未搜出非议朝廷的文字。五年后，他郁郁离世，乾隆恢复他配享太庙的资格。肃清朋党、勤政劝农等举措，造就乾隆一朝全盛时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1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二十一集。
1: 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张廷玉灰头土脸的回到了老家。从想退休那天开始，张廷玉就无数次的设想自己衣锦还乡那一刻的风光场面。在他的想象当中啊，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回到老家，那一定是轰动性的场面。可是没想到，实际的情况啊，却是非常的尴尬。地方大员们为了避嫌呢，没有一个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带着几个家人，抬着一顶小轿，把他接进了祖上的老屋。张廷玉也感觉啊，非常的羞愧。那回到老家之后呢，就闭门在家，很少见客。在这家里边啊，整整的休息了一个月，这才有心情拄着拐杖到外边散散步去。好在呀，这故乡的山水风光，那是对老年人最好的安慰。几个月过去之后，张廷玉把心情是渐渐的调整了过来，心情呢也慢慢的开朗了点儿。然而厄运却并不甘心到此为止啊！就在我们说张廷玉出去走走，这心情啊慢慢好了一些的时候，朝廷当中又出事儿了。这回啊，是他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权犯了贪污罪，叫乾隆给抓起来了。您说这事儿发生的可真不是时候。一抓起朱权呢，这乾隆就想到了张廷玉。那因为朱权最初被提拔起来，就是因为张廷玉的举荐，何况后来张廷玉又和他做了亲家。这回朱权成了贪污犯，张廷玉显然啊，当然举荐是有错误的。乾隆皇帝这回一生气，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物品，以示对张廷玉的惩罚。这件事儿在《清高宗实录》当中也有记载啊，说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份，乾隆啊派出了一个自己特别信任的人，那就是内务府大臣德宝去执行这个任务。德宝临出门之前，乾隆是特意把他召到宫里边啊，在他的耳边呢这么着秘密的嘱咐了几句话。那么这一年的八月份，钦差大臣德宝来到了张廷玉家，张廷玉率领全家是跪在门口迎接，他早早的就遵旨把康熙以来三朝皇帝赏赐给他一切东西，包括字画珠宝以及衣服器物什么的，收拾到一块儿，打包准备交给德宝。谁也没想到啊，这德宝身边不但带了十多名随从，还从知府那儿借来了200名士兵。德宝说，你这些东西啊全不全呢？他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赏赐物品。这200个士兵啊，那显然都有了充分的准备了，进了张家不由分说是开箱砸锁，挖地三尺啊，居然是抄了张廷玉的家。哎，张廷玉的家人这么一看，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呀，但是也只能眼睁睁的在旁边看着。好在啊，结果张廷玉的清廉并非虚言，抄了半天的家也没抄出什么财产来。事实证明，张廷玉确实是个清官。不过啊，德宝却带走了抄家过程当中翻出来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像什么书籍啊、文章啊、信件啊，乃至说张廷玉写的便条，一块打包带回了北京城。原来德宝出京之前，乾隆在他的耳边嘱咐的就是，到了张家呀，你一定要借着查找赏赐字画的名号，严格的给我检查一下张廷玉的私人文件还有藏书，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对朕的 不满之词，看看这个老家伙他是不是在私底下骂我呢。把这些文件带回北京，细细的审查了半个月，德宝一无所获。他于是对这位张阁老啊不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我们知道张廷玉是一个文臣，进士出身，文人嘛，谁也保不住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用文字发泄一下，也保不住会在书信日记当中啊品评当朝人物，说那么几句牢骚话。特别是那些当过大官的啊，回到老家之后也都爱写写什么回忆录啊，记录点高层政治的秘密。但是这张廷玉却没有这么做，在他的数百封私人书信当中啊，没有一个字儿涉及政治的。当然张廷玉回家之后啊，也确实编了一本年谱，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张廷玉年谱啊。不过说这本年谱当中啊，也只是详细的记载了三朝皇帝对他的恩遇赏赐啊，虽然说细到哪一天皇帝赏了他几块萨其马，给他了一个小荷包啊，却没有一字涉及对朝政的品评。德宝虽然素知张廷玉以谨慎闻名，不过他也没有想到会谨慎到这样的程度，那简直都成了精了。正是这样的谨慎让张廷玉逃过了一死。您要知道这次抄家如果说稍有把柄，那张廷玉就必然要咔身首异处了吗？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对三朝老臣由收缴赏赐之物变成抄家这个举动，引得朝廷上下一片惊疑之声。毫无收获的乾隆皇帝也觉得啊，这事做的没什么意思，后来啊，也不得不下道谕旨，说是德宝弄错了皇帝的旨意，他并没有命人抄家。不过大家谁都心知肚明，抄家这是何等的大事儿啊，这个德宝他不弄清楚情况，怎么就敢贸然的抄一个三朝元老的家啊？就算德宝真的是糊涂弄错了，这乾隆后来为什么没处分德宝，反而还升了他的官呢？哎，这个事儿他就明摆着就是皇帝想置张廷玉于死地呢。话说回来，虽然说张廷玉逃过了一死，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抄家，他的名誉啊却彻底扫地了，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了。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了，门生故吏都最终确认张廷玉在政治上啊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因此是树倒猢狲散，各寻出路。打那儿之后啊，是再也没有人敢登张廷玉的门，这张党终于是不复存在了。乾隆打击朋党终于以全胜结局，这个事儿啊奠定了乾隆中期以后再也没有朋党活动。我们观察中国历史啊，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啊，那些著名的大王朝，朋党之争咱们也聊过，都非常激烈。但是清代乾隆中期之后，朋党却彻底销声匿迹，直到说嘉庆、道光两朝也没有显著的朋党活动。可以说这个乾隆在中国历史上治理朋党问题是最成功的皇帝了。

修炼了一辈子陈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经过这场打击，张廷玉是彻底的灰心丧魄，每天傻呆呆的坐在家里边，一整天可能一句话也不说。乾隆二十年1755年，回到家中苟活了五年之后，张廷玉终于死了。消息传来啊，乾隆也感到一丝的悲痛，一想，哎，毕竟君臣相处了14年了，再想想张廷玉这一生的所作所为，乾隆也觉得啊，自个儿对张廷玉是不是确实太苛刻了那么点儿呢？毕竟啊，这个张廷玉为大清朝也是辛辛苦苦的工作了近50年呢。于是乾隆皇帝又做出了眷念老臣的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一切过失，仍然命他可以配享太庙，让他和雍正作伴去了。只是不知道这张廷玉死后还能否知道这一切呢？时间又到了乾隆44年1779年，乾隆在这一年还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自己驾下曾经工作过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就有张廷玉。乾隆是这么写的：张廷玉虽有过，于仍不加重遣，仍准以大学士衔修治，

极致祭醋，仍令配享太庙，欲与廷玉取势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贤感乎？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啊，这个张廷玉虽然犯了错啊，我没有严惩他，仍然让他退休了，即使他去世之后呢，我仍然允许他配享了太庙，我对张廷玉是如此的优容，如此的好，如果他地下有知，是不是得感激的在地下还要再死一回呀？

0: 处理张廷玉是乾隆王朝在出现全盛之势前的最大一个政治行动。处理张廷玉这个事儿啊，我们说有一个代表性，那就是代表着乾隆朝整顿朋党的成功，也代表着乾隆防范体制内的五种力量。前边咱们聊过，后妃、皇族、太监、权臣、朋党的威胁最终成功，这就为乾隆王朝出现全盛创造了条件了。现在咱们聊起乾隆啊，可能每个人头脑当中都有一个第一印象，那就是一位盛世之君。确实大家也都知道，清代有过一个康乾盛世，那么这个盛世的起点是康熙23年1684年。因为这一年以前康熙平定了三藩，这一年呢又收回了台湾，天下彻底太平。终点是嘉庆4年1799年，因为这一年乾隆去世，长度是115年。那么在这个100多年的盛世当中，有一个公认的全盛时代，那就是从乾隆24年1759年到乾隆45年1780年这21年。人们公认啊，乾隆全盛时代不光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鼎盛的时代。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说过，乾隆全盛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它的盛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明在内的所有王朝。因此咱们说啊，这个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统治成绩夺得了第一名啊。当然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也不服了啊，说为什么是乾隆啊，不是其他的皇帝夺得这个第一呢？啊，您别着急，董浩啊慢慢跟您说一说乾隆全盛之势的到来啊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我觉得呀，有这么几点原因，我说说您听听。第一点就是咱们刚才聊到的，乾隆有效防范了体制内的五种政治势力，保证了政治纪律的严明，这是我们以前一直重点和各位聊的。第二呢，乾隆打造了一支高效率的官僚队伍，这是全盛之势出现的第二个原因，之前咱们也说过了。第三点啊，就是乾隆本人的勤政。中国的传统社会啊，这皇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他是不是勤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反观一下中国的历朝历代啊，绝大多数皇帝上朝那都是要等大臣们来齐了之后，皇上的大驾这才姗姗而来，是大臣等皇上。可是呢，在乾隆一朝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是皇帝等大臣。因为乾隆啊太勤快了，每天早上啊不知道是不是失眠啊，5点乾隆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他就已经穿戴整齐啊，把这什么朝珠啊都挂好了，坐在那儿等着上朝。然后啊一趟趟的派太监出去啊，说你去看看大臣们来齐了没有。经常是太监们跑出去看了好几次了，大臣们呢始云齐集啊，也就是到齐了。这个过程中间啊，乾隆经常啊也是等得不耐烦啊，不能总是傻坐着呀，是吧？于是呢只好流连京史，坐以四之。什么意思？东翻翻西找找啊，看看书来打发时间。所以说啊，这个乾隆皇帝也经常发火。在清高宗实录当中啊，乾隆曾经这样训斥群臣啊，说凡朕御门听政变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其及否，数次之后始云其及，即今日亦复如是。他就是说啊，我每天呐、啊、天还没亮就起来等你们来， 都是要问好几次你们才来洗，今天又是这样，你们到我这儿都不着急啊，你们上班是不是更不上心呢？这乾隆个人的勤政是乾隆达到全盛的第三点原因了。还有一点原因，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的重视。有这么个事儿，咱们可以印证，说的是乾隆26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了。当时啊，天降大雨，一连是下了7个昼夜，城里城外一片汪洋，德州城里的老百姓房子啊都进水了，只好是扶老携幼登上城墙啊，在城墙上搭些窝棚，在那儿住着。住了半个多月，水还没有退，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粮食可都吃光了，眼看着几万名老百姓都要挨饿，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德州城里边它是有粮食的，在哪儿呢？在官仓之中。因为山东粮道衙门的官仓设在德州，但是这个时候德州城里边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山东督粮道阎锡申不在城里，发大水之前他出差在外。督粮道啊，就是掌管粮食收支的道员，他不在，没有人敢打开粮仓。为什么呢？因为这清朝规定啊，动用官仓的粮食乃是国家大事，一定要有督粮道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够放粮，否则啊，擅动仓谷那是一项极大的罪名，事后啊，你不但要丢官，而且你放了多少粮还要自己补赔给国家，那谁敢放粮啊？是不是？所以说城里边的其他官员只能是眼睁睁地坐在那儿等着阎锡申回来再说。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失业后的王宇四处奔波找工作，屡屡碰壁，生活过得十分窘迫。好不容易入职了一家优质的科技公司，入职当天

0: 关系啊？
1: 谁能保得准你将来不会成个大人物？到时候二姨还要沾你的光呢。当年你二姨丈不也是穷小子一个呀？不是靠花言巧语，你二姨我怎么会嫁给他？记好了，相亲的时候不要说你自己的真实情况，如果他问你就敷衍几句了事，要记得要多夸夸你自己，说你自己是知名企业的优秀软件工程师，做的那是高科技，以后一上市这股票分红一大堆啊。当然了，也不要明吹啊，那样既显得假还显得浅薄，要最好是装得有意无意的提起来，要让对方知道你虽然不是实力股，但却是大大的潜力股，你好歹也念了大学了，应该比你二姨知道怎么说吧。媳妇儿本来就是要骗来的，你也不小了，连个小姑娘都骗不到，还叫什么男人啊？
2: 听着二姨的长篇大论，王宇打从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敬意，这才叫好长辈呢，真正的交给晚辈生活的真谛。尽管如此，王宇还是非常的不情愿去，原因很简单，他先前失业了一个多月，经济上早就捉襟见肘， Masri 的工资还要再等一个礼拜才能拿到，现在的他每天都只能吃青菜煮挂面，他兜里的钱甚至还不够他下个礼拜上班的交通费用，这个时候去相亲，除非对方愿意陪他喝西北风。可是看看二姨的样子，估计他要是说不去，二姨会把他脑袋拍扁的，要是他跟二姨说他没钱也是不可能的，他平时就老在二姨这儿混吃混喝，这会儿再开口要钱，王宇可做不出来，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1: 见面的地方是一家湘菜馆，服务员把他们领到包厢的时候，对方已经先到了，是一个中年大妈和一个女孩，估计应该是母女。一进去，王宇就打量了一下那个女孩，披肩长发，圆脸大眼睛，论长相当然不能跟何雅比，不过王宇觉得挺合适。他发现那女孩好像也在偷偷地看他，只不过只看一眼就低下头去，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小口小口地抿着茶。
2: 二姨一进去就和那位大妈说说笑笑的火热，王宇坐在旁边表面上沉着冷静，心里却是油焦火辣的。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看今儿这样子，饭钱是肯定逃不掉了，我兜里一共就51.3块，银行卡里还有36.43块，黑 ATM 还不让取，要取还得去银行，怎么办呀？
1: 等服务员拿菜单上来的时候，二姨和那位大妈就很有默契的一起闪人了，王宇得赶紧拖住二姨。
2: 二姨你别走啊，咱一块儿吃饭吧。哼，王宇心说，你要走了谁来付账啊？
1: 可惜二姨一点儿也不理解王宇的动机，瞪了他一眼，像个男人点儿，怎么比人家女孩子还不好意思。
2: 说完，二姨就拉着那位大妈的手一块儿走了。王宇还听见二姨边走边对那位大妈说，
1: 哎，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见了女孩子吧有点害羞。
2: 然后是那大妈的声音，
1: 哎，害羞好啊，说明这孩子老实，这年头这样的人少。
2: 王宇只能硬着头皮坐回去。那个女孩，王宇经过了解知道她叫张颖，正坐在那儿翻着菜单，王宇也拿着菜单一看，王宇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二姨富人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早已经忘了像她这种穷人的生活水准是什么。来的路上，二姨还跟王宇说，考虑到她毕业没几年，专门选了个便宜的餐厅。眼下的王宇心说，
3: 这也叫便宜啊，一份水煮鱼就要88，光这一份就比我兜里的钱加上卡里的钱一块还要多2.7毛。 哎呀，二姨呀，我真想把你拉到麦当劳。

0: 跑到门口让你看看，15块一份的套餐，那才叫便宜呢。而这会儿，张颖抬起头来，细声细气地问王宇：“
1: 你喜欢吃什么呀？你先点吧。”“
0: 我无所谓了，还是你点吧，女士优先。”张颖笑了笑，点了一份开平柴把桂鱼，一份辣味合蒸，又问王宇：“
1: 那你喜欢什么蔬菜吗？”
0: 王宇看了一眼菜单，心说这两份菜就已经要我的命了，反正钱是不够了。于是王宇随便点了个蒜蓉空心菜，又要了一碗莲子汤。这一顿饭王宇吃得很是心不在焉，菜上来没多久他就去了趟洗手间。王宇先是给陈浩打电话，结果那家伙在广州出差，要后天才能回来。冯颖则是和汪博文一起到周庄逍遥去了，剩下的几个朋友电话除了打不通，最快的也要在今天晚上才能有空。这帮家伙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有生活，看来我是唯一一个每个双休日都闲得无聊的人。
1: 钱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搞得王宇连饭都吃不好了，二姨交代的话他也早给忘光了。张颖不时旁敲侧击地问他一些家里的情况，他工作的情况，王宇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张颖的态度明显从开始的饶有兴趣变得有些冷淡起来。王宇倒是一点都不介意，因为他知道待会儿他要是告诉这个女孩这顿饭得女孩来付钱的话，那张颖的态度会更差。王宇想起在网上看到一个女孩写的文章，说是他去相亲，对方不管穿着相貌谈吐都很不俗，但是相亲结束的时候，因为对方要求 AA 制，女孩对他的印象立即大减。很多回帖的人也都在挖苦说那男的太小气，不像个男人。看来像王宇这种相亲居然都要女孩付账的人，估计是要被永远的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
0: 就在饭快要吃完的档口，王宇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何雅打来的。电话里的何雅口气永远都那么生硬：“
1: 哎，会打 CS 吗？”“
0: 会啊。”王宇心说，不仅仅是会，我的 CS 水平还相当可以。读大学的时候，我跟我们年级的几个男生去参加北京高校 CS 联赛，要不是有个学校耍赖把全国 CS 联赛的亚军给请来，那我们当初就不是亚军而是冠军了。
1: 哦，那你现在哪儿啊？
0: 王宇告诉了何雅他的位置，临了又加了一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就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来。”
0: 没等王宇回话，何雅就直接挂上了电话。王宇也只能苦笑，面对这样蛮不讲理的美女，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更何况她还是公司副总裁的双胞胎妹妹。何雅到来的同时，服务员正好送上账单，一共是184块。张颖很悠闲地喝着莲子汤，对于账单熟视无睹。王宇很有风度地冲服务员微笑了一下：“稍等一下啊。”
1: 王宇把何雅拉到了走廊外面，很小声地对他解释了一下情况，然后结结巴巴地问他能不能借一些钱，并且向他保证他下礼拜一发工资就还他。王宇当然知道这样做很丢脸，肯定会被何雅鄙视，不过相比而言他倒宁可被何雅鄙视，反正他一直都在被何雅打击嘲笑，破罐子破摔了。
0: 果然不出王宇所料，何雅很是轻蔑地斜着眼看着王宇，挖苦说道：“
1: 不是吧，你这样的大男人居然不带钱就出来相亲了？哎，这种无耻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啊。”
0: 求人矮三分呐、王宇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很尴尬地陪着笑。还好何雅没有继续挖苦下去。
1: 92块对吧？那给你100好了。
0: 是184啊。
1: 我知道，可是你们不是两个人吗？分摊下来，一个人92， 没错。
0: 这不太好吧？第一次相亲，一般都是男的付钱的。
1: 哎，又来了。哎，为什么男的付钱啊？觉得我们女人付不起怎么的？
0: 不，当然不是啦。是我第一次相亲就跟人家 AA， 真的很丢人呢。
1: 你第一次相亲就跟人借钱，这就不丢人了？
0: 我，王宇一时气结，真是英雄气短。现如今没钱，就连发言权都没了。看王宇没接钱，何雅说：“
1: 你不好意思是吧？那行，我替你去说。”
0: 王宇还没反应过来，何雅已经风风火火地冲了进去。何雅把一张信用卡交给了那个服务员：“
1: 喏，我们各付各的，请您从这张卡里划一半就可以了。”
0: 一旁的张颖有些吃惊地看着王宇和何雅。何雅理直气壮地说：“
1: 有什么奇怪的？自己吃的当然应该自己付了，人家又不欠你的。”
0: 张颖的脸色沉了下去，从钱包里摸出一张100块的钞票，啪的一声放在桌上。
1: 少的钱我都不要了，给你好了。真是穷酸，什么人啊！
0: 一旁的王宇真想钻到桌子底下去，而何雅倒是一点都不示弱，振振有词：“
1: 让你付一下你自己的那份就不高兴了？拜托你有点独立的精神好不好？就几十块钱还好意思让别人出，懒得跟你们说。”
0: 张颖抓起自己的包，不高兴地摔门而去了。这也太不好了吧，要是张颖回头把这事告诉我二姨，我可就没脸做人了。
1: 哎，干嘛？你是不是嫌我坏了你的好事啊？
0: 不，王宇赶紧摇头，心说：“你就是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嫌你。”王宇转眼也想开了，管他的，长这么大又不是第一回丢人，已经发生的事儿了，懊悔也没用。服务员，别忘了把找的钱给我啊！都已经这样了，8块钱不要白不要。
1: 出了饭店，何雅让王宇等在路边，自己去把他的那辆悍马开了过来。一上车，王宇就吓了一跳，这个车的副座和驾驶座隔得也太远了点儿。电影里面老演的副座抢方向盘的事情，在这个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根本够不着。车厢里显然是重新改装过，因为后座的真皮靠背上居然有 Hello Kitty 的图案，座椅和车厢的颜色也有不少的粉红色。哼，真是委屈悍马了，这样的彪悍的车居然被打扮得有些女人气。王宇脑子里不由得想起了如花。
0: 何雅开着车，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话：“
1: 哎，我说，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去相亲啊？这也太土了吧。”
0: 是我二姨非让我去的，不过以后我要是真找女朋友啊，基本上只能通过相亲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做程序员的圈子小呗，哪有什么机会碰到合适的，别说是合适的了，就是女人都很少碰到的。
1: 碰不到吗？碰到了你也没追啊。
0: 这话什么意思啊？王宇有点莫名其妙。这会儿何雅已经把车开到了一家网吧门口停了下来，王宇这才知道何雅跟人家约好了打 CS， 每边5个人，不过何雅这头有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于是他就把王宇给拽来了。自从宿舍里拉了宽带，王宇已经很久没进过网吧了。他印象中的网吧都是乌烟瘴气，密密麻麻摆满机器的房间里空气不流通，打游戏的大声叫喊着，到处都是抽烟的人，座位肮脏不堪，键盘的缝里全是瓜子皮儿。可是何雅带他来的这家网吧却是窗明几净，空气清新，一进门就有一个穿旗袍的小姐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1: 两位吗？
0: 怎么像是饭店啊，还问人几位。何雅报了一个人的名字，小姐点了点头。
1: 请跟我来。
0: 说完，领着他们往网吧里面走去。王宇这才发现，这个网吧不像一般的网吧那样，一个大厅里摆很多台机器，而是分成了很多小房间，装修看上去更像是五星级酒店。
1: 服务员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的外面，替他们拉开了门。屋里摆了五台电脑，已经坐了两男一女。何雅替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然后和王宇一起坐到了最左边的两台电脑旁。这是迄今为止王宇见过的网吧电脑里最好的配置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液晶显示器，不比他们家的电视机小。鼠标就不用说了，鼠标垫都是300大洋一个的呢。机箱和键盘的造型也很炫。王宇对这方面懂得不多，可是看这样子就知道价格不菲。于是他小声地问何雅：“
0: 哎，来这儿上网多少钱一小时啊？”“
1: 嗯，非会员50，会员35。”“
0: 什么？这么贵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上没钱。”“
1: 不用担心，我出你那一份。”“
0: 这个不太……”话还没说完，何雅就瞪了王宇一眼，王宇赶紧把最后俩字儿生生地给咽回去了。“嗯，别人请客我最喜欢了，花别人的钱就一个字儿，爽。”何雅伸手在王宇的胳膊上掐了一下。“
1: 你少贫。”
0: 王宇心说：“哎呦，这才叫痛在手上，美在心里呢。”比赛开始了，何雅真的是不管干什么都是高手，一杆狙击枪使得是出神入化，见人杀人，见佛杀佛。对方和我这边的另外三个也都是出手不凡，弹无虚发。跟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初学者，只能起到吸引对方火力的作用。王宇这边的三个人快要气死了，比赛过程中不停地抱怨他。越是这样，王宇心越慌，最后连炮灰的作用都起不上了。
1: 两个小时之后，王宇方以21-38惨败。另外那两个男的啪的一拍鼠标，
0: 太他妈郁闷了。哎，咱们本来可以赢的。哎，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啊？你打得也太烂了吧。
1: 王宇还没说话呢，何雅先抢了话头。哎，你别说人家，你们也好不了多少，要是你俩都厉害点，咱们以4-5也不是赢不了。就知道推卸责任，还是不是男人啊？
0: 那俩男的羞愧地低下头，王宇这才发现自始至终何雅还没有抱怨过他一句，而且现在还在替他说话，真是好人，看来我以前看错他了。王宇在心里向何雅道歉。

小说主人公王宇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在一次偶然的街头误会中，他结识了灵动张扬的何雅。命运巧妙的轮转，王宇入职的新公司总裁何毅竟与何雅容貌一模一样，真假难辨的身份设定串联起了一段奇妙的都市缘分。生活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王宇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新公司的美女老板居然和之前自己打闹的何雅长得一模一样。满心疑惑的他立刻开始打探女老板的真实身份。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9: 我的美女老板，第6集。
10: 2个小时之后，王宇芳以21-38惨败。
9: 自始至终，何雅还没有抱怨过他一句，而且现在还在替他说话。
10: 可是，一出网吧的门，何雅的脸就风云突变了。你怎么这么笨呢？拳击不行，乒乓球不行，哎，你怎么打游戏都不行啊？你在大学里不是整天打游戏的吗？你4年都白读了。
9: 这什么逻辑啊？哦，打游戏不好就是白读大学啊？我何雅怎么知道我大学4年净打游戏去了？王宇被他说的一愣。哎，你刚才在网吧里一句都不说我，怎么这事儿过去了你才放马后炮啊？
10: 你是我请来的吗？我当着他们的面说你，不等于扇我自己耳光吗？哼，说你笨还真是笨，这都想不到。算了，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吧。
9: 让何雅付了上网费，王宇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会儿哪儿还敢麻烦他送自己回家呀？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了。
10: 哎，你怎么这么麻烦呢？说声好，谢谢不就行了吗？干嘛？哦，说你两句生气了？哎，你也太小心眼了吧？你是不是男人啊？
9: 真是冤枉啊！我知道跟美女是没有道理可讲的。王宇赶紧跑到车上去坐好了。
10: 上车没有多久，二姨就打来电话，王宇硬着头皮按下了接听键。哎，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有第一次相亲就让女方付钱的吗？啊，你身上没钱说一声，二姨给你就是了。哎，咱们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真是的，以后你二姨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家呀？
9: 二姨的声音在电话里嚷嚷得很大，连何雅都听见了。
10: 为什么第一次相亲就不能让女方付钱啊？什么逻辑啊？哎，把手机给我，我跟她说。
9: 何雅边说边把手伸过来要抢王宇的手机，还好座位远，何雅抢不到。王宇侧过身子，老老实实的给二姨道歉。二姨，是我错了，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10: 什么意思啊？你错了，那不就是我错了？你找死啊？
9: 哎呀，我可真是两头受气。
10: 这次就算了，下礼拜你过来，二姨还有别的人选。哎，你要再这样，二姨可饶不了你。
11: 此情此景，王宇敢说不吗？只好又答应了下来。挂上电话，王宇等着何雅跟他算账。
10: 那是你二姨呀，可真够厉害的。哎哎，干嘛？下礼拜又要去相亲啊？你就这么着急找女朋友啊？
11: 哎呀，哪是我急呀，是我老妈急。我现在根本就没想过要找女朋友。哎，你说我现在这么穷，找什么女朋友啊？啊，我不是说女人都爱钱啊，也不是说金钱比爱情重要，只是这金钱是基础，对不对？何况你如果爱一个人，总是希望对方能幸福，这也总得需要钱的嘛。
10: 嗯，说的是。嗯，你哪年生的？
11: 我81年。
10: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我姐怎么样？
11: 啊，你开什么玩笑？
10: 哎，你那么大反应干嘛？我姐不就比你大一岁吗？至于这么夸张吗？
11: 通过何雅的这番话，王宇才知道自己的副总裁何毅居然是80年生人，太厉害了吧，这么年轻就是副总裁。跟岁数没关系，只不过这玩笑开得太大了点吧。
10: 哎，你什么意思啊？我姐哪点不好啊？长得不好看啊？气质不好啊？你不说经济是爱情的基础吗？我姐的基础也很雄厚的，你有哪点看不上我姐？凭什么你？
11: 哎，你完全理解反了。我是觉得你姐的条件也太优秀了，人长得漂亮不说
10: 啊，谢谢夸奖，
11: 而且又聪明。王宇到公司的第一天就听说何毅读书超级厉害，23岁就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硕士学位。王宇接着说：“哎，怡姐，还有钱，又有美貌，智慧，啊，你说这三样，如果只有一样还好，可是你姐三样都全了，一般的男人也只能自惭形秽，哪儿还敢有什么痴心妄想啊？”
10: 嗯，你说的是有道理啊。自从我姐拉到投资开始做经理之后，追她的人就明显比追我的少多了，基本上就是没有。我还奇怪呢，看来是这个原因啊。
11: 肯定了，哎，有句俗话不是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其实这样的癞蛤蟆已经属于很有勇气的了，大多数的癞蛤蟆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10: 那你干嘛不试着做一只勇敢的癞蛤蟆呢？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呢。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安排一次相亲。
11: 千万不要啊，你就饶了我吧，伴君如伴虎，我可不敢。
10: 哼，胆小鬼。
11: 何雅还要说下去，手机响了。
10: 喂，哦，知道了，马上就来。
11: 挂上电话，何雅有些抱歉地对王宇说：
10: 啊，对不起啊，我临时有点事儿，我不能送你回家了，我在路边把你放下去吧。
11: 回到住的地方，王宇的室友正跟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一起看碟，他的室友叫方海，在一家卖轮胎的公司做销售。这家伙超级的油嘴滑舌，靠一张嘴就能把树上的鸟哄到锅里来，基本上每个周末他都会带女孩子回来过夜。很多时候这些女孩子还都不一样，按照方海自己的说法，他现在已经是百人斩，然后每个周末的晚上，王宇都只能在男女沉重的喘息声合奏中入睡。这个晚上也不例外，9点刚过，方海就把那女的拉进了自己的房间。这个晚上王宇没忘记把手机关上，星期天他一直睡到11点，这才神清气爽的起床，手机才刚开就响了起来。
10: 喂，哎，大白天的你关什么机啊？我打你一上午电话了。
11: 对不起啊，我刚起床。
10: 哎，你猪啊你，以后不许关机，听见没有？24小时都要给我保持开机。
11: 王宇还没来得及回话，何雅在电话里又问：
10: 哎，你房间号多少？
11: 昨天王宇只告诉了何雅他的家庭地址，没告诉他几楼几号。703。
10: 那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
11: 何雅从来都是这样，不征询王宇的意见就直接挂断电话。王宇拿着手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然后才像被蜜蜂蛰了一下猛地跳起来。他飞快地跑到客厅，地上东一处西一处堆着从上个月一直累积到现在的瓜子皮儿，桌上堆满各种装零食的口袋，几个饭碗东倒西歪地倒在上面，碗里的菜和饭都已经结成了块儿。方海这小子从来都是要吃饭的时候才会洗碗，沙发上和地上到处都是穿过的袜子和衣服，甚至还有几条内裤。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让何雅看到？王宇一把抓起笤帚，用最快的速度把瓜子皮儿扫到一起，

0: 然后拿起一条垃圾袋，先手忙脚乱地把桌上那些零食口袋全都装了进去，把那几个碗往厨房的锅里一扔，盖上锅盖，再跑出来装地上的瓜子皮儿。剩下的一点瓜子皮儿不好用，簸箕装，他急得直接用手抓起来往袋里放。沙发上的袜子、衣服还有内裤，他管不了都是谁的，直接团成一团，全部甩进了洗衣机。刚盖上洗衣机的盖子，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1: 等一下啊！
0: 王宇边喊边跑到厨房，把手洗了一下，这才跑过去把门拉开。
2: 哎，你干什么啦？你怎么在屋里还气喘吁吁的？
0: 有吗？
2: 啊，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够简陋的。不过还算干净啊。对于男生来说，这挺难得的了。
0: 是吗？哪里啊，很长时间了，一直都没怎么打扫，脏了点。
2: 哇，这什么东西啊？
0: 何雅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从她的电脑椅上拎起了一条红色的东西。
2: 王宇定睛一看，差点没晕过去，那居然是一条女人的内裤。哎呀，好恶心啊。
0: 何雅手一抖，一把甩出去老远。
2: 难怪你喘气喘得那么厉害。哦，啊，真是不好意思啊，看来我打扰你了。
0: 这会儿方海打着哈欠和他女朋友从屋里走出来。
3: 哎呀，我说王宇啊，你小子什么时候变这么勤快了啊，居然一大早就起来打扫。
0: 王宇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扑上去一口吞了这小子。此刻的方海也看见了何雅，很知趣地把没说完的话生咽了下去。不过何雅早已经明白了一切，似笑非笑地看了王宇一眼。
2: 啊，一直都没打扫是吧？
0: 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哦，我要去逛街，正好少个拎东西的。
0: 那好的，没问题。正要出发，王宇突然想起从起床到现在他还没刷牙洗脸呢。稍等我一下，我去洗把脸。王宇在厨房刷牙的时候，方海凑了过来。哎呦，太厉害了哥们儿，我服了你了哈，你小子才是真正的高人啊。
2: 王宇很奇怪地看了一眼方海，方海的脸上满是敬佩之情，一点都不像装的。
0: 服？服我什么呀？
2: 方海指了指客厅。
0: 他呀，哎，你小子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太漂亮了，比我所有的女朋友加起来都还要漂亮。难怪你小子一直都不出手啊，高人呐，高啊啊。
2: 方海平时老是说王宇不太懂情调，看到女孩子连话都不会说，活该一直是孤家寡人，形影相吊。这个时候看着方海一脸的崇拜，王宇怎么好意思打破他的幻想呢？就让方海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吧。
0: 切，你现在才知道啊。如果谁都能像何雅这样花钱的话，恐怕天底下的生意人估计睡着了都会笑醒的。一般人买衣服都是拿着一大堆去试上半天，然后才千挑万选出中意的几件去结账。像王宇这种穷人就更不用说了，连试衣服都是一件一件的试。何雅则是先挑好超级大的一堆衣服抱到试衣间里，十分钟不到就拿出几件衣服出来，然后给王宇丢下一句：“
2: 帮我把里面的衣服全抱出来，跟我去结账去。”
0: 王宇都不明白何雅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试完这么多的衣服。买化妆品，小姐递过来一瓶香水，何雅往空中喷了一下问：“
2: 觉得味道怎么样？”“
0: 还好吧。”“
2: 啊，小姐，把这一季的这个系列每样给我包一种。”
0: 买鞋就更离谱了，何雅沿着长长的摆满鞋的货架一路飞快地走过去，一只手一会儿在这双鞋上摸一下，一会儿在那双鞋上摸一下。

0: 走到头，何雅一看王宇两手空空，立即就爆发了。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1: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凡是我手碰过的你都给我包起来呀，真是笨
0: 啊。
1: 再来一遍
0: 啊。好好好。跟何雅逛了一个下午的街，王宇深切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也体会到什么叫钱多到把人砸死。反正王宇是快要被那一大堆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压死，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移动的手提袋小山。王宇相信当时的场面一定是很壮观，因为过往的行人无一例外地向他投来看到外星人一般的眼光。
2: 哎，何雅，咱能不能歇会儿啊？哎，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3: 何雅回过头来看到王宇，扑哧笑出了声儿。
1: 你现在样子真有意思。哎，你等会儿啊。
0: 何雅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一分钟之后，两个彪形大汉如天降神兵出现在了王宇的面前。何雅给那两个大汉打了声招呼：“
1: 老地方。”
0: 两个大汉满脸笑容地拿着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离开了。王宇疑惑地问：“哎，他们是谁啊？”“
1: 我是这家商场的 VIP， 他们有提供给我全程陪购和送货上门的服务。”“
0: 这……哎，
1: 生气啦？”“
0: 哎，
1: 来，矿泉水，喝吧，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
0: 何雅跟王宇靠得很近，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香味，他整个人若有若无地贴着王宇，王宇隐约感觉到他的胳膊碰到了一处柔软的地方，他的喉头突然有点发紧，脸上也有点发烧，赶紧接过水大口地喝起来。
1: 哎，王宇，
0: 怎么了？
1: 你干嘛这么听话呢？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0: 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姐是我老板呢？
1: 就因为这个？
0: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为了饭碗，你就是叫我跳黄浦江我也只能认了。
1: 是吗？
0: 何雅的眼里掠过了一丝失望，王宇的心瞬间又狂跳起来。何雅眼里的失望明显到瞎子都可以看出来，难道他在暗示自己什么？不过很快王宇就冷静下来，他想到何雅今天下午的疯狂购物，也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不过保守的估计也在10万块钱左右。这些钱现在当然是他姐姐付，可是如果他有了老公，那就应该是他的老公担负起这个责任。何雅是美丽的公主，只有王子才能配上她。王宇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唉，癞蛤蟆再勇敢也只是一只癞蛤蟆，永远都不可能和天鹅一起飞翔。
1: 啊，走吧，逛了一下午了，你请我吃顿饭吧。
0: 啊，我给你拎了一下午的包，怎么还要我请你吃饭啊？
1: 不是你说的一般都是男人付钱的吗？
0: 我是说相亲的时候。而且你不是说男女平等等吗？
1: 你再废话。
0: 哎呀，可是我真没多少钱了，我还得留着下礼拜的饭钱和路费呢。
1: 我又不要你请我去什么高档的地方，麦当劳肯德基你都请不起啊。
0: 嗯，
1: 得了吧，你俱乐部都去得起，请顿麦当劳你请不起？不想请就算了。
0: 哎，你听我说好不好？不是，那个俱乐部是我二姨的俱乐部，我去是不用花钱的，不然打死我也不会去那样的地方的。哎，你想想，我都失业一个月了，我真是没钱了。
1: 真是这样啊？
0: 啊？
1: 那你给我买个烧饼好不好？就一个烧饼还不行吗？
0: 啊，行。王宇一溜烟的跑去买了一个烧饼回来。
1: 哎，怎么就买一个呀？你自己不吃啊？
0: 那我再去买一个。

0: 算了算了算了，那咱们分着吃吧。
1: 于是一个下午就花了十多万购物的美女就那么站在街头和王宇分吃一个烧饼。
0: 嗯，真是很香啊，吃别人买的就是不一样啊。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潜逃在外的德放冒险现身茶园，秘密与父亲杭汉相见，前路极凶难料，杭汉能否成全儿子的心愿？请听《筑草为城》第64集。
5: 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

摆饰面，人行道上买茶叶的队伍排得几里长，马路上迎接九大召开的舞队也排得几里长，两条并排的长龙相互看着，谁也不干扰谁。居民区凭证指定购买的茶叶店，正是行家从前的忘忧茶庄，先是公私合营，之后成为国营商店，一路改了许多名字，最后改成了现在的红光茶叶商店。白天依稀还能看到一点天光的行家河，多年来第一次自己排队到他自己从前开的茶庄去买茶。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叫他，凭感觉他知道了，这是特意来向他们告别的军人李平水。转业的消息刚刚知道的时候，李平水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个名叫迎霜的小姑娘。他倒也没有认真想过对那小姑娘究竟怀着怎么样的一份情谊，只是觉得行家与他的个人感情眼下已经可以用患难之交来形容了。这么想着就到了杨坝头行家，听说迎霜不在家，心里却有些失落。爷爷家和一边排队一边跟他聊了一会儿话，告诉他受德放的牵连，德图现在还在海岛普陀山的一家拆船厂里服苦役，好在盼姑姑带着他的女儿叶生在那里陪他，他还算过得去。老人家不愿意多讲自己的不幸，转了话题对即将脱下军装的李平水说，平水是个好地方，刘大白就是平水人。李平水很兴奋说，爷爷你也知道刘大白，他和我爷爷他们可是年轻时认识的，很有名气的呢。嘉禾说，我也认识他呀，写卖不摇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诗，是我的老师啊，葬在灵隐，也不晓得坟有没有被挖掉。他们过去也没交谈过多少话，那一天却说了不少。突然他们都不吭声了，他们几乎同时都看到了那支正在马路上练习迎九大召开的舞蹈队。舞蹈队中的杭迎霜人一下子拔高了，奇怪的是他的脖子竟然长出了一截，两只细胳膊正在严肃地挥着那指向日葵，有时随着音乐向前伸两只胳膊，有时向后飞上一条腿。他看上去就是那种跳主角的人物，一群少女总是围着他转，他是葵花心子，而他们只是葵花叶子。李平水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很想叫他一声，但他知道那样是不妥的，他又希望迎霜能够看到他，因此站着不动，等着他向他一步步的舞来。迎霜果然和他的队友们舞过来了，但他没有看到李平水，他专心致志地飞了过去。李平水很失望，他呆呆地看着姑娘远去的方向，刚要转身，突然看到那明眸皓齿向他飞快地一转，那灿然的一笑便瞬息即逝了。江南多雨，难得有那么春意盎然的日子。杭汉在衬衣外面加了一件中山装，一大早就来到了所里后园茶树育种研究室的那片茶园中。这个研究室是杭汉在非洲的时候建立的，现在已经颇具规模了。运动一来，虽然一切都停顿了，但从前的积累还在。草木不懂人间的运动，依旧顾自己春来萌芽，秋去开花，长势良好。宋代老祖宗宋子安在他的《东西试茶录》里把茶树分为七种，白叶茶、干叶茶、早生茶、细叶茶、鸡茶、晚生茶、丛茶，把树形分为了三种，灌木、半乔木、乔木，把茶叶分为两类，

叶与小叶，它们发芽的时间也分早与晚。一般来说，叶片大，萌发早，新芽肥壮，制作出来的茶就好。以后各朝代沿用的都是这个分类法，杭汉他们现在依据的也还是这一种传统。新品种示范园里种植的一些新品种，倒是杭汉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过的。50年代末的那几年，杭汉和他的几个同事花了3年时间跑遍了浙江省，调查出了20多个比较好的品种，加上引进的云南大叶种茶与当地福鼎茶的杂交种，再加上苏联和日本引进的品种，还有全国各种的优良茶品，当有数百种之多了。比如龙井43这种中叶类特早芽的无性繁殖系新品种，早在1960年春天就开始试种了，那还是杭汉和他的同事们在龙井茶区众多的茶树品种群体中采用单株选育而成的呢。从目前的试验情况来看，它的发芽早、发芽齐和产量高、品质优的优势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这几天在造反派的监督下，他们这些臭老九知识分子还是给龙井43做了一次鉴定，发现它的产量每亩大约能够产毛茶200公斤以上，比福鼎的大白茶可增产20%呢。制成的炒青或烘青品质也都超过了福鼎茶。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看它能够制作出什么样的龙井茶。为此他们特意到西湖各乡村去网罗炒茶高手来。造反派最后确定的制茶高手乃三代贫农，正是大名鼎鼎的九锡爷。九锡爷一上手抓一把茶叶便倚老卖老，抖着那嫩叶子说，哎，识不识货就看你识不识得茶的神气。你当只有人堆里头有神气啊，茶堆里头也有神不神气的呢。你看看这个锃亮，再看看这个暗粗粗的，痨病鬼一样。有个年轻的造反派专门负责管押杭汉他们这几个牛鬼，人倒还嫩茬儿。此时把那两种干茶比了又比，说有什么花头精，我看差不多。九锡傲慢地盯了他一眼说，那是懂行的人才能够明茶事嘞。那年周总理来了，看了我的炒茶，倒是说出一番内行话来，你们这种胡子还没生出来的炒炒鸭儿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来呢？好比看中医，总还是要找老中医的。为什么？老中医一望你这脸的气色便晓得你病在哪里了呀，你能行吗？那年轻的造反派虽然碰了一鼻头，倒还算是一个求知欲尚未泯灭的人，又加上九锡爷三代贫农，工农一家，不好较真儿的，便蹲下来一边看着九锡爷爷打磨那口锅，一边问他，同样的茶怎么炒出来的神气会有区别。老九锡摊开手心指着当中那一点说，这叫什么你晓得吧，这叫劳工学，炒茶人的精气，我们炒茶人叫他汁浆，统统都要由劳工学里流出来，进入茶叶片子里去。人的精气足，茶片子的精气也足，人的精气不足，茶的片子也不足。那年轻人拍拍胸膛说，他精气足啊，他炒出来的茶最好。九锡爷爷看看他说，那倒是，你行吗？十大手法，抓抖搭拓纳，推扣甩磨压，你要行，我这个位子让给你。年轻人尴尬地摇摇头说，他进茶科所还不到一年。九锡说，正是啊，你也就配押送

0: 押送这几个不敢动弹的人。九溪明摆着是在为韩汉他们几个抱不平呢，可把韩汉他们听得冷汗吓出，倒不是怕他们再吃皮肉之苦，却是怕年轻人火气上来不做这科研，又把他们压了回去，那一年的季节可就又耽误了。没想到年轻人那天脾气还特别好，只说：“老大爷，你说给我听听，也是学一手，抓革命促生产吗？以后这些东西总要学的。”杭汉他们几个也低头哈腰的，不停地给九溪打眼色，让他放一马。九溪这才摆摆手说：“你要愿意，我们老头子也不会把这一手带到棺材里去的。说起来，总还是你们年纪轻的人，知江足，炒出来的骗子，亮头光，神气足。我们老头儿，还有他们妇女，比不过你们的。女人一般就炒炒青锅，女人家手是软，也就是把嫩茶叶子上的露水抖抖干，叶片嘛，甩甩皂，等到青锅炒好，摊在扁里凉一凉，梗子叶脉里的水分往叶片上走走匀。炒第二锅的灰锅，那就一定要由男人出场了，壮男人有劲道啊，不拿出劲道来，这茶叶片子怎么拖得平，又怎么压得扁呢？毛毛糙糙的又怎么拿得出去呢？因此吃茶吃到壮男人炒出来的茶，那是很运气的呢。”小伙子一听乐了，说：“那我以后就专门吃壮男人炒的茶。”九溪爷爷看看那后生，却摇头说：“我看你面相，现在还不能喝壮男人的茶，须喝我这样老头子或者妇女炒的茶才行。”他这一讲，别说那年轻的造反后生愣了，连杭汉他们几个也有些纳闷儿。看面相还能看出喝什么茶来，这倒也算是个新鲜说法了。正心里打问号呢，九溪自己就揭了谜底，说：“年轻人，你现在火气旺得很呀，阳气太足，你须喝我老头子的茶，采采阴，阴阳互补，这才有好处。”年轻人开始听了还笑着点头，后来却听出弦外之音，这不是说他们做人太凶吗？杭汉连连摇手说：“开炒吧。”九溪爷爷这才一板一眼的用心干起活来。那次炒出来的茶外形秀挺，呈糙米色，泡开来喝香气持久，滋味醇厚。九溪爷爷一边品着，一边对杭汉说：“不相信，让你伯父来说说看，他肯定说是和狮峰龙井一模一样的。”年轻人突然来了一句：“比群体龙井茶品种的产量可要高得多了。”九溪爷爷说：“后生，你倒是说了一句行话，这几个牛鬼，你跟他们多学一点，以后你不会吃亏的。”年轻人朝杭汉他们看看，果然没有发火。此刻杭汉蹲在茶园坡地旁边，静静地看着这些沉默不语的茶棚，看着他们在阳光下无忧无虑的样子，除了偶尔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又看看手表，他几乎一动也不动，仿佛自己也已经蹲成了一棚春茶。正在此时，见那专门管押他们的年轻人急急地走了过来，见了杭汉也蹲了下来，轻声问：“老杭，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没
1: 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65集。春天来得早，西湖郊区群山间的明前茶绽出了嫩芽，采茶姑娘们上了山。 因为突然下来的任务。

0: 杭迎双所在的这支文宣队跟着全校初中生一起来到了翁家山烟霞洞旁。采茶是个看上去快乐，实际上非常累人的活儿。往年采明前茶是断断不会要这些学校的女学生的，为只为今年九大召开，要从月初开到月底，而龙井茶历史上就是贡茶，四九年以后不叫贡茶了，叫人民大会堂需要的茶。这次九大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头一个点了名的就是这龙井，大批量的采摘，人手就一时不够。这事情恰好让翁采茶负责，还是吴坤给他出的主意，找一些中学女生到龙井茶乡学农劳动。光荣的任务就是替九大采茶。迎霜他们这些女孩子这才来到了茶区。来虽来了，还不是一上手就行的。学校方面特意安排了两堂课，一堂是老贫农的忆苦思甜，一堂是茶叶工作者讲解有关采茶方面的知识。迎霜一见的老头眼睛就直了，那不是龙井村的九溪爷爷吗？大爷爷和九溪爷爷有些交往，迎霜一看到就认出来了。但九溪爷爷会干活，不会讲话，一讲话就要豁边，讲到不该讲的范围之外去了。因为有了九溪爷爷的教训，再讲采茶知识，学校专门到茶科所去请专家，挑来挑去竟然挑到了杭汉。他是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虽臭，大家却抢着要吃。看来学校方面也不一定知道杭汉就是杭迎霜的父亲。总之父亲走上那临时的讲台后，也没有对迎霜流露出特殊的感情。他的目光漫射了一下台下，在女儿的脸上停留了片刻，露出了只有迎霜才能感觉到的笑容。迎霜的脊梁骨一下子挺了起来，一种深刻的自豪感升起在他的心间。那是我的爸爸呀，是我的爸爸来传授知识了呀。他取出小本本，目不转睛地盯住了爸爸。也许这就是杭汉一向的工作作风，也许这里面确实夹着父亲对女儿的特殊的感情。总之那天杭汉的有关龙井茶的采摘课讲得非常用心，非常仔细。他先讲了采摘茶叶的重要意义，他说采摘茶叶既是茶树栽培的结果，又是茶叶加工的开端，它关系到茶叶品质和产量，也关系到茶树生长的盛衰和寿命的长短。接着他开始说龙井茶的特点，以细嫩见长，细嫩里头还要再分品级，分为莲心、雀舌和奇腔。他又讲到了采摘的标准，若按季节，春茶是按一芽一叶的标准开采的，清明前后采的是特级茶和高级茶，到了谷雨前后至立夏，那就可以采一芽二叶了，再迟一点也可以采一芽三叶了。再接着他说到国家定的标准，收购茶叶都是有标准样品的，一至八级再加上一个特级，那就一共有九个等级了。若要说以鲜叶的标准，杭汉说到这里举起手里的鲜茶嫩芽告诉大家，现在大家采的特级龙井茶就是这样的，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二叶初展，芽要长于叶子，芽叶间的夹角很小，芽叶的长度是2至3厘米。等到采1至2级的茶叶时，芽叶的长度就基本相同了，叶片也要略略大一些了。再到3至4级时，采的就是一芽二叶到三叶了，叶子也开始长于芽了，叶片也就更大了。到了5至6级， 叶芽里头就可以夹着幼嫩的对荚叶了，叶子可以长到五厘米了。至于到了七至八级，叶子就已经长到极限，不再长了。杭汉讲课的时候，又是实物又是图片，坐在下面的同学们纷纷站了起来，伸出手去，嘴里就嚷着：“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迎霜静悄悄地坐着，他看不到父亲了，只看到一片雀跃的手。一会儿大家都坐了下来，像击鼓传花一般地传递着那枚小小的芽大于叶的龙井鲜茶芽，一直传到了迎霜的手里，迎霜就不再往下传了。他轻轻地把这枚芽茶放在手心，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父亲，父亲的目光掠过了他，盯在窗外的茶山上。父亲开始讲采摘期了。如果不是父亲告诉他，那么会有谁让他杭迎霜知道，茶树刚刚吐露出春芽的时候，茶农就开始在三月的春风里开采，那是被称为摸黑丛的呢？而春茶为什么不遗留针叶，为什么要洗丛呢？那是因为春茶留下的针叶到夏茶时会转青，那就被茶农们称为抱娘茶了。那些抱娘茶半老不老的，会在采摘夏茶的时候被摘下来，影响夏茶的质量呢。至于说到采摘方法，父亲说得多么好，采定级，炒定分。采摘是茶叶品质中多么重要的一环呀。这里的茶农历来用的都是提手采摘法，父亲模拟了一下这种采摘法的样子，真像采茶舞里那些姑娘的采茶动作呀。手心向下，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榆叶上的嫩茎，轻轻向上那么一提，看着的同学们都轻轻的会心的笑了起来。父亲的动作还有他说话的口气，那是多么幽默呀。突然父亲的口气严肃起来，父亲说，采下的茶叶一定要是芽叶成朵，大小一致，匀度好，不带老梗老叶和夹蒂，这样既不会伤害芽叶，又不会扭伤茎干。同时要求茶丛采茎顺序从下采到上，从内采到外，不漏采，不养大，不采小，要全部采净。迎霜的同学那个大个子姑娘真讨厌，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不习惯这种严肃的传授知识的课堂，还是为了出风头，一举手站了起来，然后两只手像鸡啄米一样滑稽地动了起来，又像一只下水鸭子般地叫了起来：“
1: 喂，那你说这样采茶是台上跳跳的，还是真的那么采的？”
0: 他的话显然冲淡了刚才大家严肃的学习气氛，大家看着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大金牙笑得嘴上一片金光。这个大金牙一直从小学跟他们进了中学，就像甩不开的牛皮糖一样令人生厌。凝霜气愤地盯着大个子姑娘，他恨他，觉得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小市民，一个从头到脚粗俗不堪的弄堂女人。他想父亲一定会很尴尬，但父亲却比他估计的要平和得多，他甚至也一起笑了，说这个同学问题提得好，双手采摘是一种新采摘法。1958年由梅家坞大队的沈顺昭和他的十姐妹从提采法发展而成的，不过这种采摘法一定要做到一集中三协作五个巧。一集中是要思想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做到心静手灵眼准脚勤。三协作是要眼手脚密切配合。五个巧，突出枝条的茶芽要自下而上交替采，丛间茶芽要双手插入，用手挡开枝条采，不同高低的茶丛要蹲立交替采，雨天和露水茶芽要抓拔采，晴天要随采 随手放入茶篓。
1: 又有人学着大个子姑娘喊，那茶篓是不是也像台上跳舞用的那样啊？
0: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这一次迎霜也不像刚才那样气愤了，他发现父亲能够轻松地应付这种场面。父亲已经开始做结束语了，他一边收拾着那些食物和图片，一边说，
1: 茶篓也要讲究啊，鲜叶一下树就容易失水，还会散发大量的热气，所以要用通气好的茶篓。他们现在这个季节采茶用的是高档茶篓，都是一斤到两斤装的，等采中档茶了可以用三斤装的，等采低档茶时就可以用五斤装的茶篓了。还有千万记住，不要为了多装就用力按压，这样子会把鲜茶按坏的。你们看还有什么要问的？大家站了起来，拥到杭汉面前，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倒把迎霜挤到了外面。他的心里热乎乎的，父亲呀，我多么爱你，你让我多么骄傲啊。等到大家慢慢散去的时候，他才走到父亲身边，叫了一声爸爸，眼睛里湿湿的，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倒是杭汉平静一些，问他刚才讲的课他有没有听懂。迎霜用力点点头，说他都听懂了，还记了笔记呢。那一天对他多么重要，他向老师请了假，送父亲下山。他和爸爸走在一起的时候，分明看到了人们向他投来的羡慕的眼光，有一丝这样的目光他就够了。已经是薄暮时分了，同学们都去集中吃饭，烟霞洞前没有人了，父女俩站在洞前。杭汉突然说，从前洞口竖着一块字碑，上面写着烟霞此地多，那是因了前人的一句诗，叫做白云烟霞此地多。你大爷爷告诉我，这就是烟霞洞的来历。你们现在当了临时宿舍的房子，从前就叫做烟霞寺，后来改做茶楼，我们一家还到这里来喝过茶呢。
0: 迎霜很少听父亲讲那么多家常话，他有些吃惊地问，我怎么不记得了？父亲抚着他的肩膀说，
1: 那时候还没有你。
0: 他想了想又说，
1: 不，已经有你了，在你妈妈肚子里正好三个月。
0: 他没有像家中的其他人一样在迎霜面前尽量不提妈妈，这使迎霜感到巨大的温暖。他想，就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吧，他们之间有权利互相沟通他们的痛苦。正是这种慰藉安慰了他，使他听到妈妈这个字眼时没有像往常一样流下眼泪。他们趁着最后的天光往洞里走去，说着女儿和父亲之间的悄悄话。迎霜第一次知道父亲原来懂得那么多，他问父亲，为什么这个洞里会有那么多石雕的和尚呢？你看都被红卫兵砸得那么七零八落了，还剩下那么多，为什么呢？于是父亲便告诉他关于烟霞洞的传说。一个和尚经神人指点，在洞里看到六尊罗汉像显形，所以把他们镌刻出来。他刻完了六尊像后就死了。又有一天，吴越王做梦，梦到那和尚对他说，我有兄弟十八，现在才只有六个，那其余的得让你来帮我聚起来了。吴越王醒来后就到处找，果然在这个洞里面找到了六尊石像，连忙把那十二尊补上去。 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你嘉禾爷爷带我们出

0: 出来踏青时讲给我们听的。这里本来有38尊大石像，还有一些小的，我小时候专门数过。这些石像都是利用天然岩穴镌刻而成的，它们大多是五代时的作品。五代，你知道是什么朝代吗？不知道，真不知道。算了，你就记住是夹在唐宋之间的那个朝代吧，以后还是要读点书啊。你过来看，这里的入口处有一尊苏东坡的像，那是清代人刻的。你看看这洞口两旁的观音像，你看他身上披着的薄衣，真的像是风都可以吹起来的呢。迎霜禁不住上前摸了一把，说：真的耶，好像给他哈一口气他就会活过来一样。航汉看到女儿懂事的面容，他想，可惜交锋看不到，女儿长大了。他们走出洞口的时候，天色又暗了一层。父亲把迎霜带到了烟霞洞左边的象鼻岩前，这是一块天然生成的象形巨石，两只耳朵紧贴着，鼻子下垂着，一直拖到地上。父亲问女儿这是什么石，女儿说，我们一来就知道了，这是象石啊。父亲又问她还看见了什么，女儿摇头。父亲指着那十大象腹下一只小石像说，看到了吧，它躲在大象肚子下面不敢出来了呢。迎霜看看胆怯的小象，又看看父亲。父亲突然说，爸爸就像大象，你和你哥哥就是我的小象。迎霜抱住了爸爸的脖子，眼泪就流出来了。16岁的少女知道父亲的脾气，她明白父亲到了什么样的境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关于二哥回来以及他想见一见谢爱光的事情，就是在这时候由爸爸告诉迎霜的。迎霜听了这消息之后吃惊地说，爸爸，爱光姐姐明天就要走，我们还要到车站去送他们呢。这件事情交给我了，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了。1968年底，浙江省60000军民在省城集会，杭州130名中学毕业生和近1000名知识青年表示要到遥远的冰天雪地黑龙江之边。爱光首当其冲地被安排在这批人员的名单之中。布朗把这个消息传到天台山中，德放就开始坐立不安，好几次动脑筋想潜回杭州，都让布朗给挡了。他把胸膛拍得砰砰响，说，侄儿，你要相信我，把爱光交到我手里，我送他回云南去，等他在那里安顿好了，发个消息你也一起来，我们全家到大茶树下快活。德放说，你要走早就好走了，你又没人抓，不是姬草姑婆不放你走吗？布朗说，这么待下去也不是一个事情啊，反正工作也丢掉了，老婆也讨不到了，还不如一走了之呢。德放听了深感惭愧，无论丢老婆还是丢工作，德放觉得都和自己有关。倒是布朗大方，说了一声，你在山里等着我的好消息，可别乱跑，找不到你大哥要跟我算账的，粗粗叮咛了一番便下了山。他和德放不一样，年来还出入过杭州城几次，派仗打得正紧，也没有人来管他，他倒还算顺利地回了家。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 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学课。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苏府的丫鬟匆匆赶来求救，声称银荣身受重伤，急需救治。舒儿会相信她吗？接下来她又会如何行动？请听《梦落大唐》第36集。
1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6集。
12: 这时东方青瑶已叫人将莲子羹端了来，亲自来喂我。我身子既已轻快些，忙伸手接了，自己一口一口地吃。洛洛在一旁看我吃完了，方才松了口气。其实我就是不放心你来着，既然看见你没事儿，心里也觉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银荣的事儿一切不要理会，等你好了，我们商议了再决定怎么做吧。

0: 坐了停了一下，回头说：“
1: 说点什么事儿？”
0: 我心里动了一动，话到口边，
2: 没什么事儿，只记得拿个灯笼好好照着路。
3: 我的灯啊，是从府里带出来的琉璃灯，不怕风的，又亮，你放心好了。
0: 他说完，又明媚地冲我一笑，才转身匆匆而去。我其实本来想让他再带一些佛经或者是佛像过去的，依稀记得文成公主入葬的时候曾带了一尊很大的金佛过去，但我忽然想，如果我不叫洛洛带佛像过去，洛洛会带一个佛像过去吗？对于我熟悉的历史，我忽然充满了好奇，所以我终于没提到佛像佛经之事，想看看历史是怎样演绎着他自己的故事的。眼看着洛洛背影消失，我问青瑶：“你有叫人暗中保护他回家吗？”东方青瑶凤眼弯弯，盛满了温柔的笑意说：“
1: 你以为就你细心啊？”
0: 洛洛虽说等我好了再同他一起商议银龙之事，但我心里实在搁不下。第二天便逼着东方青瑶叫人打听银龙的现状。东方青瑶注定了永远拗不过我，只得托了人找太子府的下人打听去。好在东方青瑶及荣家原就在官场之中混迹过，熟人不少。东方青瑶居然找着一个认识东宫内侍的熟人去帮打听。第二天，果然有了消息。结果并不出我的意料，银荣被太子留在了身边，成为太子许多无名姬妾中的一个。太子自称新公子死后脾气极大，也不去朝见他的父皇，终日在府中与汉王等人厮混取乐。据说太子甚至在自己的府中设起了突厥的穹庐来，铺起突厥的毡毯，搬入其中居住。同时，他和手下们也换上突厥服装，改梳突厥的发髻，仿起突厥的生活起居，大鼎烹肉，大炉喝酒。有时又和汉王把各自的手下分成两队，相互搏击，以掩饰军容，甚至有打斗致死的。若是赢者，便随手将手下姬妾只给胜者享用。真想不出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太子，也想不出那娇怯怯的银荣在那样的情况下该怎么活下去啊。这些事儿连东方青瑶都能通过内线打听出来，更别提魏王李泰、吴王李克了。想来这太子已是做不长的，可惜他现在还是太子。我披了衣裳，细细地想着怎么去救银荣。东方青瑶劝我说：“
1: 你还是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子吧，还没全好就操这些心。我去想办法把他带出来。”
0: 我随口应和着，依旧想着我的主意。东方青瑶忽然叹了一声：“
1: 舒儿，我忽然觉得我情愿你还是个傻子。”舒儿，
0: 我一时没解过来，茫然地说：“
1: 青瑶，你说什么？”
0: 东方青瑶浓黑而清秀的眉毛挑动着，无奈地撇了撇嘴说：“
1: 如果你是傻子，我就不用老去猜你心里在想些什么，而且必然我说什么你便依我做什么，不会那么多鬼灵精。

怪的主意。我第一次听人用古灵精怪来形容我，有些哭笑不得。那好，等我救了银荣，我便从此装成傻子，只听你的话，好不好？东方青瑶皱了皱眉，揉着她好看的鼻梁，笑着说：“真那样，你不怕，我又嫌你傻里傻气的。”他慢慢抱住我，让他身上清新温暖的气息包围着我，温柔地说：“我其实只盼着我们能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回到家去成了亲，生出一堆的宝宝来，然后一生一世守着你和宝宝。”我紧紧地回抱着这个男子，心中最柔软的某处好像已经被融化了，我的柔情正在为眼前这个男子慢慢地涌出，温泉一般潺潺地流着。眼前这个男子是青瑶，东方青瑶绝不再是当日的景谦。可是我会回去，回到我的时代，去和母亲景谦团聚，心里又莫名的酸涩起来，喉中有些哽咽，五味杂陈，说不出来的滋味。我更紧紧地抱着东方青瑶，几乎是用尽全力想把自己贴近他，再贴近他，最好能全然地融化在他身上，与他合为一体。我抱着他的腰的手直接已抠得雪白，几乎要陷入他的肌肤之中。东方青瑶温柔地轻啄着我的唇、我的面颊和我的脖颈，喃喃地说：“舒儿，答应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在远离朝廷是非的地方，活到老，活到死。”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砰砰如鼓的心跳，也呢喃地回应着：“到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东方青瑶眼神变得有点迷离，叹了口气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子大概都生下一堆孙子了吧。”跟东方青瑶生出一堆儿孙来，在远离朝廷的地方，在呼吸着新鲜空气的古代，幸福地生活着。这个主意听来真的不错。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夏天的清晨，我和那个叫东方青瑶的男子痴痴相拥，忘了朝廷的纷争，忘了21世纪，忘了雪山和穿越，心心念念记挂着能相携而老，共度余生。清淡的日光从窗棂透进来时，屋外的紫薇正绚烂地开着，紫红的花朵一串串向天而迎，艳美夺目，高高的在枝头浮沉，绽放着夏日热烈的光华。如果我愿意，如果我不回到我的时代去，那样的幸福我似乎已唾手可得。我在东方青瑶的眼眸里看到了我自己的倒影，被幸福包围的小女人痴迷地抱紧了自己的心上人。我真的犹豫了，如果留下，我舍得我的母亲和祖母还有景谦吗？

0: 如果离开，我舍得东方轻摇，还有被我一手送到吐蕃的洛洛吗？我微微叹息着，觉得自己的心都纠结在一起，好生的疼痛。这种心痛让我不再想未来，只是紧紧地抱着轻摇，紧紧地。我似乎已经笃定了我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回到现代，回归属于我的人生轨迹；二是留在唐代，过我和轻摇的幸福生活。我从没想过会有第三种选择，我也从没有想过一场意外会突如其来地降到我的头上。我以为我熟知历史，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什么都不能掌控。当不幸真的降临时，我只是一个被历史玩弄的现代游魂。吃完午饭，东方青瑶被他一个朋友约出去了。我的身子还是有些软软的，于是自顾自地去休息一会儿。将近处暑，天已不是很热了。简碧又在床边帮我扇扇子。我放松了精神，不久便沉沉地睡去。梦中，依稀还是秦瑶，又似乎是景谦，温柔地看着我，满眼是笑。我心安神定，慢慢感觉着那份温馨幸福和说不出来的孕妥安宁。正在香甜梦中时，忽听得简碧叫我，声音低沉却急促，伴着隐隐哭泣之声。我睁开眼时，却看到简碧有些焦急地弯着腰看着我，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正垂泪的小丫头，长得清清秀秀，好生的面熟。小丫头见我醒了，不待我说话，便已扑通跪倒在地上，哭着向我磕头说：
1: 荣三小姐，荣三小姐，请您一定要救救我家银荣姑娘。
0: 我残余的睡意已经赶得一丝俱无，坐起身来才记起这丫头便是那日在苏旭府上告诉我银荣下落的那个小喜，忙叫简碧去搀扶她起来。小喜却伏在地上，怎么也不肯起来，还口口声声地叫道：
1: 三小姐，一定要救我们银荣姑娘。
0: 我一阵紧张，连忙问：你说银荣姑娘到底怎么了？小喜瑟瑟地缩着肩，清秀的面庞全是泪痕，抽抽泣泣地说：
1: 银荣姑娘今天一大早便从太子府里逃了出来，悄悄地约了我去见面，他好生可怜，全身都是伤痕，说是昨天给赏给了一位勇士，折腾了一夜。我瞧他模样，好像快要死了一样。
0: 我想着银荣那弱不禁风的身子，细眉含情的眼睛，心里阵阵的抽筋，连忙说：他现在在哪里？
1: 我把他先藏在我的一个姐妹那里，那姐妹也是在官宦人家当差，她主人的官似乎做得还挺大的。我想着太子不见了他，多半会四处找他的，躲在官宦人家应该会安全些吧。 那叫他赶快到我这里来，我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去。莹蓉姑娘心底好，生怕连累人，绝不肯轻易来扰姑娘的。二姑娘却受伤好重的，我连扶带抱，好不容易才把她带到我姐妹那里。每个知心的人好好照料，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夏天呢。我想起莹蓉所受的苦楚，也禁不住鼻子阵阵发酸，连忙说，没事儿，我亲自去接她一趟，不怕她不来。简碧也在一旁垂泪，但见我说要去，连忙拦道，姑娘，你身子还没有全好呢，此时去也不大妥当吧，不如等公子回来再做计较吧。我一迟疑，小喜又磕头地说，
2: 莹蓉姑娘现在被藏在下人房中，连门都不敢出，更别提求医问药了，拖的时间长了，身上那些创伤说不准会化脓溃烂呢。
1: 哦，是天还热，处理不好伤口很容易恶化。我横竖在家没事儿，马车也是现成的，你们快去给我备一下，我这就去。
0: 简皮无奈，只得伺候我梳洗更衣，而小许的面容上已浮起一丝笑容，笑容里居然有丝狡猾，想来是极高兴劝动了我去接莹蓉了。这消息也真不愧是苏氏府上的，容貌且不说，气度聪慧却颇似了他们那利欲熏心的苏氏了。梳洗完，换了一件不招眼的朴素衣裳，又吃了半碗莲子汤，我觉得精神好了许多，方才起身出门。简碧将我送到马车之中，细细叮嘱了车夫一回，方才目送马车载了我和小喜驶出大门。因我是悄悄去接人的，难免要掩人耳目，因此一个随从也不曾带。料想莹蓉性情温婉，必是听我话的，将她带回来不会花太长时间的。小喜其实可人，远不是他第一次看起来的那般深切，一路说着话，尽情地讲着他家莹蓉姑娘如何如何，又似乎对苏旭的薄情略有微词。我心里早有一些感慨，倒也听得下去，只是碍于身份，不肯过多地插口说一些什么。
3: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听信了小喜的说辞，孤身去营救银荣，竟踏入了一座幽深宅院。此番赴约，舒儿将会遭遇何等凶险？请听《梦落大唐》第37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7集。
5: 小喜一路絮絮地说着，一路指点着车夫路途，也不觉走了多久，听到小喜说：
6: 好了，我那个姐妹就在这家。
5: 小喜跳下车来，小心地扶了我下车。我抬头看时，却是一带白墙青瓦，掩不住墙内的巍峨建筑，显然是个大官府邸。此处却只有一个小门，看来是个小小的侧门。正在想着怎么进去时，小喜已走到门口，轻轻地敲门。一个家丁模样的人开了门，探出了头，小喜微笑着说了句什么，又将一小锭元宝塞在家丁手中。那家丁立刻满面笑容，把门打开了，便自顾离去。我正要迈不过去，只听得车夫在叫：
6: 三小姐。
5: 我回头问：什么事儿？这里像是一位朝廷大员的官邸，三小姐最好莫要进去。小喜以一脸的无邪笑容在门旁招着手：
6: 荣三小姐快来，我早跟他们说好了，一路过去不会遇到什么人。
5: 我忙对车夫说：
6: 没事儿。
5: 便在他担忧的目光中扭头匆匆地奔向了小门。当时车夫的口吻分明已经发现了这是谁家的官邸，可我当时竟然愚蠢地没有细问下去。后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儿，我都在想，莫非上天早已注定我难逃此劫。沿着青砖铺的小径走了挺远，才转到一道回廊之上。这时却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马嘶，我听得出那声音是从侧门外传来的。暗暗纳闷，东方家的马匹素来都是良驹，怎么停在府外也会发出嘶鸣呢？这人家高宅深地，树木葱茏茂盛，假山一时林立，见有各式花草点缀，风景着实是不错的。但我此时是暗暗遁入旁人家中，自是无心细看。 前面一道圆形拱门，拱门后便是小院。小喜兴奋地拉着我说：“
6: 小姐，到了。”
5: 我走进去，看见一个身穿淡黄色衣衫的女子，失神般地在院落里站着。她的面前是一大片的蜀葵，节节攀高，招摇炫目。挺直的主干上，摞着大朵大朵艳丽的花，浅紫深红，素白鹅黄，微微一片。我不喜欢这种招摇夺目的草花，这种一年生的草花，只知一味地拔高自己，却耐不过秋日的一场寒霜，立刻零落成枯枝黄叶，不成形状地在风里飘曳，颓败丧气，徒惹人厌。但我不能不关心这正在失神看着如锦繁花的落榻女子。我轻轻走过去，拍了拍女子的肩膀，柔声唤道：“银龙妹妹。”银龙如梦初醒般地看向我，虽不见明显的外伤，却是满眼满脸都是泪，看得我心里阵阵发酸了，竟忽略了她泪下的惊慌和隐约的愧疚。我用手帕拭去她的泪水，怜惜地说：“随我先到东方家暂避一时吧。”这时小喜在屋内唤道：“
6: 荣三小姐，银荣姑娘，先进来喝杯茶吧。”
5: 银荣忙擦了擦眼睛，勉强笑道：“
6: 舒儿姐姐，先进去喝口水再说吧。”
5: 我略一迟疑，银荣已牵过我的手拉了进去。这屋宇虽小，但陈设居然甚是精致，连小喜端来的茶水都蕴着异样的茶香，一闻便知是绝好的铁观音。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一路行来的确有几分疲乏口渴，于是坐了下来抿了两口，方才问道：“这里是什么人住的？怎么没有撞见什么主人奴仆什么的？”小喜微笑着说：“这里嘛，原是这户人家的一个偏房处的小姐住的，两个月前那小姐嫁人，这屋子就空了下来，只有我那个姐妹和两个老婆子在这里看屋子，所以人少。这会儿连我那个姐妹都走开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6: 哦，
5: 我继续喝了两口水说：“银荣，你现在觉得怎样？如果随我坐马车，会不会觉得累？”银荣眼圈一直红着，自言自语地喃喃地说：“舒儿，你很关心我吗？真的很关心我吗？”我不觉笑了出来：“
6: 那你以为我为什么来的？
5: 当日没从苏旭身边硬是把你带走，原是我的不是，才害你吃了那么多苦。今日你跟我走了，我一定再也不让人欺负着你。”银荣眼眶更红了，忽然掩着面说：“
6: 舒儿姑娘，我对不住你，这辈子是我对不住你了。”
5: 我讶异，忽然也生出了不妙的预感，我立起身来说：“银荣，你说什么呢？这会儿没人，你先跟我走吧，有什么事儿回到家再说。”我自然而然地说着让银荣跟我回家，可能在不经意间，东方家的书院已被我当成在千年之外大唐的家了。这时有人忽然笑道：“
6: 既然来了，舒儿姑娘，
5: 就多住一段时间吧。
6: 我的心里如有一桶冷水蓦地浇了过来，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猪般的身躯，铁塔般的出现在门口，遮住了大半的日光，只有豺狼般的眼睛在背光的黑暗里悠悠地闪着火光，欲望的火光。是汉王李元昌。我猛地站了起来，推开了椅子，惊怒中屏住了呼吸，看向了小喜和银荣。小喜一笑盈盈地走过去，媚声说：
7: 王爷，小喜幸不辱命哦。
5: 汉王摸了摸小喜的脸蛋，盈笑地说：
7: 好，本王开心了，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5: 小喜只是嘻嘻地笑着，对汉王的脏手并不多善。这是一个圈套，这是一个陷阱，可等我体悟到时已经太晚了。早在小喜去找我时，我就该对这个来自苏旭门下的丫头多留点心，多问上几句的。至少我该等到东方青瑶回来跟他商议了再做计较，不该信了他的挑拨立刻便孤身前来。我该在车夫觉得不对的时候就问清楚这是哪户人家，这样的高门大户多半该是皇亲之家的。早在那一向驯服的马儿发出嘶鸣的喊叫时，我就该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为了灭口，那名车夫只怕已经枉送了小命了。这里是汉王府。我的声音已完全变了调，我指向银荣的手指颤抖得看不出明确的方向，手背上每一根青筋都在簌簌地跳动着。你们有意引我来的。小喜轻叹了一声说：
7: 荣三小姐，不能怪别人，只怪你太招惹人。汉王见你第一面后可是思量到今天呢。
5: 银荣只是低着头，泪水连连而下，凄凄楚楚地说：舒儿，至少你比我幸运，苏公子和东方公子心里都疼着你呢，不比我就是死了也没人理会。我一心为你，你又怎么忍心这般对我？银柔泪水如雨倾下，却笑得如疯子一般。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当初你本可以硬把我从苏旭手里带出来的，你发起怒来，苏旭无论如何也不会拦着你的，可你却没有。你只告诉我，你尽力了。你真的尽力了吗？我向你求救，你不痛不痒的跟苏旭交涉了几句，就算完了。我的脑中轰轰的响，身子一点点的发软发虚。连眼睛都好像已经震惊的模糊一片了，只觉得冷汗下来，胸口越发的憋闷，一跌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那面 音容向汉王垂泪说：荣三小姐身子弱，比不得贱妾们蒲柳之躯，请王爷还要怜惜些才是。李元昌哈哈笑着一把把他推开：怎样怜惜女人？难道还要你教我？银荣忙和小喜退了出去，他那只苍白的手居然没有忘记将门反手掩上。面对着如大山般压来的李元昌，我的周身都被一阵阵恐惧侵蚀着，冰冷的手触着像是滚烫的茶，我提了过来，狠狠地扔向这头畜生。我是皇上故人之女，你敢拿我怎样？李元昌那肥胖的身躯

0: 却甚是灵巧，居然很快就闪开了我无力的一击，一把拽住我的手腕，将我拖向客厅里间。如果你不是荣锦城的女儿，只怕没那么有味道。当年那个梅洛洛，我和李道宗都瞧上了，却便宜了荣锦城那老头。也罢，想那梅洛洛，也没你这般新鲜吧。我怀疑，我方才吃的茶之中，已然动过手脚。我被李元昌如猫狗一样的拖在地上时，居然没有一丝力气挣扎，而手腕已经给他捏得快要断了。我也顾不得像汉王和梅洛洛还有什么旧年陈账，努力地扬起我的头，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狠狠地一口咬在汉王手上。李元昌吃痛叫了一声，松开了手。我趁机连滚带爬，匍匐着踉跄地向屋外抢去。这时头皮一紧，剧痛从万缕青丝的根处疯狂地传来，我惨叫着，被李元昌狠拽住一头乌发，眼看着珠花宝钗伴着掉落的青丝散落一地，然后被一路拖到床边，如同一头待宰的羊羔一般扔在床上。李元昌面色狰狞，一手捏住我的下巴，一手一如蒲扇般地罩了下来，清脆狠厉的两个耳光啪啪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耳朵一阵嗡嗡作响，嘴角已有一串咸咸的液体流下，带着发苦的血腥气。来不及等我发出惨叫，李元昌已经撕扯开我的衣裳，野猪般地拱了上来。开始我还能听到自己在痛哭，在哀嚎，在求救。青瑶，青瑶，快救我，青瑶，洛洛。随着我的身体被撕裂开来，更深沉的痛苦如锤子般的狠砸在我的小腹深处，冲击着我的全身，让我脑中每一个细胞都好像炸裂了一样。我再没有一丝力气可以挣扎，再没有一丝力气可以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甚至没有力气去感受那一波波的剧烈疼痛与不适。后来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整个灵魂飘了起来，飘在半空之中，冷冷地看着那肥白硕大的禽兽，如山如塔般的压在我那娇弱纤细的瘦小身躯，搓捏着，蹂躏着，践踏着。那具原来雪白无瑕的躯体已经满是青紫的伤痕，那张原本清灵的脸已全然是痴呆般的木讷，嘴角挂着血，眼睛瞪得极大，却空洞而茫然，不知道痛，不知道叫，也不知道恨。终于那个禽兽吐了一口气，软了下来，才看着被自己强暴的失去人形、遍体狼藉的美人发出一声得意而满足的笑，又捏了一把美人的脸蛋。小美人儿，舒服了吧？下一次本王会让你更舒服的。他伸了懒腰，起身披衣出去。 那具容舒儿的躯体已经不再洁净，不再美丽，也不再无瑕。可我那溢出的一缕幽魂居然还是慢慢的又飘回了那具身体。也许除了容舒儿的身体，我这个意识的灵魂已无从寄居。我还是木然木然地瞪着眼睛，看着那有些发黄的帐幔，觉不出痛，觉不出恨，甚至觉不出有人来到了我的身边。银荣端了一盆热水，流着泪走了进来，一边替我擦洗着身子，一边说着话。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怜悯，有些愧疚，又有些说不出的嫉妒。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谁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81年，玲子执导的影片《原野》，由杨再宝、刘晓庆主演，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故事讲述饱受压迫的丑虎越狱归来，打算向焦家复仇，可仇人已经离世，曾经的爱人金子嫁给了焦家懦弱的儿子焦大兴，爱恨纠缠，命运裹挟，所有人都陷入沉重的悲剧。影片反思仇恨与暴力，探寻人性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影片1988年正式公映，一举拿下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刘晓庆也凭借金子这个角色斩获最佳女主角。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极具探索精神的作品，它拓宽了国产电影人性书写的深度，有着十分特殊的时代意义。

个过去的故事，离现代并不遥远。虽然改了世道，换了人间，却有剪不断的联系，隔不断的回忆。

0: 火车划破荒野的寂静疾驰而来，忽然车上飞下一个人，迅速淹没在草丛之中，列车渐渐远去了。我们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一瘸一拐地朝我们大步走来，虽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却目光机警、行动敏捷。他就是影片的主人公九虎。从他戴着镣铐的手上，我们不难猜出他来自何处，却难料想他要去何方。清澈的池塘边绿荫遍地，白白的羊儿在吃草撒欢，山河犹在，家乡依旧，多少恩怨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九虎此番置生死于不顾，返回故里，正是要了却这片原野上的恩恩怨怨。
1: 焦阎王家还住那儿吗？
2: 你找他？
1: 啊！
2: 哦，咕嘟嘟嘟嘟嘟嘟，咕嘟嘟嘟嘟！
1: 你要干什么？妈的，王八蛋！你找什么？
2: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0: 你要撒谎，我崩了你！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喂，喂，你说焦阎王怎么了？
1: 死了，病死两年了。
0: 他焦家还有什么人？
1: 焦大兴。
2: 焦家不光有焦大兴、焦阎王，还有个瞎老婆子。他虽然眼睛看不见，浑身上下却像长满了眼睛，平添了几分歹毒。大兴的前妻给他留下个刚断奶的孩子死了，现在的妻子金子是方圆百里的美人，是焦阎王硬从裘府手里抢来的。金子是带刺的玫瑰，成了瞎老婆子的眼中钉。焦大兴厚道懦弱，既要顺服母亲，又要讨好媳妇，整天在婆媳矛盾的夹缝里过日子。
3: 妈，那我走了。
4: 嗯，金子，过来。手。这是什么？这是过年大兴给打的镯子，过年大兴给买的缎袄。
5: 我知道你的钱都给金子置办东西了。
3: 啊，
5: 拿去，别跟我装模作样了。
3: 我走了，天凉了，你要保重身体。
5: 英子，送大兴上路。
3: 嗯，
5: 站住！大兴，给你爹磕个头。
3: 金子，金子。谁得罪你了？
4: 谁得罪我？焦大的媳妇儿，谁敢呢？
3: 又是和妈怄气。
4: 我啊，进门就该添个儿子。
3: 啊？什么？
4: 我要是有儿子，就是你这样的。多孝顺呢，哼！
3: 唉，你就看着妈是个瞎子吧。
4: 哦，他是瞎子，我是狐狸精，我早晚要养汉子偷人。
3: 谁这么说了？
4: 你妈呀，哼！
3: 哎，金子。金子，
4: 我问你，疼我不疼？
3: 咋不疼啊？
4: 好，那我问你一句话，等我问完了，你就得告诉我，不许含糊。
3: 哎，哎，
4: 要是我掉到河里，你妈也掉到河里，你先救哪个？
3: 哪能啊，
4: 要是真有你怎么办？
3: 不会的，
4: 就是有。
3: 你啊，我两个都救，我左手拉着你，右手拉着妈。
4: 不，我说只救一个。

0: 你是救我还是救你妈？
1: 我
0: 你当然是救你瞎吗？你不救我
1: 你听我说
0: 中。好啊，你要我死，你要淹死我，你和你那瞎妈一样的判我死，以后娶你的第三个老婆，你
1: 我没说不救你。你
0: 那么你先救谁？
1: 我
0: 说先救谁先救谁先救谁。
1: 我先救你行了吧？
0: 那你说淹死他。
1: 淹死？
0: 说啊大心。说了我才疼你。大心，我亲不亲？
1: 亲。
0: 你想亲我吗？
1: 想。
0: 那你说。
1: 说什么？
0: 淹死他。淹死你妈。
1: 秋叶，淹死。
2: 是大兴吗？
1: 妈，
2: 你怎么还不上路啊？
1: 你还送这么远？
2: 大兴，钱包呢？

0: 妈，大兴他不会给我钱的。
1: 大兴，
2: 嗯，
1: 钱要省着点花，留点给你那没娘的孩子花吧。点货迷你男人还迷你狗，大兴还不快上路。
2: 我走了。
1: 哎，家境还不快回去。

0: 金子常被贱货、狐狸精、败家精的咒骂淹没，他恨不得瞎老婆子掉进河里葬身鱼腹。焦大兴走了，焦家更如同棺材一样令人窒息。焦阎王的飞边遗像，桌前缭绕的香火，焦母一张阴沉刻毒的脸，甚至焦家的一切，都使金子感到痛恨和厌恶。虽然池塘岸边没有花鸟，没有生气，那一平如镜的一汪清水也令金子流连忘返。忽然水中出现一个高大汉子的倒影，金子大吃一惊。
1: 不认识我了？
2: 你还活着？
1: 没死。
2: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1: 带你走啊。
2: 我早嫁人了。
1: 金子，你命里注定就得跟着我，早晚都一样。我不在乎。

0: 怎么？你瘸了？
1: 嗯，瘸了。你心疼吗？
0: 心疼怎么样？不心疼又怎么样？
1: 心疼就带我回家，不心疼我抢你走。金子，这些年来我没有死，就是为了你呀。你不知道我多想你。我真想带你走。
0: 带我走？上哪儿？
1: 到金子铺路的地方。坐火车还得走七天七夜，那儿的房子会飞，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这地方天天都在过年呢。
0: 你就凭你？大鹏，你要照着自己，小心火车压死你。
1: 哎，要不要？
0: 不稀罕。
1: 你看，你不稀罕，我要它还有什么用？
0: 哎，
1: 那么你心疼我了？
0: 臭八怪！
1: 金子，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0: 天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今天夜里到我家去说。
2: 别具一格的邀请，只有带刺的玫瑰才做得出。心有灵犀的九虎何用明说，不是那满包闪闪发亮的首饰牵动了金子，而是当年刻骨铭心的恋情使他们心心相印。明月之夜，金子九虎相会的交加，瞎老婆子虽然看不见，那灵敏的嗅觉却是他感到了异样。
3: 谁？
0: 我。
3: 别动，过来。金子，我问你，昨天晚上撒的什么癔症？
0: 在异常，
3: 半夜里屋子里乱哄哄的。
0: 没有啊。
3: 什么没有啊？等我走到门口又听不见声了，那是干什么？
0: 你说的是那个呀？那是耗子，半夜里我起来捉耗子呢。
3: 以后再有耗子告诉我。我就用这条铁拐杖打死他。回来。坐下。
0: 哎，
3: 坐下呀。
0: 妈，我坐下了。
3: 坐下。香还是香？
0: 什么？
3: 英子，你的生日是3月初9啊？
0: 啊，半夜子时。妈，你们这个干什么？
3: 我问问，算算你命里还有儿子不？
0: 没有。
3: 你见过丑虎吗？
0: 没有啊。妈，还有事吗？我走了。
3: 哦，去吧，回屋去吧。金子，你要是心疼疼死了，这可别怨我。
2: 江母手拿钢针狠狠刺向一个木头人的心窝，那是江母按金子的生辰八字做的，他只想神明会让金子暴死，却没有料到金子这几天比任何时候都快活。
0: 虎子，趁大兴没回来，咱们现在就远远地走吧，离开这个地方，到金子铺路的地方去吧。
1: 你跟着我跑出去，那是要受苦的。
0: 可是我心里是舒坦的。
1: 人家都把我当成强盗。
0: 那我就是强盗婆。
1: 我要是被他们逮着了，就得砍头啊。
0: 我给你生个儿子报仇。
1: 金子，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呢？
0: 跟你在一起，我才活得像个人。
1: 老天爷注定，你就是为我生的。
0: 你想甩也甩不掉。你上天，我跟你上天；你入地，我跟你入地。
1: 等我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
0: 办完事。
2: 秋虎要办的事就是报复。当年焦阎王为富不仁，鱼肉乡里，强占了裘虎家的土地，活埋了裘虎的父亲，卖了裘虎的妹妹，打断了裘虎的腿，还把裘虎抓进了监狱，抢走了裘虎未婚妻金子。裘虎越狱回乡，就是要报杀父夺妻之仇，要带心上人远走高飞。然而焦阎王已经死了，金子恨不能瞎老婆子也死，但按照父债子还的老规矩，金子真怕裘虎拿懦弱的焦大兴开刀。
3: 谁？
0: 是我。
3: 还有谁？
0: 没别人。

0: 哎呀，哎，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来人！抓枪的，抓枪的，他跑了，他跑了，抓枪的啊！谁？
1: 我，狗蛋。嗯、哦，
2: 怎么了？没摔着吧？
0: 滚一边去！贱婊子，狗蛋，你瞧见什么了？
1: 我瞧见，瞧见，瞧见，我这，我，
0: 狗蛋，你到底瞧见什么了？
1: 我，瞧见。金爷们了，
0: 金子，金子，
2: 妈，我在这儿呢。
0: 你到底闹的什么鬼呀、啊？贱婊子，你给我滚！
2: 好，你回去吧。
0: 去，金子，妈呢？
3: 不知道。
0: 又怎么了？
3: 怎么了？
2: 我在家偷人养汉当婊子，这美的难受呢。
0: 金子，你这又是咋了？我刚进家门，什么也没说呀。
2: 你妈说的。
0: 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多少好东西。嗯，
4: 外边是大兴啊。
0: 哎，妈，我回来了。爸，您的脸？
4: 问你媳妇去。
0: 爸，
4: 你问他跟谁睡了？
0: 不能，
4: 不能！难道我这脸是我自己抠的？哼！现在没有一个人不骂你、不笑话你，你这块废物！
0: 妈，你别说了。就别说了，
4: 你要还是阎王的种，你就叫他招出来。
0: 爸，爸，我
4: 还不叫金子滚出来，
2: 不用叫。我来了。
4: 好，你来得正好。大兴，你要是再不拿出爷们的劲儿，我就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0: 叫他跪下，对着你爹跪下，跪下，
1: 跪下。
0: 大兴。

0: 当着你男人的面，你招出来。
1: 说就说，我偷人了，我养汉了，怎么样吧？
2: 哪！
1: 从我嫁到你们家，我就没有过过一天人的日子。

0: 你把我当成畜生妖精，你这个窝囊废受气包，你就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我早晚是要跟你散的，你打吧打吧，天底下再没有比你们家更不是人待的地方了，还不给我动手。你看看你看看你妈是怎么待我的。
1: 爸，你再不动手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0: 你
1: 好，我今儿就死在你们面前。
2: 爸，
1: 再给我打。
0: 打
3: 刁大新。
0: 谁？
3: 是我，
0: 虎子。我的干儿，你回来干什么来了？
4: 我给干妈请安来了。
0: 哦，好。金子，还不快回屋去。
5: 哥，
4: 大仙，咱哥俩又见面了。干妈这两年身子骨更硬朗了。
5: 虎子哥，家里住去吧。
0: 大仙，去给你虎子哥打斤酒，割斤肉。大仙，去打点酒给你虎子哥接风。虎子，虎子，这次回来干什么？
4: 我来给您老报恩呢。
0: 好啊，虎子，说是你早回来了。
4: 嗯。
0: 那为什么单等大兴回来你才来呀？
4: 小哥俩多年不见了，等他回来图个齐全嘛。
0: 齐全，
4: 热闹热闹啊。
0: 热闹。虎子，那你是要住在这儿？
4: 嗯，

0: 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们？
0: 你跟我装，我知道那个人是虎子。
1: 我没装，做得出来就不怕知道。
0: 我知道，从小你就许配给虎子了。这么办吧，明儿一早我就让你们走。过去的事呢，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没有盘缠，我出。
1: 你让我跟虎子走？
0: 嗯。
1: 我们前脚走，你好后脚抱侦缉队再来抓我们。
0: 哎，虎子就跟我亲生儿子一样，一家子人，我哪能这么做呀？
1: 一家子人，是谁霸占人家的地？是谁打断人家的腿？卖了人家的妹妹，杀死人家的爹？
0: 谁告诉你的？
1: 哼，这还用得着谁告诉？你怎么不拿根木头也做个虎子，往他的心窝里扎上几颗钢针？
0: 金子，那是别人挑拨，你别听啊。
1: 老头。

0: 咱们做的孽可别落在孩子们的头上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你要保佑我们阖家平安呢。老头子，白虎临门家有凶神，你在天之灵要保佑大兴和我的小黑子。
1: 虎子，趁大兴没回来，咱们现在就走吧。
2: 不，等大兴回来办完事再走。
1: 办完事？
2: 嗯。
1: 干嘛要等大兴回来？
2: 因为阎王死了。
1: 虎子，你这大兴他连踩死个蚂蚁都不忍心，难道一个瞎子还不够？
2: 不，死了倒便宜了他，得让他活着，让他一个人活个够。
1: 你们从小是一块长大的，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吧。
2: 什么？原来你待我好就是为了他？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人心？难道你就忍心？
0: 虎子，
2: 嗯，
0: 你过来，咱娘俩唠唠嗑。我的干儿，你的手呢？
2: 干什么？
0: 瞎子拉着手唠嗑才放心。干儿啊，闭上你的眼睛。
2: 我闭上了干嘛？
0: 你没有。
2: 这回您老可猜错了。
0: 好，瞎子跟瞎子唠嗑才踏实啊。哎呦，你这手发烫啊，我的儿，血热攻心呐。
2: 干妈，您老手冰凉，我看是心里有病吧。
0: 虎子，你学得不错了，心里还惦记着我。
2: 八年了，我虎子可没有一天忘记过你，干妈。
0: 你是想在这儿常住？
2: 嗯，我好伺候你老上西天呢。
0: 好孝顺的干儿子。虎子，我求求你，你早一点走啊，我让你带金子走。
2: 我没有那个造化。一阵那个阴风刮了个泥棍来。
0: 臭狐，你要我老婆子的命，我的命就在这儿。
2: 干嘛？我怎么敢呢？您老是长命百岁，都死了，你不能死。
3: 江母十分清楚且每句话的含义，她感到不寒而栗。 九虎摊了牌却不动手，大概是要像毛玩老鼠一样享受胜利，欣赏猎物的恐惧，或许是因为对手太弱，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以求心理平衡。然而娇母却不失时机地溜了出去，敲开了长武的门。
2: 谁呀？
0: 快快快快去报告侦缉队，丑虎在我们家。
2: 哎，我们那口子闹病还等着我去抓药呢。
0: 你磨蹭什么呀？赏钱都归你。
2: 好，我就去。
3: 与九虎自小为伴的焦大兴却不知父母的罪恶，视九虎为兄弟。怯懦无能的焦大兴闻听媳妇偷汉子，一筹莫展，几杯酒灌下肚，已是头重脚轻，回到家中哪里还会感到死将临头呢？
4: 虎子哥啊，虎子哥呢？哎呀，啊，虎子哥，来，来，你跟我喝点去，走。

0: 大心。
1: 去，拿两碗去。胡子哥，坐。来，咱们哥俩喝一碗。
0: 大西，
1: 你屋里去。胡子哥，你看兄弟窝囊是不是？哥，你看，你看金子吧。哎，我去了他三天，他就跟我冷了，我怎么待得好都不行啊。他看见我就咽气。今天他又当着我的面说，他跟别人还要跟人家走。我
2: 大兴，该动手就得动手，男子汉要有种。
1: 你看我是谁？我是阎王的儿子，我心里明白呀。你自己的冤还没伸呢，现在又想帮助我，胡子哥，万一我
2: 大兴，
1: 胡子哥，你听我，
2: 我
1: 完了，杀了他吧，
2: 大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子他不告诉我呀。
2: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啊，什么？是你？
2: 大兴，你看明白没有？
1: 不，啊不，你说是他吗？啊，胡子，
2: 你来吧，
1: 你金子，喜欢他。
0: 我喜欢他，就喜欢他。
1: 金子，你这话比用刀捅了我还厉害。
3: 张大妈，哎，
2: 你来干什么？
3: 常武伯不让我跟你说。哎干什么？
1: 金子，你说咋办吧？
0: 我想走。
1: 你跟他走。
0: 别碰我。
1: 我是你爷们儿啊。
0: 爷们儿又不是我挑的。
1: 那还有孩子呢？
0: 小黑贼不是我生的。
1: 金子，你真忍心，你不走不成，
0: 我往哪儿走？我是你的媳妇儿。
1: 哦，那你刚才骗我呀？
0: 骗你的。天是假的，地是假的，你媳妇跟人睡了还是假的。
1: 胡子他走了，他要你了。我求求你，只要你别走，我什么都依你啊。你别走。

我是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将来心许在野地里。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在焦家我是死的。

0: 醉醺醺的焦大金渐渐入睡，焦母一去不回。一定去报告侦缉队了。事不迟疑，裘虎抱起小金子放在自己的床上，趁金子哄孩子时来到了熟睡的焦大金身边。他一把抓起了熟睡的焦大金，眼前闪过惨死的父亲、悲哀的妹妹、歹毒的阎王、阴险的焦母，他双目喷火，拔出了匕首。
1: 虎子哥，你干什么？你别我杀！

0: 焦大兴的冤魂飘然归西了，裘虎的心却站立不已，痛惜怜悯，情意一时间赶走了仇恨，他为自己的举动惊呆了。
1: 大师，大师，大师！

0: 焦大兴刚死，焦母赶了回来，他顾不得回自己的房间，直接到了裘虎屋里。他哪里知道，裘虎的被窝里睡的是小孙子，瞎老婆子一铁拐杖狠狠地打在了孩子身上。
1: 黑子，我的小黑子，
2: 他是要打死我。
1: 黑子，大兴啊！啊！周虎，天不容你呀、啊！我跟着你，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小黑子。

0: 他满是侦缉队。
1: 他妈侦缉队，侦缉队又怎么样？
0: 哎呦，
2: 在那儿。

0: 英媳妇儿，你求求你，你放了我吧。
1: 什么大兴大兴，老子疯了。哎呦，
0: 大兴媳妇儿，大兴媳妇儿，饶命啊，饶命啊。
2: 虎子，你就放了他吧。
1: 滚！
2: 你咋整的？打什么枪？
1: 妈的，不知咋搞的，他一去大兴，我就犯糊涂。
2: 哎，
1: 没枪子了。
3: 九虎开了一枪，引来了侦缉队，而现在他却没了子弹。这时候雷声隆隆，大雨滂沱，他和金子奔向山神庙，一尊尊佛像青面獠牙，忽然狂风吹灭了蜡烛和长命灯，

0: 暗中，巨大的佛像露出狰狞的面目，二人挤缩在一起，恐惧地向后退去。
1: 老黑子，你回来呀！
0: 忽然，远处传来娇母的叫魂声，使这本来就漆黑的世界更加阴森可怖。九虎感到一阵晕眩，一时间眼前的树木成了狰狞的佛像，成了娇母阴险的脸，成了惨死的大星。
2: 虎子，
0: 九虎恐惧地甩开金子，在林中狂奔起来。

0: 虎子，虎子，虎子，虎子，你怎么了？虎子，虎子，虎子，你醒醒，虎子，
1: 醒了。

0: 子，李天。
1: 一夜的风雨过去了，天渐渐放晴，天边微露晨曦，小草树叶都挂满了雨滴，那熟透了的小红果一颗颗鲜艳夺目。金子求虎似摆脱恐怖，摆脱了追捕，一夜狂奔的疲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尽情地幻想着未来，享受着自由清新的空气。
2: 只有你背去金子铺路的地方了。
0: 不，虎子，你在哪儿，哪就是金子铺路的地方。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下，
2: 金子，等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爹没有叫人抓住。
0: 怎么？
2: 他们不会抓你，快跑吧。
1: 到现在九虎才清醒过来，原来他们一夜的奔跑是在原地兜圈子。他们没有逃出追捕，侦缉队一到眼前似天罗地网，他已在劫难逃。虽然金子竭力阻挡，已无济于事，金子被推下坡去。九虎猛地拔出了匕首，还是用那只手，那把刀像刺向大星一样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0: 朦胧中，他看到了金子，看到了金色的落叶。那漫天的落叶缓缓飘落下来，盖在了他的身上。
1: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女局长的男朋友是1986年由三虎执导，郭凯敏、陈彦华和王苏亚主演的经典剧情片。该片深入描绘了邮递员周琴升职为副局长后与男友丁大森关系的微妙变化。在丁大森被虚荣和诈骗所迷惑时，是周琴的坚持和真诚让他迷途知返，重归正道。这不仅是一部讲述爱情的影片，更是一次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让我们一起感受这段充满波折却又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看主角们如何在误会与挫折中找到真爱与自我。

0: 文姐，周琴呢？
1: 哼，你消息真灵啊，马上就来祝贺了。
0: 祝贺什么？
1: 别装蒜了，哎，快请吃糖吧。
0: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哎，周琴当副局长了，高升了。怎么，你连表示也不表示一下啊？
0: 你说什么？周琴他当上了副局长？
1: 你真的不知道？今天早上宣布的，他没告诉你。
0: 我找他去。
1: 哎，你别去，你就是去了他也不会见你。
0: 为什么？
1: 领导现在正找他谈话呢，今天一早老局长特地派车子把他从家里接来的。
2: 这消息使丁大森太意外了，在这以前周琴怎么一点没透过信儿呢？这一个早晨自己就是副局长的男朋友了。
0: 妈，哦，姐姐回来了。
3: 大森，一年多不见，你胖了吗？啊，你怎么了？
0: 我
3: 什么事这么激动啊？
4: 你又有什么花样精啊？
0: 爆炸性的新闻，周琴当上副局长了。啊，
3: 真的？你别听他胡说。
0: 啊，什么胡说啊？邮局的同志都要我请吃糖了。
4: 人家跟你开玩笑，你也当真的？
0: 哎呀，真的呀，我骗你们干什么？
4: 你看你都走了一年多了，他还一点也没长进。
3: 妈，可能是真的，我们学校里也刚刚换了一个很年轻的新校长呢。
0: 当然是真的，
3: 怪不得你这么高兴。
4: 嗯，我不信，这么年轻就当局长，当得了吗？
0: 你别看不起人，周琴可能干了，你到邮局去问问，谁不说他工作好？
4: 看把你高兴的，又不是你当局长。
0: 怎么，他当局长我不该高兴啊？
3: 当然应该高兴，好事儿嘛。我也好久没见他了，怪想他的。咱们请他来，给他庆祝庆祝吧。
4: 对，啊，
0: 对，庆祝庆祝，这可是件大事。
4: 你又来劲儿了。我看这样吧，明天晚上请他来家吃饭，我给他烧几只他最爱吃的菜。
0: 对，葱烤鲫鱼，他最喜欢吃鲫鱼了。
4: 你知道什么？他最爱吃的是我烧的九蒸鸭子。
0: 好，那我去买鸭子。妈，一只鸭子多少钱？
2: 第二天，丁妈妈准备了一桌丰盛可口的饭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葱烤鲫鱼，
2: 上手的座位吗？自然要留给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如今刚刚当上副局长的周琴，贵客迟迟不来，真是令人心焦。六点、七点、八点，现在都八点半了，桌上的饭菜早就没了热乎气儿。大森妈的心

0: 或者一位产妇上医院呢？当然，这事儿大森是后来才知道的。可当时的大森垂头丧气，心神不定。第三天，他敲开了好朋友业余摄影师小王的家门。小王正在洗前天他们在深江公园合拍的照片。提起照相的事儿，大森更来气了。
1: 你在干什么？鬼鬼祟祟的。嗯，
2: 来看看你的这副尊容吧。啊，是你自己要拍一张伤心的给周晴看看，怪谁呀？啊，对了，看看你给我拍的这一张，把人家脑袋砍掉了一半。
1: 我根本就不会拍照，是你硬要我拍的吗？
2: 别泄气嘛，来来来，看看你的这副杰作吧。
1: 别逗了，
2: 真是杰作啊！我准备送去参加青年业余摄影大奖赛，让你去夺金牌呢。你看这画面，这构图，这光线，把我这个当代青年的英雄形象表现得多么出色啊。
1: 这是谁拍的？
2: 耶，照相机在你手里，难道还会有别人？
1: 对了，我好像是感觉闪光灯亮了一下。
2: 摄影大奖赛就要举行了，我一定把你的作品送去参加。嗯，怎么了？
1: 我是来找你谈问题的。你知道吗？周琴当上副局长了。
2: 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
2: 好啊，一下子你成了局长的。怎么称呼你呢？要是女的可以叫你局长夫人、局长太太，可你是男的，总不见得叫你局长男人、局长丈夫啊。
1: 你别开什么玩笑了，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你快帮我分析分析吧。
2: 分析什么？
1: 我姐姐说是件好事，向我祝贺，可我妈妈说并不一定是好事，你说呢？
2: 我说还是你妈妈的意见有道理，到底是老年人了，生活经验丰富啊。
1: 为什么？
2: 阴盛阳衰，这怎么会是件好事呢？
1: 什么阴盛阳衰？我不信这套。
2: 你想想看，他当了局长大人，将来眼睛里还会有你这个小不拉子？
1: 怎么他会那样无情无义啊？我不相信。我们是有感情的啊。
2: 那他这两天跟你说了些什么？
1: 说什么？我还没见着他的面呢。
2: 怎么刚当上局长就不理你了？
1: 不是，是他没有时间，昨天答应来吃晚饭的，可他也没有来。
2: 哼，姑娘的心是琢磨不定的。快去找他，要他当面回答。
1: 回答什么？
2: 咦，要他回答还爱不爱你呀？
0: 这可是丁大森最担心的事儿，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周琴。走进那幢熟悉的邮电支局的大楼，大森忽然犹豫起来，他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去敲那局长办公室的门。忽然门开了，周琴走了出来。
1: 小周。
3: 大森，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一个同事难产，我送他去医院了，让你们等急了吧。
1: 你现在总该有空了吧？我想找你。
3: 你看，新来的职工正等着我上课呢，我已经迟到了。
1: 哎，我想问你一句话，就一分钟。
3: 大森，我真的连一分钟时间也没有了，有空我找你去啊。
2: 怎么样，我说是吧？还是你妈对，人都是这样，一阔脸就变。刚当上副局长就不理你了，那以后还得了啊？我说啊，干脆跟他吹。
1: 可能他是真忙，看样子也不像是装出来的。
2: 忙？忙就不要爱情了，忙就不要对象了。我就不信他连一分钟都抽不出来，太过分了。
1: 谁知道呢？我们又没有当过局长，也许局长就真的这样忙呢。
2: 你呀，没出息，你对他是不是还抱有幻想啊？你说呀。
1: 就是变也没变得这么快呀。
2: 对了，我有个主意，保你能摸透他的心事。现在最紧张的邮票是猴票，你去找他，叫他买几张
1: 猴票。
4: 猴票？哎，谁要猴票？给我弄一张，我正缺呢。
5: 你用我一张。大森，我拿两条牛、四头猪换你一只猴。

0: 行不行？
1: 哎，放心吧，大森的女朋友当上了邮局副局长，
2: 你真行啊！
1: 搞几张猴票，那还不是一句话？
3: 别乱说了，走。
1: 按我的计划，保你能掌握准确的信息。他答应给你搞猴票，这说明他跟你有交情，肯卖你的面子。如果他不答应，那就趁早打退堂鼓。不然的话，我话可说在前头，将来他非骑在你脖子上不可。
3: 可我总不能跑到他的局长室里跟他要猴票吧？
1: 傻瓜，你就不能到他家里去吗？
3: 对呀，
1: 哎，
3: 啊，
1: 我警告你啊，到了他家里可要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派。
3: 嗯，
1: 别低三下四的，老像求着他似的。
3: 哎，要是他真的生了气不理我了呢？
1: 嗨，窝囊废，现在你是要试出他的真心来，不是向他求爱，这点你要搞清楚。
4: 晚饭后，大森来到周琴家里，屋里电视机开着，周大伯却躺在靠椅上睡着了。
3: 周大伯，
5: 好，
6: 大森呐、
5: 啊。
6: 啊，对不起，我睡着了。
3: 啊，没关系，老年人都这样，我妈妈也是，除了看越剧，其他节目啊，她都打瞌睡。
6: 哟，上午洗的衣服还没收呢。
3: 你还自己洗衣服啊？
6: 没办法，阿琴当上了副局长，我这个老爸爸比退休前就更忙了。这不，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样样都得干。哎，现在是我干，将来可都得你来干了。以后要是有了孩子，说不定连尿布都得你来洗呢。小伙子，做好思想准备吧。阿琴他妈妈去世以前瘫痪了十年，家务事全靠我，起初我也不会干。哎，可是不行啊，我不干谁干，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哎，慢慢的也就学会了。你是个聪明孩子，用不了多长时间都能学会。就说洗衣服吧，虽说现在有了洗衣机，可领子袖口还是要用手搓，不搓是洗不干净的。
4: 周大伯的一番话直说的大森心烦意乱，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未来吗？一个男子汉洗衣服、涮尿布、做饭、买菜，什么都干，这算什么回事吗？不行，周琴回来一定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6: 嗯，阿琴回来了。
7: 大森，你来了，快过来帮我搬下车，我累死了。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7: 你怎么了？
3: 胳膊受点伤，使不上劲儿了。
6: 嗯，我来。我来吧。
3: 小周，
7: 啊，
6: 大森把纱罩掀开，让阿琴吃饭吧。嗯。
3: 哎呦，
6: 哟，胳膊还伤得挺厉害，让我来。来吧，快吃吧。
7: 现在还不想吃。
6: 汤凉了，我去热热。
7: 胳膊很疼吗？
3: 啊，有那么一点儿。
7: 干活的时候小心点儿。
6: 嗯。
7: 慧娟姐快要生了吧？
3: 还有一个多月。
7: 有了小外甥，你也要忙了。
3: 啊，我身体好，忙点不怕。哦不，我不会忙，反正用不着我洗尿布啊。
7: 我是说，家务事总要比平时多一些吧？
3: 不会，我从来不做家务事。
6: 汤热了，阿琴，快吃吧。
7: 嗯。
3: 哎，咱们将来有了孩子，谁洗尿布啊？总要有那么一天的。
7: 我现在又要工作又要读书，累也累死了，谁还敢想这些呀？
3: 累是累啊，可权力也大了。
7: 你想说什么？
3: 我今天可不是无缘无故来的。
7: 有事？
3: 啊，求你办件事。这件事对你局长大人来说可以说是小事一桩。
7: 你有事就说嘛，别局长大人局长大人的，你还嫌别人讽刺我讽刺的不够啊？
3: 那你说能不能答应我？
7: 你先说什么事？
3: 给我买几张猴票。
7: 什么？
3: 厂里好多人问我要，他们都知道我的女朋友当上了副局长。
7: 那又怎么样？
3: 局长嘛， 买几张猴票当然是一句话了。
7: 所以你就来了？
3: 都是同事，总得讲个交情吧。
7: 对不起，我们邮电支局不卖猴票。
3: 你不能到邮票公司去开开后门吗？
7: 亏你想得出来，真是莫名其妙。
3: 怎么你不肯想办法？
7: 这种事我不能干。
3: 那我的脸往哪儿搁啊？
7: 要是我答应了你，叫别人指着鼻子批评，我的脸往哪儿搁嘛？
3: 好了好了，不要当上了局长就教训人。
7: 这怎么是教训人呢？道理是明摆着的，正因为我是局长，这种事就更不能干了。
3: 算了吧，我明白了，女人当上了官就要骑在男人的脖子上。哼。
4: 大森扭头就走了，周琴真想追上去跟他解释些什么，或者只是送送他，但是他没有，他太累了，做一个副局长也真不容易呀。他要管业务，又要管业务以外的许多事情。就说今天吧，上午开了一个老职工的追悼会，下午又赶到医院看望产妇，待会儿他还要到一个女职工家里调解婆媳纠纷。可是大森不理解他，甚至丁妈妈也不理解他。
3: 妈
0: 啊，
3: 你从来不逛公园的，今天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妈今天特别高兴。
3: 有什么可高兴的？
0: 哎，待会儿你就明白了。哎哎，张大姐，哎
3: 啊，
2: 哎，你们来了。
5: 大妈，
0: 哎，来介绍介绍，这是大森，那是金弟。
4: 其实用不着介绍，这位姑娘是丁妈妈的老姐妹的女儿，现在在肉摊上当售货员。
0: 啊，你们俩去玩吧，我们老姐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妈，这算什么呢？妈，
5: 走吧。
3: 啊，
5: 厂里工作忙吗？
3: 啊，啊，还好。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5: 业余爱好？
3: 啊，啊，比如说集邮。
5: 谁有心思玩那个呀？劳命伤财的。我的业余爱好是看戏。啊，啊，你看，这是音乐歌舞、时装表演、沪剧、粤剧、滑稽戏，啊，还有这个内部参考片。都是两张一起的，你喜欢看什么？
3: 这么多哪来的？
5: 咦，有人来烧香吗？老实跟你说吧，他们巴结我还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呢。现在做人做事啊，和以前可不一样了。就拿我们小菜场来说吧，我们的生意
4: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直到两人分手，大森无心听什么，也不想说什么。这天大森正在升降车上修路灯，忽然小王跑了过来。
8: 大森，你得奖了，下星期开发奖大会，让你领奖去呢。
3: 你开什么玩笑？
8: 你下来。闹，
3: 别闹了，这算什么？
8: 你这傻瓜，这下你丁大森可抖起来了，马上要奖给你一台高级照相机，怎么，你不要啊？
3: 我不要，我也不会拍。
8: 不会学吗？你看，青年业余摄影大奖赛一等奖，有了这个，你就可以参加摄影家协会，挂上摄影家的头衔。行啊，本钱地位都有了。
3: 我现在在哪儿啊？啊，
8: 怎么，
3: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8: 别逗了。啊，想起来了，我去通知周晴，发奖大会那天让他也去。
3: 得了吧，他怎么会去呢？人家现在是局长了。
8: 哎，你呀真没出息，竟长他人志气。别忘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位摄影家了。
3: 摄影家什么级别，能比得上局长？
8: 这不知道，反正差不了多少。
1: 对了，到时候你得要装得神气点，拿出点摄影家的气派来，从精神上把他压下去。
3: 什么气派？摄影家什么样我没见过。
1: 比如发奖的时候，你要把奖品举得高高的，让他看看清楚。哦，大妈来了。嗯，对不起。
2: 哎呀，
1: 谢谢。您坐啊。
2: 你看他。
9: 丁大生同志，请你给电视观众说几句话。
1: 记者同志，嗯，请到作品前面去讲吧。
9: 啊，好好，走吧。
1: 不要紧张啊。
9: 丁大生同志啊，请你给电视观众谈谈你的创作体会。
3: 创作体会？
9: 对，
1: 就从那天我们拍照开始讲。
3: 啊，是这样的，那天
1: 远远
3: 那天我们到公园里去拍照，嗯，在门口等一个人，可等来等去他也没有来，我们只好先进去了。
9: 啊，请简单一点。
3: 我们进去以后啊，看见两个外国人。哦，他们化妆成贾宝玉和林黛玉。
1: 从听见有人喊救命开始。
3: 啊，是这样的，嗯，我们正在拍照，忽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连忙跑过去，拿起照相机，
1: 当时我正要往下跳，诸位大概还不知道吧？照片上这个跳水的人就是我。当然，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80年代的青年都应该具有这种舍己为人的风格。嗯，可没想到丁大森同志眼明手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3: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就那
1: 他，我们的青年业余摄影家丁大森同志，就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既有艺术又有思想的精彩作品。啊，
3: 对，我就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精彩的，啊，不，拍下了这张幼稚的作品。啊，哎，请多指教，请多指教。
4: 观众们都笑了，周琴也忍俊不禁，在分享大森成功的喜悦中，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幸福感。突然，周琴惊呆了，一位矮胖的姑娘走了出来，她挽着大森的胳膊来回走动，那得意的神情好像是说，得奖者不是丁大森，而是他自己。
1: 来来来，拍张照片，
10: 去吧。
1: 来，让一让。
10: 再来一张。好了。
4: 周晴痛苦地走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大森顿时感到仿佛失去了什么。
1: 怎么样，风头出足了吧？
3: 可是他走了。
1: 走就走啊，正好气气他。
10: 哎，你听着，下星期我表姐结婚，你一定得去啊。
3: 我去干什么？
10: 咦，给新娘子拍照啊，谁叫你是摄影家呢？
3: 我不去，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
10: 哟，刚得了奖，架子就这么大了？
1: 大森，去啊，有了这架照相机正好露一手嘛。
4: 饭店里霓虹闪闪，越升越人，大森拿着那架进口照相机，从左桌转到右桌，从前桌跑后桌，忙得不亦乐乎。今天他可是大出风口了，除了小王，有谁知道这位摄影家3天前竟然还不知道光圈快门为何物呢？
10: 大森，给我和新娘子拍一张。等等，舔舔嘴唇。电影明星拍电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大森，你先来吃一点吧，我要帮新娘子换衣服。 走吧。哎，摄影师，来帮我们拍张照。
11: 来，为我们的初次合作干杯啊！
3: 对对对，干
11: 干杯，
3: 干
11: 杯，
3: 干，来，干。
12: 我们够交情吧？这批货物优先照顾你们啊！
13: 不会拖期吧？啊！
11: 你们一百个放心，我们崔董事长是最讲信用的。我们太空开发公司的宗旨是信誉第一，顾客至上。不信你们去问问，凡是和我们公司打过交道的客户，没有一家不深感满意的。
13: 好，好。
10: 来。
14: 来，我们给
10: 石
14: 阳拍一张，
10: 快
14: 车来了，来
10: 了，来，谁快拍呀？大森，帮我们拍一张，快点。嗯。
13: 可惜，咱们没带照相机，不然今天和崔董事长的幸会，也可以留个纪念啊。
11: 对对对对，
15: 这没问题。朋友，来一支。
3: 啊，对不起，我不会。
11: 青年人不抽烟。
13: 啊，
11: 好，好青年，给我们也拍一张吧，啊！
3: 哦，对不起，我把你们这周给忘了。
11: 哎，谢谢，哎，来来来来，哎，谢谢。
10: 大三，哎呀，错了错了，哎，他们不是我们的客人。
3: 啊，不是
10: 不是，
11: 哎，一回生二回熟嘛，啊，今天也算是向新郎新娘道喜来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崔，崔是太空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哎，哦，请。
4: 崔董事长从口袋里掏出了名片，
11: 公司
4: 在新娘的桌上像发扑克牌似的一人发下一张，
11: 高超的摄影师表示谢意。
3: 我没有名片，只有一张得奖的照片。哦，反面有我的名字，
11: 丁大森。
3: 哈，请多指教。
11: 哎呀，你是位摄影家，失敬失敬。既然这样，那更不能放过你了，给我们多拍几张啊！照照。
10: 这是进口的彩色胶卷，你可不许浪费了。
3: 这，
11: 哎呀，不会让他白拍的。请。
3: 不不，
11: 拿着。
3: 不不，这我不能收。
8: 哎，摄影师，请帮我们拍一张。
3: 啊。
11: 哎呀，真是。哎，
4: 崔董事长刚想把钞票收起，金蒂儿走了过来，他一把接过钱，塞进自己包里。
10: 大妈，你看这条鱼怎么样？
16: 真新鲜。多少钱？
10: 哎呀，以后慢慢算吧。
16: 谢谢你啊。
10: 不要谢。大森，这是你的100块钱，你看。
3: 哪来的？
10: 咦，那个崔董事长给你的呀。
3: 谁叫你收下的？
10: 已经拿来了吗？总不能再退回去呀。
3: 就是要退回去，我不能收他的钱。
10: 那好，你自己退吧。有你这样的十三点，到手的钞票不拿，告诉你，不拿白不拿。
3: 你简直丢我的脸！
10: 你这什么话？哦，我替你拿钱还不好啊？
3: 用不着你多此一举。
10: 哟，算你清高。
3: 你给我走！
10: 哼，大森。哟，你有什么了不起嘛？像你这样的，不过是我篮子里的小菜，要不要你？我还得捞一把跳跳呢，哼！
16: 哎，金弟，金弟，
10: 妈，
16: 哎呀，
8: 找谁？
3: 崔董事长在吗？
8: 哪个崔董事长？
3: 哎，崔海龙啊。
8: 啊，他在车间里。
3: 车间？车间在哪儿啊？
4: 董事长亲自下的是什么样的车间呀？这里浓烟滚滚，炉火熊熊。一口破锅里煮熬着几双破皮鞋，那位董事长汗流浃背，不停地搅动大锅，最后连自己的皮鞋也脱下来扔进锅里。听说有人找，连忙穿上衬衫穿回殿堂。
11: 啊，原来是我们青年摄影家，欢迎欢迎。

0: 这是我的朋友小王。
1: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这是那天晚上在饭店里给你们拍的照片。
1: 哦，高水平，高水平啊！啊，
0: 谢谢，请多指教。啊，这是你的100块钱。
1: 哎，这钱你得收下。
0: 不不，几张照片花不了多少钱。
1: 好吧，那我们交个朋友了啊！哎，上我办公室坐会儿。
0: 行。
3: 大森和小王随崔海龙走进他那间所谓办公室，屋里摆着各种衣服、电风扇和各种乱七八糟的箱子，和他的用破皮鞋熬出来的产品一样，太空开发公司的办公室大概也是国内首创，而且是独此一家。
1: 哎呀，怎么样，我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很奇怪吧？啊，我这个人办事就讲究时效，绝不摆花架子。做生意嘛，其他都不重要，关键是看能不能赚钱。你们说对不对啊？刚才我在量体重，这皮鞋是很占分量的，所以我脱掉了。哎哎，来来来来来。这也是本公司的新产品，叫电子健美秤，你们要不要试试啊？来来来，好，丁先生，你的体重是65公斤，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你也试试。别慌，这只是警告你，你可能有点小小的疾病，不要紧，吃了本公司药品很快就会好的，下一次给你点药啊。来啊，你的体重是62公斤，身高是
2: 1米66。
1: 哦，1米66，一米，哎，你们两位第一次来，我们应该拍个照片留纪念啊。走吧。
2: 好。
1: 哦，这是我约好和外商谈判的时间，不过不要紧，让他们再等会儿，我们先拍照。走。哎，一定要把公司的招牌拍进去啊。
0: 哎，
4: 准备了啊。
1: 这小卷就由我负责冲洗了，再见
0: 啊。再见，
1: 拜拜。
4: 再见啊。
0: 这位董事长倒挺热情的哈，
4: 看不出你有本事交上这样的朋友，现在就是这种路路通的人最吃得开。哎，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
0: 哎，小王，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4: 不知道，你倒说说看。
0: 无论如何也得赶上他，超过他。
4: 你还在想周琴啊？啊，
3: 大森当然还惦记着周琴，可眼下首要的任务是干一番大事业。就在他拜访太空开发公司之后不久，崔董事长亲自回访了。
1: 我给你带来一份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
3: 崔董事长的礼物是一盒名片，名片上印着这样的字样：太空开发公司广告部部长丁大森。
0: 广告部部长？不，你别开什么玩笑。
1: 有你这样年轻有为的摄影家做我们的广告部长，我们是求之不得呀。哎，你再看看反面，反面。
3: 大森翻到名片的背面，上面印着那张得奖的照片。
1: 夏丁，为了让公司有更大的发展，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0: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1: 好，我最近可能要出差，刚刚销售一批货物，货款这两天就要到了，我想请你代收一下。
0: 啊，代你收钱？
1: 我已经通知顾客，钱直接寄到你家。图章嘛，我也交给你，这说明我对你是绝对信任啊。
0: 这，
1: 哎，不要怕，非常简单，汇款单来的时候，你只要登盖着章就行了。拿着。别的什么也不用你管了啊！
5: 我说这位师傅，钱的事最好别让他沾手，他还小又粗心大意，

0: 万一出点差错，我们可赔不起呀。
1: 没事儿，丁妈妈，小丁师傅是年轻有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现在让他多锻炼锻炼，将来前程更远大啊。好，就这么定了啊。
2: 不，这董事长，这
1: 哎呀，老弟，想想公司光辉的前程，你还忍心推辞吗？啊，事业为重，事业为重。再见。
0: 这人是干什么的？你怎么会认识他的？他是哪里的董事长？
2: 啊，太空开发公司嘛。哎，姐姐，我问你啊，是局长大还是部长大？
3: 一般的说，当然是部长大了。
2: 啊，哼，一个小小的局长还神气什么？
3: 哎，我今天碰到周琴了。他让你去啊。
2: 啊？他叫我去？去干什么？
3: 关心关心嘛，他忙得喘不过气来。哎，你不怕他累病了？
2: 对不起，我没空。
3: 没空？
2: 嗯。
3: 你在忙什么呀？
2: 事业，我在忙事业。
3: 什么？
2: 没有事业心，没有事业第一的思想，还算什么男子汉？啊？请你们以后再也不要拿那些谈情说爱的事儿来打搅我，啊？我丁大森现在已经重任在肩。妈，你看我像不像开发公司的部长啊？啊？
3: 部长？
4: 既然部长不愿意贸然去找局长，只好是局长主动拜访部长了。
5: 大妈，慧君姐，
6: 小周来了，快进来坐，进来坐吧。
5: 我们正在讲你呢。说我什么？
6: 大森，好好招待客人。慧君，跟妈绕毛线去，
5: 快坐呀。
6: 坐吧。
5: 没想到我会来吧？
2: 局长大人光临，当然有些意外。
5: 这么说你不欢迎了？
2: 这可不敢。
5: 那你就这么让我站着
2: 啊？请坐。
5: 啊，这是给你带来的。
2: 非常感谢。上次你给我送来了一本集邮基础，今天你又给我送来了几本有关摄影入门的书，可惜呀。
5: 可惜什么？
2: 对于我来说，这种书可惜太浅了。看看吧。
5: 哦，这倒不错。为了随时提醒别人，你是一位摄影比赛的得奖者。
2: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它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
5: 还有什么？
2: 希望你不要忘记啊，你送书的对象已经是一位青年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了。看看照片的背后吧。
5: 太空开发公司广告部部长，你？
2: 80年代的青年人嘛，没有一点事业心还行？
5: 你是什么时候当上这个部长的？我怎么不知道？
2: 难道部长的行动都要向局长汇报？
5: 什么汇报呀？我是问你，是不是向工厂辞职了？
2: 没有啊，怎么？
5: 那你就不能当这个部长？
2: 笑话，你能当局长，我为什么不能当部长？我为什么非要比你矮一头不可啊？
5: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在职职工不能随便兼职，这是有规定的呀。
2: 不要你来教训我，我不是你们邮局的职工。
3: 大森，你怎么这样说话？
5: 慧君姐，这么多汇款单，你这个广告部长还管钱呢？
2: 怎么，我帮人家代收一下也犯法啊？多管闲事。
5: 不是我多管闲事，我是要告诉你，你这样做将来是要吃苦头的。
2: 我吃什么苦头啊？啊，你去当你的局长吧，我吃官司也不要你管。
3: 大森，
4: 这位开发公司的丁部长气壮如牛，他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晚上，崔董事长正准备收拾行装逃之夭夭呢。
1: 好了， 代收汇款的人已经找到了，就是给我们拍照的丁大森。这小傻瓜绝对可靠。
2: 目前正在查禁各种冒牌假药，这儿已经暴露了。我看你还是到我家去避避风头吧。啊，
1: 也好，放心吧，过几天又没事了。走。
4: 第二天，崔董事长从丁大森那儿拿来汇款单，直奔。

0: 你们这种健美增高素是什么药啊？销路这么好？
1: 这是我们太空开发公司的尖端产品。这种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青年人吃了能明显的长个儿。
0: 哦，这么灵。我弟弟今年23了，还只有1.65米，他想长个儿都快想疯了。哎，这药哪有卖的？
1: 这种药现在上海缺货。
0: 哦，
1: 你要吗？我可以送你两瓶。
0: 哦，不，这不好。
1: 哦，小意思。
0: 不，钱我还是要给的。
1: 不，
0: 哎，拿着你。
1: 哎呀，
2: 周琴走了过来，他看到崔海龙放在柜台上的广告上印着两幅崔海龙和同一位小青年的合影，左边照片上小青年比崔海龙矮一个头，右边又比崔海龙高一个头，照片上注明着服药前和服药一月后的字样。这不是大森的好朋友小王吗？
3: 这上面是你吗？
1: 嗯，是我。这青年本来比我矮，吃了药以后长得比我高了。
3: 这张说明书借给我们看看好吗？
1: 可以啊。
0: 你的汇款。
1: 哦，好，拜拜。
3: 那个夹着大皮包代表太空公司来取款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4: 我早就说过了，董事长兼总经理。怎么还要盘问我？
3: 不是盘问你，我是觉得奇怪。
4: 奇怪什么？
3: 想不到你这位广告部长还会变魔术。
4: 什么意思？
3: 你说说看，你是怎么给他做广告的？
4: 我根本就没给他做过什么广告，是他自说自话把部长的头衔印在名片上。你少来吓唬人。
3: 这什么？
4: 啊？
3: 小王怎么一下子长高了？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是你拍的吧？
4: 见鬼！
3: 你这样弄虚作假是要犯法的。
4: 有这么严重？
3: 前不久就有个人因为做假广告被判了刑，报纸上登过的，你没看见？
0: 大森，外面有两个人找你。
4: 嗯，我们是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你是丁大森同志吗？
3: 哦，你们
4: 是我。向太空公司邮购药品的汇款都是你代收的吗？是啊。
5: 坐吧。
4: 我们收到一些用户的来信，揭发这种药品根本无效，是一种骗人骗钱的假药。我们请药物检验所检验，他们也肯定是假药。现在我们要追查这个崔海龙的下落，请你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里。
6: 我找他去。
4: 小王，
7: 好，
4: 小王，
7: 哎，
4: 快点，快走啊！
7: 你来打。
8: 好嘞。
4: 出事了？
7: 什么事儿？
4: 你马上跟我去找那个骗子。
7: 骗子？
4: 就是开发公司那个崔海龙
7: 啊！
4: 快走啊！
2: 大森和小王冲进崔海龙的办公室。屋里已是一片狼藉，大森愤怒地掀开桌面上的几张假广告，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崔海龙和丁大森的合影，一张是与小王的合影。前一张照片上，大森的头被剪成一个窟窿。
7: 换头术，他把你的头剪下来，换上了我的头。
2: 为了找到崔海龙，大森和小王穿大街走小巷，跑遍了几个贸易市场，连姓崔的人影都没见到。

0: 小森，不行了，我的腿快要跑断了。
1: 跑断了也得找，想想你跳水救人那股劲儿，怎么能泄气呢？
0: 走，跳水救人是有目标的，可今天倒好，完全是无目的的瞎闯。这么大个上海滩上哪找去了？干脆上公安局报告吧。
1: 别做梦了，说不定现在公安局正在找我们呢。
0: 那不正好吗？
1: 好什么？公安局会说我们是和他一伙的？
0: 凭什么？
1: 人家当然有证据了，我是他的广告部长。你就更糟啊，你连照片都登在他的广告上了，连跑都跑不掉。我们要是不抓住他，公安局不会饶了我们的。
0: 我们是受骗上当啊。
1: 谁能证明啊？
0: 你证明我，我证明你啊。
1: 哎呀，赶紧走。
0: 郝大森，求求你了，去喝点冷饮吧，我请客。走走走。
2: 这下我算明白了，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一喝名片两罐可口可乐就忘不害苦了。
3: 不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
4: 哎，便宜货啊，哎，货真价实啊，哎，贵重药材，包治百病，延年益寿，哎，看来真正的虎骨豹骨啊，哎，天马肚中，哎，看看看看看看，不要钱。
0: 是的。
4: 哎哎，姓郭的不要买啊，哎，
1: 哎，队长，这下可找着你了，你原来躲到这儿来了。
4: 哎，你们要买什么啊？虎骨，哎，真正的虎骨啊，深山老林威虎山的虎骨啊，25。
1: 你别装疯卖傻了，快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4: 干什么？
0: 你骗我们骗的还不够，又跑到这儿来骗人了。哎，大家别上他的当啊！
4: 哎，你
1: 走，哎，
4: 放手，
1: 走，走。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崔海龙被带到了派出所，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在江湖上闯荡多年的老骗子，有一张能把煤球说得白，把死人说得活的嘴皮子。
5: 哎，他们说你卖假药，是不是事实？
4: 说我卖假药，这我不能承认，因为证据不足。请问什么是假药？假药是对真药而言的，有真的才能区别出假的吗？啊！可健美真高速是我首创，全世界就这一家，谁来跟他比呢？没有对比，又怎么区别得出他的真假呢？
1: 狡辩！
6: 所长，邮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药物检验所的同志都来了。
5: 好啊，请坐吧。说下去。
4: 刚才我讲这条理由，充分证明了他们对我的诬告。
5: 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4: 广告嘛，本来是种宣传，宣传嘛，就不可避免的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了。没有夸张，还有什么广告宣传呢？啊？
1: 你搞的这种换头术算什么夸张啊？完全是欺骗。
0: 哼，你在广告上说，我吃了你的药，就长得比你高了。来，我们来比一比，到底是你高还是我高？
1: 你打扮成猎户的样子，还说什么你卖的虎骨是深山老林威虎山的老虎？
4: 我这身服装只不过跟演戏穿演出服一样，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这又算的是什么呢？
7: 经过我们药检所检验，崔海龙卖的虎骨是牛骨，天麻是土豆，他卖的阿胶是破皮鞋熬的，至于健美增高素根本不是药，只不过是红糖加淀粉，吃了根本不起作用，完全是骗人的。
4: 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要走了，我要和外商签订一个贸易合同。
5: 你不能走，在问题没弄清楚以前你先留下。
4: 干什么的？我又没害死过人，没犯法。
8: 你还没犯法吗？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经营药品的单位必须申请许可证，你有许可证吗？
9: 他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151条，构成诈骗罪了。
3: 人嘛，总是吃一堑长一智，这叫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慧娟姐生了个小丫头，大森当舅舅了。
1: 妈妈说她一会儿来看你。
10: 小周，
9: 慧仙姐，刚才我看到你的千金了，真像你，好玩极了。
10: 大僧，听大僧说，你在派出所揭发定性催的，揭发的很有水平。
9: 你听他说的。
11: 哎，是有水平吗？他连刑法第几条都背得出来，我就不行。
10: 你要行啊，你也当局长了。
11: 我连部长都不当了，还当什么局长啊？
9: 慧仙姐，你这个小女儿好是好，可惜不是个男孩子。
10: 女孩子有什么不好？
11: 是吗？我也觉得女孩子好。
9: 我说男孩好。
11: 我说女孩好。
9: 男孩好。
11: 女孩好。
9: 男孩好。
11: 想不到你到现在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9: 女孩子有什么好？将来当了干部，受气不说，连男朋友都找不着。大妈，
12: 哎，小周，你明天到我家吃晚饭吧，我给你烧九蒸鸭子好吗？
9: 谢谢你，大妈。明天晚上我夜校考试啊，下次来吧。
12: 哎，
9: 那我走了。
11: 妈，嗯，
12: 你们俩和好了吗？快去追他，你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好了。洗尿布嘛，你就答应下来吧，反正我会帮你洗
9: 啊。

0: 你想说什么？
1: 今天天气挺好。
0: 就这一句。
1: 你还记得吗？前年你送我上夜校，也是在这里。
0: 可是两年过去了，你还像个迷途的羔羊。
1: 迷途的羔羊？受骗上当总是难免的，像崔海龙这样的骗子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比他严重的还多得很，连一些干部都上了当，何况我这小不拉子。
0: 这么说还是你有理了。
1: 你放心吧，今后一切听你的。
0: 也不怕我骑在你的脖子上？
1: 那还用说。
0: 那以后家务是谁干呢？
1: 我干，做饭洗衣服我全包了。
0: 洗尿布呢？
1: 洗我也包了。
0: 真心话？
1: 真的。你不相信啊？我可以跪下来对天盟誓。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好，你就跪下来盟誓吧，我听着。
1: 这在大街上。
0: 你看你，我知道你不是真心的。
1: 哎，小周，你听我说。
2: 说什么呢？说分别后的思念，说彼此间的爱慕，说工作、集邮、摄影，还是继续探讨洗尿布的问题。这些恋人间的悄悄话，我们就不要多问了。在黄昏的大街上，谁也不会注意这对情侣，谁也看不出局长和局长的朋友有什么不同之处。两个人说着笑着走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舒儿落入圈套，惨遭汉王欺辱，绝望涌上心头，徘徊在生死边缘的舒儿能否熬过这一劫？请听《梦落大唐》第38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8集。
6: 他的嘴一张一合，显然是说着什么给我听。我也很想听听他对于自己的恩将仇报有什么解释，可我竭力竖起耳朵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试图挪动一下自己的身躯，倒也微微动了一下，可感觉已经全然的麻木，仿佛那身体已不属于我自己。莹蓉帮我洗了身子，换了衣裳，又开始叫我。她的口型分明应该是在叫舒儿姐姐，可我就是听不见。我竭力去听，把眼睛越睁越大，可我还是听不见。我的世界已经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一般。莹蓉立起身来，呆呆地看着我，使劲咬着嘴唇，强忍着什么，却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掩面跑了出去。他临走时的那声啼哭，我倒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仿佛心里还叹了口气，只觉眼皮越来越沉，再说不出是晕是累还是乏，已经慢慢地失去了意识。这一觉似乎很长，做了许多许多的梦，甚至比我入唐以来所有的梦加起来还多。先是三夫人和荣花儿，这两个我入京后都快忘了，可在梦中他们分明就在我身边，商量着怎样对付我。荣花儿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伸手一推，我便掉在了水里。水里一片雪白，而且冰冷，冰冷地掩住了我的鼻和眼。我使劲挣扎，挣扎，终于探出了头，透了一口气。但抬眼时，却白茫茫的一片，全然是雪地。 母亲、祖母和景谦正围在一堆篝火旁谈着什么事儿。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谈我，谈我在哪里，谈我过得怎样，所以我挣扎的也唤他们，可他们却不理我，还在谈着。他们的旁边一大堆的雪浪从山顶汹涌而下，直面扑来。我想要跑开，身子却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又是一大片的雪白将我淹没。我窒息着，正想着我死了算了，可一回头，我已身在书院的屋子里，蝶恋花的帐幔微晃着，千摇的眸子温柔如水，喃喃地跟我说：舒儿，等我成亲那天我就要了你，洞房花烛后老夫人是要艳红的。

过来，咯咯地笑着。舒儿，如果我是男人，我娶了你，才轮不到别人呢。舒儿，舒儿，舒儿，舒儿，一直有人叫我，叫我吗？我没死吗？我还活着吗？我是云汐玉还是荣舒儿？我竭力睁开眼睛，只觉得正在一人怀中，温暖柔软，却在颤抖着。东方青瑶，是青瑶吗？他终于找来了。我伸出手，竭力去摸那人的脸，脸上很光滑，却湿漉漉的，是泪还是汗？我张开嘴，叫着青瑶的名字，那人却听不见我的话，焦急地问：荣舒儿，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荣舒儿，你醒来，荣舒儿。我猛地记起这人是谁了，只有一个人，永远连名带姓地叫我，那个有着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肌肉的剑客，何干成绩？不是我的东方青瑶。我垂下了手，只是很奇怪，何干成绩的胸怀，什么时候也能变得那么柔软、温暖？我被那个变得柔软而温暖的胸怀贴身地搂着，身子飘了起来，一阵阵冰凉的风慢慢灌入了我的耳朵，我终于有了感觉，冰冷的感觉。勉强睁开眼，两侧的房屋树木正飞快地向后退去，黑暗中那棱角不甚分明的各种黑影，在依稀的月光下排出近乎妖异的奇形怪状来，好像上古的怪兽一般。只有那星子很闪亮，满天的星斗晃得人眼晕，真想不出来为什么连星星都可以这么闪亮，甚至亮得比夏日的阳光还要耀眼。我想说话，却说不出一句来，有温热的泪水流出，滴下，滴在抱着我的少年的手腕之上。何干成绩顿了顿身形，很小心地轻唤着我：荣舒儿。我喉咙哽着，舌头也转不了，无法回答他的一句话。我沾满泪水的脸颊正被夜风吹过，冰凉的一片又很快的风干。荣舒儿，那少年又在呼唤，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心和焦急，有些粗糙的手抚摸在我的脸上，居然微微颤抖着，我的嘴唇也在颤抖着，终于还是打不出一个字来。何干成绩将他的外袍解开，尽量掩住我冰凉的身子，把我抱得更紧了，而耳边的呼啸声也更大了。这还是夏末的风吗？挂在身上居然也是冰寒的，薄薄的夏衣也掩不住那刺骨的凛冽寒风。忍不了满天的星斗乱晃，我闭上了眼睛，无力地呼吸着，呼吸出的鼻息却是滚烫的，一下一下地烧灼着口鼻，而唇边也越来越干燥了。我不知道我最终被带向了哪里，

0: 我只是安静地躺在我被放下的地方，一动不动。这应该是张床，简陋的床。我身下的床铺很硬，盖在身上的被褥很粗糙，有些像记忆中祖母偶尔会翻出来晾晒的那些被子。据说，是解放前和祖父成亲时盖过的。祖母和母亲慈爱的脸，就在那一瞬间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西月，西月，那叫着我前世名字的遥远声音，穿越了千年的岁月，千年的沧桑，千年的梦幻，一声声温柔地呼唤着。如果我死了，我到底能不能回到我的时代，还是依旧徘徊在千年之外，做那无依无靠，甚至连轻摇的温暖都已接触不到的意识灵魂呢？这时听到有人在焦急地说话，
1: 大夫，大夫，你快瞧瞧，这姑娘是怎么了？
2: 好，好，好，好！
0: 近乎卑微、带着恐惧的声音应着，一直哆哆嗦嗦的手搭上了我的脉。
1: 快说，她怎么样了？快说！
0: 那个焦急的声音由低转高，我听出来了，这是何干成亲。
1: 公子，这姑娘可能感染了风寒。
0: 我脉门上的手移开，手的主人正拖着颤抖的哭腔。
1: 感染风寒会烧成这样，你看看她，她跟死了一样。快去救她，不然你休想活着出这个门。
0: 何干成亲的声音更是凌厉，凌厉中却带着恐惧般的愤怒。那人不说话了，有水滴滴落在地上的声音。我竭力地睁开眼睛，才算明白了原因。简陋的屋子里，何干沉寂的剑光烁着冰凉明亮的光华，正指着那年老的大夫。那可怜的大夫已经吓得裤管都尿湿了，哆嗦着不敢说话。我听到的水声正是他尿水滴落的声音。烛光很暗，纸糊的窗棂外一片漆黑，有夜风透过窗棂吹进来，将烛光吹得还是昏暗不定，只怕早是子夜过后了。这个大夫多半是何干成机用他的宝剑请来的吧。我伸出我的手想指向何干成机，却无力地耷拉在冰冷的床沿。何干成机发现我有了动静，丢了剑，猛地扑过来。
1: 荣淑儿，荣淑儿，你觉得怎样？你哪里不舒服？
0: 他的声音好生的柔软，仿佛他面对的只是个梦幻般易碎的泡沫，轻轻一吹，便消失不见一样。简直无法相信，他那样的一个人，居然会有那么轻软如春的一面。他的手正使劲地搓揉着我的手，想让我的手温暖一些。我的手是冰凉的，身子却已经滚

0: 我尽力卷着舌头，不要为难人家了。我死了，也只是命，不要连累他人。何甘成基原本看来是那么如钢铁般的少年，此刻紧握着我的手，居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荣叔儿，是我不好，汉王和银荣鬼鬼祟祟的，我应该想到他们在算计你，可我居然没想到他们还把你算计了去。荣叔儿，是我不好，你不要死。他流着泪的面颊此时全然是孩子般的天真纯洁，全然不像方才持剑而立的冰冷剑客。也许他本来就是个孩子。我眼眶烧灼的厉害，连流下的泪都是滚烫的。我叹了口气说，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我活着本来就是个艺术了。云汐月在21世纪早就死了，我在大唐度过的这些岁月本来就都是赚的，又何必再去怨念什么呢？从贞操被汉王夺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千年之外的世界，我不需要再去留恋什么了，连曾经兴起的与靖瑶相守一生的梦想也已破碎。美丽的大唐，盛世的大唐，开明的大唐，一样有着难以忍受的污秽，而那污秽一深深印记入我的身体，让我痛不欲生。如果我真要死了，那便死吧，便是灵魂流落意识非我所愿，也只能认命了。何甘成基只是把我更紧更紧地搂着，生怕将我一放开，我便会如玻璃般的碎开一样。而我周身的痛感开始恢复，神思也开始飘忽起来，总觉得自己快要散成一团破碎的工艺品。他瞪着大夫的目光，凛冽的近乎疯狂，高声叫着说，你这个大夫，快再来细诊，我绝对不允许他死，绝对不许。是，大夫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着，身子止不住颤抖起来。这个少年的手腕刚硬，但胸怀却好生柔软，我可以听得到那激烈的砰砰心跳声，甚至比轻摇跳的还要剧烈。我依稀笑了一下，苦涩咸腥的味道继续在口中蔓延，压迫的我越来越弱，越来越晕，终于失去了知觉。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历经屈辱的舒儿不愿再回到东方青瑶身边，决意追随洛洛一同远赴吐蕃。这趟前往吐蕃的旅途又暗藏多少未知的风波？请听《梦落大唐》第39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9集。
7: 我不曾再有过灵魂离体的幻觉，甚至不曾再做过梦，只是觉得夜很深，夜很沉，夜很长。我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沉寂着，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光亮，甚至看不到希望。微微有意识时，觉得有苦的、涩的、咸的、甜的液体滑在口中，只得无力地吞落。这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居然一直有一个人在叫唤着我：“荣舒儿，荣舒儿，荣舒儿。”我迷糊地回答：“我是汐月，云汐月。”那声音顿了顿，又坚定地叫唤起来：“荣舒儿，你是荣舒儿，快点醒来。”云汐月真的死了吗？我痴痴地在黑暗中流泪。这漫无边际的黑暗到底把我沉寂了多久？我慢慢的有些恐惧了。我不想再在这样的黑暗之中，我怕黑，谁来拉我一把？谁来拉我一把？我的手指好像触到了温热的谁的手掌。带我离开这个黑暗吗？我的手指颤抖着，那手掌顿了一顿，忽然将我的手全然的包围，包得紧紧的。有人呜咽似的在叫：“荣舒儿，醒来。”抬起沉重的眼帘，不再黑暗，却是白茫茫的一片，隔了厚厚的雾层一般。我尽力聚集起焦点，终于看到一个男子，头发凌乱，满脸短鬓，眼窝深陷，面色清白地凝视着我，似乎一眨眼我就要消失一般。 我辨认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依然是何干成绩。这个年轻傲慢、常常带着讽刺笑容的少年剑客，变成了一个看来好生憔悴、苍老的成熟男子。我苦笑，慢慢地抬起手，我的手好瘦啊，苍白中更映出根根青筋，无力地纠缠在手背。原来如青玉般的指甲变作纯然的苍白。当这只干枯苍白的手抚摸到这少年剑客的面颊时，那布满血丝的黑眸波澜涌动了一下。贺干成绩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竟然如孩子般地嚎啕起来。我的病并不是纯粹的风寒，病暑原就不曾恢复，又受过度刺激，再加上身体受了严重的摧残，我居然病得差点死去。当我躺在床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何干成绩喂的小米粥时，何干成绩已完全不见了他剑客的傲慢风采，如同絮絮叨叨的邻家男孩，倾诉着他守我三天三夜所受的苦楚。他原是铁打的身子，自然不会怕累，可他怕我死，他不断地呼唤着，连名带姓地呼唤我，跟阎罗王争夺着我的小命。小屋依旧陈旧而简陋，但我睡的床上已经换了极好的被褥，软软的，带着太阳和清新的棉花味道。何干成绩自己已经邋遢的直逼大街上的乞丐，但我的手和脸都是干干净净的，连干枯的头发都是很整齐的披散着。很难相信这么个握惯了剑的剑客会每天定时为我擦洗着脸和手，甚至会用梳子细细梳我的头发。他梳的时候一定是极温柔的。我的头皮的一大片因被汉王用力地拉扯过，依旧一碰着就疼，可我从来没有觉得疼痛过。何干成绩每天三次端来很苦的药，我自然是不乐意喝的。何干成绩必然先吹上一吹，然后喝上一口，展颜一笑。荣舒儿，这药不苦，你吃一口试试看。只吃一口好不好？那话语声轻柔软浓，却接近哀求了，叫人心碎心痛的哀求。我抵不住那份心痛，每每便端起来喝上几口，然后皱了皱眉，用力按住自己的胸口。每当此时，贺干成绩必然紧握住我的手臂，有时甚至把我揽在怀中，轻抚着我的背部。而此时我已无力再推开一个如此温暖的怀抱了。我看着他诚挚清澈的双眼，终于忍不住问道：为什么救我？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何干成绩默然，然后垂下药碗，低头说：我不想见你哭， 不想见你死，不想见你不快乐。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身子，轻轻又带着些嘲讽地问道，我值得吗？我单薄的衣衫下被李元昌蹂躏过的伤痕根本掩饰不住，我已经不是个纯粹意义上的好女孩了。即便在21世纪，大多数男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处女情节，何况现在是在大唐，任何一个清白的门第都不会要一个失过身的女人吧。即便东方青瑶，她也说过，新婚之夜，她家的老夫人甚至会验一验新娘子的落红。我曾经以为，万一我回不了21世纪，东方青瑶会是我另一个幸福的等待。终于，这个梦也已被蹂躏的完全破灭了。失去贞操并不是我的错。最痛苦的阶段过去后，我也不再为此有求死的念头了。但我不能改变旁人的观点，也不能改变自己心头对于自己这具身体的憎恶。只要想起那可怕的下午，那猪一样压上来的庞大身体，那可怕的疼痛和凌辱，从此我的所有自尊都已被践踏在沟渠的污泥之中，无法拔起。强烈的自卑和伤痛蚂蚁般地撕扯着我的心，我这个污浊不堪的永远无法洁净的躯体，还值得任何男人付出吗？但何干成机却只是摇头。荣淑儿，你放心，你还是原来那个最完美的荣三小姐，我会帮你，帮你回到你原来的幸福生活。我原来的幸福生活？我茫然。何干成机生怕我不懂他似的补充道，我把你好好的送回到东方青瑶身边，他自己一个男人家没能保护好你，想来也不会拿这个事儿去怪你的，他一定还会娶你，好好待你。我闭上了眼睛，心里如刀割般的疼痛起来。东方青瑶当然不会怪我，当然还会娶我，或便是那个痴呆的荣淑儿，她也会娶我。只是这件事情以后，两人之间原有的默契和柔情还会有吗？她看我的眼神还会是那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纯净爱情吗？我又何必留在这个时空里来成就这一段不会美满不会纯粹的爱情呢？何干成机一定将我的痛苦全然看到了眼里，焦急地保证说，你放心，他若敢对你不好，我绝对饶不了他。我抬起头虚弱地问道，如果 我不想回到他身边呢。何干成机眼中闪过星星点点的希望和悲伤，恍恍惚惚叫人看不到他的内心。然后他问，那么你想去哪里？我吐着气竭力展开了一个微笑，但面部的僵硬依然让我的笑容异常的苦涩。我抬起头，抬起微笑的泪眼，向着剑客急切的目光慢慢地说，我想要去文成公主那里，我要跟她入吐蕃。何干成机如给鞭子抽了一般，身子抽搐了一下，迅速垂下眼帘，不让我看到他目光里的失望，然后捻着他的剑柄说，为什么要去吐蕃？那里很远，据说气候也不好，时冷时热的。我竭力忍住眼泪，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狼狈，笑着说，我想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换一换心情。那里吗？也太远了。你的老家不是洛阳吗？那里离长安也挺远的，环境也好，可以好好静养静养。我摇了摇头，洛阳，那里给我的感觉还不如长安。除了荣锦城，只怕荣家上下还没有把我当成人看的。何况在哪里都一样，确定连青瑶也只是我曾经的幸福的梦后。大唐的每一寸土地给我的感觉都是离家好远好远，远得让我感觉不到熟悉的气息，似乎四面八方

0: 有一堵陌生的墙，狠狠地堵在我的面前，出不去，也进不得。猴干成鸡仍在绞着脑汁，那么我送你到我的家乡去休养一段时间，那里很僻静，民风淳朴好客，你去了一定把你当仙女般的看待。仙女，一个被畜生糟蹋过的仙女。我突然间就激动起来，把枕头狠狠地砸到何干成吉身上。我不去，除了吐蕃我哪里也不去。何干成吉没躲，由着枕头砸着他，方才站了起来，看着我，又是心痛又是茫然，端正的面容上似乎露出了一些委屈之色，却又不敢，只别过脸望了望窗外。好，你说什么都好。荣叔儿，你既要去李洛洛那里，我自然会送你去，不过你先把身子养养好吧。不，我疲惫地摇头说，我现在就想去找洛洛。我闭上眼睛，慢慢地靠在冰冷的床沿上，泪水又不争气地滑落面颊。何干成鸡把枕头捡起，塞到我的身后，轻轻地擦着我的泪。他握惯了剑的手指好深的粗糙，但触着我的肌肤时，他即使小心，生怕力道大了就会把我的肌肤划破一半。他的眸光也好深的纯净，纯净的好像无云的青天，蔚蓝一片，抚过我的脸颊，穿过我的头发。何干成鸡将他的手揽过我的脖子，慢慢把我揽在怀里。虽然夏日未曾结束，可我的身体这几日总是冰凉的。当被那团温暖的、充满生命气息的怀抱围绕时，暖意终于又丝丝缕缕地漫到体内。我在那团温暖的怀抱中无声的哭泣，然后是低声的抽泣，最后是放声大哭。哭到尽情时，何干成鸡的胸口温热潮湿一片，起伏得好生厉害。那个曾经铁打的少年居然哽咽着说，荣叔儿，荣叔儿，你别哭了，我给你哭的心都碎了。我不知道何干成鸡在太子府里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但显然他也是太子的心腹之一。为救我，他几乎连着数日守在我的身边。我醒来后，他也只在我睡着的时候才会离开，看来行动也是相当自由的，并不随时在太子面前听候差遣。也许是因为不放心我的缘故，才这般的玩忽职守吧。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0: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身边人告诉王宇，公司总裁何毅是何雅的双胞胎姐姐，两人容貌一致，性格却天差地别。王宇对此深信不疑，心里的疑惑暂时压了下去。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7到第8集。
4: 我的美女老板。第7集。一个下午就花了10多万购物的美女，就那么站在街头和王宇分吃一个烧饼。
5: 真是很香啊，是别人买的，就是不一样啊。
4: 把王宇送回家的时候，何雅还叫住他，专门给他道谢。
5: 哎，谢谢你的烧饼，能给我买东西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了啊。
4: 要不是何雅一脸的认真，王宇绝对以为他是在挖苦自己。也许有钱人的思维都比较奇怪吧，一个破烧饼都值得他这么开心。
6: 新的一周开始，王宇正式被分配到一个项目中。上午10点，他就要参加在 Mercery 的第一个项目。

0: 项目会议。
1: 这个项目呢是与印度的一个公司合作，因此会有印度工程师通过电话参与进来。学了这么多年英语，除了在课堂上，王宇还从来没有用英语跟别人交谈过，更不要说谈项目了。开会之前，王宇就特别担心，因为听不懂导致项目做不下去，那他真是没有脸在公司混下去了。会议一开始就是由印度人介绍项目需求，王宇竖起了耳朵，用比考六级听力时还认真的态度去倾听，生怕听漏了一个单词。那个印度人的发音那叫一个恐怖，还好王宇发现大部分他能听懂，看来英文的盗版碟看得多也有好处。王宇看了一眼其他人，一个个样子也很专注，他心下稍宽，原来大家水平都差不多。
2: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人推开，何毅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在会议桌旁边坐了下来。副总裁一到场，大家的神色都有点不自然起来，会议室的空气也突然间变得有些凝重，看来怕老板是中国员工的通病。何毅扫视了一下会场，问道：
1: 项目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了，怎么样，大家觉得会有困难吗？
2: 大家伙都摇了摇头，眼下谁会好意思说有困难呢？
1: 哦，很好。那么，你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吗？
2: 大家互相看了看，没有人发言。做程序员的好像都是这样沉闷，跟电脑打交道太多，都不会说话了。王宇正在那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时候，何毅点到了他的名，和颜悦色地问他。
1: 王宇，你是这里面来的时间最短的了吧？怎么样，你现在对这个项目了解多少？大概讲一下吧。
2: 通常来说，级别越是高的人讲话越显得客气。民间有句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通常来说，我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职位越高的人也越好说话。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级别高的人说话客气只是身份的一种体现而已，人家犯不着跟你吹胡子瞪眼，你还远远不够资格。所以虽然何毅现在看上去很随和，王宇却是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如果自己回答的不好，何毅也不会说他什么，说不定还会安慰他说刚来嘛，说错了很正常。可是在他的心里，王宇一定会被归类到平庸的员工那一级。第一印象一旦不好，那以后就得多花十倍的努力来纠正。
1: 王宇大概花了十秒的时间简单思考了一下，然后又很适中的语速开始讲述他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上个礼拜他除了复习数学，剩余时间都是在看这个项目的一些相关文档。印度那边呢，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设计工作。以前王宇经常听前公司的一些人吹嘘印度人的程序架构设计做得有多么多么好，可是现在来看，他却认为这个设计很一般，而且有几个地方他觉得是明显的设计失误。王宇把他觉得是设计失误的地方讲了一下，提出他认为合适的改进，然后又把刚才印度人讲的有几个他觉得有疑问的地方也提了一下。讲完这些大概花了他五分钟的时间，何毅一脸微笑地听他讲完，然后点了点头。很不错，看来你对项目理解很好。那么其他人呢，你们还有别的看法吗？
2: 王宇已经开了头，别的人再沉默也就不好意思了，于是大家也都各自发表了一下各自的看法。何毅对每个人的看法都报以微笑和几句夸奖，看来何毅是受美国文化影响，对员工都是以鼓励为主。开完会回到位置上半个小时， Candy 给王宇打来了电话。
1: Richard 让你现在去他办公室一趟。
2: Richard 是个美国人，30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高，1米9左右，浅褐色的短头发，

0: 重哎，怎么样？还能听懂吗？
1: 王宇点了点头。
0: 大部分吧。那你能把他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吗？
1: 王宇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像是听力考试呢？他把会议的内容简要地复述了一遍。复述的时候 ，Richard 问他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比较难听懂的部分的。还好，王宇只是觉得听起来累，听懂还是能做到的。
0: 你的英语很好，非常好。看来美国人是喜欢夸人。王宇长这么大，得到关于英语最好的评价就是他老爸说的。嗯，还不错，能听出来你讲的是英语。
1: Richard 递给王宇一堆资料。
0: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我。王宇这才知道 Richard 想让自己到他的项目组来担任 team leader， 负责一个独立的模块，下面还会跟两三个小弟。这个模块需要跟印度那边打交道，因此需要能跟印度那边有比较好的沟通。由于众所周知的口音问题，大部分中国人听印度人的话都有那么点困难，总是容易漏掉一些地方。听到这儿，王宇心里很虚荣了一把。嘿，原来我的听力还是比较好的。嗯，虽然不加工资，不过能有点小职务总归是比较好的。我很有兴趣，不过我是不是要通知一下我的经理，还是需要通知别的人？跟你的经理说一下就可以了。艾玛已经知道这件事，事实上是他向我推荐的你，他说你英语很不错。
1: 听到 Richard 这么说，王宇觉得原来老板都比较有城府。开会那会儿，何以对谁都是那么一脸的微笑和夸奖，谁能想到他的心里已经对每一个人都做了评价，这好像有点太阴险了。想到这儿，王宇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何毅是对他的评价高，所以应该说何毅是很有识人之才，简直就是伯乐在世。这样说起来，王宇觉得还比较像话。
0: 不过做了这个 team leader 没几天，王宇就有点后悔。电影《蜘蛛侠》里说，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可他是权力不大责任大，工资不多工作多，每天他都要忙着跟印度那边的人沟通，然后要给他这个小组的人分配任务，自己也要负责开发任务，而且印度那边老是爱在他们下班的时候跟他联系，那会儿上海这边已经下班两个小时了，于是王宇每天都得九点左右才能回到住的地方。 Mathry 的别的工程师都是一下班就拜拜，办公室里就总是只有王宇孤零零的一个。这样说也不太准确，何毅也经常会在公司待得很晚，反正王宇每次走的时候何毅都没走。礼拜四的时候，王宇把手机落在了公司，十点半才想起来跑过去拿，何毅居然还在。看来做老板也不容易，尤其是像何毅这样年纪轻轻的美女，大好的青春就这样抛洒在了事业上。对于女人来说，青春可比金钱重要多了。王宇想到了何雅，估计她每天晚上都是醉生梦死吧。同是一胎所生，这差别也太大了。不过何雅要老这么花何毅的钱，何毅得有意见吧。
1: 礼拜五的晚上，王宇又留在公司跟印度人开会。估计是周末的原因，那边的印度人这次发言特别简短，20分钟就草草结束了。王宇收拾好东西正要回去，何雅打了电话过来。哎，你在哪儿？
0: 我在公司呢。
1: 还没下班啊？还以公司为家了？哼，有事业心的男人啊。
0: 哎，还不是你姐给我安排的任务啊。有什么办法？为了饭碗吗？
1: 哎，干嘛？我姐招你啦？不满啊？要不要我给你转达一下呀？
0: 别，没有没有没有，我对你姐敬若天人，一颗赤胆忠心，天地可见。
1: 你少贫！哎，快点过来，来俱乐部陪我打羽毛球。
0: 啊，什么呀？我又打不过你。

0: 我本来就是想虐你玩，用不着打过我的。哎，对了，你公司现在还有其他人吗？
1: 我看看啊，好像没人了。不过我不知道你姐还在不在，她那边太远，我看不见。
0: 那你就等在公司吧，我开车过来接你。工作一天了，坐公车也怪累的。要是我姐在，我也好给她打招呼。
1: 不过何毅今天没加班，王宇感到心里很奇怪。哎，奇怪，你姐一个礼拜都在加班呢，怎么今天？哎，你姐真的挺累的。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好玩啊？你老这么花你姐的钱，你姐没意见啊？
0: 她是我姐，能有什么意见啊？再说我花的又不多。
1: 王宇心说，一个下午就花掉十多万，还不叫多，真是有钱人啊。哎，你可是你总不能一直用你姐的钱吧？以后你姐结婚了怎么办呢？或者你结婚了，你总不能还找你姐要吧？
0: 当然不能啦。我可以出卖自己去换钱嘛。你第一次见我不就这么说了吗？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是为了哄我喝醉酒的朋友嘛。你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啊？
0: 当然啦，我一辈子都记着呢。这样我心情不好了才有借口揍你。
1: 王雨欣说这话我爱听，要是这一辈子都能跟何雅在一块儿，被揍我也开心。松松筋骨有什么不好的？哎呀，自己真是个贱骨头。王宇突然对何雅的职业产生了兴趣，他也不小了，应该不会只是一天到晚到处玩吧。哎，你是做什么的呀？能不能告诉我？
0: 啊，这是隐私好不好？你要是我男朋友我就告诉你，你是吗？
1: 我当然希望是了，王宇在心里说，他不明白这有什么隐私可言。不过何雅这么说，他也只好不再问。
0: 哎，干嘛不说话啦？生气啦？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1: 没有，我只是没话说了。
0: 切，鄙视你。
1: 何雅抛下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后，就专心开车，再也没和王宇说过一句话。
0: 羽毛球王宇是打得不怎么好，可是让人虐的水平怎么说也够了。哎，你机灵一点行不行啊？你打得也太差了，还男人呢，你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
1: 哎呀，你不就是要赢我的吗？
0: 不是赢你，是要虐你。可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是幼儿园的阿姨呀、啊、好像在陪小孩玩似的。
1: 这年头做人难呐，挨打挨骂都还得想办法让别人打骂的高兴点。这会儿二姨出现在了俱乐部，二姨一般很少来这儿，生意都有下面的人照顾。二姨每天要做的就是去美容院逛商场，无聊了就去国外走走，去阿尔卑斯山看日出，马尔代夫晒晒太阳什么的。二姨看着何雅问，
0: 你过来玩啦？哎，这位是
1: 啊，这是我朋友何雅啊，这是我二姨。
0: 阿姨好。
1: 何雅两个眼睛弯成月牙，特别有礼貌地冲二姨微微弯了下腰。王宇发现何雅好像对谁都特别友好，除了对自己。
0: 啊，这是你朋友啊？
1: 是
0: 啊，真是漂亮啊。那你们过来陪二姨坐一坐吧。
1: 二姨把他们俩带到俱乐部的休闲厅里，一人叫了一杯饮料。
0: 你是做什么的？啊，我是做设计的。
1: 这话可把一旁的王宇气坏了，自己问了半天他就是不说，二姨才一句话他就乖乖地说了。
0: 哟，做艺术的，哎呦，怪不得这么有气质啊。
1: 接下来二姨就像查户口的一样，把何雅家里的情况都问了一遍。王宇也顺带知道了何雅的爸爸是一个大学学院的院长，母亲做珠宝鉴赏，爷爷奶奶也都还健在，现在都在美国，完美的家庭背景。二姨还问了问何雅的年龄，何雅迟疑了一下才有些小声地说出来。王毅觉得有点奇怪，

0: 上次我都没问，何雅就把自己的年龄报了出来，怎么这会儿我二姨问的时候她又这么不想回答了？嗯，有可能是上次说漏嘴了。王宇心里有点责怪二姨，明明知道女人很忌讳问年龄的，干嘛还这么明目张胆问？换个方式问，问她属什么的，这不也好点吗？王宇很担心把何雅那野蛮的本性给激发出来，那可就不好办了。还好何雅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特别温顺，比她二姨怀里那个红白黑三色的日本短毛猫还要乖。坐在她旁边的王宇都有点不自在起来。二姨看来被何雅文静的气质给深深打动了，她很有感触地问她，
1: 你的家教一定是很严吧？
2: 啊，是啊，我爸妈一直都告诉我，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温柔体贴。
0: 王宇正端着杯子喝水，差点一口呛着，含的半口水全都流到衣服上。何雅手疾眼快地抽出一张餐巾纸，很仔细地给他擦干净胸前的水。二姨埋怨说，
1: 哎，你小心一点，怎么喝口水都喝呛到了。
0: 看着正在给他清理的何雅，王宇简直是手足无措。这是怎么了？世界末日快到了吗？这大老虎转眼间就变成小猫咪了。不过王宇腿上传来的疼痛让他明白，世界末日还没到，老虎还是老虎。何雅一只手伸在桌下，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眼里闪过一道威胁的寒光。王宇啊了半声，赶紧咬着牙没敢再叫出来。
1: 你这是又怎么了？
0: 没事儿。走的时候二姨让我送何雅出去。
1: 嗯，看不出来啊，小伙子有眼光。
0: 二姨的语气中满是赞赏，看来二姨是误会了。我正要解释，二姨又接着说下去。
1: 难怪上次相亲你要那么干。
2: 也是哈，你公主都到手了，谁还看得上个丫鬟？哎呀，二姨都不好意思了，给你找的那些加起来，却不如何雅漂亮。

小说以双胞胎身份的谎言贯穿始终，主人公王宇在温柔少女何雅与冷漠总裁何毅之间不断困惑试探，随着疑点层层揭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就像人生所有相遇，看似充满谜团，实则每一次靠近都是彼此慢慢走进内心的过程。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职场上的合意，高冷强势，精明干练，是说一不二的霸道女总裁。她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和私下里活泼任性、爱闹爱玩的何雅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9: 我的美女老板，第八集。
10: 难怪上次相亲你要那么干。也是哈，你公主都到手了，谁还看得上个丫鬟？哎呀，二姨都不好意思了，给你找的那些加起来的确不如何雅漂亮。哎，不过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害得我还到处替你张罗呢。

0: 说到这儿，二姨停了一下，王宇正要插嘴，二姨又有些惋惜地说：“
1: 就是这岁数比你大了一岁，不过看在她那么漂亮的份上，多大几岁也行，人又这么温柔。哎，这年头这样温柔体贴的女孩可是难找，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都是被那什么什么野蛮女友被那个害的。女孩子嘛，当然是要温柔体贴的。对了，本来明天还要给你安排相亲呢，现在看来没必要了，我给他们说一声去啊。”
0: 王宇突然不想澄清他跟何雅的关系了，反正可以逃掉相亲，何乐而不为呢？
1: 太漂亮了，实在是太漂亮了。哎，漂亮啊都让人不放心了。哎，对了，你小子可得对人家好点，这样的女孩一不小心就被别人追走了啊。
0: 回到俱乐部，远远的王宇就看见一个男的坐在何雅对面，满脸谄笑的不知在说什么。何雅一脸厌恶的正要起身走，那男的一把抓住了何雅的手腕。哎呀，别走嘛，你看我这么有诚意，就陪我多聊一会儿吧。原来那是个追求者，不过王宇对这男的行为感到厌恶，人家都拒绝你了，还死皮赖脸的硬拽着人家，也太没风度了，这跟流氓有什么区别？王宇看见何雅脸上绽放出很甜美的笑容，何雅很有礼貌地对那男的说：“
1: 请你放开好吗？”“
2: 哎呀，你就坐下来再聊会儿嘛。”
1: 何雅猛地一转身，王宇只觉得眼前一花，还没来得及看清何雅的动作，那男的的手已经被何雅反扭到背后，男人就像只大虾米一样的被拱了起来。何雅的手往上一抬，那男的立即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一张脸紧紧地贴在桌面上，口水都流了出来。以后没有得到允许，不要抓女孩子的手，知道吗？
0: 说完，何雅手往前一送，那男的就从桌子上飞了出去，一连撞翻了好几把椅子，跌了个狗吃屎。休闲厅里有不少的客人听见响动，一个个都惊奇地扭过头来看。男人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来：“他妈的，你想死啊你！”那男的饿狼一般地冲何雅扑过去，王宇赶紧跑上去打算拦住这男人。虽然何雅打拳击很厉害，可那是有拳套有规则的情况下，遇上这样一个疯狗一样的男人，女孩子是很容易吃亏的。王宇才跑出去两步，就看见何雅右腿一抬，迅捷无比地踢出一记高腿，正中在男人的下巴。那男的吭也没吭一声，就被何雅给秒杀了。王宇的下巴当时就像脱臼了一样，还好上次在女厕所里他没还手，不然下场就跟眼前的男人一样了。二姨说的对，何雅的确不是野蛮女友。
1: 何雅收拾完这个男的，跟没事儿一样拍了拍手，转过身来：“哎，你二姨说我什么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二姨在说你啊？”“
1: 哼，我多冰雪聪明啊，这能猜不到？”“
0: 还能说什么呢？夸你漂亮，有气质啊。”“
1: 真的？一句不好的都没有啊？”“
0: 也有一句，不过没关系。他嫌你岁数大了点。”“
1: 我不就比你大一岁吗？哎，你二姨很不满意吗？有多不满意啊？”“
0: 我二姨满不满意，这有关系吗？她以为你是我女朋友才这么说的，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1: 被人说岁数大，是个女人都会紧张的吗？”“哎，走，去打羽毛球吧。”“
0: 啊，又打呀？哎呀，咱们换个别的玩吧。”“
1: 那拳击好不好？”“
0: 那还是羽毛球吧。”
1: 要是王宇知道他们马上会在球场上碰到谁的话，王宇宁可会在拳击台上被何雅把脸给打成彩屏的，也不要来打这该死的羽毛球。他们刚走到球场，就从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那个男的拦住他俩，微笑着对何雅说：“
0: 你好，我叫徐焕恩，听说你羽毛球打得很好。”
2: 得跟你打一局吗？
1: 王宇看了一眼徐焕恩，从脚底涌起了一股凉意。如果说何雅是他在实际生活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那徐焕恩就是王宇在实际生活当中看到的最帅的男孩。他和何雅就好像是老天爷选用同样的材料，用左右手同时造出来的一样。徐焕恩的五官就如同是最好的雕刻家在一块质地最好的大理石上雕刻出来一样，棱角分明，英气逼人。王宇一直都觉得他在程序员里面还算是比较帅的，基本上来说比他帅的程序员写的都没他好，程序写的比他好的都没他长得帅。可是呢，跟徐焕恩一比，王宇就像是个没有进化完全的山顶洞人。徐焕恩的身材也非常的健美，1.8米左右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这会儿他穿着一件紧身的圆领 T 恤，胳膊把袖子撑得很满，胸前鼓起两块乒乓球板一样的东西。王宇突然间觉得有些自卑起来，他把肩膀缩了起来。
2: 何雅先是愣了一下，很快就换上满脸的笑容。
1: 啊，好啊，没问题，你就打这边好了。
2: 何雅跑到王宇站的一边，凑到他跟前小声地说，
1: 太帅了，太帅了。
2: 他口气中满是压抑不住的兴奋，活脱一个花痴，边说还边推王宇。
1: 哎，赶紧赶紧到场边去，别碍事儿。
2: 这都说男人见色忘友，看看女人也好到哪儿去。王宇很无奈地站到场边，心里对老天爷充满了愤恨。为什么老天爷都这么嫌贫爱富？当初造人的时候，像徐焕恩这样穿个 T 恤就精雕细琢，每个零件都务求完美才把他送到人间，像他王宇这样穿个普通的衣服，这种大陆货的人就直接往脑袋上捅几个窟窿眼儿，就往人间一丢就了事儿了，这也太不公平了。徐焕恩打羽毛球的水平确实比王宇高多了，不过公平地说，王宇觉得他比起何雅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王宇心里期待着何雅能像修理自己和张耀那样狠狠地教训一下徐焕恩，折磨他的身体，羞辱他的精神，践踏他的灵魂。帅又怎样，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
1: 可是长得帅真的不太一样。何雅跟徐焕恩打羽毛球的时候处处手下留情，该扣的球不扣，该掉的球也不掉，根本就是把球往徐焕恩的球拍上送。而且徐焕恩每赢一球，何雅都满心欢喜地来上一句，你好厉害啊，哎呀，你简直就是专业水平了，以后教我好不好。
2: 打了一会儿，何雅让王宇给他送擦汗的毛巾，递毛巾的时候，王宇悄悄地说，哎，拜托，你不觉得你的声音太嗲太恶心了吗？你都26了还以为自己小呢。
1: 要你管，你是我什么人啊？
2: 说完，贺雅使劲地踢了王宇小腿一脚。哎呦，王宇大叫一声，蹲下去捂住他的腿。贺雅连看都不看一眼，回去继续陪徐焕恩打球。王宇实在是看不下去何雅在徐焕恩面前的扭捏作态了，真是的，只有男人看见美女腿软的，哪有美女看见帅哥一个劲儿往上蹭的，现在的女人也太不矜持了。王宇拔腿就走，打算到乒乓球室里找几个人开开杀戒，消消心头这股鸟气。还没走出两步，何雅叫住了他。
1: 哎，你别走啊，我口渴了，你去给我买瓶水吧。
2: 你要什么牌子的？
1: 何雅一点儿也没注意到王宇的态度，转向徐焕恩。哎，你也渴了吧？你要喝什么？正好让他一块儿烧着。
2: 啊，那好，矿泉水就可以了，谢谢啊。
1: 王宇这会儿是忍无可忍了，他们两个在这儿打情骂俏，却让自己像个跑腿的跟班小厮去买水，凭什么？王宇第一次跟何雅对着干了。
2: 我不舒服，你们自己去买吧。
1: 徐焕恩放下球拍跑过来。

0: 拍了拍王宇的肩膀。
1: 啊、哦，那我去好了，你去那边歇会儿啊。哎，你要什么呀？
0: 徐焕恩一脸的真诚，相比起来，王宇的行为就像个心胸狭隘的小人。真倒霉，王宇不由得心想，人长得没他帅也就算了，怎么在品行上也输了一筹呢？
1: 何雅也看出王宇的情绪不对劲儿了。徐焕恩去买水的时候，何雅很不屑地对他说，
0: 切，你看看人家长得这么帅不说，人也大气，哎，你再看你，叫你买点水都不愿意，小气的要命，难怪人家说相由心生，看起来啊还说的真没错。
1: 得了吧，只不过买瓶水而已，能说明什么呀？长得帅就一定品性好？汪精卫帅吧，大汉奸一个，还有纳粹的那些杀人狂，一个个不也长得挺帅的？哼，搞不好他就是一个到处骗女人的小白脸儿，也说不定。
0: 哎，你这么诋毁人家，只能证明一个道理：好人看谁都像好人，坏人啊，看谁都是坏人。所谓醉眼看花花也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会儿徐焕恩买水回来了，三个人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何雅问徐焕恩，
0: 哎，你是做什么的？
1: 啊，我是做外贸的，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公司，也就是瞎混混了。
0: 哇，你太厉害了。
1: 何雅夸张的赞叹，把坐在旁边的王宇给吓了一跳。换别的人这样吃惊，王宇还理解，可是何雅自己的姐姐不是很年轻就做了副总裁了吗？这会儿还表现得这么大惊小怪，做作的痕迹也太明显了吧。哎，大小姐，你也太夸张了吧，你姐不也是……
0: 王宇话还没说完，何雅就斜了他一眼，同时在他脚背上狠狠地踩上一脚。这么年轻就自己开公司，你可是真厉害。哎，王宇，你好像是刚找到工作不久对吧？
1: 这也太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吧。何雅一定是存心的，我不就刚才说了一句徐焕恩搞不好是小白脸吗？用得着这么报复吗？太狠毒了。王宇真想拂袖而去，可是他知道这样做只会显得自己很没风度，于是他把已经涌到喉咙的鲜血强咽了下去，尽力在脸上憋出一个带血的微笑。是啊，没错，实在是太惭愧了。嗨，这有什么好惭愧的，我比你只不过是运气好了点而已。
0: 看着徐焕恩一脸谦和的微笑，王宇真想冲上去一拳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再飞起一脚把他踢成猪头。为什么想打他？王宇心想，自己小人不行吗？不过看了一眼徐焕恩那满身的肌肉，他意识到就是打自己也是打不过的。
1: 何雅好像看透了王宇的心思一样，又问徐焕恩，
0: 你这么厉害，学历一定很高吧？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啊，还可以了，我是学商业管理的，前年刚拿到哈佛的 MBA。
0: 天哪，这怎么可能呢？你太优秀了。哎，王宇，你说是吧？
1: 王宇的牙都快要咬碎了，他想如果自己是超人的话，他眼里喷出的火已然能把徐焕恩给烤熟两遍了。但是王宇还是机械地点着头回答说，啊，是啊，是厉害。
0: 王宇每点一下头，他都觉得像是有一把巨锤砸在他的心上。又聊了一会儿，徐焕恩看了看表，提议说，
1: 现在刚过九点半，哎，咱们去泡吧怎么样？
0: 哎，好啊好啊。
1: 何雅很热烈的响应，王宇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哎呀，被美色蒙蔽了双眼的女人呐，人家现在就是让你去跳河，估计你也会说好的。
2: 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不太舒服，我想回去歇会儿。
0: 实际上王宇是觉得泡吧太贵了，对他来说这的确算得上是奢侈的行为，长这么大王宇也从来没进过酒吧。何雅显得毫不在意， 啊，那你回去好好歇着吧，我们去玩了啊。
1: 好，那好，你在这等着，我去结下账。
0: 徐焕恩走开之后，何雅问他，哎，王宇，你今天晚上怎么不太对劲啊？哎，去吧，去抱爸爸啊。
1: 不去。
0: 你怎么了？哟，生气啦？是不是看到人家太优秀嫉妒了，所以不想去酒吧了？
1: 当然不是，酒吧太贵了，我去不起而已，嫉妒他干嘛呀？
0: 这样啊，啊，倒也是啊，嫉妒只在两个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嗯，你和人家差那么多，哪有资格嫉妒啊？那好，我先走了啊。
1: 看着何雅兴高采烈地上了徐焕恩那辆奥迪 A6 绝尘而去，王宇垂头丧气地走出了俱乐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摆着几个路边摊，一股烤羊肉的香味飘了过来，食物是消除心情不快的一个好东西，今天被郁闷一晚上了，正好买点东西填填肚子，也好安慰安慰自己。
0: 卖烤羊肉的是一个岁数和王宇差不多大的女孩，身上穿着一件跑断腿也不可能在上海买到的衣服，头发因为长期没有保养而显得有些枯黄，脸上有几处沾了些黑炭，看上去有点像唱大戏的。不过仔细一看，长得还算是清秀，王宇顿时觉得自己的人品好像是有点龌龊，怎么见到个女的就要盯上半天呢？
1: 王宇盯着那女孩看的时候，那女孩也在悄悄地打量着王宇。突然，那女孩有点兴奋地喊着王宇的名字：“
0: 王宇，你是王宇吗？”
1: 王宇吃了一惊，快速地在脑子里进行搜索，可是好半天也想不起来这个女孩是谁。
0: 我是杨小兰啊，哎，我们两家以前是邻居，上小学的时候我俩同桌，记起来了吗？
1: 记忆之门瞬间开启，那个总是扎着两根羊角辫，走路一跳一跳的杨小兰重新浮现在王宇的脑海里。从他记事起，杨小兰一家就住在王宇家对门，他爸爸那会儿跟王宇的爸爸又在一个工厂上班，两家人的关系很要好。小学时候的杨小兰人长得可爱，学习也很优秀，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王宇则是那种典型的害群之马，上课弹女同学的辫子，和同学打架，经常迟到，作业也全都是抄别人的。王宇他老爸经常拎着他的耳朵让他向杨小兰看齐。
0: 王宇和杨小兰这样完全两个极端的人，却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当上小学的时候，王宇和杨小兰都是手牵手的去上学，不过后来被同学们嘲笑了，才没有再在人前牵过手。到五年级，因为杨小兰爸爸工作调动的原因，他们一家都搬走了。走的那天，王宇和杨小兰都哭了一场，那也是王宇作为男人唯一一次为感情流泪。杨小兰走了之后，王宇没精打采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他一次也没有迟到过，作业都是按时交，并且完全是自己完成的。王宇妈妈看他那个样子急坏了，还以为他受了什么打击不正常起来，差点带他去医院。还好小孩子总是忘性很快的，一个月之后王宇就完全恢复，重新生机勃勃地去弹女同学的辫子，去抄别人的作业，王宇的妈妈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今天我们从电视剧《生命树》出发，剧中抓捕盗猎团伙的情节藏着高原巡护最核心的精神底色，手握执法权，守住法治底线，漫长守护路，不问归期。
5: 建立自然保护区，
6: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天亮再走吧。
5: 神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7: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5: 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
8: 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9: 上一集咱们讲到啊，多杰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下定决心要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是巡山队也因为这样被切断了财政支持，陷入了无粮无钱无装备的艰难境地。但就是这样一支近乎自生自灭的队伍，没有散，没有垮，反而在绝境里把坚守二字扛得更稳了。也正是带着这份家人般的信任与担当，巡山队开启了第10

这么小啊，遇到危险，三零幺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0: 2009年之后呀，可可西里三江源地区再也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的数量呢从濒危降级为近危，成为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不仅是这样啊，草地覆盖度提升，湿地恢复，湖泊面积扩大，黄河源头千湖之景重新出现，整个高原生态系统回到了健康状态。世代放牧的牧民们从草原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管护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每户都能够安排一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你不用远离家乡，不用放弃草原，在家门口就能够上班，能拿工资。现在啊，可可西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这套从高原走出来的保护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高寒生态脆弱区保护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可您知道吗？这份奇迹的背后，也是铤而走险换来的。
1: 小郑，不是，
2: 怎么就一个？
3: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掰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2: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闭紧回来。
1: 第三回，
2: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1: 赵峰，我就剩白皮子了，我没有大养。
3: 哥，他身上带着的。
2: 白皮子还拿枪？啊？
1: 你看我。
3: 照下来，
1: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4: 我没有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老板公安干活的嘛。
1: 不是说话，
4: 我大洋，
1: 没人皮子轻点会吧？
4: 不是，
1: 你一个人能坐得住车？
2: 兄弟们，你疯了！
1: 小地方，
4: 完美光环，在瓦洞狮子洞有个三口沟能挡风。
1: 有几个人？
4: 三个，四个，带我四个。
1: 老板叫什么？
4: 叫不好说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大短溜。
2: 哪个手指头？
4: 是右手的干部长。

0: 现在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
2: 好，
3: 二爷。
0: 好了，骗子！
2: 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
0: 小生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4: 仅18岁的东志巴不幸离世，对于巡山队的每个人来说，都算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杀害东志巴的凶手终于出现，这让队员们迫切地想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5: 别动！继续走！
6: 巡山队，
0: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出来！里面的人，放下枪，你们跑不了的，举起手出来！

0: 把枪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枪放下！
1: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他手上有张亮亮的血，还有董志茂的血。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

0: 放下。
1: 怎么？
2: 队长，
1: 把枪放下。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啊。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看到这一幕呀，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一样心疼队员们的愤怒，也能理解白菊的坚持。其实这一段恰恰道出了高原生态保护最关键的一层转变。你像过去在无人区啊，条件简陋，执法力量薄弱，很多时候呢只能是靠热血啊，靠勇气，甚至是靠拼命来守护草原。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保护藏羚羊，保护高原生态，维护牧区安定，不能只靠情绪，更要靠法律；不能只靠自发，更要靠制度。
1: 跪下！
0: 白菊的主人，你看，我觉得不是心慈手软啊，而是守住了法治底线。
1: 出来！出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2: 子弹拿出来了。下一步就是
3: 晚上你和张硕轮班看好他们。
2: 好，
1: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2: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子弹拿出来了，下一步就是
1: 咬着。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焦错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3: 谁？
4: 我，
3: 宋云飞。
4: 怎么了？
3: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4: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3: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4: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3: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4: 可惜了，没带三脚架拍不下来。
3: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4: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摩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啊。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4: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3: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4: 王涵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3: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摩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4: 那过去的事呢？
3: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4: 你也犯过错？
3: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4: 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3: 哦，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5: 从这一集里，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巡山队早已经不是一支护羊的队伍，他们在无人区里出生入死，同吃同住同生共死，已经成为高原上最坚实的基层守护力量。断指成功落网了，东指巴的牺牲终于有了交代。而就在所有人认为能够稍作喘息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接下来等待巡山队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0: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刻在乡土里永恒的命题。在福建宁德浦园村，延续800年的人鱼同乐传统，便是这一命题最生动的注脚。一条名叫鲤鱼溪的清流穿村而过，上千尾鲤鱼会闻声聚拢，与人亲近。这不是童话，这就是浦园村的真实生活。800年前，正式先祖为监测水质，在溪中放养鲤鱼，从此立下规矩，不得捕捞，世代守护。这个朴素的生存智慧被后人融入家规，一代代传了下来。和高原巡护人用制度和责任守护自然不同的是，浦园村人用家风和习俗完成了同样的命题。一个在高原，一个在水乡，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就藏在我们对待身边一草一木的方式里。接下来我们走进浦园村，感受这份跨越800年的和谐传奇。
9: 今天追随着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故事，我来到福建大山深处的浦园村。在这里，世代相传的护鱼传统与造型独特的船形宗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高悬门楣的一门记梅匾又会蕴藏哪些古老的家族智慧？村民们邀请我参加一场特殊的葬礼。作为生命最后的仪式，葬礼通常是凝重悲伤的。但是今天，这支送葬的队伍却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因为即将入土为安的是一条鱼。
14: 击鼓三通，进香。
9: 浦园村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14: 地为鲁类，
9: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有对动物的尊崇，他们通常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浦园村，祭祀鲤鱼的传统又是从何而来呢？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主持鱼祭的郑孝禄老先生。
15: 鱼种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4: 这个鱼种原来就是元朝就有了。我们浦园呢，对鲤鱼的话，因为情有独钟， 嗯，为什么？因为鲤鱼是我们的亲姑的后裔，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1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6: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在村里流传很久的故事。
14: 元朝大德年间，有一个姓蒋的远房亲戚蒋文业，他父母因为是商旅做生意船翻了，但是他门户经纶，他没有往谋生，我们的祖宗就把他请为这个戏戏做老师。
9: 蒋文业从此留在了浦园村，还与一位名叫郑玉婷的姑娘日久生情。有一次山洪爆发，玉婷不慎落水，蒋文业下水相救，不料两人都被洪水冲走。雨过天晴后，溪中出现2尾鲤鱼，而姑娘与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
14: 那么大家就认为说变成这个2尾鲤鱼，就把他的衣冠冢就葬在这个地方，鲤鱼葬礼呀，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5: 老人的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对鱼记更加好奇。现代人通常认为神话故事源于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想象，但在当时中国人饲养鲤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鱼记的由来是否会有其他的解释呢？
9: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在这座有着50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大都姓郑。郑氏宗祠里一方一门记美匾悬挂了800多年，它是否会是解开鱼记秘密的钥匙？去往郑氏宗祠要沿着鲤鱼溪一路往北，穿过大半个村庄。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
15: 大哥你好。
20: 哎，你好你好。
15: 我看您一直在用饼喂鱼。
9: 光饼是福建的传统小吃，也是浦园村最受欢迎的鱼粮。在这里人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鱼方式。
15: 哇，他们反应好快呀。
20: 你要半提着，先跟我们玩，
12: 和许多村民一样，郑海峰有着丰富的喂鱼经验。
20: 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坐下来，它就聚拢过来。
15: 嗯，
20: 我们也觉得它仰着头，好像向我们要东西吃。那我们就自己吃两口，分他一口。对，
15: 人鱼一起开饭了。
20: 对对对对，现在你那个快给他吃掉了。
12: 关于鲤鱼溪的由来，我从郑大哥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南宋年间，郑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
20: 古代的村庄之间也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械斗，那么也难免他们会想出投毒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那我们祖先就想到了办法，在里面养鱼，养鲤鱼。如果一旦发现鲤鱼死的比较多，那就说明我们的水里面有问题。
12: 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5: 少捕一点不行吧？
20: 我们要找食物还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吃鲤鱼。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你捕一点我捕一点，将来就不是少捕了，就是全没了。
15: 我感觉那个时候从郑氏先祖落脚在这儿，当地人和鲤鱼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20: 是。
15: 现代人有许多方式获取清洁的水资源，让我惊讶的是，在遥远的古代，竟然是由鲤鱼承担起了净化水源、监测水质的重要任务。在过去，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紧密相关，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万物关联的客观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运用自如。但是如何能够让族人们严格遵循禁令，保障鲤鱼的生存呢？村民们说，要找到答案就要去祠堂看看。
12: 郑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它的外形像一艘大船。相传这是因为郑氏的祖先曾经梦见自己驾船乘风破浪，于是便交代子孙要建一座船形宗祠，朝向村庄的船头，寓意归航，提醒着远方游子家的方向。
15: 这座宗祠看起来规模很大啊。
21: 对，我们这个宗祠一共是五进，这块匾是一门祭品，是明代洪武十六年，当时这个状元吴伯宗特地提赠了这块匾额。一门祭品，我们的正室啊，是上亿的门族。
12: 这方匾额的主人是浦原郑氏第八世祖晋石公。
21: 他主要做了几个大的事情，比如有一年我们在欠收啊，当时不是交农业税交不上，他自己就拿出了100多两的白金，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乡亲呢，交了这个赈税。
15: 为什么选择这块匾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21: 这块匾呢，它能体现我们郑氏的这种家风，义就是在我们这个道义上面应该尽到的责任。
12: 郑氏宗祠里悬挂着97方匾额，这些匾额年代不一，大多是表彰族人的孝德仁义。为了让子孙继承发扬美德，郑氏先祖还留下了详尽的家规。
2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石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12: 明洪武年间，晋石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石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石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15: 那个时候，晋石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21: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感官，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理由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他。

0: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日升月落，年复一年，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这样的传统为何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人和鲤鱼又会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方式呢？要解答这些疑问，我就得当一天真正的村民。
1: 为了体验当地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专门换了一套衣服。村里人告诉我，在春季他们会定期清理河沙，而在平时为了维持溪水的清洁，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乡绅大叔你好。哎，
2: 你来了，这个给你捞。
0: 郑孝社是浦园村的河道管理员，每天他要沿着鲤鱼溪走上好几圈，但看似简单的打捞工作也并不轻松。
1: 大叔，有什么省力气的诀窍吗？
2: 省力的诀窍，你的手抓个紧一点，拉宽一点，手这样可以拉宽，哎，距离拉一点，哎，这样。
1: 哦、您这个工具有多重？
2: 工具大概有二三十斤吧。
1: 我这两天看您拿这个竹竿，在河边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很轻松。
2: 搞吃饭的，
1: 没想到这么累。哎，所以这样清澈的溪流都是用心维护出来的。
0: 在校舍叔的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诀窍。但由于前几天刚刚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校舍叔要带我去找鲤鱼住的房子，当地人叫做鱼藏。
2: 比如说这里面都可以供鱼啊，是吧？
1: 啊，您说这些石壁里面的石缝？
2: 哎，石缝下面一个大的洞，鱼会藏到里面去。
1: 什么时间这些鱼会躲在鱼藏里？
2: 当然都是下大雨。
0: 夏季多雨，过去为了不让鲤鱼被洪水冲走，郑氏先祖想了很多办法。最初修建堤岸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在调时间留下了许多洞穴，好让洪水来临时鲤鱼有藏身之处。
1: 那我们怎么清理它呀？
2: 说明是爬一下，你看，哎，就这样子，
1: 就不要让它被河沙堵住了。
2: 哎，对，一五标识。
0: 校舍叔也说不清在鲤鱼溪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鱼藏，只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一直在为鲤鱼提供着庇护。但此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1: 洪水要来的话，那么大的水流能保证他们留在这里吗？
2: 不能，有时候还是会冲走一些，一下场大雨，村民就组织人下面去把这个流走的鱼，能找得到的鱼都把它找回来。
1: 那要是留在外面会怎么样啊？
2: 直接冲走了就被人家抓去吃掉了。我们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跟鱼玩在一起，住在一起。比如说在这边洗菜，手放在这里，第二天一掉掉掉掉掉，它鱼就往这边走。你看它不怕你，它就会跑到你身上来。我手直接这样，你可以摸得到。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是感受不到那种心灵的
2: 对
1: 碰撞和融合的。
2: 对，嗯。
1: 但我现在渐渐能够体会一点，尤其是今天跟您一起走一走，我感觉我真正的走进了鲤鱼的家一样。
0: 鲤鱼为浦园村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人们也为鲤鱼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家，所以早些年这里应该人人都是河道管理员。除了这个共同的职业，我听说他们还有一项共同的技能。过去为了防止外乡人偷鱼，村里成立了一支护鱼队。护鱼队流传着一套专门的护鱼武术。今天我也有机会拜师学艺。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75岁的郑大润是我的师傅。
2: 到了，出完了。
3: 嗨，
4: 嗨，
3: 去，上来。
4: 怎么上去的，师傅？
3: 脚上去。
4: 嗨，然后呢？
3: 这样子。啊，对，再脚上去。这样子。走，这样。这个山丘先不要起来。走，打这个，就眼睛要看这里。啊，对。那现在这一步就开始打你，我就攻你，这样，再打你，你就后背这个脚，我这个脚就出去了。
4: 哦，等我挡，挡也挡不了，
3: 挡不了。你的手一抓，我就那个。哦，
4: 没有一招可以用。
1: 浦原村的互娱武术有着很强的实战性。郑师傅从14岁开始学习这套拳法。休息时，他和我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
3: 那个时候可能是20来岁，有一个是端圆的，到我们浦原来偷鱼，给我们追到他在旁边去，他给我捉，给我捉拿，我亲自捉拿来。
4: 那个时候是会的遇到危险吗？
3: 他打不过我。
1: 今天保护鲤鱼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动用武术，愿意专门学习的孩子也比从前少了一些。我看出郑师傅有些失落。
3: 连学我还会教的。一是锻炼身体，二来就我要想，我就想下一代要传下去。不管什么时代都要保护鱼，保护好是自己的重责，保护不好就心里很难过。
1: 祠堂是郑氏族人从小练习护鱼武术的地方，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习武声从未间断，回应着高高悬挂的一方方匾额，那是祖先无声的叮嘱，也是这个家族对上义精神最好的传承。
4: 学习护鱼武术对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老师傅的一招一式让我对当年的护鱼队有了清晰的想象。我想对于郑氏族人来说，守护鲤鱼不仅是因为有着家规的约束，在他们的心里，鲤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连通着自己和祖先。

0: 人和鱼是彼此的朋友，是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朴素情感。李渔溪的过往描绘着人们想象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走进了古老的村落。
1: 这就是我们普林金搞乐队的展厅。
0: 在浦园中心小学，我看到了许多30年前的老照片。
2: 这个在中学的那个
0: 郑端贵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浦园村就已经因为李渔溪迎来了游客。1994年，在郑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一支红领巾义务导游队。
3: 这就是游客寄来的信件。
4: 鲤鱼溪的鲤鱼好自在，逗得游客心情畅。
5: 而且这个地方它还对孩子们提出很高的希望哈，要跳出小溪，跳过龙门，到大海大河中去搏击，享受世界美好人生。
0: 中国人常用鲤鱼跃龙门寓意美好的未来，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浦园村人来说，这样的期待背后往往是一个个走出大山的故事。郑老师告诉我，当年成立这支义务导游队，是希望孩子们即便有一天离开家乡，也能把沪渝的文化留在心里。
6: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依然大家一定要坚持保护鲤鱼？
3: 现在我们浦园人不是饮用这条鲤鱼溪的溪水，是饮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把鲤鱼给抛弃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何况这个鲤鱼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会如何看待祖辈的传统呢？我在村里的一家民俗文化馆找到了曾经的小导游郑真。
7: 哎，郑真你好。哦，这是你的馆是吗？
8: 哎，是的。
0: 我像是走进了一间鲤鱼博物馆。
8: 背套啊，
7: 这些全是你的画册，专门收集的。
8: 是的，每一本的话都是有鱼的一个形状。
7: 这个故事看过，老鱼不和。
0: 通过这些展品，我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姑娘对于鲤鱼的钟爱，也让我更想了解她的经历。
9: 当时家里面不是挺困难的，看他们喂鱼，然后我就讲故事嘛。那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会买我的官饼。那这样子就会赚一笔钱去把我的学费给交了，这是光饼的钱，但我们导游是义务的。
7: 他们会对鲤鱼溪什么样的方面很好奇？
9: 这鱼真的不能吃？我们外地的都不能吃吗？
7: 在你们小时候会问大人为什么不能吃鱼吗？
9: 会，他说吃了会肚子疼。
7: 那个时候你们对这样的说法会有怀疑吗？
9: 怀疑，但是大人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呀，但是到长大了，他也会去说，我们祖先为了这个曾经水源，所以才放下这个鱼，这个鱼救了我们。
0: 郑真也曾外出打工，和所有离开浦园的郑氏后人一样，哪怕身处异乡，他依然恪守着不吃鲤鱼的祖训。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祖辈世代坚守的传统会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年愿意走进乡村的人越来越多，鲤鱼溪以它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也让郑真看到了留在家乡发展的可能。
9: 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感恩有这些鲤鱼的陪伴，它在这里可以带来了好多好多游客，那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还有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鲤鱼溪生活。
0: 鲤鱼溪旁多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曾经外出闯荡的浦园村人，像被洪水冲走之后逆流而上的鲤鱼，陆续回到了故乡。肖艳琼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用外婆家的老宅开了这家豆花店。
10: 小时候我不会去想到我跟自然是什么样关系，那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7: 所以其实对于人来讲，保护的可能不一定是鲤鱼，
10: 对，
7: 可能是山是水，是一草一木。
10: 我就像我喜欢爬山，然后

0: 我会看到我到处的标语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就是因为你保护了自然嘛，自然它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回报不是马上能见到的，你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有这样保护意识你才可以的。
2: 在浦园村，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要守护鲤鱼，有人说是为了水源的安全，有人说是为了祖先的嘱托，也有人因为长期的陪伴，甚至是对神话故事朴素的敬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这是郑氏家族对一门祭美的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来到鱼种。
3: 村民们曾经告诉我，在最初建造鱼种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在里面留下了一条连接地下的通道。王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会渗入泥土，为树木提供养分。当地人世代守护的鲤鱼，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浦园人用800年的时间报答鲤鱼的恩情，而鲤鱼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于天地万物的情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来不乏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6: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7: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呢？要怎样治疗呢？
7: 脑卒中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呢？其中这个脑卒中啊，它就是咱们俗称的中风，是一种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它是由于脑部血管的突然破裂，或者因为呢血管的阻塞导致的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的脑组织损伤的疾病。通常呢分为出血性的卒中和缺血性的卒中。那么出血性的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缺血性的呢就是脑梗。脑卒中啊，它是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以及呢经济负担高的五高特点。有统计哈，就是脑卒中的死亡率呢高达20%，即使呢免于一死，致残的比例也非常高，大多数呢会留下后遗症，而且呢会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重度致残的大约占40%以上，肢体偏瘫、语言障碍、吞咽困难、认知障碍、精神抑郁这些后遗症，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呢也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所以呢早识别、早救治、早康复一直呢是我们所提倡的。脑卒中啊，它发病后6个小时内呢是黄金的救治时间，当然呢这个时间是越短越好啊。在发病以后呢立即送到医院得到规范的治疗，能够增加恢复的机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怎样去快速的识别脑卒中呢？有一个中风120口诀我今天教给大家。一呢代表是看到一张不对称的脸，你对着镜子笑一笑，看看是不是出现脸部不对称，是否呢嘴歪没办法正常微笑。二呢代表呢要查看两只手臂举起来的时候是否不对称，肢体呢是否麻木无力。零呢代表呢聆听说话呢是否清晰，说话的言语呢是否不清，吞咽是否困难。如果通过这三步观察呢有不正常的症状，那就要怀疑患者呢是脑卒中的前兆了，要立刻呢打120急救电话。除了及时送医治疗以外，预防也很重要。现在咱们国家呢拥有数量庞大的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血管病、肥胖这些慢性病的群体，这些人呢都是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咱们讲过动脉硬化，那血管里面垃圾沉淀积累的很多以后呢，它在血管壁上就形成斑块了。那么这些斑块呢它会被每天呢血液冲刷，如果被冲死了，它就随着血流到处乱跑游离，这个东西呢就是血栓。特别是咱们的颈动脉啊，是心脏呢往大脑供血的主动脉，血流量大，血流速度还特别快，所以这里的斑块呢也更加容易被冲下来形成血栓。

而且这个位置呢，一旦形成血栓以后啊，它被心脏上来的血往上一冲啊，非常容易就把脑血管给堵了，形成了脑梗，造成的缺血性的卒中。那么血栓它是动脉斑块掉下来形成的，动脉斑块又是什么呢？它是血液垃圾沉淀形成的，对吧？最终呢，还是归到血液垃圾上面，这几乎是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基础。所以呢，还是要从减少血液垃圾入手，从改善血管质量入手。减少血液垃圾，我们可以用的虾青素啊，因为它是血管通道夫，它可以呢把血液里比较大的斑块呢溶解成细小的微粒，随着血液循环呢到达肝脏。那么在活性酶的帮助下呢，通过肝脏呢把它分解成可溶于水的物质，那通过大小便把它排出体外了。这是真正的针对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呢，补充虾青素啊，可以清理血管，恢复血管弹性，从而降低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发病的几率。那么酵素呢，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高活性的酶，去帮助我们肝脏代谢。虾青素、酵素加起来就起到了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健康的血管内壁是光滑致密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在长期的血液流动当中啊不被附着的原因。但是粥样硬化以后的血管内壁就会变得粗糙啊，它就容易被胆固醇这些物质附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治好了以后又复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虾青素啊，它强大的抗氧化抗炎症的特性，让它能够对血管受损的黏膜屏障进行修复，使得我们血管壁呢重新恢复光滑致密的状态，使得血液垃圾呢无从攀附啊，对吧？它待不住啊，血管壁是光滑的，那就可以防止斑块的形成，防止疾病的二次复发。更重要的是，虾青素还能够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风险，保持我们的血液干净和血管的健康。那么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或者已经40岁以上的朋友，除了酵素、活性酶、虾青素的长期补充以外，千万别忘记辅酶 Q10 的补充。因为辅酶 Q10 它是我们血液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它抑制自由基的形成。如果把虾青素、酵素、辅酶 Q10 这三者结合起来，那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呢，可以说那是非常好的干预。那么对于我们中年以上的朋友来说，也是很好的预防。所以说我把他们三者称为叫铁三角啊，希望呢对你有用。

0: 定期输液能预防脑梗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昨天咱们说很多人呢定期输液用来呢预防脑梗，那么这种方法有效吗？我们先来说说脑梗的形成吧。血管里面的脂类垃圾沉淀积累了很多以后呢，在血管壁上形成了斑块，这些斑块每天会被血液冲刷，被冲下来了就随着血流游离到处乱跑，这个东西呢就是血栓。特别是我们颈动脉是心脏往大脑供血的主动脉，血流量非常的大，血流速度呢还很快，所以这里的斑块呢也就更加容易被冲下来，特别是软性斑块，它稳定性不好，形成了血栓。而且这个位置啊，一旦形成血栓以后呢，它被心脏上来的血呢往上一冲，非常容易就把脑血管给堵了，就会形成脑梗。我们经常把血管跟家里用的水管来做类比，但是它毕竟跟水管不一样，发生堵塞的情况也不一样。比方说家里的下水管我们担心会堵，咱们可以不定时的用点下水管的疏通剂来疏通疏通，把附着在管子里的垃圾呢给它清理掉，这是可以的。但是血管呢，斑块呢是和血管壁它粘在一起的呀，那么即使有疏通剂进来了也疏通不动它呀，那为什么呢？这就要再来说说这个定期输液的事儿了。定期输液呀，我看很多人一年两次，对吧？一次呢可能输几天，输一个星期，一般呢就是输一些活血化瘀改善循环的药物，像比较常见的维脑路通啊、血色通啊，包括呢灯盏花素等等吧。那么这些药物啊看似是能够溶栓溶脂的，的确有一定的预防脑梗塞的作用，但是无论通过什么途径进入身体的药物，静脉灌注、肌肉注射或者口服，它都会有半衰期。我们身体呢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呢其并不长，没有哪一种药呢输进身体以后呢能够持续几个月或者半年没有长期效果的。而这种定期注射输液来预防脑梗塞的行为呢反而存在着一定的危害性。我们大家应该明白是药三分毒，通过定期输液的方式能够发挥的预防脑梗塞的作用有限，但是呢导致肾脏功能衰竭、血管脆弱的可能性却极高，还有可能呢在输液过程当中使得血液的流速发生了改变，就会引发突发性的脑出血。所以呢临床医学中呢是不推荐的。很多人说哎，我可以吃芹菜、吃木耳、吃洋葱，我吃这些呢可以软化血管，可以清理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确实有相应的成分，对预防疾病很有好处。但是呢每天呢你吃一盘芹菜摄入的量很少，如果你靠着吃原材料的话，恐怕每天你都应该吃几公斤甚至几十公斤才会有效果，那谁吃得下去啊？即便吃下去也吸收不了啊，而提取物吃进去就直接被吸收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吃提取物，比如呢我给大家推荐的铁三角啊，你看酵素它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提升肝脏的代谢水平，这就提升了肝脏的疏泄功能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大量的脂质代谢物呢就能够排出到体外，一方面减少了肝脏的负担，另一方面呢血液干净了。鱼油它是一种高密度脂蛋白，或者叫不饱和脂肪酸，它是一种好油，可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饱和脂肪酸。我们刚才说的血管里的斑块都是坏的油堆积起来的，这些东西不除掉，你的心脑血管病永远好不了。那么鱼油的作用就是把它们进行溶解，把大块的斑块血栓呢，一点一点的给它溶解成小块的微粒，那么通过血液循环把它运送到肝脏去分解成可溶于水的东西，再送到肾通过尿排出体外。在肝脏分解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大量的酵素活性酶。咱们不可能

能每天都去输液呀，但是每天都可以摄入营养。我们可以靠鱼油和酵素里的活性酶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把血管里的斑块呢消磨掉。还有一个咱们铁三角里的辅酶 Q10，靠辅酶 Q10 呢来营养心脏，充足的辅酶 Q10 呢会对心脏起到一个极大的保护作用，它可以催化营养，转化为能量，让有限的营养和氧气呢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且呢，辅酶 Q10 呢也是血管当中最强的抗氧化剂，它抑制自由基的生成的作用呢已经毋庸置疑。所以辅酶 Q10 啊对心脏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用我们营养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呢，它能够增加心脏对缺血缺氧的抗性，就是我用这个来抵抗你。那么除了补充相应的营养素，预防心脏血管疾病呢，我们还要戒烟限酒，合理饮食，适度锻炼，还要作息规律，防控三高这些慢性疾病。这些方法看似简单呢，好像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只有能坚持做下去，长期的做下去，才能最终受益。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却早早出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给孩子说，结果越拖越严重，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相比男性，女性患上结节的比例会更高。结节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怎样调理呢？
6: 我们很多人呢有每年体检的习惯，一些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呢都会被检查出来。患病比较多的呢，男性呢比较简单，三高居多。女性的问题啊就复杂了不少了，比如呢，很多女性朋友就查出来结节、囊肿、息肉等等吧。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说一下结节。一般女性患者查出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子宫肌瘤的比较多，很多人呢会同时存在这三种结节，所以被称为女性结节三件套。先来说说这个乳腺结节啊。这是女性经常遇到的问题，很多人呢不经意间呢发现自己胸部长了个东西，一下就慌了神了。其实呢，乳腺结节呢大多数也都是良性的，并不是说有了结节就会变成癌。子宫肌瘤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般直径小于3厘米呢就被称为结节，但是很多人呢一看有个瘤字立马就慌了。其实呢，它是女性常见的疾病，恶变发生率呢很低，超过 20% 的女性患有子宫肌瘤。也就是说呢，每4到5个女性当中呢就有一例。30到50岁的女性呢居多，但是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患者她其实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的患者呢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呢得了子宫肌瘤。最后呢，甲状腺结节，95%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体积比较小的良性结节一般呢无需处理，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只有呢体积比较大的结节，如果超过3厘米了，并且出现了压迫气管食道导致呼吸吞咽困难的症状，或者怀疑恶性的时候，才要考虑呢手术切除。其他的呢还有药物治疗、微波消融等等方式吧。但是这些治疗啊，目的呢都只是把结节弄掉，而患者自身容易形成结节的原因呢并没有得到改善。身体呢特别容易长结节，主要和内分泌代谢或者皮下脂肪代谢有关。如果经常长结节，建议呢补充酵素活性酶，因为体内活性酶的含量增加了，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能够加快人体的生化反应速度，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呢体内的垃圾毒素的排出。另外呢，结节的产生啊，往往呢都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保持一个开心的健康的生活状态，就可以很好的去抑制和预防这种结节的发生。现在呢，有很多的患者在查出乳腺结节以后啊，再去检查甲状腺， 发现自己同时伴有甲状腺结节，甚至还有的患者呢，他不但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伴有呢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以及呢肺部结节，包括呢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些人呢，大多数都是爱生闷气，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呢各个部位呢都形成了结节，这就是体质的问题了。什么体质呢？结节多发，西医叫做结节体质。而在中医看呢，就是气郁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结节的发病数量一直是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呢，都有过气郁的体验，那么长期的情志不畅啊，就会改变我们的体质状态，向着气郁体质的靠近，那么体现到身上的就会感觉到胸闷或者腹胀、乳腺胀痛、头痛、月经不调，喉咙呢有异物感，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啊，我们中医叫梅核气，睡眠不好，失眠多梦，面色晦暗，容易长斑，还有就是今天说的容易有结节。那么解决气郁体质呢，一个是多运动，多喝水，提高新陈代谢，还有呢就是呢大家呢可以呢去尝试用一些中成药，还可以呢泡一些花茶，其中呢玫瑰花对行气解郁是非常好的。泡茶呢就用陈皮两小块，玫瑰花3到4朵，用温水稍微冲洗一遍，放到茶杯里面，倒入开水闷泡3到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有人曾说过，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所以呢我们平时啊也要多多培养属于自己的爱好，这样呢就可以转移注意力，调节我们的情志，也可以呢顺便调理体质，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盆腔炎是发病率非常高的妇科疾病，那么平时要做好哪些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盆腔炎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的女性朋友啊，怎么去预防妇科疾病。预防妇科疾病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保养盆腔。盆腔在哪儿呢？我打个比方，盆腔呢就是女性生殖器官的家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包括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他们仨谁有点头疼脑热的，那你的身体肯定就不舒服，一来二去的就拖成了炎症，那你就得去医院治疗了。女性呢有几个脆弱时期，相对呢容易感染盆腔炎，比如产后经期要特别注意保养，因为在这些时候啊，身体的免疫力会降低，很容易呢引发盆腔炎、阴道炎这些妇科病。那么盆腔炎呢，它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相对来说呀，急性的更好治疗一些，但是呢，如果在急性期你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呢就会转成慢性，那就比较麻烦了。保养盆腔啊，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千万不能受寒，因为人呢是温血动物，只有呢始终保持温暖，才能保证我们的健康。而且呢，女性身体循环比男性略差，生殖系统又最怕冷，如果身体寒冷，不仅容易得妇科疾病，还会影响女性的容貌。身体寒冷呢，手脚冰凉，血行不畅，皮肤呢就会失去滋养，面部呢也会长斑。所以呢，女性啊一定要学会保暖。我们中医认为啊，动能生阳，那么要想使身体暖起来，有氧运动必不可少，慢跑、快走、爬山、骑车都是很好的运动，可以呢调动身体的机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让咱们身体呢一步步呢暖和起来。不过呢，暖身运动啊还不能过度啊，否则呢会适得其反。那么第二呢，今天呢也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推肚子。怎么推呢？你要一只手呢按在肚子上，轻重的自己掌握，然后呢另一个手呢做辅助，按在这个手背上，从上往下推，一直推到小腹，一直要推到耻骨的上面。一天呢可以推上两次，一次呢推上50下左右，最好呢躺着推，每天这样推，不光呢对盆腔，对于整个腹腔，对于你的胃都是很有好处的。如果呢你要再往上推，从胸开始推的话，那对我们的胸腺肽分泌呢也有提升作用啊，可以提高免疫力。那么在这方面的保养上，营养也是个重要的措施，所以呢这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要用营养来调理保养啊，特别一些医疗营养。首先我们可以用酵素，我们讲过酵素啊就是活性酶含量最高的，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促进机体的血液循环。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消炎啊，你比如说虾青素，它就有很好的消炎抗炎的作用。而咱们的盆腔有问题啊，虾青素被称为天然绿色的抗生素，它可以呢抑制多种炎症，但是呢虾青素啊没有任何抗生素的副作用，还非常安全。因为呢虾青素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这种免疫调节特性，它跟抗氧化特性和抗炎特性的相结合，可以最大力度的防止疾病的发生。它不仅呢有助于阻断炎症，而且呢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它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还有一个推荐呢，就是呢真菌多糖，因为呢重要的营养成分，它是从各种菌菇类提取出来的真菌多糖啊。那么真菌多糖它起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加速呢我们的黏膜细胞的修复。您看子宫内膜、盆腔腹膜、各种组织的包膜，它都属于黏膜，那么有了炎症啊，黏膜就会受到损伤，黏膜的修复呢也是要靠新陈代谢， 要靠细胞生长来恢复的。你黏膜修复不好，你就没有抗菌能力，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呢就太弱，所以呢这个病啊它就不容易治好。而且呢这个黏膜的损伤只要不修复，它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疾病也就越来越重。那么真菌多糖啊，它能够加快修复，你黏膜修复好了，能抵御细菌的侵袭了，同时呢配合消炎治疗，你的病啊才能好，对吧？那当然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对盆腔的保养，对女性的健康各个方面呢都有好处。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再提醒下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叔叔阿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还没参加的千万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4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500年桑田沧海，郁钧剑。郁钧剑的声音里既有被岁月打磨的沧桑，又有藏不住的傲骨，把孙悟空骨子里的桀骜与对自由的渴望唱得直击人心。这首歌不只是唱给孙悟空，更像唱给每一个在困境中坚守初心的人，听来总能让人热血涌动，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美妙歌声《送别》。

送别，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的主题围绕离别时的不舍与怅惘展开，李叔同的歌词以长亭外古道边的经典意象勾勒出芳草连天晚风拂柳的离别场景，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要的不多，马兆俊。生活中你也是一个没有那么多的欲望，非常平和恬淡的人吗？创作并且演唱这首歌的创作歌手马兆俊曾经说过，这首歌唱出的就是他的心声。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

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后经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整理改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扎根于北方民间的生活土壤，歌词中恩爱。

开忧的衬词，更显浓郁的地方风情与口语化的质朴，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殷秀梅《长江之歌》。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周冰倩，真的好想你。周冰倩的嗓音温柔且富有张力，通过气息的精准控制与声线的细腻变化，诠释出一份思念的缱绻与期待。这首歌至今仍然因为真挚的情感表达被视为华语乐坛最催泪的情歌之一，在 KTV 点唱榜中稳居怀旧金曲前列。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煞朋友再见》。

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1977年在中国译制发行，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游击队员为守护桥梁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故事，让无数观众热血沸腾。作为贯穿影片的插曲，这首《啊，朋友再见》随着剧情的推进深入人心，成为一代人关于英雄主义与战友情谊的集体记忆。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啊，朋友再见，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打起手鼓唱起歌，观牧村。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加米拉阿瓦古里。这首歌曲是作曲家石夫50年代深入新疆伊犁采风，整理改编维吾尔民间小调而成。维语里的古丽是花朵，阿瓦古丽意为石榴花，既指代心上姑娘，也象征新疆大地的美好。加米拉作为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歌唱家，演绎这首家乡的民歌，唱腔中自带着一份西域的辽阔温润。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童安格《耶利亚女郎》这首经典作品原唱并非童安格，而是刘文正。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童安格想象着一个新疆的美丽传说，是一首天马行空的天才之作。刘文正一眼相中此歌，后来还是童安格自己把它给唱火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那英《青青世界》。

0: 啦？
1: 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啦？
0: 在天上。我怎么着？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6: 大家好，我是林瑞。 A 股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喜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核心增长级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
7: 7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8: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6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 根基。
7: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9: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对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7: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9: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一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7: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8: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7: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8: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10: 暑期档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亿元，连续2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
1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2: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机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的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推出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 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

0: 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
0: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

0: 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9月1号起，微短剧行业将迎来一部专门性管理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4: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5: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4: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6: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需要由平台自己去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完善的内部的审核机制。
4: 近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伴随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叙事模板高度趋同，同质化桥段在大量剧集里反复出现。魏鹏举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5: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4: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0: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的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一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4: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 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势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6: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7: 受到高温、多雨等因素的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不过最新的一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63%，成为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
8: 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项目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在7月29日开盘当天销售量就超过了90%，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9: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比较适合我们以后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10: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配套。
8: 项目销售经理刘宝昭，
11: 7月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来造的，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8: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项目销售经理张博，
12: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8: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13: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0: 墙大火炕，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仓，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有样，新街口快新街口快，想玩辣椒亮。

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真勇士。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2: 下面我们说一说手机流量卡。您有没有在直播间电商平台刷到过19元200多G 的流量卡，然后顺手就下单？之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同步发布公告，宣布从8月1号起，手机号卡仅限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自有渠道办理，所有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全面停止号卡销售、激活及配套服务。这一纸公告为延续近10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画上了句号。
13: 所谓网络代理渠道，就是运营商通过第三方销售代理、电商平台店铺、短视频直播间等非自有线上触点来卖手机卡。我们在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些资费诱人的大流量卡，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个渠道。
12: 三大运营商为什么全面叫停网络代理售卡呢？运营商在公告中提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用户权益，带来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
13: 但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以前办的低价卡还能不能用，以后还能不能办到便宜的套餐。记者拨打了中国联通客服热线，听一听客服怎么说。
14: 女士，她现在的话，如果购买这种号卡的话，得需要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上面，或者说是中国联通的网站上面购买才可以。
15: 也就是第三方的这个代理是不能售卖了，是吧？
14: 对，现在这种没有了。
15: 那之前已经通过代理渠道办的这个低价卡还能用吗？
14: 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后期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给您上报，然后反馈进行查看。
15: 那合约期内的资费和套餐内容会不会改变？
14: 您已经购买了里边内容的话，还是根据您所购买的内容所走。
15: 以后如果还是想办实惠一点的套餐，在官方的 APP 和网上营业厅有没有方案？
14: 那这个您都得去在中国联通 APP 上面的这个套餐里面进行所查看，有没有适合的套餐。新办号卡的话，他们都会一对一正好进行介绍套餐，您可以跟他咨询。
12: 这次调整是手机号卡从全网分销回归运营商直营的一步。低价大流量卡退场之后，消费者怎么才能既用得安心又不多花冤枉钱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言对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的采访。
15: 运营商在公告中提到，关停第三方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防范用户信息泄露风险。那第三方售卡渠道在信息安全方面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隐患？
16: 确实是这样，就是消费者如果你在第三方渠道去做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时候，包括你的那个身份证、电话号码，甚至家庭住址在内信息，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录入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录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过，第三方代理商他是不是和自己毫无关系，这就到了第一运营商的大的系统里面，还是第三方代理商在其中他把这些信息提供起来拿去转卖，这是没办法知道的。如果是第一运营商，第一运营商会在自己的大系统里面，他有自己的管理管控，谁能够交用，谁能

0: 能够把查看都是可以知道的。但是一个代理商如果他这样做了以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渠道流出去，怎么流出去的，因为他的平台他的管理系统在电信运营商的可管理之下，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没有管理，所以这就是造成了很容易出现嘛相关信息流失。
1: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背景，近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那接下来，通信行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我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和要求，地区运营商积极参与，共同来努力，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相对比较稳定，然后进入一个良性竞争的发展状态。大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的网络技术能力服务，而不是靠地下。这些事情对于整个产业发展是比较正面的和健康的。
2: 一张19块钱220G 的卡，背后是十年里电商直播私域织成的一张低价网。它有过虚假宣传、泄露个人信息等等乱象，也真真切切给无数精打细算的人省了钱。如今三大运营商同步调整，网络代理售卡模式落幕，规范之后市场更透明，资费更清楚，恰恰是运营商靠真实网络质量和贴心服务留住用户的好机会。当然，老百姓心里也有一本账，低价退了，服务得跟上，渠道收归官方，资费要一视同仁。希望运营商借这次机会把服务做实，把资费做透明。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规范也更健康的通信市场。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商家承诺扫码验真却无二维码，网购净水器滤芯真假怎么辨？
4: 消费者胡女士去年底在淘宝网上的店铺品牌净水生活馆购买了一套 3M 净水器滤芯，价格为1061元。下单前，她特意向商家客服咨询如何验真，对方表示他们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正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滤芯上的防伪二维码扫码验真。可胡女士收到货后发现滤芯上根本没有防伪二维码，胡女士立刻和商家客服联系，对方改口说没有防伪二维码也是正品，如果胡女士实在不放心可以退货退款或者换货。胡女士致电 3M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被告知如果滤芯表面没有防伪二维码，确实很有可能是假货，而且这家店铺也并非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5: 客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寄回来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那你这个既然都应该有二维码验证，你之前也告诉我有，为什么现在就没有？我就打了 3M 的400电话，很明确的回答我，如果这个没有二维码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我说这家店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给我核实的结果是不是。
4: 眼看商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胡女士又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她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假货，要求退一赔三，可平台的做法让她更加无奈。先是一名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她把商品寄回给商家，由商家找第三方机构验真，胡女士拒绝后再次联系平台售后部门。第二名客服人员却说根本没有此前的客服人员所说的检验流程，平台也并不支持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
5: 我说如果说你让我寄给你平台，或者说让我寄给你平台指定的鉴定机构，我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你让我寄给卖家，我怎么保证卖家去送样呢？还是原来我这个可能是假货的这个滤芯呢？他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式，要么我们就做不了后续的支持。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再一次跟客服联系，这一次接到的客服也很诧异，说我们没有这个鉴定的程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了。
4: 胡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她了解到需要证明这笔有纠纷的订单确实是本人下单支付的，这需要平台配合她提供相关资料。胡女士再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后，这个要求被拒绝，理由是平台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5: 我是要求获得我本人的信息，所以这个本身就不存在泄露的风险。如果你们淘宝有什么要求，就是我可以配合你们这个必要的程序，比如说我提交申请书，提交我的身份证明，客服收到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表示要去进行一个沟通，结果沟通完了之后回答我的说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这个。

0: 服务。
1: 根据胡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3M 品牌官方客服部门明确表示，淘宝网品牌净水生活馆并非他们的官方授权经销商。
2: 这个净水生活，它那个话并不是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渠道的，它并没有跟我们进行一个授权的一个认证。
1: 之后，胡女士向平台投诉了相关客服人员，可她得到的反馈是，平台会加强对客服人员在线下进行服务礼仪的培训。对于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以及证明她与这笔订单账号有关联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2: 您反馈说要去证明这个账号是您本人的这种情况，我确实目前了解下来的话，可能当前售后部门呢确实没有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流程，说能够去给您直接开具这样证明。
1: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3: 因为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声称是有二维码可以验证的，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通过二维码验证能够去确保自己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厂家的产品，但是呢购买之后呢却发现没有二维码，而且无法进行验证，那么显然商家的宣传与消费者购买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呢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显然是属于假宣传的。平台呢不能简单的只以个人信息为由去拒绝，如果有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可以做一些隐藏的处理，但是咱们平台呢是应当去协助消费者向法院去提交相关的证据。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7: 不少朋友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肯定刷到过不少99元玩遍某地、700元玩转某城、4天3晚这样的旅游产品。主播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纯玩无购物，不少人一看价格这么划算，当场就点了链接下单。等你真的拖着行李箱开启行程的时候，才发现说好的纯玩团变成了购物打卡团，那个带你逛景点的人可能连正规的导游证都没有。为了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为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规范网络招来行为，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问题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公布了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的典型案例。今天的天天315，我们共同聚焦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旅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化和旅游中国和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吴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7: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非常感谢和欢迎两位。在公布的这13起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当中，既有大家非常眼熟的这个短视频低价诱客的套路，也有直播平台买一赠一的虚假宣传的陷阱，相关的涉案主体呢都依法受到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虚构纯玩团的骗局。
1: 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每人749元的团费，在短时间

0: 视频平台发布重庆四天三晚旅游产品，宣称无需额外支付费用，但游客抵达集合地后，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游客签订含有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旅游合同，向游客额外收取景区交通费用，实际游览景点与前期宣传不符。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2条的规定。2026年5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2026年6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田某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1: 嗯，案例当中的这一类线上低价引流、落地临时加价的套路，在本地短途游的产品当中确实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请教吴教授，从行业运营的角度来看，正规的旅行社到底应该怎么样设置短视频宣传的内容边界，既能够合理的吸引客源，又不会触碰虚假宣传的红线呢？
2: 我觉得就是以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来说，它实际上是通过钩子来把这个就是低价来吸引游客，然后在游客这个接受了这个内容之后呢，他再补上合规的一个合同啊，所以这个就会给游客带来一定的这个落差和受欺骗的情况。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合规的旅行社来说，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和最终我们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服务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点呢，我想在宣传的时候啊，应该要清晰的呈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价格所包含的服务内容是多少。比如说，如果749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团费，但是它不包含了比如说景区的一些额外的交通，比如说像索道缆车之类的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那应该在宣传内容中要清楚的注明，不能够含混过去。第三点呢，我想我们的这个承诺的内容和我们最终落到行程中的内容应该是保持一致的。那不能我们行程中我们承诺的宣传的时候标注了某些景区景点，在实际行程中又被替换掉或者删掉，包括酒店啊，住宿什么样的酒店，可能也是需要保证我们的承诺和我们实际的旅行要保持一致。当然可能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内容，那如果说旅行社想有一个好的呈现，那他也可以以升级服务内容的方式吧，来去明确的呈现付费项目。那这些付费项目可能是需要游客额外付费的，但是这一点是在宣传的时候就需要让游客能够清楚明白的消费。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特色的优质的服务，或者说企业的这种优质品牌的影响力来去提升吸引力，而不能仅仅是说依靠低价来吸引游客。
1: 嗯，那么本案例当中呢，旅行社前期短视频宣传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后续呢又让游客签署包含另行付费的项目的合同。请教赵律师，面对这种口头宣传承诺和书面合同内容相悖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判定虚假宣传成立呢？
3: 嗯，好的。根据旅游法第32条，旅行社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是各种违法行为。那么判定虚假宣传成立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就是宣传信息是否具体明确，是否足以导致它影响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决策。那第二就是这个信息啊，它与事实不符，比如说像这个案例中它宣传是全包，但实际上需要额外收费。那第三就是消费者呢是否因此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并且呢遭受损失。那么这个案件中呢，旅行社呢利用线上的宣传这个吸引流量，形成一种交易条件，再用线下合同呢去推翻这个条件，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线上宣传和线下签约内容严重不符的行为，它就属于法律上的这种虚假宣传，是明确的这个违法行为。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主张 线上这个宣传的承诺是双方所约定的这个服务标准。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